0: 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三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2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4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的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的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1: 如果说单张网是搭建现代基础设施的骨架，那么六网协同就是激活整体效能的血脉。
2: 下面我们通过短片来继续深入了解六网协同的力量和未来发展方向。
3: 六张网为什么要走相互协同的路子？过去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多是单线规划分头建设，容易出现算力中心缺稳定绿电、电网调峰缺精准算力、物流枢纽缺数字支撑的错位问题，不仅造成重复投入，也难以发挥系统价值。这一轮六张网建设从顶层设计阶段就将协同联动作为核心导向，本质是从单点建网转向系统组网，把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需求打通，资源共享，让投资从单张网的简单相加变成全体系的乘数效应，放大基础设施的整体效能。六网协同能在哪些领域迸发实打实的力量？目前不少领域已经显现出协同成效，在能源算力领域，新型电网与算力网双向赋能，算力中心接入绿电直连项目，降低用能成本，算力平台反过来为电网提供智能调峰服务，部分试点区域绿电消纳率提升超15%。在城市运行领域，新一代通信网为城市地下管网装上数字神经，实时监测管线状态，再结合物流网的调度能力，让城市管线运维终端物资配送效率提升近20%。在水利领域，水网与电网、算力网联动，实现水资源智能调度与水电协同发电，既强化了供水保障能力，也提高了清洁能源产出效率。从生产端到民生端，六网协同正在把分散的基础设施拧成一股绳。六网协同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六网协同仍面临标准不统一、跨主体联动难、收益分配机制不清晰等问题，未来将重点从三方面破局。首先是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数据接口，打破各行业各网络之间的技术壁垒，实现设施共享、数据互通。其次是健全市场化协同机制，明确不同主体在跨网项目中的权责与收益分配，支持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综合项目，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分享协同红利。此外，还将开展区域级综合试点，在重点城市群先行探索六网融合的典型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逐步向全国范围铺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

0: 无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1: 今天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0: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5万人次，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加开旅客列车73列，太原南站、大同南站等重点车站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组织人员在换乘进出站位置疏导客流。
1: 同时，针对夜间高铁集中到达的情况，各车站还协调当地公交、地铁等运营单位延长夜间公共交通的接驳时间。
0: 昨天，贵州贵阳车站发送旅客22.1万人次。今天，贵阳车站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3.2万人次。
1: 其中，贵阳前往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长途方向的车票已经基本售罄，成都、重庆、昆明等中短途方向尚有部分时段余票。
0: 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天气转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对海南来说，受偏东风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较为频繁，而且不乏强降雨。
1: 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气温大面积创新低，例如合肥、南京、昆明、南宁等城市都在其中。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您多添件衣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华夏跟麦，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2: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3: 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4: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

0: 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 Fendi, CGTN, Sanaa.
2: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间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3: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沙特主导的联军同也门胡塞武装间的冲突持续升级。
3: 当地时间5号，总台报道员探访了此前一天遭空袭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一座工厂。
0: 4号，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谢姆兰区一座海绵和塑料工厂遭到导弹袭击，袭击导致工厂被完全摧毁，一名参与灭火的人员严重烧伤。所幸空袭发生时工厂内无人在岗，工厂32名员工都没有受伤。
4: وضربها الطيران في 2019 وزاولنا النشاط في 2025 ورحنا شرينا مكاين ومعدات جديدة وقمنا بإنشاء من هناجر وإنشاء معدات وإنشاء هذا بمبلغ 1,500,000 دولار وتم ضربه من العدوان ضربه كامل كامليا
0: 自2015年3月冲突爆发以来，也门经济遭受重创，大量生产企业被迫停产，大批工人失业，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困境。2022年4月，也门开启阶段性脆弱停火，局势短暂缓和，一些工厂所有者曾着手对工厂进行修复。然而，随着近日武装冲突再次升级，人们越来越担心现有工厂会成为袭击目标。
5: مع عودة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عادت أجواء الحرب بالنسبة للقطاع الاقتصادي هنا في صنعاء حسن بامشموس CCTV صنعاء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3: 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2: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也是各有考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对此，专家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1: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专家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1: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2: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2: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2: 近来，随着也门冲突的激化，胡塞武装向也门政府军控制下的战略重镇塔伊兹市推进。
3: 随着战火的不断逼近，当地民生面临着重重困境。
0: 5号一大早，塔伊兹市的一家加气站门口排起长队，挤满了前来寻找燃料的当地民众。当地民众表示，由于近期冲突升级，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更糟糕的是，许多人还在战火中失去了赚钱糊口的工作。
2: 当地时间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
3: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对于利用外交手段防止局势升级也从不犹豫。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1: 5号又有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另一份通报显示，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经按照要求掉头。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针对真主党继续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3名驾车的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援引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称，事发后以军阻止救援人员对车内的伤员实施救治。以军在当天的声明中称，该车辆当时加速撞向以军军车，以军士兵向车辆开火，以方无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针对这一事件，当地时间5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
2: 絶対これ許されないことで、これまでもたくさんの沖縄の女性たちが性暴力に遭ってきたし、亡くなられた方も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ったのに、本当に今回は悲しいし。
3: 集会参加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
4: 日米地位協定では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公判の維持が困難なんです。
2: やっぱり軍事同盟で地位協定を結んでいる限りは、こういうなんていうの、ちゃんとした裁判をやらないままうやむやにされてますでしょう。
5: もっとね、ちゃんと、きちっと日本政府はアメリカに対してきちっとものを言っていくことが大切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やっぱり私たちの命や権利を守るのがやっぱりこの国の政府の仕事だから、そこをしっかり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3: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

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

0: 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0: 说，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2: 一身都是宝，
3: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4: 此木瓜非彼木瓜。
1: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5: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1: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1: 真好。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金秋时节，天气愈发的干燥，很多人呢都会出现嗓子干痒、口鼻燥热、食积腹胀的困扰。在咱们传统药食同源的食材当中，哎，就有这样一味秋日专属的养生好物，它口感独特，全身是宝，也是一味名副其实的润燥佳品。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看它到底有哪些吃法和讲究。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岐黄学者、全国名中医、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李灿东和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吴德峰，我们欢迎两位专家。欢迎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秋日的养生好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其实是一件工艺雕刻品。哎呀，好像雕的是一艘小船，这个让我想起了啊，咱们中学的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明代的《河舟记》，哎，就是在一个果核上，微雕技术雕了一艘小船啊，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我记得那篇文章最后曾经有说啊，这个小舟是在桃

0: 壳上雕出来的。所以难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子吗？
1: 我给你一个谜语，可能给你提示一下。
0: 好，您提示一下。
1: 这个谜语是这样的，就是青身常回甘，色尽味芳柔，秋来为本草，润燥解烦忧。
0: 哎，这一听肯定不是桃子，那个青色的是吧，还有回甘，桃子那个红色的呀，直接就甜甜蜜蜜的呀。对，所以吴教授，这是什么呢？
2: 橄榄，也就青果。
0: 哦，橄榄。
2: 对，
0: 青果，明白了。所以此河粥非彼河粥，
2: 是
0: 这个不是我们那个《河粥记》里面的桃核雕出来的粥，而是用橄榄核雕出来的这样一个工艺作品。
2: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养生好物就是橄榄。说到橄榄，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也经常听到这两个字。但是您知道吗？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橄榄，其实它们用处各不一样，有些是可以做雕刻工艺品用，有些可以榨油，有些可以做菜下饭，有些可以用来养生食疗，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只有一种橄榄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秋日的养生好物。这样，我们今天啊，把各种各样的橄榄先请上来，咱们来个橄榄变亲大会，怎么样？您看，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已经摆好了啊，先摆了四种，但是只有一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药食同源的养生好物的橄榄哈。所以都是亲戚，我们得辨认一下到底谁是谁啊。我们怎么认一下，两位教授？
2: 这四种橄榄有三个是近亲，一个是远亲。
0: 三个是近亲？
2: 对对对。
0: 一个是远亲？
2: 对。
0: 那我们要说的药食同源那个是那个远亲还是近亲？
2: 那个是近亲的。
0: 近亲里面的。
2: 近亲里面的。
0: 行，那我先来辨一辨啊。咱先从颜色上看，我觉得那个黑的是远亲。
2: 我们先一个一个讲。
0: 一个一个讲。
2: 第一个，这个恰恰是它不是橄榄，它是橄榄科的。但它是就是乌兰，你看颜色就是黑的吧。
0: 它叫乌兰，乌黑的乌字。
2: 所以你看它的皮是紫黑的，会发亮的，而且它的果肉是比较松软的。
0: 明白啊。
2: 它这个一般来讲呢是不做药也不做水果，它是我们一般像中秋做的月饼里面有那个馅，里面有这种果仁，就是它的核敲开了那个蓝仁拿来做中秋月饼，那个跟杏仁啊桃仁一样的东西就是它。
0: 五仁月饼中其中有一仁是这个乌兰的果仁叫懒人啊。
2: 对，
0: 那它是不是属于那个远亲啊？因为我看它颜色跟其他的不一样。
2: 它是近亲。为什么？他们这三个都是橄榄科的。哦，橄榄科的，但它不一样，不同个属。
0: 哎，还有两个黄的一个绿的，那总不会那个绿的是远亲吧？
2: 对，它就是橄榄，也叫做中药里面叫做青果。
0: 青果啊，恰恰是它，
2: 就是它啊。
0: 对，刚才李教授提的那里面第一个字就是青字嘛，
1: 青身常回甘。
0: 对，
1: 这个青是一个颜色特征。
0: 明白啊。所以恰恰应该是它，所以那它肯定也是近亲了。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是从形态上来分别一下呗。那后两个黄色的有一个橄榄形的，肚大两头尖，有一个好像有点发圆形，
2: 那个偏胖的大的，那个叫做黄橄榄。
0: 黄橄榄，
2: 黄橄榄，它是我们这个橄榄的变种。因为正品呢是这种橄榄，就我们讲的刚才讲的青绿色的，
0: 青绿色的。
2: 然后因为根据各种商业或者经济效益的考虑，把它培养成各种各样的变种，定向培育，把它变成比如香橄榄啊、糯米橄榄啊等等很多种。所以这种叫做黄橄榄。黄橄榄来讲，它一般很少做药。为什么？它是以水果为主。
0: 哦，鲜食的。
2: 鲜食，因为它有甜味。一吃了口感比较好。就是色它也是淡淡的色，但咬到最后它就越来越不如刚入口那种味道。
1: 所以我想最后一个肯定就是刚才吴教授说的叫远亲。
0: 远亲了。
2: 对, 对,
0: 对,
2: 对、
1: 这个是叫油柑或者叫做鱼柑子。其实如果走近一点详细看的话，它跟橄榄其实是从外形上它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品种不一样，而且功效也不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青榄或者青果和我们今天讲的鱼柑不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远亲。
0: 它是远亲。
2: 对,
0: 对，看它长得就不一样。
2: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橄榄科的，它是大戟科的。
0: 再来说一个啊，和他们我觉得可能亲缘关系几乎就没有的，但是大家平常也经常用啊，尤其是南方很多朋友经常在嘴里嚼的一个

0: 槟榔是吧？这个跟橄榄有什么最大的区别？该如何来进行区分呢？
1: 这完全不一样、嗯、啊！那更是连远近都谈不上。槟榔它是棕榈科的植物，嗯，它根本不一样。嗯，那么它那个果叫槟榔果，它的有的形状像橄榄，
0: 对，长得就是，
1: 那就把它混起来了。
0: 对，两头尖，肚子大，都长那样。
1: 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现在经常啊，在做菜做饭中会用到一种油，叫橄榄油啊。这橄榄油还挺高端的，卖的可比普通的油贵。这是它榨出来的吗？
1: 绝对不是，
0: 这不是、啊，
1: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0: 哎，那您说说，
1: 认识误区。嗯嗯。那个橄榄，我们讲说连这个远亲都谈不上
0: 啊，远亲都谈不上，
1: 它根本不是这个东西，因为它的果实，它是墨西哥的植物哦，然后它是地中海那一带，然后它的果实橄榄的榨的油就叫橄榄油，嗯嗯，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说它们都有一个橄榄两个字，就像我们讲的熊猫，小熊猫跟大熊猫根本谈不上。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认清楚哈，到底我们选择的青果，尤其药食同源的是哪一种？只有这一种。
1: 对啊，
0: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吃橄榄，对吧？嗯、吃进去以后凉凉的、甜甜的，润嗓啊。是不是我们吃的就是这个黄的呢？我一样拿一颗啊，品尝一下味道。哦，好硬啊！嗯，野色呀。
1: 但它不如那个色，嗯，这个更色。
0: 我再尝尝这个绿的，哇，这个色的苦味都出来了，
2: 对，所以它是色，然后是回甘。
0: 所以我们说到不同这些橄榄，尤其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药食同源的青果，嗯，既然是我们本土原产的，接下来李教授跟我们说一说，从历史上来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中医典籍对它有什么样的描述？
2: 从中医来说，这个青果的它的药用记载已经很长时间了，至少在1700多年前或者1800年前，当时就有记载，比如说像这个兰州医物志，一直到开宝本草就已经很明确的界定它的这个性味、归经和功效。嗯，那么它的这个从中医来讲，它的性味呢，首先是甘的，嗯，第二个是酸的，因为中医的五味中间酸也包括了这个涩，所以它是酸的、嗯、涩的
0: 酸涩。那么
2: 从性来讲它是平性的，嗯，所以呢它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哦。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滋阴润燥，嗯，那么它还可以消食下气，还可以解酒解鱼泻毒，所以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0: 比较广。
2: 而且因为它本身也是个食物，它是药食两用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就很普遍，在我们福建或者中国其他南方地区，这往往是我们家庭必备的一个良药。
0: 所以刚才呢，两位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了橄榄的一些历史渊源，也说到了咱们古籍对它的一些功效的记载啊。那如果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青果里面究竟还有哪些物质，尤其是对咱们人体是有好处的？
1: 其实来讲，我们这个橄榄不单单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的主要有效成分，嗯，它是一个叫做橄榄多酚，
0: 橄榄多酚，
1: 还有黄酮，嗯，还有墨石子酸，嗯，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钙、钾、磷，它都有，嗯，因为很容易吸收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讲这个是不可多得的，嗯，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吃下去，为什么会涩呢？因为橄榄多酚。嗯，也就是单宁多酚，嗯，单宁酮我们就是鞣质吧，鞣酸啊，一般是收敛的东西。那你吃进去，刺激的这个黏膜，它就产生了，嘴巴的黏膜就产生了酸涩的感觉。
0: 对对。
1: 但是含久了，那么里面呢，慢慢的它这个多糖、嗯、甜的成分、嗯、啊，它全部都释放出来了。
0: 释放出来了。
1: 对，然后并且还会长久的存留在口腔里面。嗯。所以就是说，橄榄好吃，回味甜。
0: 对，
1: 刚刚开始就是酸涩，到后面它慢慢弄出来，而且它的营养，包括它的维生素啊，什么桃梨都比不上它。哦，
0: 很高的含量。
1: 对对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古籍记载，这些养生功用之外，在咱们福建当地哈，有没有什么民间流传的对它的一些说法？
2: 也正因为这样，因为它是先首先是一种涩，甚至是一种难以入口。嗯。所以呢，这个橄榄曾经在古代啊，它也被称为建果，或者叫做中果。
1: 对哦、
0: 啊就是、建就是建言，
1: 对对对，
0: 像皇帝建言那个建。
2: 所以呢就是形容，就好像叫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所以他说出来一些话呢，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太好听，
0: 不好听，
2: 但是呢、做起来

0: 是利国利民的，就像橄榄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苦涩的一种味道，
1: 对，
0: 可能开始还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接受，但是这作品以后呢，它对这个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它要叫建国或者叫中国。
1: 真不错，这看得出来，不光是文献记载，也包括在老百姓民间流传的很多的故事或者一些说法哈，也证明了这个小果子清国是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百姓的心中。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在这样一个秋日时节，我们身上可能或多或少出现一些健康的隐患，橄榄这个养生好物，今天我们要讲讲它有什么样的功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帮助我们在这个时节调养身体。
0: 很多人都外出去旅游，
1: 对，
0: 在旅游过程中间呢，可能会比较放松，所以很容易的一个方面就是可能话说的太多了，
1: 嗯，
0: 啊，甚至有时候很太激动啊，声音啊这个嘶哑了，
1: 嗯，
0: 啊，或者有时候因为风吹了感冒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家人聚会啊，可能胡吃海喝啊，这个可能这个脾胃啊负担加重啊，所以出现腹胀啊或者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因为秋天它主令啊是燥令，燥邪很容易伤肺，
1: 嗯，
0: 所以会引起一个秋天很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
1: 嗯，
0: 那这些问题的可能都是这个时间比较经常出现一些健康的一些问题，很适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清果，
1: 嗯，用橄榄来进行调理，
0: 对，
1: 明白。好，刚才李教授说的这些，我们也把他们总结了一下，咱分分类啊，一样一样的说。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大屏幕，好，准备了三张图片，分别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话比较多啊，咽喉肿痛这样的问题，哎，秋燥当令导致的干咳、嗓子痒的问题，大鱼大肉、大吃大喝，积食腹胀的问题啊，怎么来解决？咱们一个一个说，好吧？
0: 好，
1: 咱先来说说第一个咽喉肿痛。
0: 好，咽喉肿痛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呢，可能一个就是户外活动多了，这时候呢很容易感受了这个风邪，
1: 嗯，
0: 加上这个时候因为夏天刚刚过去啊，这气候比较热，一些温燥，加上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喉咙难受啊，所以声音嘶哑。
1: 对，
0: 那这个特点呢，在中医来说，无非就是一个燥，
1: 嗯，
0: 一个是热，一个是风，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橄榄做一个主药，可以适当的配伍，把它做成各种不同的茶饮，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配上像银花，
1: 嗯，
0: 啊，或者桔梗，
1: 嗯，
0: 啊，或者是麦冬。那它有点不太一样，哎，因为本身这个橄榄是酸是涩的，再加上配伍一些甘的一些药物的话，中医叫酸甘化阴，
1: 对，
0: 它就会增强它这种养阴润燥增液的这种效果，
1: 嗯，
0: 所以对于一些喉咙肿痛呢这些特殊问题，那我们可以加上银花，那银花它本身有清热解毒，还能疏散风热，所以它可以增强这个效果啊，对流鼻水啊、喉咙痛啊，这个效果非常好。那也可以，就是因为有一些喉咙痛呢，或者有些痰呢，有些咳嗽，这时候加一点桔梗，因为它可以化痰止咳，还可以有点宣肺的作用，所以这个对这种情况它也有比较好的效果。如果假设它这个声音嘶哑，其实还可以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我们中药里面叫蝉蜕，因为蝉它是会叫啊，对这个声音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在短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声音。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比较干燥，口干舌燥，喉咙干燥比较明显的啊，我们可以配上麦冬，增强它滋阴润燥这个增液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这几味的药呢，它可以互相的这个配伍啊，形成一个不同代茶饮。
1: 嗯，
0: 这里面的橄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味药，
1: 所以你刚才也讲到了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使用。那我们用的时候用法用量怎么样？需要每天喝很多吗？
0: 我们一般橄榄就是4到6枚，
1: 嗯，
0: 有时候我都是建议大家可以用那个刀背把它稍微拍扁一下，
1: 拍碎，让它那个成分能够释放出来，
0: 对，然后呢再可以配上药，比如说像樱花啊，这个可以一次可以用10克左右，
1: 嗯，
0: 啊，5到10克，像桔梗也可以这个5克6克，啊，也可以到10克，这个根据各个人的这个情况，因为桔梗有点苦，
1: 嗯，
0: 有的人觉得口感不是太好，
1: 嗯，
0: 那麦冬也可以10克到15克，
1: 嗯，
0: 这样形成个泡。那在这里的特别对一些小朋友啊，还可以加一点点冰糖，
1: 哎，
0: 我刚才说了，对这个酸甘可以化阴，
1: 嗯，
0: 一方面调节口味，第二个效果更好。
1: 嗯，圈友们，清果润喉利咽是用嗓比较多的朋友们的常备佳品。如果您常有咽喉

0: 肝阳的情况，不妨在家里备一些用青果制作的食品。现在啊，就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地道的青果好物等着您边看边选。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好，解决了咽喉肿痛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秋燥干咳，尤其这个时候秋燥当令，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他们的免疫功能不是特别强，特别容易被这样的问题给缠上，是吧？小朋友用嗓比较多，然后就不停的咳嗽，没有痰，甚至啊还有时候带的咳的到我们这肺部都有点难受了，是吧？都犯肺了。嗯，这个橄榄也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5: 对，因为中医认为肺啊是属金，在五行里面它对应的这个季节是秋天，那它对应的这个季节的这个特点武器呢，它是燥，所以呢这个在秋季的时候燥气当令，燥邪很容易侵犯到肺，而产生肺的一些肺燥的一个毛病。那么这个毛病呢，它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是咳嗽，这个咳嗽往往是干咳，所谓干咳就是没有痰，
0: 没痰，哎，
5: 那而且这咳嗽有时候呢，它不是很厉害，但它可持续时间很长。你可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有些老人家可能平时还可以，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干咳。
0: 对，啊，
5: 小孩子的有时候一个感冒以后，一个尾巴一直拖了很长时间，
0: 一咳咳一个月。
5: 那么除了一般的一个治疗以外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膳。所以推荐一个就是橄榄炖肉排汤啊。啊，
0: 橄榄炖肉排汤。
5: 对，哎，
0: 有荤有素。
5: 对，那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地区都有炖这个肉汤的这个习惯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炖肉汤的时候加上几颗的橄榄。一般来说呢，可以加大概4到6枚的橄榄，那这样的话呢，合在一起炖。在这个过程中间，它这个橄榄它除了酸以外，因为我炖肉汤嘛，它要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盐，所以它盐还本身还可以一点叫咸能暖能润，它能够也能帮助它润燥，同时为了避免这个橄榄性质偏凉，所以也可以加几片生姜，一方面可以纠正它偏凉的调性特点，第二呢，加了几片生姜以后，它可以帮助它一点发散精散的作用，防止它过于呆滞，这个气不会宣发，还可以帮助我们呢纠正这个食物的这个口味，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可以作为我们秋季养生首选的一个方。
0: 好，您看配伍寒热平衡，兼顾润燥和养胃，真是秋季咱们家宴当中特别合适的一道养生菜肴。那我们给您介绍的这道青橄榄炖肉排汤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看看短片去了解一下吧。
6: 这道菜呢，主要就是利用青橄榄和肉排炖一道滋补的靓汤，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清咽利喉、解秋燥。制作起来呢也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把猪肉排斩成块，下锅焯水。焯水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啊，一定要用冷水锅下锅。这样呢，随着水的升温呢，可以把猪肉排里面的这些血水呢，给它完全呢给它逼出来。开锅以后呢，会有些浮沫，我们把它打干净。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再有新的浮沫出现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呢给它捞出来，放在一个盆里，加入清水，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冲洗，把上面附着在上面的这些血沫啊，给它

0: 料放在一边备用。之后呢，我们来处理这个青橄榄。这个青橄榄呢，先要给它拍松。咱们大家呢，有时候在家里面拍这个青橄榄的时候呢，刀往下一拍的时候，它会跑。在这个案板上面呢，铺上一张厨房纸巾或者是小毛巾都可以，把青橄榄放在上面，拿刀轻轻的一拍，不要太用力，太用力给它拍碎了就不行了。给它拍裂，拍裂之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哎，拍好以后，我们把排骨码在炖盅里，一层一层给它码好，之后上面撒上拍好的青橄榄，姜片呢切上两片。放在上面，这个水加多少呢？就没过食材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加太多的话，橄榄的味道啊，还有肉的味道都会被冲淡。好，我们把水加好以后呢，我们就下蒸锅去蒸，上气儿之后蒸40分钟。40分钟到了以后接锅。好，大家看这个汤已经蒸好了，而且汤的颜色呢，也已经由原来的这种清水色变成现在这种金黄色了。就证明这个橄榄的味道已经完全被煮出来了，而且橄榄呢也有一些变黄了。好，我们把这个汤从锅里面拿出来以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就加一些盐就可以了。调完味之后，咱们这道橄榄炖肉排呢就制作完成了。
1: 好，我们刚才专家给大家推荐了代茶饮，也推荐了肉排汤，都发挥了橄榄啊润肺啊清燥的这样的作用。接下来说说第三个问题，假期大家往往聚餐容易吃多了积食，然后肚子特别的难受，腹胀，消化不良，橄榄也有相关的作用，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
2: 在我们小时候啊，那时候在普通的这个农村地区，可能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也有限的情况下，很多老百姓在一些胃肠啊不太舒服的时候，会去吃一些咸橄榄，其实因为咸橄榄有很好的一个消食和胃的这么一个效果，特别是经过腌制以后，有的时候甚至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啊，像胃肠炎呢、是呕吐啊，这个拉肚子啊，有的就是用咸橄榄去作为一个药来治疗。当然这是一个是比较轻的初期的一些问题。那针对这次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呢，在节假日啊，因为饮食不节导致的这个腹胀，它一方面是因为饮食停滞，我们叫食积，另一方面呢，就因为食积以后，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它就受影响，所以出现胃肠气滞。那这个情况呢，一个方面是要消食，一个是要导滞，
1: 对，
2: 要把它这个气要下去，那这个我们可以用橄榄。那橄榄怎么做呢？有一个经常做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橄榄拿去腌。怎么腌呢？就是把它拍扁了，加一点点酱油，有的还加一点点冰糖，其实这个味道非常好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在餐桌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吃，它是又酸酸甜甜的，非常可口。另外一个呢，就有的时候还会加一点点的黄酒，
1: 这个酒
2: 它一个是它是能够兴散，能够帮助它这个行气，导致避免这个因为食物停滞那个就溢在那个地方，一方面它能够消食和胃，又能够行气导滞，它既是一个非常可口的一个小吃，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益健康的一个良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来针对食积腹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传统的民间的智慧，是吧？醉橄榄是民间是叫这个名字吗？
2: 也有人叫醉橄榄，
3: 或者是酒橄榄。
2: 对，
1: 酒橄榄，
2: 酒橄榄，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橄榄本身是酸涩的，
1: 对，
2: 酒是辛散的，酒是属于辛的。那从中医来讲呢，酸是能收能涩，所以它这个酸的东西它是往内收，所以感冒的时候，比如说要感染的时候，它一定要配合一些辛散的，才不会把这个邪气包住，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使用橄榄的这个过程中间，不管是针对一些喉咙的一些问题啊，还是针对这个消化不良，我们都可以适当加一点辛散的一些酒，是我们最常用的，尤其像黄酒这样，它本身它就有这个辛散的作用，所以一收一散两个搭配，起到一个和谐的一个这么一个效果。
1: 好，您看这么小小的一颗醉橄榄，居然蕴藏着这么专业的中医配伍逻辑，而且啊，假期咱们吃的比较多，积食腹胀正好适用。好，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醉橄榄该怎么制作。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醉橄榄呢，制作起来非常简单。首先呢，青橄榄为了便于入味，把两头给它切掉，切掉之后呢，也是轻轻的给它拍松，但是不要给它拍碎，这个力度一定要掌握好。 加入盐和面粉，搅拌均匀。这一步的作用呢，就是去除附着在橄榄上的那些。

0: 污渍。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加入清水给它漂洗两遍，捞出沥干水分之后呢，我们调一个料汁，找一个容器，在里面呢加上砸碎的冰糖，如果没有冰糖的话用砂糖也可以，加三勺砸碎的冰糖之后，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黄酒，如果没有黄酒的话用高度白酒也可以，但是呢高度白酒呢就不要放那么多，撒上几滴就可以了。把这个料汁呢搅拌均匀，把这个冰糖搅化，我们再另找一个干净的容器，洗好的橄榄放进去，把调好的料汁浇进来，浇好之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封上保鲜膜，下冰箱冷藏一个小时。大家要注意的是呢，在冷藏的过程当中呢，过半个小时呢我们把它呢翻一下，让它那个入味呢更均匀一些。好，一个小时到了，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把橄榄摆到盘子里，之后淋上底下多余的这些料汁，这道醉橄榄就完成了。
1: 圈友们，当您咽喉不适的时候，青果如何润养更为得当呢？我们结合经典食方和药食同源食材，为您准备了一套青果食养方。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把这些食养方发送给您，便于您随时查看。另外，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挑选和青果相关的严选好物。好，快来扫码加入吧。好，说到橄榄的一些养生保健的功效，针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哈，怎么来吃，怎么来内服，大家应该了解的比较清楚了。那除了内服之外，咱们再来说说啊，它有没有外用之道呢？
2: 橄榄它本身的第一个功效就是清热解毒，所以它做一个外用药也是非常常用，而且它非常安全。那么怎么用呢？就是把它给捣烂了以后，可以加上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它可以加上蜂蜜，可以作为这种就是橄榄的外用的一个像药膏一样的啊，是对一些外用的一些疮疡啊，或者是一些湿疹啊，或者一些痈疖疔疮，它其实都有一定的一个效果。我们呢有时候呢也用橄榄啊来治疗，比如说像鱼骨梗喉啊，就是因为
1: 鱼刺卡住了，
2: 是鱼啊不小心，因为它是酸的，所以可以用橄榄去捣碎的或者泡醋，然后它可以缓解这个不适感。中医来讲，它还有时候还可以软化这个鱼刺。但是呢，因为我们讲就是用鱼刺梗喉情况比较复杂，
1: 对，
2: 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多用一些这种土办法自己去解决，可能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因为如果没有及时的把它夹出来，可能有时候会有危险。
1: 轻微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土方法啊来解决。
2: 或者说已经一次打出来了以后，然后喉咙不舒服，
1: 对，
2: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可以缓解这种不适感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外用的，
1: 真是很好哈。除了我们这些外用之外哈，像这个枝叶，我看着非常的漂亮，这应该是二位专门从南方
3: 对
1: 给带过来的吧？
3: 我今天临走之前我去摘的啊，摘过来的。
1: 对，在北京咱看不见它，对
3: 对对，
1: 这是稀罕物啊。
3: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取到这种鲜枝鲜叶，
3: 对对，
1: 家居环境的打理呀、是不是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3: 对，比如说家庭环境里面啊，像这特别秋天，你橄榄枝弄几叶来，它这个是叫做天然的高雅的一种净化空气的这种原料，放几枝你肯定会觉得很清爽。还有你如果把它煎的水放几盆那个地方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1: 好，谢谢二位，谢谢。所以您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橄榄青果真的是全身都是宝，既可以我们内服啊，有药用价值，同样外用，甚至不光这个果，它的枝它的叶是吧，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家居环境有好处的。但是问题来了，究竟该怎么挑？如果我们想买到品质比较好的青果橄榄，
3: 我就告诉大家三个字，一个就是看
1: 看，
3: 一个是摸
1: 摸，
3: 一个是尝
1: 尝
3: 啊，三种，看、先看
1: 先看
3: 看它的模样。橄榄来讲就做药用的，一般是我们讲的尖的小巧玲珑的，不要弄那个太大太胖的
1: 哦，不要选那个个头太大的、
3: 对对对，因为青果来讲它就是两头尖，
1: 对，
3: 像刚才那个合轴它就两头尖。

0: 如果你一头胖的话，那个就不符合，那个是一般培养的拿来做果铺的，做蜜饯用的、哦、啊，它那个口感好，但是做药不如，所以一定要用那个比较结实的，嗯，两头尖的，小巧玲珑的，嗯，好，这个是看。第二个就摸
1: 摸
0: 摸着看它的皮，嗯，皮的话你一般来讲是细腻、嗯、啊，然后上面如果有一层像果蜡那样的粉霜一样的东西、嗯、那是最好的。第三呢就是要尝
1: 尝一尝
0: 尝一尝一尝，你看看如果一吃起来哇涩，但是一会的话甜味甘味慢慢要甘味的回味无穷，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如果一尝不怎么酸涩而且一点甜味，那肯定是不如这个苦涩的好，知道吧、嗯、那我们就现在培养的话就用从水果的方面出发，从经济效益出发，会培养了各种各样的变种，嗯，那么它有的果实大、嗯、饱满肉厚、嗯、甜味，嗯，但它做药药用价值就是大大不如这个青果了。
1: 明白，所以看您是什么功用，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如果您想就是日常我们当鲜果来吃，
0: 对对对，
1: 当水果来吃，
0: 是，
1: 那你就挑那个个大的。
0: 对对，刚才我们讲黄橄榄，
1: 黄橄榄饱满的，尝上去更甜的，涩味比较淡的，这好入口啊。
0: 对对对
1: 对, 对。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说发挥它的药用价值，养生功效。
0: 你要找这个道地的，
1: 道地的，
0: 天然的，嗯，啊，那个就是原汁原味的那种橄榄，嗯。
1: 泡水喝呀，
0: 对对对，
1: 代茶饮呀，或者我们炖打排汤等等， 是吧？
0: 对对对、哎，效果都更好。
1: 对这种的选择方法，您心里要记清楚了啊。但是青果虽然好，咱们是不是也得分？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所以接下来问问李教授哈，咱们刚才说了适用的一些症状怎么解决，有没有不适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的呢？
2: 它实际上这个青果的虽然是平性的，嗯，它毕竟是一个水果，一个果类的，它本身呢是比较凉的。嗯，所以它对于一些脾胃虚寒的，嗯，或者说我们平常说是比较怕冷的这些人来说，它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嗯，怎么处理好这些关系呢？我想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如果假设我们是用它来作为清热解毒、治疗喉咙痛或者是干燥、声音嘶哑或者感冒的这个症状，像这些比较偏于热的情况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一般建议用。青的鲜果，
1: 青的鲜果、
2: 就是鲜果、嗯、因为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嗯，啊，比如说我现在喉咙痛很干燥，如果去吃那些干果或者是腌制的这些，效果肯定它没有这些鲜果要来得好。对于有些脾胃功能不太好，我们要消食、要和胃下气这些的，我们一般用腌过的、腌制过的咸的橄榄，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甚至说我们对有一些特殊人群，因为它比较凉、比较虚寒的时候呢，我们也刻意的改用这个干的、改用腌制过的，这样的会更好一些。
1: 圈友们，十一期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诸多的食养好物，每一项啊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甄选，品质有保障，这样让大家能够买的放心，吃的舒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生活圈小助手为您的好友。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小助手就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您就可以一边看介绍一边选购了，期待您扫码参与。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我们下期再见。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

0: 善意，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谢谢闺女。爸，曹信家的金蛤蟆都是从你这儿买的。这都十多年了，你爸大人有大量，以前的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你曹伯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幸亏你爸下岗下得早，你妈又有先见之明。
1: 提前开始做这小买卖，抢占了先机。你看现在这批下岗的，想抢咱这位置都难，所以啊，人得要知足。
0: 你可真是我的小棉袄啊，又暖和又不漏风。哎，不过，那曹班买这个金蛤蟆这个事儿，你千万别告诉你妈。 知道吗？
2: 放心吧。
0: 哎，来坐前面。
2: 好嘞。
0: 我爸带你坐敞篷车兜风。
2: 走喽。
0: 坐好了啊。走喽。哎，慢点儿，慢点儿。哦。

咱家那电表怎么呼呼转呢？你不是有劲没处使吗？行，那你就干活吧。今儿这花生剥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0: 犯再大的错，也得让孩子吃饭。
1: 你闭嘴！我这教育孩子呢，早跟我插嘴，每次都是我这边使劲，你那边使劲，你跟我这拔河呢。晚上不睡觉，净跟着琢磨鬼点子，
2: 他不是有劲没处使吗？那干活呗。
0: 干活也好啊，正好可以锻炼锻炼身体。老师不是都说了吗？高考不仅拼的脑力，还得拼的身体素质。
1: 你吃你的饭，一肚子孬主意，也不知道这孩子随谁。
3: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
4: 哟，写情书呢？
5: 没有，练字呢。
4: 糊弄谁呢？练字用粉色信纸。哎，我看看。
5: 你别怕，我看看。
6: 别看了。
4: 哎，哥，请写情书来。哎哎

0: 燕儿，燕儿，去把这鸡汤给对面送过去。
1: 齐志哥今天不在，没人喝。
2: 齐志不在，还有齐妮儿啊？
1: 爷爷，你听我的，他跟他妈同仇敌忾，不会喝您那鸡汤的。哎，
0: 我告诉你啊，他一准喝。

0: 你干啥去了？
1: 啊？
0: 外边啥动静啊？是不是有人动咱家铁门？
1: 哎呀，猫啊，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猫，让我给撵走了。
0: 你那么老实啊？啊，闺女一晚上没吃饭，你也没想着偷摸给她送点？
1: 媳妇儿，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是坚决听从拥护你的指挥的。你说的没错，这闺女太淘了，欠教训。我觉得你做的一点毛病没有。
2: 我当你多有骨气，饿急眼了不还是喝我们家鸡汤？
3: 礼尚往来，懂不懂啊？你们家那窝煎蛤蟆，不也从我们家买的？
2: 我说我们家那一窝丑蛤蟆哪来的呢？搞了半天从你家爬进来的。我就想我爸那品味不至于买那玩意儿，原来是暗度陈仓，照顾你家生意吧。
3: 大柱，说话不用那么难听啊，没人逼你们家买，你爸自愿。
2: 那你喝这鸡汤是不是自愿的呀？
3: 嗯，别让我妈知道。
2: 你说买蛤蟆
4: 还是喝鸡汤啊？
3: 自行体会吧。

0: 爸，这些东西都是你从齐叔叔那买的，是跟你说的？是不是？哎呀，你齐叔叔他们家不容易，你在谁那买不是买啊？帮人帮己，都是邻里邻居的，对不对？哎，这事儿别跟你花爷说啊。
1: 不是我花阿姨到底怎么了？一个都不让说。
2: 一般的，干净了，
3: 天赋，这就是天赋。
2: 大家安静一下，和大家说个事儿。学校运动会马上就要开了，知道大家最近的学习压力特别大，但是运动会不仅是个人能力的挑战和展现，也代表着班级荣誉。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去年拿名次那几个同学，我已经替大家把名给报上了。今年我们要争取把团队第一拿住，不能再让二班拿走了。
3: 哎，班长。
4: 那是不是没有特长就不用报名？
5: 所有项目都必须有人参加，你就这到时候哪个项目缺人你就去哪个。
3: 别闹，我这小身板你还不知道吗？我还是老老实实当啦啦队，为同学们加油鼓劲儿，加油加油加油！
4: 你怎么能比啊？你比脸长啊，你肯定年纪低。
5: 就你话多，
4: 千秋还是水星球？
5: 怎么回事儿？女子四乘200接力赛只有齐石一个人报名。
3: 要不想跟齐石跑呗，说是浪费时间，反正肯定要输。那怎么办？咱班人数不够，只能弃权了。
5: 要不你去劝劝齐石呗，跟他说别跑，就他那身体素质跑了也白跑，还给咱们添乱。
2: 我找他去。
5: 一会儿踢球啊。
6: 现在有个情况，我问了一下班里其他同学，大家都觉得你的身体情况可能不太适合比赛。你看啊，四乘200米接力赛，你一个人报名也参加不了。要不，
7: 草信，
5: 嗯，
7: 你说，咱俩有没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
6: 撇开两家关系不说，我承认你优秀，成绩好，但你说成绩，那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也不相上下呀。那处事能力，你稳重，我灵活，
2: 可就是年年选班长，年年选不上。你说我差哪儿了？你也别多想。
6: 他们都是瞎说的。从小他们叫我白毛女，喊我妖怪，我不服，我就跟他们打架。后来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我就觉得我变得跟大家一样了，但其实并没有，我没有变得和大家一样。越到后来。 反而大家开始过度保护我，过度同情我。大扫除，让我干最简单的活，不让我上体育课。我知道这是大家的善意，可大家越是这样小心翼翼的，不敢提我的病，怕我难受，反而觉得这不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提醒我。 跟你们不一样吗？你说我选班长，想参加运动会，我无非就是想证明，我跟你们一样，我不是输不起，我不在意选没选上班长，或者大家想不想跟我一块跑。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就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的机会。

0: 快点，快比赛了！真惨啊！啊！
1: 不是说你，我是说其实，你别看他这么要强，其实真挺可怜的。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啊！要是其实当了班长，真不一定比你差。
0: 你说他再优秀，考再多第一名，老师不还是总是说可惜得了这个病？什么演讲比赛、动员大会、出风头的机会不都给了你了？你就说你自己，你俩是邻居，从小一块长大，每次他赢你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想过，在你俩的比赛中，他始终就是个编外选手，再厉害也没什么了不起。
2: 林静，那边。

0: 你没事吧，曹鑫？你还能继续比赛吗？
1: 要不休息一会儿啊？不用不用，我确定能行啊。
2: 你是不是又从省体校跑回来的？
3: 你怎么知道是我？嗯，多少人？屁股汗臭味。给你带巧克力，你还嫌弃我？
2: 臭了臭了臭了！
3: 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啊？你能教我跑步吗？你这身体跑什么步啊？妈知道了，她得骂死我。
2: 不教不教，不教算了。
3: 不是，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你换一个别的呗。
4: 商量商量，你换一个，啥都行。比赛结束。啊，真不容易，累死我了，没想到真是踢平了。让你们的看不出来啊，你们手上的受伤了，染了个你们踢。
3: 踢平了就踢平了，装什么呀？
4: 你说谁装啊？啊，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3: 说你装，
4: 装谁装呢？
3: 说你装。
5: 行行行行行，脚没事吧？车我帮你推吧。我在想，其实刚才说的话，啊，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赢过他，唯一比他强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罢了。
3: 你这话咋说的这么深奥？
5: 我有点不懂，我看呀，你就是压力太大，要不然哥们带你放松放松，出出气儿。
6: 网吧，去不去？各种网络游戏任你选择，那个最新款游戏，我玩的老牛了，单挑群架都不带跑。多刷刷题吧，下回考试又被你妈揍。
7: 哎，乔鑫，你回来了。
4: 哎。
8: 干什么你？还想跟我黑装？改天吧啊！我妈不在家。
9: 其实啊，公平竞争一次。
10: 大周末的你不在家，你又干啥去啊？
9: 我去趟学校。
10: 去学校？
9: 啊。
5: 华爷。
9: 哎。

0: 你走吧，早点回来啊！走了，阿姨。哎，
1: 你又干啥去啊？啊，家里都存不住你们是吧？大周末的，一个个都往外跑。这，
0: 你还穿着白球鞋，这跑出去一趟就不像样子了。你回来你自己刷，没人给你刷。
1: 我自己刷吧，你别溜达溜达。
0: 回家待着去。
2: 别整天游手好闲的，你把你自己带回来那些衣服都给洗了。回来就洗啊！出门了。门关上。哎。你说的公平竞争，不会就是大白天走路吧？
1: 我要说是呢，你敢不敢今天听我的？我当然敢了，我怕过你啊。那行，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我想过了，你视力是不太好，但是跑步就像做题一样，熟能生巧。这跑道就那么点大，跑多了脚下自然就认得路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到时候在场边喊你名字。
2: 你就冲着我喊你的方向来，肯定能行。可这毕竟是接力赛，人不够还是没有办法比赛。No，
1: 一个是一星期免费午餐，一个是一星期的值日，另外一个一星期的数学作业，我是下了血本的。谢谢啊。我这班长的组织能力您还满意吗？满意，满意。
3: 不愧是班长，走，带你熟悉一下跑道。这不瞎胡闹的吗？其实这身体怎么能练跑步呀？
2: 怎么了？我倒觉得比起皮外伤，让他高兴最重要。
4: 有道理，来。
5: 这曹信都带他练什么呢？其实这跑步姿势也太难看了。
6: 说谁教的不好吗？这不教挺好的。
5: 不是，要练就得正儿八经好好练，要不更容易受伤。
6: 这不好好练着呢吗？哎，走走走走走。
2: 哥，你怎么来了？
6: 我请齐志哥过来帮忙的。
5: 哎，不是我说你啊。
2: 你放着一位来奥运冠军不用，找一外行在这教你，
5: 这不浪费人才吗？谁让你之前不愿意教我的？其实，给你带了防晒，到时候太阳大可以用。哎，说不定那天阴天用不上呢。
2: 咋了，哥？
5: 没事儿，那天阴天，紫外线也强，也得涂，是吧？还有帽子什么的，你都戴上。哎，不过说真的。 就担心你这身体，你要是不行不舒服，赶紧说，千万别逞能。要不咱算了吧。
2: 哥，我还没开始呢。
6: 来看我，抬起右腿，双手抱住这条腿，让大腿尽量贴胸，同时这个脚要放松，向前迈步。对，注意这个脚不要勾脚，不要绷脚，一定要放松，好吧？来，
5: 哎，放松。 对，抱住，站住了啊！这个脚放松，别使劲儿，放松，放松。对，向前迈步。OK，
6: 好。哎，差不多就行了，别太标准，要不然我们心里不平衡。放松下面那只脚，一定要放松，好吗？来，这个动作注意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重心尽量放在右边，然后从这边换到另外一边。 然后翻到正面来，正面，对，翻到正面来，两边都要做，两面都可以翻到正面。你们俩内侧这只手要同频摆，节奏要一模一样，因为你要做它的领跑员，你们的绳是引导绳是绑在一起的。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可以先握手，找到这个同样频率的感觉，对，身体带动同样频率的感觉。
5: 来，左手给我，对，别右手。
6: 根据你们舒服的长度调整一下就好了。好，对，你要帮助他的手，拿着他的手腕放在起跑线上，先把它放好。对，放在起跑线，
5: 放好。

1: 当说预备的时候，我们抬起准备跑，来抬起屁股，抬起屁股，再抬高一点点，再抬高一点点，对，头别看地，看前面，来，我们试一次啊，预备，好，回来我们再来一次，预备，各就位。
2: 曹鑫，在赛道上，你就是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拐杖，是他在赛道上唯一的依靠。你不仅要告诉他赛道的状况，保证他的安全，还要根据他的步幅和节奏调整自己的频率，成为他唯一的依靠。

0: 吃饭去，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吧？
3: 坚持得住吗？
4: 别，我操！

0: 事吗？
1: 虽然我们班得了第四名，但我跑完全程了，还拿了个运动之星。
2: 你能负伤坚持跑完全程已经很厉害了，其实同学，你用顽强的意志鼓舞了士气，咱比第一名还显眼。
1: 曹鑫，啊，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呀？
1: 谢谢你让我没有享受特殊待遇。
2: 我可不敢小看你啊。但是吧，你也得当心啊，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会给你放水的啊。
1: 行啊，就是别到时候我考上北京你没考上，你连跟我竞争的入场券都没拿到，毕竟你有时候发挥确实不稳定。

0: 怎么回事？忘了今天谁帮你了？没我你连赛道边都摸不着，还挖苦？
1: 谁挖苦你了？我好心提醒你呢，别不识好歹。你敢说你这些年状态不是起起伏伏？
0: 下去。
1: 下去就下去。哎呦，自行车了不起啊！怪不得我妈说呢，这你们曹家人就是翻脸不认人，真不敢领你们曹家的情。

0: 一个校运会又不是奥运会，你瞎逞什么能啊？
1: 我没逞能，
0: 没逞能你能摔成这样，驴都没你倔。你自己身体什么状况你自己不清楚啊你？你裤腿上的泥点子还没抖干净呢，就想上天摘星星，一个校运会你就装装样子就好了呗。他非得要拼命，拼命有用啊？那还不是输了？下次不许去了。
1: 啊，保证不去了。
0: 回回保证。
2: 你回回给我这出新幺蛾子，你要再敢拿顶门杠当几乎棒刷，你仔细你的皮子，
0: 过来，把这衣服都给洗了，好好长长记性。
2: 不是有洗衣机吗？
0: 那玩意儿又费水又费电的，再说哪有手洗干净啊？
2: 我只弄脏了我自己的，可不可以只洗我的？
0: 嘿，我也就一张嘴，我能不能只自己做饭自己吃啊？
3: 你爸爸也就一张嘴，能不能只自己赚钱自己花呀？洗完了衣服把这芥菜也给洗了，洗好晾上，知道吗？太多了吧？嗯。燕儿啊，侦查的什么情况啊？
4: 我看看，我都给裤管一拐。哎，他这要洗一个半的衣服啊！话语这叫公平的惩罚每个人，没有厚此薄彼。
3: 哎，杏儿，你要支援他呀！
4: 妮儿，妮儿，我听曹信说呀。 你有一本书啊，是外国人用姓氏算命的，您能不能借给我看看啊？我不白借啊，我拿东西给您换。
3: 你拿什么换？
4: 来，你来就知道了，拿上你的衣服啊。来，你看看最新型的啊。哎，哎，你妈都洗不过的。
5: 就按这么两下，就想跟我换书？这咸菜啊，全拿走，管够。
1: 成交。<笑>
5: 好，我给你拿东西去。
1: 你妈说了啊，不让你随意来我们家走动。你就是阳奉阴违。你不告密就不算阳奉阴违。少喝点那玩意儿吧，没用。 智力是天生的，你看我，啥也不喝都考得好。
5: 小心阴沟翻船你！
1: 放心，绝对不可能。哎呀！哎，停车！停！你停停！哎，曹信。
6: 你是早餐呢？啊，
1: 来来来，当做的芽菜馅的。
6: 不用了。
1: 哎呀，拿着。这还有两个，我给你装书包里了。嗯，那行啊，你这正长身体呢，两个哪够？
6: 够了。
1: 行了，赶快去上学，快去。
6: 谢谢花姨。
1: 谢什么？哎，你晚上把那个饭盒给我放到我院里啊。
6: 好嘞，走了。
1: 嗯。
6: 支书，上学去啊。啊。
7: 瞧见没？

0: 哥斗眼儿子都记着妈的味儿。
1: 哎，媳妇儿，那我中午吃啥呀？
2: 谁管你？你爱吃啥吃啥。行了，走吧。
1: 哎，你给我买包方便面。
2: 好。
3: 那钱哥还有呢？
2: 包您三块。拿个四条吧。
4: 拿四条啊？
2: 10块钱哈、啊，
4: 12，12，
2: 一下给你拿这么多。
4: 哎呦，哎，那个什么，一闪一个，哎，10块钱拿不了，真的拿不了，哎，拿不了
2: 啊，小本剩的我不要、哎，
4: 你别走啊，我再送你一块肥皂，这肥皂还2块呢，
2: 4条毛巾加一块肥皂，给12。
4: 行吧，
2: 好吗？真的，这小本生意真的赚不了多少，你知道吗？好，慢走啊，赚这点钱，哎呀，真够难的。
5: 照我说呀，咱这店甭管卖啥呀，都卖不起价，不像人沈城，一条毛巾都能卖好几十块呢。
6: 几十块算啥呀？上海更夸张。哦，我姑娘给我买一条手绢，120，比黄金还金贵呢。
4: 哎呀，你净瞎说呢，连手绢还能120？
6: 咋瞎说呢？我给你看，你看这不是120吗？这不标签我都没舍得摘呢。
5: 哟。真是，
6: 可金贵着呢。
4: 那你也不敢用啊，你摆家里得了。
5: 赶紧收起来。
6: 是啊，我得好好保存。
5: 哎，大姐，你还没给钱呢。
6: 哦，多少钱啊？
5: 3.1，给3块得了。
6: 哎，
5: 好嘞。好嘞，来上来吧。
4: 嗯。哎，你说咱也搬到省城去吧。
1: 啊，省城？这青梧我都没混明白呢。真要到了省城啊，人家把我卖了，我都帮人数钱。
4: 你对自己还挺有数。
7: 你说难不成咱这一辈子就待在这青梧摆地摊儿？
1: 一辈子在青梧摆地摊儿不挺好的吗？你看这几年啊，咱们虽然辛苦点儿，但是也把孩子拉扯大了。等将来一个考上大学，一个进了国家队，咱俩的担子呀就彻底轻松了。到时候还折腾啥呀？
4: 要不说你这人眼皮子浅，榆木脑袋就知道盯着脚背看。
2: 大学一年学费多少啊？这齐志以后娶媳妇儿买房子，那不都是钱吗？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那省城那么大，机会肯定多，是吧？你自己不出去闯闯，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啊？
4: 再说了，咱在这青梧住着也称心啊。
2: 你跟那老曹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咱还是换个地方吧，啊，清静。
7: 你觉着呢？
1: 你这哪是跟我商量，都是最后通牒了。
2: 你说啥？
1: 啊，我是说我媳妇说的有道理。我老婆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这家离了你还真不行了。
4: 那就这么定了啊。哎，这录音机还要吗？
8: 要呗，扔了多可惜呀。
2: 你们也不听，就放在那柜子。
8: 停，
9: 妈，
8: 停。
9: 哎，咱家咋了？进贼了？
1: 哎，就咱们家这情况，真要进了贼，倒霉的不一定是谁呢。
2: 咱们家要搬家了，把这些破烂的我都收拾出来，该卖的卖，该扔的扔。
9: 搬家搬哪儿去啊？
8: 省城，海州啊，离你近点，周末你也不用来回折腾了。
10: 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9: 惊喜没有，是挺意外的。
2: 你把这箱子给我挪到这边来。
9: 啊，妈。
2: 啊，
9: 咱家从爷爷会儿开始，在青梧都住了50-60年了，这不能说搬就搬吧？
4: 是啊，你爷跟你爸都是矿工，哎，为了国家建设才留到这儿的。
2: 咱早就不在矿上上班了，咱还在这待着干嘛？该挪地儿了。
8: 哎哥，说那个省城有青梧镇几十个大，哎，就那汽车从东到西要开几个小时，还有游乐场的摩天轮过山车，你坐过吗？
9: 我出去透透气。
4: 干嘛去啊？该吃饭了。
9: 不吃了。
8: 那你不收拾啊？爸，你看他。

0: 你干活他就躲就偷懒，
1: 训练了一天，又一路跑回来，估计累了。
2: 他平常训练不是也跑回来吗？那晚上还有力气跟同学滑旱冰呢，
1: 可能不行了。

0: 儿子，你别吓唬妈，你到底哪儿疼啊你？你是这儿吗？轻点儿，我这背、肚子都难受。你说你怎么搞的呀？你这就是乱吃什么了？你别跟这扭来扭去。来，来，儿子，
1: 起来喝杯水。
2: 喝点热水。
0: 怎么连水都吐了？这孩子，你咋办？
2: 要不咱们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看吧。
0: 你呀，马上要参加国家队的选拔赛了，这节骨眼上不能再出事儿了。行了，起来，起来，咱上大医院了。
2: 走，爸背你去。走，
0: 来，起来，起来，别碰我，一碰我这胃里翻江倒海的更难受。哎呀，你动
3: 不了。
0: 要不然叫救护车。
2: 叫救护车呗。
4: 来来了，
3: 季志，
4: 喝喝完了就好了。
0: 哎哎哎，这啥呀？
3: 药，咸药。
0: 哎，不能喝。
2: 谁让你们曹家安的什么心呢？
3: 哎，你看你这个人，什么心啊？无私之心，奉献之心，一片爱心。要不然啊，我给你喝两口，好不好啊？
2: 你看你这个人呀、啊，哎，
3: 那他试试吧。那小时候不就喝曹白仙的药？
0: 药怎么能吃坏了谁负责？
3: 司马道长会满意吧？
2: 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爸妈，哎，你们还真别说，喝完舒服多了。哎，谢谢曹爷。
5: 好多了。
3: 哎呀，药到病除。<笑>
5: 那齐志得的是啥病啊？
3: 这个齐志，哎，爱华呀，我刚才好像听有人说，我没安好心，你听见了吗？啊？
5: 听莲就是心急，您多担待。
3: 你看你这个人啊，你嘟囔什么呢？大点声听不见。啊，我是说啊，老爷子啊，对不起，是我们的不是。
5: 哎呀，你看那个，爱华是个明白人啊。哎，听莲，他是说对不住我吗？
3: 嗯。
5: 其实这个病啊，就是脾虚。中医怎么说的？脾胃啊。 乃后天之本，若脾胃虚弱，变化散浊，久而久之呢，你猜怎么着？腹痛难言呐。
2: 那这后面怎么治啊？

0: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
1: 你没病。
2: 爹，让我给你送的药。
3: 事出反常必有妖，说说吧，做什么药呢？
4: 我是曹司的朋友，等思思回来了再给您送进去。
5: 里面好像是他俩大头贴啊。
1: 曹信，
6: 其实作为我妹，你必须得跟我一头。
1: 什么谈恋爱？
7: 请看《生逢其时》第八集。

0: 山河锦绣，气象万千，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部分长线游客开启返程模式，也有一些人抓住假期的尾声，奔赴下一处风景。
0: 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5.5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出行。
1: 流动的中国热气腾腾，假日期间，全国各地列车飞驰，车流如织，探亲出游热情高涨，景区景点、文博场馆人气十足，乡村微度假、露营休闲受到青睐，商圈市集热气腾腾，国潮绿色智能产品走俏，戏剧演出、夜游表演引人入胜，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消费空间正不断拓展，吃住行游购娱拼出活力中国的多彩图景。
0: 下面我们就继续边走边看，透过和美假期感受活力中国。
1: 位于福建福鼎的太姆山世界地质公园以花岗岩风林岩洞特色闻名，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登高赏景。
0: 那里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阮思彤。思彤你好，今天景区的客流怎么样？有哪些好玩的给大家介绍下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姆山的热门景点九里湖。那从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呢，景区的入口处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络绎不绝。那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数据统计，这几天来太姆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那来到这里大家可以怎么玩呢？我们先来带大家赏美景。那通过航拍画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太姆山紧邻东海，连绵的山峰和蜿蜒的海湾交相辉映，景色非常的秀美。而且啊，这里是典型的花岗岩峰丛地貌，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山峰啊，山势都比较的陡峭，那整体的落差呢是超过了900米，而且还有很多像这样裸露在外面的岩石。那其实呢，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好像是一片由石头组成的森林，非常的好看。那此外呢，这里还分布着54座奇峰，还有360处怪石，可以说是千姿百态，真容万状。那来到这里呢，除了险峰奇石，大家还能够看到100多处大小不一、幽深曲折的天然岩洞。那在这些岩洞当中呢，最受欢迎的就是一线天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线天它的总长是60米左右，那最窄处呢还不到30厘米，每次呢只能容纳1名游客贴壁东行。那之前呢我也去走了一趟，走在中间啊，我就感觉抬头好像是只能看到一线天光。那大家呢都只能紧挨着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摸索着往前走，那有的时候呢需要侧身挪步，有的时候呢又得低头弯腰，甚至是手脚并用，那整个过程啊就好像在洞穴当中做健身操一样，非常的有趣。那这个假期呢，为了丰富游客们的游玩体验，景区还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那大家来看，现在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畲族的传统舞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身上身穿的这种服饰呢，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啊，在转动的过程当中还会发出银饰相互碰撞的声音。那其实啊，这就是畲族的传统服饰，叫做凤凰装。那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还手捧着茶盘，谢谢。那其实呢，大家也是在通过着这种敬茶跳舞的方式来欢迎着远道而来的游客。那此外呢，景区还在主要的景点啊推出了沉浸式互动闯关挑战。那游客们呢可以跟随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去打卡飞盘、套圈等趣味小游戏。那每完成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获得一枚印章，集齐所有印章之后还可以现场兑换一份精美文创。那大家来看啊，文创呢有像这样的小扇子、冰箱贴，还有像这样的帆布袋等等，非常的多，也非常的丰富啊！大家也是能够通过这些文创，把太姆山的风光带回家。那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有不少游客啊是来自福建本地以及江浙沪周边地区。 那自驾游呢，其实是大家通常会选择的一种出行方式。那这个假期啊，为了方便大家停车，景区还整合了集散中心、太姆山镇政府以及周边几个学校的停车场，来免费提供超过5000个停车位。此外呢，还调配了近100台接驳车，来方便游客往返各个景点。而且我还发现呢，现在景区的服务也是越来越贴心了。比如说，如果你是带着行李前来游玩的话呢，在景区的入园处就有一个智能行李寄存柜，那大家呢可以自助寄存，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有拍照打卡的需求，景区现在还提供拍摄设备的租赁服务。那大家看啊，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一个共享云台相机，那大家呢可以在入口处租赁这个设备，那一天的租金呢是89块钱，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是带着老年人前来游玩的话呢，也不用担心，那景区呢现在还能够租赁外骨骼登山设备，那么通过一个机械的助力来帮助老年人实现轻松登山。那么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啊，我也要提醒大家，太姆山景区呢是属于山岳型景区，那山间的天气变化呢比较的快，我建议大家呢在登山之前可以先推过景区推出的天气查询小程序，提前了解一下各个景点的实时气象数据，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游览路线。主持人，
3: 美如仙境哈，科技助力让旅行的体验感更好了。感谢思彤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在福建漳州华安县，二一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福建土楼中首个获此殊荣的建筑。这座双环圆形土楼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占地9300平方米，夯土外墙最厚处达2.53米，楼内保存有壁画226幅、彩绘228幅、木雕349件，被誉为中国南方壁画博物馆。
1: 国庆假期，古朴厚重的土楼里整齐铺晒着金黄饱满的玉米等作物，传统晒秋农俗与百年土楼相映成趣，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感受闽南乡村的丰收。

0: 都韵味。
1: 我们现在来到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的刘坑古村，游客漫步古巷，赏景拍照，打卡状元楼、武桂坊等古迹，体验传统手工坊等特色项目，沉浸式感受延续千年的耕读文脉。
0: 这座古村落三面乌江环绕，七横一纵的书字形街巷保存着260多处明清古建筑及遗址，青砖灰瓦，高墙深巷，犹如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景区每天10:30和15:30各有一次经典旅游线路免费讲解，假期里景区还完善了停车休息等服务配套。
1: 好，边走边看，我们再到云南昆明看一看。假期里不少游客走进滇池湖畔的村庄，打卡春城高楼大厦间的金色稻田。
0: 那这里到底能体验怎样的文旅盛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彭晓敏。晓敏，我们介绍一下滇池湖畔的这个村庄啊，有什么特点？小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两位主持人，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啊，来到云南昆明滇池湖畔的湖宝村。你看啊，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就是昆明城区的高楼大厦。这种现代城市生活和传统田园风光交相呼应，也让湖宝村啊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你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有这样的一个大木桶，它是做什么的呢？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大木桶啊，是我们西南地区啊收庄稼打谷子时用的农具，只需要双手握住我们的稻穗儿，然后呢使劲撞击这个板桶的侧面，然后呢抖一抖，反复多次呢，就可以将我们的稻谷啊都打进这个桶里面。稻谷通过脱壳碾碎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旁边亲手制作米糕，亲自感受一下一粒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过程。同时啊，这个剩下的稻草啊也不浪费，也能变废为宝。当地的村民呢，可以用这个稻草啊制作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大家来到这里啊，还可以体验蒸米糕、烤竹筒饭，感受一下当地的文身。感受一下当地的饮食习俗，吃饱喝足以后呢，还可以带着同伴或者小朋友在稻田里一起体验稻田迷宫、稻草机器人滑滑梯、跳草墩、谷堆攀爬、独轮车运粮、农田运动会等趣味活动。玩累了呀，就可以慢下来逛逛各种主题市集，喝喝咖啡，观看各种歌舞展演，沿着滇池绿道漫步骑行，各种新业态和体验场景，让这个滇池畔的小村落啊变为可看、可感、可逛、可玩的假日好去处。国庆期间呢，滇池沿线各种文旅活动啊精彩纷呈。2026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将环滇池周边多个特色点位串珠呈现，打造出一连串的湖滨消费新场景。滇池绿道沿线40辆咖啡车、30个非遗摊位汇聚一堂，游客可以打卡滇萃咖啡综合体好在岛，感受松弛惬意的湖滨休闲氛围，也可以前往我们的大观公园赏秋菊、品长年雅宴、观看非遗展演，又或者是走进云南民族村，加入我们的民族歌舞打跳，体验民族村寨风情。百余场特色活动啊，激活了环湖文旅消费活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4日，滇池国庆假期相关文旅活动已接待市民游客超111万人次，带动消费近7亿元。滇池绿道、U 型湾、大观公园、民族村等场景成为游客市民打卡的热门地点。好的，主播，我在滇池绿道的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你们有空来到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感受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好，谢谢小敏发回的报道。这秀美的滇池风光再加上传统的田园生活，真的可以让人返璞归真，放松身心。
1: 是的，这个国庆假期，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了最舒适的时节，游客们穿行林间，期待着与亚洲象来一场偶遇。大家踏上高空栈道，坐上观光索道，还能打卡亚洲象博物馆，近距离观察这些雨林动物的生活习性。
0: 国庆假期景区人气火爆，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1.3万人次。现场呢还推出了特色文创和科普研学活动，让游客们是边玩边学，不虚此行。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四川宜宾长宁县的蜀南竹海旅游度假区，7万多亩天然竹林铺展在500多座峰峦之间，竹景、山水、湖泊在这里连成一体。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走进竹林，在烟雨竹海中尽享清凉与惬意。
1: 假期前5天，景区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景区实行车辆预约入园，共提供4000多个公共免费停车位。自驾游客呢，可以通过预约驾车进入景区；非自驾游客或未预约成功的游客，可以在新游客中心乘坐免费观光车游览景区。
0: 我们再去黑龙江看一看，这几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镜泊湖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吊水楼瀑布前，专业悬崖跳水表演持续上演，五花山色，百里长湖，景色正美。
1: 与此同时，景区呢还同步升级了观光车、定制游船等便民服务。具体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总台的镜头来到美丽的牡丹江。此刻我正站在镜泊湖景区吊水楼瀑布的顶端，在我身后不远处啊，就是悬崖跳水的出发区。可以看到我们的表演者已经就位，马上就要起跳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哇，太棒了，太漂亮了！我可以听到我前方这个观众席发出和我一样的惊叹声啊！在我的前方这个观景台上，早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游客啊！大家能够在现场亲眼看到这样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悬崖跳水呢，在镜泊湖景区其实是一项全年常态化的特色表演。不过呢，今年国庆期间，景区不仅是增加了场次，而且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外地的挑战者共同参与。那每天呢是分上午还有下午多场轮番带来精彩的演出。表演者纵身跃入的就是我们脚下的黑龙潭，足足有32米深，而且呢潭水常年不封冻。也正是因为如此，哪怕到了冬天冰瀑挂壁的时候，悬崖跳水依然可以照常上演。当然了，镜泊湖的美景远不止这一处。镜泊湖南北长45公里，东西最宽处6公里，面积超过90平方公里。在景区啊，推荐大家乘船畅游百里长湖，一路打卡大孤山、小孤山、毛公山、道士山，还有白石喇子、城墙喇子这些水上自然景观，沉浸式的穿越这一幅山水画卷。那现在这个时候来镜泊湖，最不能错过的当然是五花山色。枫叶的红，松针的绿，白桦的金，趁着火山岩的黑，层层叠叠啊铺到天边。10月上旬正是最佳观赏期，特别适合打卡拍照。来的游客多了呢，景区的服务也在不断的升级。咱们先来说说观光车啊，以前呢它只会在北门、东门还有瀑布以及山庄这4个站点停靠，现在呢在国庆期间是优化了游览动线，在整个沿途新增了12个站点，游客可以就近的上下车，对于带孩子还有老人出行的家庭来说是尤为的方便。那除此之外呢，景区的船艇项目也更加丰富了，客船有半湖游、全湖游的项目，像半湖游的航程大概是80分钟左右，如果呢您是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小聚，还可以包船船定制商务快艇、商务客船。同时呢，为了缩短游客换取船票的排队时间，也新增了2台自动换票机。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游船受到天气还有水位的影响，具体的开航情况呢要以码头公示为准，出发前大家可以先问一下。最后呢再跟大家说点实在的，我现在在水边站了这么一会儿，风一吹啊确实挺冷的，早晚呢还会更凉，所以建议大家穿上厚外套注意保暖，最好呢再穿一双防滑的鞋子，因为在湖边栈道还有观景台这些地方可能会有露水，走的时候啊注意脚下。11假期的余额不多了，不过镜泊湖的秋色正好，欢迎大家来到牡丹江，和我一起感受北国秋天的风光。
0: 边走边看，我们来到长城西端的甘肃嘉峪关关城，这个假期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
1: 大型演艺、丝路文化体验、地方美食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感受大漠雄关的独特魅力。那总台记者崔林欣现在就在现场，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林欣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都有哪些好玩的。

好的，主播，这会儿呢我是在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景区。那今天虽然说时间还比较早，但这会儿游客也是非常的多。嘉峪关呢其实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一个关口，那么它距今啊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那嘉峪关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当中修筑时间比较早且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古代军事关隘，所以说如果您想要游长城，那么来嘉峪关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其实景区当中也推出了不少的活动，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就在上演着许多大型的实景演出，那么许多游客呢也是选择拍照打卡驻足留念。那么与此同时，景区还安排了一些极具西北特色的秦腔演出，那么这些演员现在已经开始在表演着这个秦腔节目，一些经典的选段给各个外地来的游客，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西北地区雄浑壮阔的文化。那么在景区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他们呢和游客开展一些游戏，比如说诗词的飞花令，还有百科知识的问答等等。那么游客们通过这种问答可以获得一些银票，这个银票其实就是景区当中兑换文创产品的这个优惠券，所以说当积攒到一定数量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呢，就可以兑换景区当中的文创产品。那么在景区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尤其是手工体验活动，比如说现在啊在我的身旁不远处就是简牍的手工体验区。那么在纸张普及以前，简牍啊其实就是当时古人用来记录文字的一种竹木质地的载体，这种比较窄的竹或者说木片它被叫做简，那比较宽的这种竹片或者木片叫做牍，所以说用绳穿起来之后呢，就成为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字记录的载体。那今天呢景区当中还有很多游客在专业老师指导之下呢，他们开始尝试来体验简牍，比如说怎么来写，怎么来用绳串起来给它编成册。游客们通过这一步一步的活动啊，可以充分感受到简牍文化，可以深度触摸丝路的文脉。当然啊，在景区当中我们说除了感受简牍体验区之外，还有很多必须要打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甘肃嘉峪关的美食，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就有非常著名的嘉峪关烤肉，大家可以看到啊，师傅这会儿正忙着给这个串上羊肉串，同时呢这边还在烤着羊肉串。那说到嘉峪关的烤肉，其实大家我们之前跟专家聊过，他说嘉峪关烤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比如说在附近的这个新城魏晋墓当中就出土了一个画像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是画像砖，当时古人烤肉所用的这个工具啊就是一个三叉戟。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师傅手中拿的这个烤架呀，它其实跟三叉戟是非常像的，那么三叉戟就是它的一个原型前身。同时这边还可以看到师傅手中还有一些用红柳串做的这个烤肉串，红柳啊是生长于西北戈壁上的一种耐旱的作物，它本身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以说它跟羊肉混合在一块烤的话味道非常独特。那么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品尝完烤肉之后呢，还会尝一尝当地特色的一种饮品，就是杏皮茶。那这个杏皮茶就是用杏皮来熬煮出来的一种饮料，味道呢酸甜可口，清爽解腻。景区当中呢，我们说除了可以体验一些游玩项目，品尝美食之外，还有很多可以丰富的这种可以游玩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体验游人，尤其是古代人啊怎么来出关，古人出关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其实在古时候啊，这个古人要出关，尤其是从这个嘉峪关要到西域去，首先是要获得一份出关凭证，这个凭证叫做关照。你看这会儿啊，在我的身旁很多游客已经在跟这个关长进行互动，来获取一份出关的关照。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个小知识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请您多多关照，这里面所说的关指的就是关塞，而照呢就是凭证，那关照指的就是说古人啊在出关的时候所用的官方通行凭证，其实就是说您拿到关照之后就获得一份出关的资格。那在古时候啊，这个商旅要出关的时候，很多商人就会祈求这些驻守边关的这些将士能够在查验放行的时候多行点便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后来我们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请多多关照。那么这会儿游客其实已经是非常多了，那么根据工作人员的统计啊，从这个10月1号一直到10月5号的这个晚上，整个关城接待的这个游客总数已经突破了18万，那么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能够达到

0: 89%，可以说啊，这个跨省游热度是非常高。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这个假期想要来关城游玩的话，那么一定要带上一件厚外套，因为戈壁的这个关城，它昼夜温差非常大，而且呢还得注意防晒。好的，主播。
1: 感谢崔林欣带来的报道哈。金秋时节，长城高与白云齐，不愧是天下第一雄关哈。
2: 哎，子可，我记得好像你原来出差去过这个地方是吧？
1: 是的，我也在这儿做过报道哈。既有好吃好玩的体验，同时呢也有历史的厚重感，还是很推荐大家去一下的。
2: 而且出去可以长见识，像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关照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1: 假期还是要多出去走走。好，稍后特别节目继续。国庆假期明天就将收尾了，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的行程，踏上归家返工之路。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
2: 那此刻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里，列车实时调度正在进行。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我的同事陈曦。陈曦，咱们介绍一下铁路运行的情况。
3: 好的，主播们好。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阶段，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呢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像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已经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上海虹桥站的运力增加呢就大概有30%左右，在高峰时段平均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者是发车，频次呢堪比大城市的地铁早高峰。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运力保障情况。我们从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2199列。其中京津冀地区今天呢预计发送旅客是15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是143对。那么主要是开往像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今天像长三角铁路同样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是390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到昨天，长三角铁路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344万人次。再来看一下珠三角地区，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702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线路，开行的方向呢主要是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地。那么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呢只隔了3天，那么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也催生出大批的从地图的右下角飞往左上角的对角线旅行。不少旅客从温暖的华南、江南去往像新疆、阿勒泰这样的北方秋景目的地。现在呢大家已经陆续踏上了返程回家的路。今天国铁乌鲁木齐局开行乌鲁木齐至西安北、北京西长线动卧，并对兰新高铁、兰新线、魁北线等线路的29趟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服务江内长途返程客流。那么除此之外，今天北京往返深圳、南宁、昆明、香港等方向，上海往返广州、珠海、佛山、宜宾等方向，郑州往返上海、深圳、南宁、湛江、珠海等方向，成都往返北京、深圳、珠海等方向持续开行动卧，睡一觉到家就成了大家在旅途返程当中的体验之一。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新线新站对于返程的保障。今年国庆假期全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一高铁等多条新线路新站点是第一次投入到国庆的运输保障当中。那么其中刚刚通车的京港高铁熊商段，那么有一个枢纽站点就是菏泽东站，它也升级成为京港高铁日兰高铁十字交叉枢纽。今天菏泽东站呢就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7万人次，那么进京的高铁呢就达到了12趟，2-3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北京南、北京大兴三大车站。菏泽东站呢，也今天实行东西广场分流进站模式。像东广场呢，主要是承接熊商高铁南北返程客流；西广场主要是服务日兰高铁东西向客流。高峰时段有8条安检通道全部开放，那么全力保障大家返程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出站，能够中转有序。同时，为了应对新线开通增加的返程客流。

由北京西站也扩增18站台出站通道。大家从北京西站出站之后，会发现现在出站不那么拥堵了，也会更加的顺畅。那么今天新开通的西康高铁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也给大家带来更多出行的选择。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了。在返程途中，车厢呢人员比较密集，温差呢也比较大。

0: 药、感冒退烧药也是最好都能够随身携带。好的，主播们，这个时段我在国铁集团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晨曦发自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报道。那铁路出行，很多旅客呢是带着老人小孩，而且行李很多，需要家人接送站。目前呢，铁路是已经停售了站台票。
2: 那么需要接送站该怎么办呢？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有接送站需求的重点旅客可免费办理接送站服务单，进站接送。我们来看出行攻略。
3: 铁路部门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家属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旅客购票信息，到车站实名制人工通道向工作人员说明接送站需求，工作人员核实登记后就会开具接送站服务单，家属凭单据进站接送旅客。需要注意，这项服务需在列车开车前20分钟申请。另外，接送站服务单仅作为接送凭证，不能作为乘车车票，持服务单人员不允许登车。每名重点旅客仅限一名成年亲友接送，进站后务必遵守站台安全规定，不得跨越安全白线随车跑动。接送完成后，家属要立即出站并交回服务单，接送站服务单在列车发车半小时后自动作废。
4: 国庆假期客流集中，接送站需求明显增加，建议家属提前到站办理，为安检和进站预留出充足的时间。站台人员密集，请家属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注意安全。送站家属将旅客送上车，接站家属与旅客会合后，请尽快出站，避免滞留。
1: 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交通运输部门研判，今天城市周边道路和通往景区道路的交通流量仍将保持高位。
2: 随着长途自驾的出游群众开始返程，城市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将继续处于高位运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不过呢，对于海南来说，受偏东风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较频繁，而且不乏强降雨。
2: 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气温大面积创新低，例如合肥、南京、昆明、南宁等城市都在其中。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多添件衣服。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消费个性化、品质化需求。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文旅市场新业态、新场景契合着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1: 跟着大空城开启旅途，成为许多人的假期选择。之前呢，我们报道过，这个假期平陆运河等大工程都迎来了假期客流高峰。
2: 到西部看桥同样吸引大批游客。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武大桥在不久前迎来通车1周年，桥旅融合在这个国庆假期也增加了新的玩法。
5: 在国庆假期里，锦官廊道、玻璃观景平台、高空蹦极、云端咖啡等文旅项目同时开放，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600多米高的高空峡谷风光，
6: 非常的壮观，非常震撼。
7: 毕竟在这么大的一个跨度和高度上，能够建起这么一座大桥，非常的自豪。
5: 位于桥头的云渡服务区，在这个假期里也比以往更热闹。这里新增餐饮、文创等新的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的业态，配合新升级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把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变成留下来消费的增量。
8: 在水幕灯光秀完了之后呢，还会有我们的激光秀和无人机秀，所以整个白天和晚上，其实游客都是可以很紧密的，然后在服务区得到一个深度的体验。
5: 通车一年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而是成长为沿线县域旅游的核心地标。毗邻大桥的花江村也借势转型，今年以来新增20余家特色民宿，成为峡谷沿线重要的水陆文旅驿站。游客在这里可以登船漫游北盘江，沿途探访花江铁索桥。
9: 以前我们码头规模很小，就2-3艘船，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

0: 以后，很多游客慕名来到我们小花江村。今年在码头新修了观景台，还有优化了候船长廊，让大家在等船的时候能安心坐下来欣赏峡谷风光。
1: 在贵州群山之间，不光是花江峡谷大桥、霸凌河大桥、平塘特大桥等桥旅融合项目正在持续带动文旅人气。国庆假期前五天，大桥附近相关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贵阳出发的租车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三，同比增长 22%。游客通过自驾出行不断解锁各大峡谷大桥、山水景区的桥旅融合路线。
2: 看完了贵州的大山大桥，我们再到浙江杭州的大运河杭钢公园看一看。这里啊，原先是杭钢集团半山钢铁基地，钢铁厂关停之后，逐步转型为一个集文化、零售、餐饮等多元业态为一体的文旅空间。
3: 那国庆期间呢，以赛博漫游为主题的嘉年华在这里举办。那现场的情况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感受。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正坐在一台特别的小车上，说它特别，因为拉车的是一台机器狗。您看它的头顶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吐泡泡机，能一边走一边吐泡泡，是不是特别的可爱呢？向大家打个招呼。您看他向大家打了声招呼。那我现在所在的杭州大运河杭钢公园，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赛博漫游的主题嘉年华。大家知道赛博指的是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这儿的赛博味儿有多浓呢？大家来看我身后的这个舞台，这是专门给钢铁伙伴所打造的一个擂台。现在舞台上正在表演一个舞蹈，这些动作的非常的一个灵活啊！您看，它是一个抬手，一个扭胯，非常的丝滑。那周边也是围满了观看的这个市民游客，大家也是拿下手机来记录一下机器人这灵动的一瞬间。如果说光看还不过瘾，您可以去具身机器人互动展，在那里呢您可以操控机器狗去跨越障碍，去看机器狗去踢足球，同样呢也可以看机器人去下棋。可以说很多小朋友来了之后啊都是不愿意离开了。那如果说这个赛博元素您觉得不陌生，但我们所在的这个赛博元素所在的地方啊有些特别。它过去呢其实曾经是杭钢半山钢铁基地，像我身后的这两座高炉呢其实是建于1958年和1959年，过去呢是用来烧铁矿石的。2015年钢厂关闭之后，并没有一拆了之，而是把高炉、焦炉这些老工业遗存给完全利用起来，修旧如旧，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高炉还是那个高炉，但是高炉外侧的连廊变成了文艺复美的舞台。在国庆期间啊，国潮戏曲是轮番上演，老工业风搭配上国潮腔调，真的是氛围感拉满。而高炉下方有一个小水池，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淬火倒影池。名字的来源呢，就是钢厂过去淬火的钢铁记忆。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是很多小朋友戏水的一个乐园。您看这个小火车从水面上经过的时候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远处我们看到这个125米长的这个皮带，其实呢过去是用来送铁矿石的，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熔炉冲刺的一个大滑梯，从顶端滑下来，您看是非常的刺激。但如果说这些项目您玩够了，也可以在这一片大草坪上休闲啊，去露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草坪上已经有非常多的游客聚集在这儿了，有不少的市集摊位，那也有不少的帐篷已经扎在这儿了，在这儿晒太阳聚会聊天是特别的惬意。如果说您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公园，可就把它想简单了。草坪上的人在享受生活，而厂区里的这些工作人员正在埋头苦干。有超过2000多位的从业者，82家科技文创的企业呢，正在谈想法、聊融资。截止到目前，这些企业在今年已经创造了超12亿的一个营收。那如果大家来杭钢公园游玩，我们更加建议是带

0: 到晚上，因为夜幕降临之后啊，高炉将会亮起琥珀色的灯光，打卡拍照会更加的出片。而且杭冈公园呢是免费对市民游客开放的，不用买门票。但是呢，在国庆期间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绿色出行，像坐地铁和公交都比较的方便。那据了解呢，截至到目前，国庆期间杭冈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4%。主持人，
1: 感谢嘉怡带来的报道。看完你的连线啊，我就感受到暖风熏得游人醉。可能大家之前对杭州的印象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那如今呢是杭冈公园里赛博漫游。
2: 这个传统的老工业厂房借助科技创新又焕发了新的活力。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山村呢，则凭借着阅读吸引了众多游客。它就是湖南益阳的清溪村。这里呢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是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原型地。
1: 如今这里凭借一间间各具特色的书屋，收获文学村庄的美誉，成为不少人假期之旅的新选择。
3: 走进清溪村，书香扑面而来。在这里，文学的气息是流动的，你甚至还没有翻开第一本书，就能感受到它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看我前方的石场铁路高架桥下的桥墩上，就绘制了108幅画作，它们都是以小说《山乡巨变》为蓝本，展现了作家周立波笔下的清溪村人物群像和时代风貌。
4: 穿过桥墩，继续向前，全长1200米的清溪画廊一路延伸。
5: 周立波还有个清溪村的。
4: 再往前，一场为国庆假期特别打造的清溪集市上，游客参与文学知识问答，争相体验益阳民俗打擂茶。
3: 这个国庆假期，在全国各地热闹的场景随处可寻，但在清溪村却有一种能够让你静下来、慢下来的魔力。这样的魔力从何而来？走，跟我一起去这间王蒙清溪书屋，先去看一看。
6: 红旗泼拉泼拉的响，庄严的国歌与国际歌奏起来。
4: 此刻，一场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这是清溪村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每期线上招募线下读书。在这里，无论是6、7岁的孩子，还是已经退休的老书友，都带来自己珍爱的书籍，朗诵精心挑选的片段，分享读书心得。原本20多人报名的活动开始后，还不断有新人被吸引过来，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临时站满了人。
6: 书本带给我一样。
4: 12岁的小书友张子轩已经是第3次来参加了。
7: 我个人认为读书是每个人都要的，如果说不读书的话，你从哪学到那么多的知识？你不读书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
8: 阅读分享会并不是每天都能碰到，但是文学大家的魅力已经是扎根在清溪村，触手可及。在这里，王蒙、莫言、刘慈欣等等10多位家喻户晓的作家都有他们专属的主题书屋，这也成为了清溪村独有的特色招牌。
4: 在清溪村一共有22间书屋，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所有的书屋都是由村民的房屋改造而来，由村民自己打理，既还原作家文学创作场景，又整合地域特色，成为文学爱好者的打卡圣地。在这其中，立波清溪书屋人气很旺，不仅因为周立波在清溪村的特殊地位，还因为书屋的主理人本身也是一位农民作家。
9: 我自己也在努力的读书，我不能呢来到村子里面，这个游客他走到周立波书屋里面跟我交流聊天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我必须要能完整的答出来。来来往往的这些游客，甚至有很多作家会找我聊天，这也就形成了我自己过的这个文学生活的一股活水。
8: 逛完书还不过瘾，在清溪村还有一座珍藏馆值得一逛，这里的外形恰似一本缓缓打开的书籍，它简直是爱书者的宝藏，不仅展出了大量的作家手稿，还有一个200多平米的阅读空间，很多人沉浸在书海一待就是大半天。
10: 我觉得能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书，让小

0: 还让大人能够看看书啊，然后把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看书也会有一些让他们就是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爱好嘛，比较安静一点的这种事情。
2: 你是怎么想的？你喜欢来这里看书吗？
3: 喜欢。
2: 为什么？
3: 因为这里有好看的书。
4: 我觉得在这种安静平和的日子里，然后看一看书，就真的给我很大的欣慰。我并不想把精力太多的消耗在出行啊、旅游啊，那种我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都去做，但是读书是一种习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甚至是最优解之一的选择。
2: 在清溪村待上几天，我的生活节奏也慢了下来。在这里我发现阅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享受假期的新选择。相比步履匆匆的打卡旅游，他们更愿意在山野、在田间、在书屋一隅，在文学的滋养中寻找内心的宁静，收获精神的力量。欢迎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5: 国庆假期，全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据票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
2: 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英模世纪、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品类，兼顾不同观影需求。
6: 国庆假期，多部精品影片登陆全国院线，悬疑题材《神探之痕迹》以缜密的案件叙事扣住观众心弦，现实题材活色生香，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温度，历史题材《敦煌英雄》再现大漠烽烟中的家国大义，不同风格的作品充分满足各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追光者等聚焦长征岁月的影片与观众见面。在北京举行的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打破银幕边界，吸引不少观众参与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正在展出。观众观展后可就近来到馆区配套的天天中影会，接续观看长征主题电影，形成观展加观影的沉浸式红色体验，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7: 参观完党史馆之后呢，这边有影院，然后就下来了，让我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一个长征历史。
6: 此次主题活动融合电影放映、党史展览、非遗美食，让观众看完展览看电影，看完电影学长征，
8: 探索这个电影加就是跨界融合模式的一个落地的实践。红色观影还有这个长征主题的互动游戏，还有把这个电影加非遗这个市集那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激活这个消费场景。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举办红色公益影展活动，推动长征英雄故事走进校园，深入社区，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
6: 国庆假期，广州天河电影城专场放映长征题材红色影片《血战湘江》。影片讲述了1934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于湘江沿岸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的悲壮故事。据了解，本次红色公益影展精选长征、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大会师四部经典影片，带领观众重温红军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峥嵘岁月。国庆假期，河南周口市开展红色公益亲子观影活动。活动以跟着电影学党史为主题，在光影课堂中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5: 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到坚韧不拔、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从薪火相传的文化初心，到砥砺前行的时代担当，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国人风骨，淬炼着民族精神，成为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
2: 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大家心中那份属于中国人的根与魂。

0: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
1: 中国风，我是陕西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实在太棒了。
0: 中国很有范儿。
1: 对，是的。
0: 哪一方面你觉得最有范儿呀？
1: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聊咋了？
0: 聊咋了？
2: 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1: 阿姨您好。
3: 海采节目，想跟您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中国范儿是什么样的呀？
4: 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些古老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一些我们文明的象征，包括我们后续人的一种学习和传承。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我们当时的一是文化，二是加工工艺和人民的一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现代人啊，就是更聪明，在享受过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比方说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的现代工艺的，包括一个 AI 啊，包括现在这些东西的用 3D 打印出来，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去传承。
5: 主要是来看那个有一个 XR 的展，首先很逼真，然后这个故事感觉做得很有趣，整体的感受非常新颖。它那个船开出去，然后你看两边的山，然后那些南宋的建筑，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厉害。
6: 能够让这些文物活起来，对吧？使这些文物动起来，那么也使我们更多的人呢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之美，能够感受到文化之美，能够感受到中华之美。
7: 提到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8: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范儿嘛。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9: 过传统节假日，然后让老百姓都走进博物馆，这都变成了一个日常。
10: 去了140家博物馆，啊、也集章，然后呢，也可以也参观。就是收获也挺大的。我是那个集章爱好者，集了有一年了吧，差不多。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非遗啊，有这个中国元素的一些这个东西。
11: 我看您这一本都快盖满了，都已经。
10: 我有30个盖章本。
11: 天哪。
10: 盖了5000多个章。
11: 哎，我看这个
10: 一年时间。
11: 这个是北京中轴线是吗？
10: 对，这是中轴线元素的套色章。
12: 就是古代的审美一直延续至今了，是算是一种传承。让这个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最好的产品就是文创产品。比如说像这款冰箱贴吧，咱们这个它这个是一种特殊工艺，叫烤漆，它也是咱们整个中轴线的这个景点对称。中国人不是喜欢对称吗？
11: 哦，这个好精致，
12: 就是也是一个巧思。
13: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我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嘛。
0: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的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14: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
0: 啊，
14: 找到了火，
0: 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
15: 羊。
0: 羊，
16: 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古人他们当时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他们游历了某个地方，或者说他当时想表达某时期的一些心情。
17: 您为什么对这样一根鸠杖会印象深刻？
18: 一个它的设计很别致，很有特点；再一个呢，汉代的养老尊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你就可以享受很多福利，乘车不要钱，到一些景点也免门票。
19: 那就是咱们聊到中国范儿，就是您觉得这种传统中华文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什么？
20: 善良，这个底蕴的就是这个善良，这种厚重，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21: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文化执念，其实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啊。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22: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21: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

0: 国外的海外这些华侨，他才能领成一股神，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1: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2: 对，
1: 现在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2: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的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3: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4: 哎，因为我们重庆人，就是我父母从小教我们重庆人老爱讲一句什么话，就是做人要耿直，做事要踏实。
5: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6: 哦，
5: 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7: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之类的，我觉得都挺好。这就是说，这是中华文化，或者已经延续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8: 他这就是中国范儿。
9: 我爱国吗？
10: 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11: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12: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3: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14: 祝我们祖国那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15: 肯定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美满。
16: 愿我们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强大。
17: 岁月峥嵘，征程浩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18: 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和平建设时期守初心担大任，中华民族精神丰碑在接续奋斗中愈加巍然挺拔。
17: 站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令人无比自豪，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给我们信心和鼓舞。
18: 让我们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华章。
17: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18: 再见。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

0: 我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我们有这个条件吗？立刻转院。
2: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代步走的医疗队，
1: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4: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幸福去找屋子，你自己处理。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8: 唯因仙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步步典籍巍巍而立。打开典籍，观豪气凌云，侠肝义胆；看运筹帷幄，忠义千秋；赞初心不改，百战成胜；看世事枯荣，人间真情。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久而久之呢，你猜怎么着？腹痛难忍呐。
1: 那这后面怎么治啊？
0: 不好办呢。这老话说得好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一副药不行，要坚持喝啊。告辞。
2: 那要喝多久啊？
0: 喝多久呢？我想想啊。三天，不行，你得行气啊，每天三次，以后呢，每周回来喝一次，啊，别不当回事儿啊，要命的事儿，要命的事儿。
3: 怎么样啊？你病好点了吗？
4: 不行，还是很疼。曹爷爷跟我说，他那药每周最少得喝一次，看来咱们这家是办不成了。
3: 哎，你这病怎么这么会挑时候呢？
4: 没办法啊，这病他也不归我管呀。只能说，咱家跟青乌镇的缘分还没到头吧。
3: 你吃什么呢？

0: 萨条。
1: 来，等会儿。哎，
0: 你吃辣条？你没病，你装的。
2: 不是，我刚才这不是吐了吗？胃里不舒服，吃根辣条压压惊。剩下的都给你了，别跟妈告状啊。
3: 哎呀，看来我跟辣条的缘分是到头了呀。
4: 超勋，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啊，丢分怎么丢了这么多呀？
5: 平时还是做题做少了，基础知识不扎实。
6: 知道了，一会儿吃完我再刷两道题再睡。
4: 思思，思思，
7: 嗯，
4: 吃饭。
7: 吃不下，天太热了。
8: 笑儿，来。替爷爷跑个腿儿，把这中药啊给你七只哥送过去。嗯，
7: 啊，我去就行。你不是要刷题吗？我正好要倒垃圾，顺道的事儿。
8: 好，
3: 这，
8: 哎呀。
9: 爷爷让我给你送的药。

0: 哎，
1: 那不是红枣汤吗？什么灵丹妙药啊？
0: 不许我说，中医中药，
2: 我打精神。
3: 喝两天红枣汤了，你坐月子呢？是说反常必有药，说说吧，做什么药呢？
0: 哎呦，我肚子真有点疼。
3: 你不会对曹司有意思吧？
1: 你是不是又帮着七师哥捣鼓啥呢？
0: 熬药治病，药到病除，这不是瞎捣鼓呢啊？
4: 站着干什么？要给爷爷来个上堂回神啊？
0: 你别瞎说，别在妈面前胡说八道。
3: 最好没有，不然以咱们两家这关系，你要被妈知道，我妈肯定打死你。
5: 这样，我发誓，要是跟曹家人谈恋爱，我进不了国家队。行了吧？
3: 你清醒一点吧你。孰轻孰重你要分得清，你的目标是国家队，你可不能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前途，知道吗？
0: 你怎么又站在这儿了你？其实这个事儿他不怪我，是你齐志哥他怂恿我的，我就是个执行者。我也出了不少主意，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啊。
6: 哎呦，喝着呢！
7: 哎，来了，
6: 老板。
8: 哎，
6: 来半斤白酒，再来一包花生米。
8: 好的。
7: 华子，听说你又不搬了？
6: 哎，没办法，孩子突然生病了，这病也真是奇了怪了，非得喝咱清谷的水才能治好。
7: 这是老天爷不叫你搬，还得让你在这儿跟我们喝酒吹牛。
6: 哎，我看是老天爷断了我的财路啊，看来我这辈子真没这个命。
7: 来来，吃饭吃饭。
9: 老板，
8: 哎，
9: 来斤饺子。
8: 好的，
9: 好了，韭菜馅的啊，八块煮好了。
8: 好啊。

0: 乳胶手套，你那有吗？
1: 有啊，你要多少？五双。
0: 五千双。
1: 多少？
0: 五千双。
1: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0: 镇上最近刚开了一个美容培训班，人家可以按照市场价签合同采购。回头啊，我把那个联系人的方式给你，你自己跟人家联系。
1: 这可是笔大买卖。说吧，你要多少好处费？
0: 我不要什么好处费，人家找我打听，我就帮个忙，捎个话而已。
1: 别啊，这可是两回事啊，我可不欠你人情。
2: 今天的酒我请了。
0: 我不喝酒。曹鑫想吃饺子，老板。
3: 哎，
0: 好了吗？
3: 好了。
0: 哎，好嘞。
3: 来，你的饺子。
0: 啊，谢谢啊。
1: 哎呦，把我欠这么大个人情。
4: 等等
5: 啊，
4: 那个，把碗还给你。
5: 什么碗？
4: 药。多亏了曹老爷子，药到病除了，不然肯定耽误我哥省队选拔赛了。
5: 啊，没事，不用谢。还有事？
4: 你还有事？
5: 没事，走了。
6: 新款到店，欢迎试穿。
5: 思思今天没来吧？
6: 哟，我说这店里怎么突然亮堂起来了？原来是小周总来了。曹思他今天家里人病了，他请假了。
5: 家里人病了？
6: 啊。
5: 喂，帮我准备点补品，挑贵的，给老人家补补身体。好了，走了。
6: 哎，你慢走。最新款的手机，8000块钱，我小半年的工资。小周总真是太豪气了。
7: 你好，有人在吗？
8: 谁呀？
7: 爷爷是吧？我是曹司的朋友。
8: 曹司不在家。
7: 我给您带了礼品，那我等思思回来了再给您送进去。

这儿没住屎吧？

0: 我这鸡，这些东西都是进口的，赔的假的，
1: 我假的，我假的，
0: 谁家的鸡？
2: 哎呀，
0: 这鸡是我家的啊！哎呀，小伙子，你看我这个鸡啊，经常出来瞎溜达，没吓着你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你看，造景了都。哎，没关系啊，我赔给你。
2: 用这两只鸡抵给你，行不行？
0: 不用，
2: 爷爷，我这些东西我特意给您拿

0: 过来。
1: 哎呀，不要！
0: 这脑黄剂啊，喝了上火啊，
2: 还有别的，
1: 拿回家，
0: 拿回家去，
2: 还有茶
1: 给家里人喝啊。
0: 哎，小伙子，今天爷爷啊不让你白来啊，我给你啊上上面啊，哎，就从你这个面相啊，还有你这是穿着打扮啊，你今天不愿意出门啊？啊，你这孩子今天要倒霉呀、啊！回家，回家，
1: 行，
0: 一直回家啊！快走，
2: 我听您的，我改天再来看你。
1: 回去，回去，
2: 得注意身体啊！
1: 回去。
0: 你们两个人行啊啊！哎呀，
2: 别走，别走，别走！哎呀，
3: 干鸡在空俺丫头上，你可是昏迷了，早把你轰死了。
4: 怎么是被矿长家那小子看、
5: 啊？他看上也白搭，曹司看不上他。
4: 你咋知道的？
5: 我不知道，刚才你不也看见了？就他那样，曹司家鸡都看不上他，曹司能看上他？
4: 女大不中留啊！不过这姓周这小子要是有个正经样，这门亲事也算不错。
5: 那不行，
3: 关你屁事儿啊！
5: 这要换成骑士，你能同意啊？
4: 这我要我妮儿，我当然得千挑万选了。今儿我得给他找个好人去。
5: 那不行。
4: 不过曹司这孩子，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从小就跟自己闺女一样，我也盼着他好。

0: 我。
1: 什么大晚上你干嘛？那正好，一起吧，你走前面。

0: 军体拳，格斗准备，哈，弓步出拳，哈，穿喉弹踢，哈，马步横打。
1: 你哥也太奇怪了，大半夜的让人看他打军体拳。
2: 哥是奇怪，
0: 内搏下勾。
2: 我看你姐，哈，也挺享受的。
0: 外格横。
1: 我姐那就脾气好，十里八乡的出了名的。哪怕大半夜有人让他看他打军体拳，他也同意。你哥才是真奇怪呢。
2: 没准我哥这是体校的训练任务，
0: 弓步靠掌，
2: 他想找人帮着纠正纠正军体拳姿势。我学业太忙了，我不得已才找你姐。
0: 弓步撩裆，哈，挡击半腿，哈。
1: 反正他俩不像在谈恋爱。
2: 肯定不是，谁大半夜谈恋爱打军体拳呀？
1: 就是。
3: 给您累，
4: 哎，还是不熟，我歇会儿，一会儿再来一遍。
3: 这么多汗呢，来吧。
4: 没事，没事。
2: 哎，你包，
1: 包咋了？
2: 递什么呢？
5: 你把它做成钥匙扣了。
1: 嗯，钥匙扣。
3: 你看，你看，是这样的。
1: 里面好像是他俩大头贴啊。
2: 爸爸。
1: 啊。
6: 曹鑫，
5: 其实
6: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陈良，
7: 你也看见了，

0: 我也就不瞒你了，我呢，确实在跟你思思姐谈恋爱。
1: 多久了？
2: 最近。
0: 你得替我们保守秘密。
3: 凭什么？
0: 就凭从小到大哪次爱法我没护着你？哎，我给你洗了多少芥菜，给你买了多少好吃的？
2: 这事儿你得替我们保密啊，还不能让别人知道呢，听见没？
3: 现在是你的关键时期，你马上就要集训了，那谈恋爱会影响事业的。不行，散了吧。
1: 我也不同意，咱们两家现在关系不好，齐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能同意吗？
0: 我跟你说啊，你思思姐非但不会影响我的成绩，她还是我提升成绩的动力源泉。总之，作为我妹，你必须得跟我一头。
3: 我要不呢？

0: 你哥跟我姐，怎么可能呢？他俩从小一块穿开裆裤长大的，
1: 就跟咱俩一样。
0: 我都还记得你喝酱油啥样，我姐肯定也记得你哥尿裤子是啥样。
2: 尿裤子咋了？你小时候没尿过裤子？
0: 我是说他们俩怎么会有化学反应？
2: 那爱情就不需要理由啊！你看电视剧里面男女主一对视还定终身了呢。
0: 你还有时间看电视剧？
2: 这是重点吗？重点是我哥和你姐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虽说不是一见钟情吧，但毕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不产生感情也挺难的。

0: 我不同意啊，他们俩。我哥在家明显不爱搭理我了，巧克力也没给我买，就带了个包，还是给你姐的。为了你姐，他把我们全家去省城的机会都给搅黄了。我妈要知道，非打死他。
1: 不是，那你昨天怎么不反对啊？
0: 我得识时务啊，我在家还得靠我哥撑腰呢，我不能得罪他。我得曲线救国，悄悄让他俩分了。你咋想的？你说句话呀。
1: 我是觉得吧，就是我们两家现在关系没那么好了，我姐要是叫到你家去，那霍阿姨……
0: 所以啊，对谁都不好的事情，咱为什么放任他们俩继续啊？
1: 你别下来啊，那是我姐，我不想让她伤心。
0: 这边还是我哥呢，我不用你帮我出头了，就关键时刻你稍微的支持我一下就行。说好了啊，从此以后咱可是一伙的了。嗯，从今天起咱俩就是拆散者联盟了。
2: 妈，我出门了啊。
3: 你干嘛去啊？
2: 今儿商场打折，我去给齐师买双鞋。你看看那鞋都破成什么样了。
4: 你这丫头怎么那么添乱呢？你哥平时训练这么忙，哪有功夫给你买鞋呀？你行了，你别去了，我去给他买。
5: 他哪是给我买鞋？
4: 不是给你买鞋，给谁买？哎呀，行了，你别去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歇歇，你这孩子。
2: 我去，很快就回来了啊，走了。
4: 你别买贵了，小孩子鞋磨损的快，穿不了几个月。
2: 知道了。
4: 你摔摔打打的干嘛呀你？你看你哥多懂事儿，还知道疼你。你看看你，你哥生病了也不想着关心关心。
0: 疼我？这些天你见他拿什么东西回来了？也不知道究竟在疼谁。
4: 拿什么东西？
6: 味儿。这不就这几件破衣裳吗？啥也没有啊。
0: 粉色的信封，不会是情书吧？哎妈，你说我哥不会偷偷谈恋爱了吧？

0: 你哥那么优秀，收到情书也不稀奇。
1: 这马上就省运会了，成绩直接关系到他能不能进省队。这节骨眼上不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2: 我哥真是越来越不

0: 我们拆散者联盟必须要行动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哼。

0: 小心烫啊。
1: 哎，你哥去给你买鞋去了，还没回来呢，你还好意思先吃？
2: 等他回来再动筷子。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赶快洗手吃饭。哎。
3: 我鞋呢？
0: 我断码了。
3: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知道？
3: 你刚藏东西了？
0: 没有没有，喊吃饭，走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4: 爱你。

0: 的鞋码断了，可给曹斯的化妆品却买了全套的。
1: 妈，你别拦我妹，你别拦着我，
2: 敢拦我妹，找我死！打死欺负我妹！
1: 你们三个六年级打一个二年级，不要脸！
3: 都怪我今天去太晚了，不然周轩宇那小子连个毫毛都伤不到我妹。
0: 什么谈恋爱？

0: 哎呦，其实你这都多大了，你还玩洗涤灵？
1: 没玩，我不小心挤多了。
0: 夏花变得挺溜，你一会儿刷碗，你把屋里那桌子给我擦了啊。
1: 啊。
0: 您好不容易刷回碗啊，您别把这盘子给我碎了。
1: 不会的。
0: 我去找你爸盘货去了啊。
1: 嗯。

0: 这可是化学武器呀！哎，妻子，能不能啊？
1: 没事，不冷。
2: 穿上点衣服吧，也不怕发烧，还是已经烧上了。
1: 锻炼，不懂，别在这碍眼啊。

0: 为了给你打掩护，我让爸妈早早就出摊了。你给我好处费。
1: 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少过你好处？等把你嫂子哄好了，亏不着你啊。几点了？
0: 嗯，
1: 几点？
0: 八点半。
1: 你们约好了八点来送我，怎么还没来呀？
0: 那他就是有事来不了了呀。哥，今天可是你省运会集训队第一天报道，你可不能迟到啊。走吧走吧，别等了。
1: 哎，不是，你思思姐从来没迟到过，她肯定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0: 就那么相信她？哎，齐志，我问你，谈恋爱重要还是前途重要？走吧，真来不及了，哎，你
1: 再等五分钟，就五分钟，五分钟，得等五分钟，马上。
2: 喂。
1: 喂，是我。你在哪儿呢？
2: 我家里突然有点事儿，走不开。
1: 你什么事儿啊？那你还能来吗？那这样，你等着，我去找你。
3: 哎，哥，你干嘛去？你等等我，你去哪儿啊？
1: 你脸怎么这样了？
2: 不知道，一早上起来就这样。
1: 那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吃坏还是怎么着了？嗯。那你疼不疼？痒不痒啊？你给我看看。
2: 别看了。
1: 你是不是用我给你买的那个化妆品了啊？肯定是化妆品，走，找他们去。
4: 哎，不行，
5: 我就是过敏了，没什么大事儿。
0: 哥，你今天要归队，你赶不上车，迟到要挨处分的。
1: 这还不是大事儿，挨处分就挨处分，你在我这就是天大的事儿。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齐志，先带你去医院，然后再去找他们。
3: 齐志，那是犟驴。
1: 快走快走，师傅，
3: 我不用。
1: 哎，你行，
5: 没关系，我这
1: 师傅，
3: 哥，你等会儿，哥，你等会儿，等别去医院，
1: 你别在这捣乱，
3: 不是化妆品，是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知道曹四对洗涤灵过敏，所以我就往爽肤水里加了一点洗涤灵。
3: 哎呦！
1: 你往爽肤水里掺洗涤灵？不是，你等会儿，你怎么知道他洗涤灵过敏的？你说呀！
3: 是曹先说的。
0: 你姐在家干嘛还戴个口罩啊？
6: 过敏了。昨晚上洗碗没戴手套，洗涤灵过敏。
1: 西施，你们想的，你给思思姐下毒了！
3: 快点，
0: 少见面，别冲大花脸了。
3: 哥，我错了，我就是糊涂了。这几天，你心思一直在他身上，你还老拿我当掩护出去跟他约会，害得我在家天天被妈骂。我就是冲动了才犯的错误。以前在家你就疼我一人，现在我在家跟空气一样，我真的就是嫉妒了，让我糊涂，我本人不是故意的。
5: 行了，其实就是给我们开了个小玩笑，不至于这么认真啊。
1: 你那脸，
5: 我没多大事儿，你快回队里吧，啊，你的事儿要紧，快去。
0: 过敏药，我都准备好了。
5: 就是，
1: 怎么的，我还得夸你想得周到，有备无患啊。
0: 你要不放心，我带他打吊水，我出钱，行了吧？
5: 就是，去，
1: 赶紧去吧，打车去。告诉你啊，照顾好他，再敢给我出幺蛾子的。拿着。
0: 我哥还是疼我。
1: 告诉你。照顾好思思，她可是你未来的嫂子，再作妖，不信你八招。
5: 哎，你快回去吧。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1: 没事，都快好了。
2: 我懂。嗯，
1: 要是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蹦出来跟我抢我弟，我也不乐意。
2: 我理解你的心情，
1: 但是下次不能再拿你哥前途开玩笑了。你也了解他，他这个人有担当，但性子太急了。知道这事儿担心坏。他现在训练又这么紧张，咱们以后不能再让他操心了，啊？
0: 我知道了。
2: 老伯，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不饿，不饿，我还是回家跟我妈吃饭
1: 吧。那能有炸鸡汉堡好吃？
0: 炸鸡汉堡。嗯。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好，但你姐挺好的，没怪我，还给我买炸鸡和汉堡，她还不如骂我一顿呢。
3: 我姐就看你上蹿下跳一整天没吃饭，同情你。哎，这样你是不是得更内疚了？
0: 哎，我得罪了我哥，又得罪你姐，这下真是众叛亲离了。
3: 活该！说好了咱们俩联盟，你不仅私自行动，还利用我的情报。
4: 那我哪知道，你姐过敏反应那么大呀？
3: 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再敢欺负我姐，对你可不客气。
0: 干嘛呀？咱俩是一伙的拆散者联盟。怎么还内讧上了？
3: 咱俩联盟的初衷是为了各自哥哥姐姐的幸福。你倒好，你要下回再这样，咱俩联盟原地解散。好心当驴肝肺，我姐脾气好，我脾气不好。
4: 曹旭，你个大叛徒，谁稀罕你家汉堡呀？明天我让我哥给我买十个。
5: 讨厌。

么倒霉日子呀？连口炸鸡老天爷都不让吃，

0: 哎，思思，你怎么样？
1: 我已经好了。
0: 那就好。
1: 你呢？赶上积雪了吗？
0: 我赶上了，放心。
1: 你今天对骑士太凶了。
0: 我那不是当时着急吗？你放心，我之后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说说啊。毕竟不能这么早就让你们有姑嫂矛盾吧。
1: 什么姑嫂矛盾？
2: 你是他未来嫂子啊。
0: 那他不就是你小姑子？他作为晚辈的不能没大没小的。
1: 行了，别瞎说，烦不烦？哎，哎，嘿，齐志那宿舍怎么最近老占线呢？这孩子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3: 啊，那队里那么多人打电话呢，占线很正常。
4: 我儿子这么优秀，喜欢他的人肯定多。

0: 那天我在他那个包里发现了一个粉色信封，那信封里装着优惠券。他平时在队里吃饭也没机会到外面去吃吧？
1: 哎，
2: 你笑啥呢？啊！
0: 儿子谈恋爱了，我在他包里发现一粉色信封。
1: 哎呀，那队里的教练管那么严，那上哪儿谈恋爱去？
3: 哎，笑啥？
1: 睡了吗？没有。你等一下啊，我弟找我。干嘛？我跟你说个事儿。
3: 哎，我让你进来吧，出去。
1: 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啊，咱们上届全国游泳冠军，那还在交大上去呢，不仅四肢发达，头脑还不简单。
3: 哎，我喜欢北京大学那歌手，那歌唱的好，
1: 人还帅。
3: 对不对？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1: 我就是想跟你说，你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这儿也挺重要的。
3: 烦不烦人？
1: 我知道齐志哥人是挺好的，身体也好，但上学那会儿那成绩太出人了。回头你俩生个孩子，到时候。
3: 大人的事情，小孩别瞎操心，功课都辅导不了，我不跟你开玩笑。你要是明天起不来，爸又得骂我了。
4: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你亲弟。
3: 哎呀，你不能闲事，快快快，
4: 你再让我讲讲。
3: 喂，
4: 哎，思思，这曹鑫那小子刚才什么意思？跟你介绍男朋友？
3: 哎呀，你别听他瞎说。
4: 我刚才都听见了，他那意思不就是说我？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吗？
3: 没有，他开玩笑的。你听他的呢。
4: 行吧，那你早点睡啊。说我不会读书，那是不会读书吗？我那是不稀罕读。为什么齐氏学习好？不就是我把有限的做题和读书机会都让给他了吗？要么不读，读不起来。

0: 失恋了？
1: 比失恋还惨。
0: 比失恋还惨？那是咋了？
2: 师哥。
0: 师哥。啥师哥？赤壁赋不是考过了吗？上节课。
3: 同学们，本次练习试卷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全班同学除了其实得了满分之外，大家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老师说让大家自行更改试卷，错的题目罚抄五遍。
2: 五遍？那我手不也抄断了？
0: 哎呀！
2: 其实啊，你又不用罚抄，你有什么可唉声叹气的？
1: 我哥为什么要谈恋爱呀？
0: 这都是谁的呀？
3: 我的。
0: 这是我的。

0: 哎，
1: 妈，咋了？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
2: 没咋，
1: 没咋，你就给我腰板挺直了。你让人家看着以为咱家出啥事儿了呢。
2: 小点声。
1: 这从现在是个苦瓜脸。
2: 他可能数学没考好吧。

0: 我姐跟你哥在一起之后吧，我在他脸上见到了我之前没见过的笑容。
1: 若不在，
2: 我们小周总今儿可有大事一跟你谈，
3: 必须操持接待。
4: 周轩宇前两天来咱们家了，
5: 我对他没有想法。
1: 你要是再不走，我让你面子里子都没有。
6: 你等着说。
7: 喂，呀，马教练，
8: 什么？
9: 请看《生逢其时》第9集。
1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1: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1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13: 唯因先人，有册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14: 点击力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着你自己手里。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江苏如东，欢迎您。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新疆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往家里投啊。
1: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1: 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2: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3: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平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一年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2: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研掘进机始发掘进。
4: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应研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5: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传承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介绍，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宁夏原油外输管网横跨甘肃、宁夏，总里程564公里。管网依托兰州枢纽，实现跨区域调配，并通过兰州至成都原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至四川石化。
1: 这条能源通道已安全运行48年，日均输油稳定在2.3万吨以上，为我国西部地区持续提供油气资源。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将迎来返程高峰。
1: 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6: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

0: 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错峰返程，一些地区的返程车流较往年提前。
2: 在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客流叠加，客流持续保持高位。
3: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4: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5: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3: 从昨天开始，作为安徽高速公路的东大门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将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比往年要提前1到2天。昨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单日峰值达到11.5万辆次，是平时4倍左右。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达到80万辆。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两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6: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7: 一地两检咯，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们大人就会1分钟到可以过到关。
3: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1: 再来关注返程期间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国大部地区依旧维持晴好少雨的天气形势，适宜出行。北方地区秋高气爽，但是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的气温起伏明显，早晚偏凉。
2: 南方地区今天放晴，利于返程。受此前降雨的影响，部分路段可能有大雾。今明两天，云南部分地区有降雨，局地大雨。明天夜间起，海南岛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1: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2: 但是记者接到当地村民的反映，牛奶湖景区呢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之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了。那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来看记者调查。
0: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8: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9: 对，那边买票。
8: 我过去看看去，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0: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实的区域停着10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10: 怎么收费啊？
11: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8: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9: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是您开车去。
8: 啊。
9: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8: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9: 是的。
12: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9: 对。
0: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2处移动

0: 共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及周边已经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旅游区门头和收费系统。
2: 那么处在生态敏感区域是如何成为旅游区的呢？
0: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3: 这您家地儿？
4: 对，也租的。
3: 租的，租金多少？每月多少钱租金呢？
4: 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0: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5: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0: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1: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距北京的直线约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
2: 那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怎么解？继续来看调查。
0: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6: 就是我们要把这趟你们过来的这趟执行啊，给我们提出一些沿线还有甚至一些问题啊，我们抓实整改。昨天呢，我们七里面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特别做一个彻查，就是不在手续没办理出来之前不再经营。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
6: 在我们推进这个牛奶湖生态保护开发上，确实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在占用这个生态保护红线上，我们办理的手续还是比较慢的。下一步我们就生态保护上第一个 我们要对

0: 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贡献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1: 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2: 生态保护是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
3: 因为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根基。
2: 我们继续来看，10月5号到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播出，当晚21点30分在新闻频道重播。
3: 纪录片共分3集，今晚播出第二集《犁亭扫穴》。
1: 本集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真实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4: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1: 侦查机关冒着战火取证，
5: 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拿到铁证支撑诉讼，
1: 精准定罪量刑，依法严惩不贷。司法机关通过以案释法，以刑正心，充分彰显中国捍卫国家司法主权的坚定决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2: 也门政府军宣布，当天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7: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8: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el Fendi, CGTN.

0: 什么？
1: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了沙特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
2: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2: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3: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8: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9: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0: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3: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8: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9: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7: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5号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近日，日本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服务。对此，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五号，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四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参加集会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低水平。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已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五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2018年2月，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定等原因，埃塞俄比亚时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辞职，阿比于当年四月就任总理，并于2021年连任。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痛苦时刻。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2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2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稀少，其中在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西南部将会出现暴雨。另外，今天全国大部秋高气爽，气温回升，其中在贵州、广西、黑龙江、吉林等地，升温的幅度将会达到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5到18度，银川8到22度，榆林9到22度，渭南13到27度，咸阳12到25度，拉萨4到17度，广元14到26度，南充16到26度，乐山16到27度，泸州17到26度，宜宾16到26度，昭通10到19度，曲靖10到19度，建成10到24度，邯郸13到29度，鹤壁13到28度，安庆14到24度，襄阳14到27度， 南昌15

5到25度，泉州21到26度，漳州20到26度，东海北部北风5到6级。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5: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3: 隔离真好。
1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5: 我要练出马甲线，
16: 我想养条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界之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片在黄，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老村长酒。
1: 在达州，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 好好吃啊，这个！
3: 遂宁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无话不言鲜，
5: 好嫩好香啊，
3: 人间美味。

每天都有开心事。下班了，又相聚了，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

0: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达州，一座被山河眷顾的巴蜀名城，坐落于四川盆地东北部。这里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巍峨的秦巴山脉筑起天然屏障，浩荡江河滋养出富饶物产。巴人故里的千年文明凝结出达州豪爽旷达的气韵，

0: 山林江河的精华，在升腾的灶火间幻化出万千风味。
1: 看到这里的层层叠叠山很漂亮啊，
2: 像一幅山水画一样。这里是达州万源寺，誉为四川接收第一缕阳光的地方。哦，八台山。
3: 这边就是巴山嘛？啊，
2: 大巴山。对。
3: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的诗吗？
1: 他描述的就是这里啊，
3: 就是这里。对，巴山啊。

0: 所以这一片地方，我估计它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它的饮食文化跟它的历史跟这一片山川地貌应该都有关系。
1: 是的，那我们就要去尝尝大洲的美食羊肉哥哥，挤去看一下，就跟别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
0: 我们现在是要吃早餐啊，
1: 早餐。
0: 您刚才说的就直接就奔肉去了。
1: 对对对。
0: 好。
2: 格格，蒸菜界的袖珍王国，形态小巧可爱，却能叠起高楼大厦。对达州人而言，每天清晨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笼笼冒着热气的格格。而在众多格格中，羊肉格格稳稳占据着当地人的心头宝座。
0: 这家店看上去很有特色。
3: 邵老师，你看这个这图腾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应该是个象形文字吧？
1: 这个就是达州文化和巴文化结合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象征。哦。你看一个人在中间头顶一个太阳，下面一只老虎形似一个达字，这个老虎是智慧勇敢和权力的象征。
3: 所以巴人骁勇善战。
0: 是的，而且在他们的饮食方面，他们也是崇尚那种辛香，就是味道很重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上滋味好辛香，
0: 好辛香，上滋味
1: 后是
0: 跟他们这个文化传统是有关系。
3: 那你赶紧进去尝尝 吧，看看有什么。
0: 所以它这个是直接放在桌上蒸。哎，
1: 它待会儿还有个计时器，刚好是10分钟。哦，
0: 10分钟。
1: 因为它这个是已经测试好了一个最佳的时间和温度。哦，这样的话它的羊肉更嫩，它的米粉也刚好熟。
4: 很好吃的
1: 辣椒面，
4: 那个是蒸格格的计时器，咋喽？
2: 精选羊后腿最嫩的部位，剔除筋膜，依次加入白酒、橘子皮、姜末，经过半小时的反复揉制，彻底去除腥气。格格的精髓在于外层那身金黄的外衣，在传统大米的基础上加入糯米，以6:4的黄金比例调和，既保留了糯米的软糯口感，又融合了大米的香气，再加入10余种香料共同炒制研磨，不仅增添馥郁香气，也巧妙中和了羊肉的鱼膻。经过充分揉制，米粉均匀附着于肉的表面，这层粗粒的米粉既能锁住羊肉的汁水与鲜味，又能让香料在蒸汽的作用下毫无保留地渗入羊肉的每一丝肌理。蒸制过程中，米粉充分吸收羊肉的鲜美汁水，在高温作用下变得软糯丰腴。刚出锅的羊肉格格，肉质细嫩不柴，米粉软糯适口，各种香料的复合滋味在唇齿间次第绽放，成就了一场完美的味觉体验。
1: 一定要先从上面吃啊！
3: 那老师，那我们吃的时候要不要再加一点？
0: 看看怎么弄？
1: 这个要给一点辣椒面，给一点花椒面，然后再给一点葱。再给一点香菜，一般。
3: 其实你光是这样闻就觉得特别香。
1: 真的。
3: 很哇哦！
0: 哇，好好吃。它那个肉你有没有发现
3: 不油腻？
0: 对，它还有很有嚼劲，它那个平衡特别好。
1: 在达州啊，就是无格格不达州，你如果到了达州来不吃格格，等于你没有来达州啊。它这里早餐、午餐、晚餐基本上人

0: 人都爱吃这个哥哥。这个四川盆地，它这里是山区，潮湿寒冷，它就吃羊肉是抗寒补湿。
1: 他们还有一个很固定的搭配，就是那碗面，这个搭配还是挺科学的。
2: 你们的面条哇！
3: 来来，尝尝，这家肉丁面也是这里必点的。

0: 吃好了，我们去下一站啊，更有特色的美食。
1: 是什么？是
2: 达州特色。
0: 要去看了才知道。我先卖个关子。
1: 卖个关子，
2: 行吧？
1: 好，
2: 那走。
1: 好。

0: 这里是四川遂宁，川中丘陵腹地，涪江中游枢纽，是对这里独特地理位置的精辟描述。千年的文化底蕴沉淀下川中平原的安定与富庶，江畔的市井街巷升腾着最炙热的人间烟火。这里的美食，一份泼辣又温婉的遂宁味道，杀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江水不仅滋养出食材的鲜嫩温润，更塑造了遂宁人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
1: 砂锅呢，是遂宁美食的一大特色啊。遂宁人有一句话，他说不吃火锅就吃砂锅啊。90年代开始普及砂锅的时候，这一条街啊，基本上100米就有2-3家。现在呢，这里呢还有砂锅节。
0: 在四川，以火锅领衔的美食王国里，遂宁人另辟蹊径，独偏爱砂锅美食，甚至打出了川中烟火砂锅为魂的招牌。在当地人心目中，火锅可负责招待整个世界，而砂锅则可以温暖地安顿本地人的日常。
1: 哇，你看，
2: 哎呦呵，这是现场制作呀。
1: 对呀对呀。
2: 哎呀，午饭时间看这个是真馋呐，馋涎欲滴呀，现在是。
3: 我们老砂锅就是以炖和煨为主的，它因为保温，然后营养不会流失的。对，天上飞在地上跑的主食，面条、米线，什么都可以在砂锅里做。
2: 来了，我们是不是得尝一尝啊？对吧？
3: 比如说这个青豆肥肠是主打的，
1: 对，青豆肥肠来一个，毛血旺必须来一个，
3: 不，我把腰花也行啊，
1: 腰花也必须，
2: 腰花也行，豆加猪蹄也得来一个，对吧？那咱3个人4个可以了，
4: 可以够
2: 吃了。
3: 啊，那你们先坐，我马上给你上菜啊。
2: 好好，来了，林老师，那您坐，坐这儿啊。
3: 这是我们的特色青豆肥肠，
4: 很香啊，这。
0: 在遂宁，一提到砂锅，人们总会想起砂锅中的头牌青豆肥肠。

0: 处理干净的肥肠冷水下锅，逼出最后一丝杂味。将肥肠热油下锅煸至亮油，豆瓣酱的醇厚，干辣椒的炽烈，爆炒出直冲鼻息的锅气，啤酒和香料的底味快速渗入，在高温的作用下，肥肠外层开始焦黄。当高汤激出汁香，砂锅开始接棒，以文火慢炖一小时，让味道丝丝入里。经过一夜泡发后的青豆，文火慢煨，清香的味道全部激发。最后三分钟的焦融，是风味的终极升华。趴糯的青豆吸收了肥肠的余香，软糯的肥肠沾染了青豆的清甜。
1: 我先来尝尝这个肥肠。
2: 哎呀，太好吃了，
1: 好 Q 弹，好软。嗯，
2: 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让人有食欲哈。哎，你看这个太好玩了。嗯，你看肥肠里边加俩豆，这个菜叫多子多福，子就是里面的青豆，福就是这个肥肠。嗯，青豆和肥肠的脂肪混在一起，真的是越吃越好吃。
1: 这个芸豆也很好吃，
2: 是的，是的，真的是豆中有肉，肉中有豆。
3: 川菜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灵魂的东西，特别喜欢用豆子来跟肉类搭配，其实就是植物蛋白跟动物蛋白，两者结合，鲜上加鲜。加上呢，豆子的这种植物蛋白呢，它里面又有淀粉，所以让它形成了一层网络，把有一些容易跑的香味分子它给它抓住了，不让它跑，所以像这种菜呢，我们吃起来呢就会觉得特别香，特别浓郁，
2: 入味儿哈。来个腰花，
3: 来一个腰花。
2: 哎呀，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1: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辣，今天的菜倒是。
3: 所以您的菜呢，它的辣呢不会掩盖鲜味。
2: 对，
3: 有一点点麻，但它不至于让我们失去知觉的那一种。
2: 所以以前说这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咱们在福江边上这个吃水，不仅仅是吃这个水里边的鱼啊什么的，
3: 对，
2: 比如说我们这个砂锅它也是靠水，就是因为江边的那个泥沙做这种砂锅它特别好，
3: 对，
2: 它不像那个金属锅它可能放在这儿很快就凉了，你看这个砂锅它传导热很慢，所以咱们可以一直吃热的。有句话叫什么一热顶三鲜嘛，
3: 没错了，
2: 对吧，说你再鲜的东西
3: 没错了，
2: 那凉了也不好吃，对吧，尤其在四川这一带。我们今天这个美食品尝的太好了，咱们奔赴下一站吧。
4: 好，
2: 咱们要把这个遂宁的美食也吃到底，尝到底。
3: 好，走。
0: 在达州有一样美食无需正襟危坐摆台开席就能享用，街头巷尾、站台车厢乃至远方亲友的手中都常见他的身影，这就是达州的头号伴手礼—— 灯影牛肉。
4: 吃法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两指一捏，
5: 不能用筷子，也不能用牙签，一扎就碎了，一定是用手。
6: 你如果用手机的话，还可以透光。你
3: 灯影牛肉就是这么来的，
4: 对。
7: 不用手机都行哦，我散发的光芒它就都能透了。
8: 对，聂牛肉的前身它其实就是光绪年间的一个五香牛肉片，后来经过几代传承人的改良
5: 提升，
8: 然后就成了我们现在的那个灯影。
5: 对，
7: 今天吃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9: 很多四川话就说八十香，
7: 对，像最像八十了，八十了满地呗。
4: 就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啊，是我们那个非遗传承人邓老师现场制作的。我们邓老师在那儿做的，
7: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4: 对。
7: 哎，您好。哎
6: 呀，几位老师好久了，
7: 上来上来，
6: 你好。
3: 这个是纯刀工，
7: 它是从下面切，
3: 因为要压着它才能够控制那个力道。
7: 咦，我的天！所以师傅是很用劲儿的，我看他这个手啊，一直摁着这个肉，
6: 对，摁住，
7: 丝毫不能松劲儿。
6: 这个是三片成型的片法，
7: 片出来的这个薄片还要再片成三片。
6: 对，
7: 我的天！
6: 再来，
7: 哎呀，这个太难了。
0: 接下来是最考验功夫的片肉，长刀出鞘，顺着肉的纹理斜刃下刀，

0: 一片片薄可透光的牛肉，足可见手艺人的真章。
1: 哎呀，这个太难了，很薄。
2: 哇，
1: 这是技术啊！
2: 这就是真正的师傅功。
3: 第三个环节是腌制，料我们已经下好了，下好了就是拌料，
4: 把它拌均匀。
5: 这个我可以帮您。
2: 那蒸饮牛肉最早开始，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让制作呢？
3: 它是这样的，最先我们的老师他是个鲁菜师傅，做了出来大家就觉得这肉啊吃起来塞牙，然后就靠着喇叭片给薄一点，
5: 越片越细，
3: 最后达到就是这个，哎，能够酥脆就更好，酥脆必须要很薄。我们这个家乡这个竹子很多嘛，就打成这种竹筛，老一辈就把这个肉片铺到这个竹筛上面
5: 去晾。
3: 哎，铺肉之前这个竹筛要打油的，像刷油它是有讲究的，要打几个点，
1: 打几个点
3: 再这样刷，才刷得均匀。
1: 我试试。
3: 这个为什么要用竹筛烤啊？这个竹筛它有个竹香味，竹子的香味和肉的香味，它用这个高温来烤了之后，它就有一个独特的风味。
5: 这跟我干装修差不多，
4: 刷香。
5: 我总算还是能干点事儿。
3: 它有个烧起来一个好处，它固定肉片，你看这一路的哈，它增加它的摩擦力，它肉片不会轻易掉落，不会收缩。如果鸡肉假如说这样一收缩的话，它就变成厚片了。
5: 这个
3: 它不是烤的肉面，烤的竹面，那么竹子的香味它就有一个渗透。
5: 这个真是智慧，让这个热量透过去，但又不直接烤在肉上。
1: 怎么样？您看我这个可以吧？
3: 烤的一个方向挨拢。
1: 哎，你放心吧，师傅。
3: 哎，那真的好，
1: 肯定给你搞好。
5: 这一片还可以吧？我铺的还行吧？
3: 好。
5: 它这个灯影牛肉的名字啊，据说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透这个灯光，
4: 是的，
5: 灯影；有的说这个灯影就是那个皮影戏的灯影，
4: 皮影戏也叫灯影戏，
5: 灯影戏嘛。
4: 这个牛肉啊，剥乳子，透光亮质，
5: 就像做皮影的那个，
4: 对对对，然后就把它叫成了灯影牛肉，
3: 对啊。
5: 你这不是说呼满就行？哎呀，这位大哥。你看，你往下弄弄，把这个地方别叠上啊，叠上以后它烤完就不对
2: 了，就厚了。
0: 将调好底味的牛肉片均匀摊开在烧鸡上，底下放置炭火，进行长达10多个小时的烘烤。老师傅要时刻紧盯温度和火候，低温慢烘，

0: 定型，高温酥化，肉片边缘从烧鸡上浮起脆化，颜色从浅褐色转为淡黄色，灯影牛肉的雏形已具。最后整形切片，红油浸泡，这道油润红亮麻辣鲜香的灯影牛肉才算大功告成。
1: 这颜色变浅了，
2: 就已经是淡黄色的了，琥珀，叫琥珀色。
1: 我这就可以吃了，
3: 可以，
4: 可以啊，再多新鲜呢。
2: 哇，这个好好吃哎！
4: 上天下一顿结束以后，就要修剪，方便食用吧，同时也美观。
2: 但是我看到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都是泡在油里的感觉，
4: 泡着油，要泡油啊，它有肉香、料香、油香，这种油我们是特殊炼制的油，再就是竹香，色香合一，形成灯影牛肉独特的味道，回味无穷啊！
3: 所有的肉干在别的地方都有，唯独到了我们四川，然后把它玩到了极致。我们的灯影牛肉在达州已经是形成了很大的产业，但是在我们临时的遂宁，我们的菌菇产业也很厉害，建议沙老师去感受体验一下，
2: 感受一下。

同属巴蜀大地的达州与遂宁，山水相望，一脉相承着川味的馨香热烈，却又各藏千秋。达州从巴人上馨香的豪迈风骨，淬炼出灯影牛肉的薄脆传奇。遂宁木灵秀水土的温润滋养，孕育出山野菌菇的清鲜本味。两座城以不同滋味共同谱写着川味烟火的动人篇章。

0: 您好，
1: 哎，沙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欢迎到睡莲，我叫邓红，
0: 谢谢，啊，你好，你好，邓老师，
1: 大厨，
0: 蓝老师跟我说，在睡莲有很多别的地儿吃不到的东西，
1: 你看这个，我们拿了一部分菌子过来，
0: 我的天，
1: 这个是叫杏鲍菇，这个海鲜菇，这个叫鹿茸菇，它长相的像鹿茸一样的东西，
0: 这个是猴头菇，
1: 哎，你见过？
0: 对。然后这个是不是竹荪、
1: 这个、对，竹荪，这个叫黄金耳，黄耳也叫老耳，
0: 它还真是，
1: 对，
0: 像那个脑花的感觉。
1: 对对对，它跟银耳是亲戚关系，它的胶质重啊，但是它比银耳的药用价值要高达15倍到25倍，含糖量高。
0: 哦，它俩是亲戚。
1: 哎，这个认识不？
0: 这个，哎，等会儿您就别说，这个虫草花是吧？
1: 对，
0: 你看，
1: 但是它不是虫草长的花，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是我们培育成它的长相像虫草一样的，它的药用价值比较高，增强免疫力。哦，啊，
0: 您这感觉都不是菌类，这都是中草药。这都怎么吃啊？涮火锅啊？
1: 这个生吃，你看我这里还给你准备了一点，
0: 生吃
1: 来。
0: 就这么切完了就
1: 切完这个生吃，你尝尝一下它原味。
0: 哎，我天哪，这个胶质十足的那种感觉。
1: 对，吃起肉筋筋的，是不是？
0: 而且这个味道好清香啊，
1: 口弹
0: 滑的那种感觉。这个您切完了也是可以
1: 生吃，这些都可以生吃。
0: 我待会儿吃完会不会看见小人跳舞什么的？
1: 可能。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个80%是白色的，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这个是最早原始的，就是黄色的。
0: 这个好甜呐！
1: 它是不是口感比白色要脆？
0: 对。我尝一片这个。
1: 这个猴头菇，

0: 哇，棉花棉花的那种感觉，嚼着像棉花糖一样。
1: 对，
0: 这些都是目前在遂宁人工养殖的还是野生？
1: 都是人工养殖的。
0: 我听说遂宁现在人工养殖的，而且能够销往世界各地的有20多种，
1: 22种菌类。我们遂宁拥有全国最大的黄色金针菇工厂化生产基地，全国3个，其中有一个来自我们遂宁，
0: 流水线出来的。
1: 对，
0: 这里面最贵的是哪种？
1: 你猜一猜，
0: 应该是金耳吗？
1: 对，
0: 那我多吃。
1: 你等一会，我里面还给你准备了5道，来，我们
0: 走走走走走。哇，这蘑菇宴，
1: 这个叫金耳刺身，
0: 这就是刚才我吃的那个。
1: 刚才吃了一个，吃中有点三文鱼的感觉。
0: 真是能吃出海鲜的刺身的感觉。
1: 这个是黄色的金针菇，红油味型。
2: 嗯，这么虫草化也好吃，
1: 口感清脆是吧？哇，
0: 真是。哦，你好。
3: 好。
0: 哦，蘑菇面。
3: 啊，对的，请慢用。
0: 好，谢谢。巴斯的菜。哎。您知道这几种菌类吃下来，目前我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1: 应该是黄金耳吧。
0: 您再猜。
1: 黄金耳。
0: 我再来一片那个啊。
1: 好。吃了这个越吃越年轻，越吃越年轻。
0: 明年我就把化妆师就辞退了，直接素颜上镜。
1: 好，那个沙老师，我还要到三餐世界厨房去给鲁健做菜的，不光在这里还有菌子菜呀，还要做给他品尝。
0: 行，那谢谢，谢谢邓老师。

0: 四川的菜市场啊，可以说是会让我们大开眼界，又干净，还有你看到他所有的菜呢，包括肉呢，他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1: 我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说是这个南方的菜市特别有意思，买什么鱼什么菜，你都给它切好，
2: 片好，
0: 起腰花他都可以给你起，
1: 是吧？啊，
0: 好
1: 酷，厨房直接立菜市场啊。

0: 感觉好像我们要现场秀厨艺似的。
1: 哎，很开心认识你们啊！哎，欢迎到遂宁。在遂宁呢，我们吃就是讲究一个鲜字，
0: 鲜
1: 这个鲜不是靠调料怼出来的，是靠我们的食材的本身。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素鲜，
2: 素的，
0: 对，
1: 名字叫菌香素鲍鱼。
2: 原来是杏鲍菇。
1: 对，我们是我们选自我们当地的杏鲍菇。它的肉质比较紧实细腻，吃起来跟鲍鱼口感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制作。
2: 好，
1: 我们现在用改刀先切块，把这个做成鲍鱼的形状。我们从这里搞一个鲍鱼的底座嘛。
0: 这还是个雕刻的活啊，我看啊，
2: 蛮难的哦。
0: 对，
1: 完了，这个鲍鱼的形是不是出来了？
0: 对，
1: 那我们就要改刀，三分之一处把它改成十字刀，好入味。这个素鲍鱼的形状就出来了。来，月月你试一试。
2: 太难了吧。啊，
0: 我也来
1: 试一下。
2: 很难啊，这个真的很难，这个在家雕得雕半天。
0: 你看有这么多人给你加油的份上，你的活就干得比较快了。
1: 把这个我们切下来头上这个切成颗粒，再融入到这个素鲍鱼。

0: 这个鲍鱼已经变成半鲍了。
1: 哦，
0: 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制作。
2: 杏鲍菇被精改做鲍鱼模样，倒入六成热的大豆油中，炸至两面金黄，焦脆鲍身已然初具神韵。剩余的杏鲍菇碎末入油炸至金黄酥脆，与蒜米、姜米、豆瓣酱、红泡椒段同炒，酱香裹挟新香，在锅中炸开。添水后汤汁渐浓，为入味环节筑牢醇厚根基。素鲍鱼再次入锅，糖、鸡精、味精、花椒面调和出咸鲜麻辣的复合风味，最后加入红薯淀粉勾芡，让汤汁如凝脂般裹住每一块鲍鱼，色泽红亮，口感弹嫩入味的素鲍鱼便在这一炒一收间完美呈现。
0: 哎呀，香！哎呀，
3: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杏鲍菇，
0: 太好吃了！
3: 就是把鲜发挥到极致，就比我们吃到的新鲜鲍鱼还要鲜。这主要呢是杏鲍菇本质呢，它的鲜味非常足，它主要呢是含有核苷酸，跟氨基酸一结合，它就把鲜味放大了20倍。我从来没有见过杏鲍菇是用油炸的。1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让蛋白质瞬间分解为鲜味的氨基酸啊，所以这么一个做法加上遂宁非常优质的杏鲍菇，它就把整个鲜味给烘托出来了。
0: 对
3: 啊，是真的是鲜到极致。
0: 对对对，
4: 现在由我们的爱心大使沈月同学分给大家啊。
5: 好不好吃？哇，看着都有胃口，好有胃口。嗯，真好吃
4: 呀！哎呀，太好吃了，真的，只有亲自尝过才知道有多好吃。吃完以后写200字的作文评价一下，啊，还有你啊，小弟弟，你写100字就行了啊，100字的作文评价一下啊，巴适的很吧？
6: 来，孩子，哎。
0: 刚刚介绍了一道我们的特产，再接下来介绍我们更厉害的一道。
3: 哦，更厉害一道。
0: 这土特产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哦，菜名叫五二四烧牛腩。
7: 五二四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先卖卖关子，暂时不说，先把牛腩处理好了，我们再讲。
4: 对，
0: 烧牛腩一定要选五花牛腩，切成大小均匀的块。要冷水下锅，加点料酒，超大的血水。
3: 牛肉的纤维它非常粗，被宰杀之后就失去了营养源，它就开始僵直，乳酸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吃起来的牛肉呢，一个就是硬，一个呢就是确实有一股不太舒服的酸味。
4: 那么怎么能够去除掉这种酸味呢，林老师？
3: 牛肉呢要14天啊，才能够把乳酸排除干净。另外一个呢就是新鲜，它就来不及有这种反应啊。刚刚宰杀完6个小时的牛肉是最好的。
0: 把那个铁模子再洗一下。
8: 现在可以开始炒了，是吗？
0: 对。

0: 对，要把水分炒干，
1: 加点
0: 干辣椒、花椒泥。这个是我们的遂宁的白芷，我们中国白芷之乡。哦，
2: 白芷之乡，对，这就是遂宁的白芷。
0: 对对对
2: 对，
0: 八角两颗啊，
1: 香叶、
0: 桂皮一小块啊。牛肉已经差不多炒干了，我们再加豆瓣酱，加我们的
3: 水，再加水，
0: 调点味，来点味精，来点鸡精，少点啊。
2: 这个要盛到砂锅里哈，
0: 我们小火煨40分钟。月月，
3: 交给我
0: 吗？你猜一猜哪个是524？
2: 啊，524就是红薯。现在到了揭秘的时候了。
0: 提示一下啊，这个来自安居的皮是浅红，啊，掰开来就是一个淡红色。
3: 我觉得是这个
2: 524，
3: 因为它长得比较特别。
0: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哪个是524？哪一个？哪一个？
4: 这个。啊？这个。啊。
2: 如果是这两个，肯定是这个。
0: 524是这一种。
3: 这个小的，
5: 小的，这么小。
0: 我今天是选的小一个的过来的。524就是五月栽种，二两重，四寸的间距，放到地窖里啊，一个月到两个月，让它更香。这是我们安居人民的特有栽培方式。我们就顺着这个它的形状把皮打掉，
3: 挺好刮的。
0: 好了，这个差不多了，下锅先把这个土耳其炸一下，
6: 炸了它一个定型，再加上它更香。524的红薯呢，甜度很高的，主要还是因为遂宁的安居区，它的土壤里面的钾含量很高，在根茎植物膨大的时候，让它有利于糖分的累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的气温，它昼夜温差比较高，就有利于植物糖分的产生。啊，
0: 来，罗老师，你体盖，
2: 体盖大典现在开始。
0: 我们就把这个红薯倒到里面，放点蒜苗、泡椒，加点色，炖几分钟。做这个又不会加糖了，就这个糖分让它自然的涌现出来，
2: 对，
0: 就是鲜而不腻。
2: 好吃啊，
3: 很嫩，
2: 大家分享，
3: 很入味。
2: 哎呦，这个红薯真的是太好吃了哈，里边的又酥又嫩，
3: 这个红薯的纤维感还特别足。
6: 这种搭配我是第一次吃到，红薯的甜让牛腩的鲜味衬托出来，你就觉得不腻。
3: 那你们可以自己挑，
2: 谁负责端着这个？来，小伙子，
3: 传递一下，传递一下。
2: 小伙子端着啊，好。
0: 524烧牛腩已经做完了啊！来，有请我一个朋友，何政策兄弟，
2: 下一位来隆重登场，
7: 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哎呀，哇！来，老师们，我们今天做的第三道菜就是泡椒猪肝。腌制猪肝的时候很简单，然后我们先给它来一点点的毛毛盐，给它入个体味。对，然后来一点那个胡椒粉。
6: 胡椒粉。
7: 胡椒粉。去腥嘛。
6: 对，
7: 去腥。然后我们就要给它抓一点红薯粉，形成一层壳，
6: 锁住水分，
7: 它就可以把水分锁住，让猪肝吃起来就会更嫩。我们今天是

0: 一锅成菜8到10秒，所以我们就要把调料先给它放在里面，来一点那个泡椒，然后加一点姜，加一点蒜。这个泡椒里面我们就剁了有泡椒、泡姜，
1: 就刚才那一个吗？那一个东西吗？有鱼的那个。
2: 在四川遂宁，泡椒是众多川味美食中不言自明的起点。泡鱼辣椒又叫鱼辣子，它不仅需要川菜的灵魂辣椒二荆条，更离不开一尾鲜活的鲫鱼。而在封坛之前，盐是关键的仪式，唯有盐量恰到好处，才能慢慢发酵，激发出内在的香味。而成就这坛风味的灵魂，来自于有年份的母水，其不断传续的老盐水。新菜不断入坛，与老卤交融共生，接下来的便是等待。菜品逐渐变得温润，颜色愈发鲜艳夺目，这就是川菜的灵魂。一勺泡鱼辣椒足以点化任何平凡的食材。
0: 我们现在把它给加进来，
3: 这个泡椒应该会带有一种鲜鱼的那个味道。哎，
1: 有。你是等会你准备用猛火还是用小火？
0: 猛火，你正常的话就是8到10秒。
3: 这个时间呢，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刘翔110米栏夺冠的那个，就那个时间，大家算着啊。
4: 猪油是吗？这个？
0: 对，我们这个菜就必须要用猪油。
4: 时间很紧迫。
0: 对，时间很紧迫。
3: 好，预备，走。亲自点评，
1: 非常嫩，
3: 非常嫩是吧？哈，对，
1: 评价猪肝，第一个标准就是嫩不嫩，第二个标准还是嫩不嫩，
0: 对，
1: 只要
3: 第三个标准还是嫩不嫩。
1: 果然是嫩，当真是嫩。
4: 真的锁住了水分，那个外面的层淀粉壳。
1: 这个调味呢，调得非常平衡，就是哪个味道它都不冒尖，啊，所以这一种能够把，猪肝炒得又嫩，味道又平衡，这是绝对是顶尖高手。
0: 哎，谢谢，
3: 请大家一起品尝一下，啊。所以泡菜应该好像也是这个川菜里边的
1: 灵魂，
3: 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离不开泡菜？
0: 在我们这边的话，四川市家家户户都有一坛泡菜。
1: 遂宁这一块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这一个温度呢，就是空气中的菌群适合做泡菜的一个最佳的温度。同时呢，四川盆地的特有的环境，它也让空气中的菌群可以做出最好的泡菜。
0: 对，
3: 我觉得也是，就是两句话：一方水土荤素相连，顺遂安宁，满城皆鲜。
5: 好，
3: 就是这种感觉。
5: 好，
3: 那我们谢谢何老师、何师傅。我们这个美食之旅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这个美食啊，都离不开一位特别重要的调味品。
0: 对，
3: 而且就跟我们遂宁的直接相连啊，那就是盐的文化。
1: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3: 好，谢谢大家啊，祝大家顺遂安宁。

0: 哇，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老师好，老朋友了，哎，老朋友了，老师好，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沙老师好，沙老师好，
0: 李天老师，哎呀，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要给我们带来的美食是什么？
1: 好的，我们万源呢有万宝之源之说。我们这边的食材特别好，
2: 这桌上有很多的东西，我都不认得它是什么。
1: 比如说这个，您知道叫什么吗？
0: 您知道叫什么吗？
2: 这个，它像中草药，
0: 感觉有点像茶叶。
1: 嗯，不是，
3: 珍珠花菜。
0: 珍珠花？
1: 对，
3: 菜，
1: 我们叫它素花菜，是一种植物。而且以前它不是广泛种植，啊，全靠土生土长的，
0: 太稀有了。
1: 这个更稀有，
0: 这个大蒜嘛，
1: 一粒儿可以买一堆蒜头回来呀。
3: 是的，
1: 咱们的药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川贝，止咳化痰的，这个必须是在我们花峨山超过海拔1500才有，叫峨贝。峨贝是川贝里面的极品，这一颗在市面上卖的话，大概在100多。
3: 你要先给他们介绍这个，
0: 这个是豆类，
1: 豆类，
0: 但是是什么豆？
2: 它像芸豆，也不是，
1: 嗯，它其实也是豆类，盐豆。它为什么叫盐豆呢？因为它长在那个岩石上面，
0: 岩石的岩。
1: 对。
3: 它必须在海拔1500米以上，1500米以下是只开花不结果了。
1: 我们万源人民把它叫
0: 挨豆儿，豆儿，就是豆儿的意思，豆儿，挨豆儿，挨豆儿。
1: 我来一个主角出来。
4: 算是。哦。
0: 乌鸡。
1: 这个叫黑鸡。这个鸡世界稀有，中国特有，万源独有，也叫鸡中熊猫。
2: 这是传说中鸡中的战斗机了。
0: 它为什么戴个眼罩啊？
2: 它好动。
1: 那对，
0: 否则它会到。
5: 在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生长着大巴山特有的黑将军，就怨黑鸡。独特的地域造就了它们独特的基因，黑色的羽毛，黑色的皮肤，当然，还有它们黑化的性格。在这片绝壁之上，物竞天择是永恒的法则。就怨黑鸡化身大巴山的斗士，它们体型高大，体格健壮，肌肉结实，野性十足。要想品尝大巴山的美味，首先就要学会征服这只勇猛无畏的黑将军。
1: 今天给你们做的第一道菜就是我们这个铁罐焖黑鸡。
0: 今天所有的食材就相当于出了这儿，你就很难找到地道的。
1: 哎，对，就这样。而且我们这个鸡啊，要求的块儿大。我们巴山人民很热情，性格也很率真。嗯，所以说每次都是大块的，
0: 拳头的大，好吧。
2: 大口吃肉。那这个鸡的做法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嗯，其实它就是一个烧鸡，就是我们说红烧的方式，但是它用的火候是微。完了呢，我们需要给它飞一下水。
0: 那水是不是就我们说的焯一下水？
1: 对，焯一下水，
3: 焯一下，
1: 放上葱节、姜片、料酒。
3: 烧鸡的话就要开水下锅，
1: 冷水下鸡汤鲜，开水下鸡肉香。
0: 焯大概多久？
1: 嗯，焯透，把它那个血红蛋白沫给它焯出来。
0: 焯水我来吧，我来吧。

0: 行，咱们这边备油。
1: 备油。
0: 这个鸡呢，必须要用菜籽油，因为这个鸡它本身因为活动量很大，它就没有什么油脂在里面。

0: 但是可以打过来了，
1: 漂亮，
2: 走。
3: 上色呢，老抽比较好，生抽用点盐，
4: 料酒白糖，

0: 看这个香味，哎呦，颜色也出来了。
1: 加水的时候也有讲究，不能加凉水，
0: 因为它肉里面的蛋白质打开之后，凉水器快速就缩了，它就柴。
2: 这个阶段就开始煨了吗？
0: 不不不，它还要转锅。
2: 哎呦，这旁边这个厉害了！
1: 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小铁罐，这个罐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对，
2: 铸铁的。
1: 对。
0: 哎，李老师还没说都闻到香了。
1: 现在我们闻到的香几乎就是我们炒的调料的香，煨好之后那个肉香会更加漂亮。煨这个鸡呢，要木炭的土陶在这上面煨。
2: 这个大概要煨多久？
1: 这个真的要跟到鸡的肉质说话，
0: 搞不好得一个多小时。
2: 行了，一个小时以后见。那我们刚好用这个时间可以做下一道菜。
1: 我们下一道要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盐豆。
3: 哦，盐豆。
1: 对，
3: 雀舌炒盐豆。
4: 在大巴山的悬崖绝壁之上，有一种硬核美食——盐豆。结出的果实硬如磐石，古人以时间驯服这颗顽石。经过一天一夜的清水浸泡，盐豆吸饱山泉，变得软糯水润。在慢火炖煮，直至轻压即碎，入口绵软如云的程度即可食用。从绝壁到餐桌，从坚硬到绵软，盐豆带着山野的气息，正在扩展它的美食疆域。
1: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二道菜就是雀舌炒盐豆。
2: 好，
0: 这个就是雀舌茶泡好了的。
1: 对，
2: 雀舌

0: 它那个茶香也出来了。
1: 对，哇，感觉那个茶叶的那个清香，
0: 就跟我们到了茶园闻的味道一样。
2: 茶香味扑鼻而来。
3: 好，咱们把它给打个底味，放一点盐。待会儿我们在炒的时候就不用
4: 再加盐了。
3: 对，为什么要用点蛋清糊呢？就是为了裹这个粉的时候它会更加匀净。那平时我们做有时候不要蛋清糊，就这么撒一点去炸，那么就容易掉粉啊，
4: 裹不上去。
3: 对对。
2: 像挂了一层霜一样。
1: 对
4: 对，我老觉得像个甜品。哇，这个要用这么多油啊。
3: 对，而且得炸两次，第一次让它去定型。
4: 哇，这第一道就炸出来了，
3: 第二次再炸一次。啊，翻黄了，看见没有？
4: 我能尝一颗现在这个这样？
3: 可以啊。
4: 出锅吧。
2: 还有股奶香，这个都是。
4: 对，
0: 但外面已经是酥的。
4: 对，已经好好吃啊，这个。接下来就要上这个茶油了，是吧？
3: 对。
4: 这就直接下锅炒了，准备。
3: 茶油就要少，因为我们是炸过的，用这个炝锅。

0: 来，我来帮你再操均匀一下。好。哎。这个吗？
1: 对。
0: 好嘞。
1: 哇哦！张老师可以准备筷子。
0: 外面脆脆的，里面很嫩，
2: 加了点辣和那个茶叶的清香，全在里边了。
3: 外面那个酥皮呢，有一点底味，再加上刚刚那个辣椒在外面裹上一层，口感会有好几个层次出来，还有淡淡的茶香。
2: 来，啊，
4: 谢谢。
2: 好好吃，是不是？
5: 对，下酒最好。
2: 对，上手吧，这本来就是不带汤的，没问题。哎，小朋友一，小朋友往嘴里放一个，然后赶紧再夹一个。
6: 好吃，
2: 确实好吃。
0: 给我夹点糖过来。
1: 刚才盘活大了，就后头活还是有香。
0: 你觉得不能多了？嗯。
2: 我们在给大家弄这个菜的时候，两个老师在那偷偷尝那个鸡肉，
1: 这都被你看见了。
2: 再弄一会儿，还需要再高高好久，这个
0: 马上就好了，
2: 马上就好了。哎，
0: 我们先都帮你尝了一下，老不老人？
2: 我的天，这个味道你闻一下，哇，
3: 有，
2: 刚好现在在等这个鸡肉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咱们还有时间。要不再来一道？
7: 好，
2: 再来一道。
1: 前面都是我们地方的很有特色的，嗯，看上去都很粗犷的，嗯。那么其实我们当地还有一个阳春白雪的菜，也是川菜的名菜，叫雪花鸡脑。
0: 这道菜是川菜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也是老师傅们考一级厨师、特级厨师，连二级厨师都要考，
2: 就必考科目。
1: 对。
2: 我估计我下次再吃这个菜，就是我自己参加考试的时候去吃，很难吃到平时。
0: 这把刀，这就是我们的川刀，你看，跟刚才那把刀不一样的就是啊，它刀背很厚，嗯，老师傅啊，基本上一把菜刀就能闯天下。如果说刀背太薄的话，一锤就把筋就锤断了。你看那把刀背，这把刀背就不能锤，一锤，这个筋就断了。
2: 我来锤锤试试看，
0: 轻一点，不能把筋锤断。我们把这个筋去掉，筋在里面是影响口感的。
2: 但如果太轻又不够细，
0: 对，
2: 这一溜应该可以吧？
0: 相当专业，很好。
2: 要背出来足够的量，这还真挺费功夫。我这锤半天没锤出来什么，看来今天啊跟鸡肉有关的菜都得等。
1: 这个菜讲究三锤三排，第一道锤完之后，把这个大的筋膜
2: 要排出去，
1: 对，再反复锤，锤完之后呢，用刀把它拧开，拧开之后呢，排第二道，
0: 拿一个小牙签去慢慢把它给挑了，
1: 还得锤一次。好，现在我们要把它卸成脑，就是我们说鸡姜。我们用它呢，最好就是用高级清汤，它就是要分几次。
0: 先要给一点水把它卸开，如果一次性加的话就卸不了了。
2: 难怪这道菜叫做川菜中的就是顶峰之作，对厨艺的要求太精妙了。卸不好就废了，相当于
1: 对，
2: 就你前面都白锤了。
1: 对，
3: 本来是整块整块的鸡肉，然后到这里变成糊了，
2: 对，你就看不出肉的形了。
0: 差不多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动作啊，打这个蛋泡糊。
1: 来，尚老师，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个
2: 最关键的打蛋清，来，怎么打？
0: 快速的搅拌，把空气与蛋清融合，把空气打在蛋清里面，然后让它起泡。打完了之后，筷子立在那里不能倒。
2: 就这么点鸡蛋，筷子立上去不能倒。

0: 这就我们平常做蛋糕的时候也是这么打的。
1: 哇，这就打出泡泡了都。来吧，我也跟着师傅学学。
2: 现在出来了。
0: 好厉害厉害。
2: 要嗲高，嗲高容易把空气进去。
1: 我们俩现在，我们俩像个乐队。耶耶耶耶耶耶。我手都软了，打的。你接力，
0: 来来来，
1: 接力接力。哇，这个打的手好酸。我真的是能把筷子立住，哎，就已经成糊了。
2: 差不多了，就立起来了。这就是标准啊。
0: 立住了。
2: 哎，立住了啊。
0: 啊，专业。
3: 弄好这些，我们就准备调浆了。好，现在我们调味，咸盐，放两粒糖，糖在里面就起增鲜的作用。
2: 它的浆出来之后，要一条线不断。
3: 蛋泡糊加也要分几次，而不是一次把它充分的搅散。好，够了。
0: 这道菜是用小火，
2: 小火
3: 低油温，中小火，而且是慢炒，在我们的技法当中叫软炒。
2: 哇，有点像炒鸡蛋的感觉。
0: 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原本以为它会是就类似像汤汁一样，上面
1: 像豆腐脑一样，
0: 对，像豆腐脑一样的呀。
2: 它这个炒哈，它很关键，绝对不能在锅里面去哈哈哈。它这个炒完了之后，再给它浸过两三秒钟。
1: 李老师都是在挑，拿那个铲子一点一点挑，
2: 烤出来你看，
0: 像雪花一样啊，很有弹性。
2: 漂亮，炒得好。这个就是个用牛肉做的
1: 火腿丁儿，
3: 对。不能看到油汁儿，得这样颤巍巍的。
0: 这就是鸡肉蛋糕啊，
1: 跟脑花一样。哦，哎呦！
0: 哦，哎呦呦呦！哎呦！高汤的所有味道都浓缩在这一小口里面了。哎呦！
1: 哎，真的，它越扎吧，那个味儿越浓。
0: 我们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它应该是很清淡的一道菜，可是你入口之后去尝的时候，它所有的那些肉味的香味全都在里面。哎呀！啊！
1: 我是把锅里这点都给你们弄上。
4: 来一点，
5: 来一点。
1: 它那个味道真的好多层次，慢慢的品。
6: 别客气了吧，大师。
1: 虽然都是四川人，但是你吃过那道菜，你就不是一般的四川人了。
0: 哎呦，好吃，
7: 好吃。
1: 李老师，现在应该还是有餐厅能够吃得到这个菜吧？
2: 早，这道菜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最早的分子料理。哦，
1: 还真是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智慧当中，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一只鸡在你面前消失了。它已经融化到这个你完全猜不到的一个形态里，无形但有形。
2: 好了，这个鸡肉差不多了。吃鸡
0: 肉来啦！
1: 里面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3: 好嘞，关火。来来来
1: 来来，来啊！不客气了，我们先

0: 入口即化，我连旧院黑鸡的性格都能吃出来。真的，他这个鸡肉里还带着那种鸡的那个，就您说那种，他就那种好斗，
1: 他的倔强，
0: 勇猛倔强的那种。
1: 对，
0: 最后的倔强。
2: 哦，白了，不白了，
0: 巴适很。
2: 没白整这一个多小时啊，看这个鸡肉。
0: 雪白嫩滑，太好吃了！它的鸡肉真的是到现在还弹牙，煮那么久了。来吧，给大家分一下吧，筷子都要不？你把那个大鸡腿儿招出来。
3: 在哪里？
0: 吃了这个鸡腿啊，健步如飞，快速进步，好吧？ 都是大块，因为它当时剁的时候就是很大块。
3: 好的，
0: 来后面的，太好吃了，掌声感谢，感谢感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每一道菜制作的流程？这里面可能说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但最关键的。 是一代又一代我们的这些厨师们，他们的创造、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的经验在里边，这可能是传承到今天除了菜本身最让我们感动的，也是最宝贵的东西。
3: 谢谢。

0: 在遂宁藏着一项延续千年的制盐技艺，琢铜井。
1: 师傅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你好，师傅啊。
2: 哎哎，
1: 你好。我们是那个，
2: 你好，
1: 循着老井而来。
3: 这口井现在还可以用吗？
2: 可以用啊。哦，
1: 就这么窄的口是吧？
2: 哎呀，15厘米。
1: 这口井现在有多少深呢？
2: 现在有300多米。
1: 300多米。
2: 哎，
1: 这就是当年北宋时候的。
2: 北宋的，哎，对。
1: 天哪，那这个是干嘛用？
2: 这个是打水用的。
1: 最后要把300米的那个卤水吊上来，要用这个东西，就跟水车一样哈。
2: 对，我们这都是打水嘛，也啦。啊，哎，好嘛。
0: 用竹筒深入地下，汲取天然卤水。竹筒井口径仅有碗口大小。能达井深达数十丈，开创了人类冲击式顿钻凿井的先河。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2: 好了，露水面了，我就来上操作了。哦，那个叫撬水，
1: 相当于是让它一点一点的把那个卤水要撬到那个竹筒里。
4: 用这个竹子做绳子，这是有点不可思议了。
1: 对呀，
2: 水管嘛，那个我来拔了。
1: 廖师傅，人家是手脚并用式，是吧？哎，中国人确实是太有智慧了，就地取材。你看这竹片，
4: 对，
1: 剖完了以后比绳子好用多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啊！
1: 好，出来了，
5: 来了！
1: 哎呀，快看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1: 看看接下来怎么操作。哎，我刚才还想
2: 好了啊，
1: 接下来咱们看干什么？哇！哎呀，这个感觉太壮观了，这个，操！
3: 可以直接试，
2: 可以上啊，看吧，
1: 尝一尝，来自地下的，来自地下的，
5: 太咸了，我们
1: 肯定很苦咸苦咸的呀，
2: 不苦
1: 不苦吗？
5: 不苦，
6: 味道还不错，
1: 是吗？那我尝尝，
4: 还味道还不错，
6: 还不错还不错，
1: 嗯，可以直接用这个

0: 炒菜。
1: 这个盐呢，2亿多年前地壳的变动，它是已经变成固体了。我们的地下水让它变成卤，但是在浅一层呢，其实完全是淡水。嗯，捉铜井的一个贡献不仅仅是把它打下去，它还要用竹筒把它跟淡水隔绝。遂宁的人呢，从古代开始充满了智慧。
2: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我西方的石油钻探之父呢？对吧？如果没有我们当年这个北宋时期发现这种打井的方法，那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这个石油大发现。
1: 对，提炼出来的井盐啊，它就变成我们遂宁用盐来烹饪的一系列的菜，
2: 盐系菜啊。
3: 现在我们有个陈老师还在我们屋里等着，请你们去吃那个菜，好吃。
0: 好，那我们去试一下。
2: 试一下，还真有，你看看，说着了。
0: 井的盐，
4: 做出来的美味
0: 的美味。好，我们去试试。
2: 那谢谢您了，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啊！听说您是做咱们这儿美食的，非遗传承。
1: 是的，是的。
0: 咱们是不是有什么和卓同景有关的美食？
1: 比如说我们今天放到桌面上这一道菜，
0: 啊，这是卓同景盐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
0: 这么白呀、啊。
1: 井盐主要是我们用黄卤，然后它做出来的盐就是晶莹剔透，很白。然后我们今天用这个盐来做盐烤鱼，
2: 盐看似是最基础的调味品，却在古老烹饪智慧里扮演着最神奇的角色。这平凡的调味品将为鲜鱼量身打造一副锁鲜的盐壳盔甲，鱼不破肚，从嘴巴和鱼鳃中掏出内脏，保持鱼的完整。五花肉、笋、香菇，炒制的调料从鱼口中塞入，保留鱼鳞，以是防止盐味过度渗入，同时可以锁住鱼的汁水，保持鱼的鲜嫩。随后取卓同景的盐与蛋清交融，将鱼身严密包裹，这层盐壳导热性远超泥土，烤制时能瞬间锁住鱼肉所有的鲜香汁水。随后便是盐与火共同演绎的味觉魔术，在高温热力下，盐壳渐渐收干变硬，颜色从雪白褪为焦黄，最终在时间与温度的协作下，鱼肉本身的鲜醇被牢牢定格。
1: 请各位老师，我们把它推开，我们来。
3: 林老师，
4: 林老师来，这个美味。
5: 林老师来，林老师来，
1: 来，
3: 来，
1: 要使劲哦。
0: 这个盐怎么吃？啊，
1: 别敲。
0: 哇！如果不是里边还有鱼，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吃鱼，不是吃盐，这太有意思了。
3: 哇！
0: 他要把皮扒掉，对吧？
1: 对。
0: 啊，明白了。
6: 这点鱼是有上千年。
1: 嫩呢。来，我们尝一下。
5: 好嫩，好香啊！
7: 真好吃。
0: 首先，它嚼起来呢特别有韧劲儿。
7: 烤的鱼和炖的鱼就不太一样哈。
6: 它包在里面，所有的汁液它没有流失，
5: 但是咸淡特别适中。
0: 对对对，里边其实一点盐都没有用，是吧？
1: 是靠我们炒的那个辅料激发出来的香气。
0: 对对对，是，因为它这个鱼特殊的鱼皮和鱼鳞不让盐渗。

0: 肉的肉里边太多，所以它真的是咸淡适中，
1: 这个辅料也是锦上添花。
0: 对，锦上添花呀，里应外合。
2: 桂鱼的肉质呢，它是蒜瓣肉，啊，所以呢，我们要吃到的桂鱼呢，是要它有一点点嚼劲，刚好呢，因为用这一个盐把它包起来，里面形成了一个焗炉，它的热量呢在里面循环。 肉汁呢不会流失，这样它出来的鱼肉呢特别香，
1: 是，
3: 对，
2: 加上了这么多鲜味的物质，你看你的笋丁，还有腊肉，都是非常鲜的东西，那几种鲜味的东西放在一起，鲜上加鲜，这道菜确实是好吃，
1: 谢谢，
2: 我们吃了这一顿，由佐藤井。 做出来的美食，非常有特色，尤其是在整个大的川菜体系里面，我是可以感受到遂宁菜的表达鲜特别厉害，
0: 对，
2: 就是辣不烟鲜，这个辣呢，它很有节制，味道呢都追求比较平衡，这个呢也跟遂宁人的这一种又是耿直的。
0: 又是比较平和的那一种生活态度，性格有关系。
3: 他们做食物很喜欢慢慢悠悠的，很有耐心，然后又倾注了很多感情在食物上面，
1: 吃客也是能够感受到的。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 不管是我们吃到各种猪肉、猪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做法，鱼的各种各样的做法。 包括红薯，包括盐的这个使用，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就像刚才月月说的那个慢生活，这个生活节奏特别的舒适，就像这个遂宁一样，遂得安宁，非常宁静的，在美好的这个三餐当中，体现出来那种宁静的这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人羡慕的。 能把这些家常菜做好的，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就像老子说：“这个治大国若烹小鲜”呢，能把小鲜烹好的人，那也自然会有这个大智慧。

0: 在达州人的童年里回荡着一句俚语，巴山一大怪荡着秋千做饭菜，说的便是吊锅。作为达州的传统炊具，它与巴人文化密不可分。从几千年前出土的釜甑之中，依稀可见如今吊锅的身影。巴人在烟火岁月的变迁之中，逐渐演变出了如今承载乡愁记忆的吊锅美食。一锅之内可容万物，在摇晃的烟火里，最朴实的人间百味。
1: 其实这种吊锅的这种环境感觉就像一家人在一起围炉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像火塘，
1: 对吧？
2: 是吧？
1: 火塘。
3: 对，哎，它这里的锅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还是有上下升的。你看，刚开始需要大火，最后啊需要中火，再往上升就是小火，慢慢去煨。
2: 就火就这么多，但是通过这个锅的高度来调整它的这个受热，
1: 对对对，
2: 是吧？今天这个我们现在守着这个，相当于是个火锅。
4: 这是我们的我们当地的非常出名的一个吊锅牛排。
2: 哦，炖的是吧？牛排，
4: 哎，对，
3: 是他们当地这个牛。跟外面还不一样，这是这个蜀轩花牛。哦，
2: 我知道蜀轩花牛。
1: 蜀轩花牛，
2: 蜀轩花牛。
3: 这个牛的品种既是奶又是肉。
2: 这个牛也负责产奶吗？
3: 也负责产奶。
4: 哦，产奶量很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牛称为中国南方第一。

0: 后是牛排口感的关键。吊锅在升降之间让牛排接受温度的精准淬炼，葱姜蒜在热油中爆香，十几种香料与豆瓣酱随之侵入，它们在滚烫的油中交融的刹那，麻辣鲜香顷刻苏醒，冰糖与醪糟则以一抹甘甜巧妙调和辣度。最惊艳的瞬间莫过于白酒淋下时腾起的火焰，烈焰不仅瞬间封存肉汁，更带走肉质中残留的腥气。当酱料与高汤完全融合，这一锅便开启长达一小时的慢炖之旅。时光在沸腾中沉淀，牛排浸吸汤底精华，依次加入土豆、胡萝卜、海带、干豇豆，终成一锅凝聚着巴山蜀水、成就舌尖、风土至味的美食。
1: 来，我给你们开一下锅啊！哇，来来，再来一点牛红香菜啊！
2: 我的天哪！
3: 尝一下蜀绣花牛，
4: 来吧来吧！
2: 哇哇，这一块大牛排，你看这个厚度。这简直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啊！
3: 我刚刚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它那个油脂，嗯，就你吃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肉香、
2: 奶香味、
3: 奶香味、
2: 肉香味、奶香味，
3: 然后那层油就轻轻的就附在你的嘴唇上面，就变得好润好润，嗯。
2: 今天要不是吃的太多呀，对于我来讲这一锅啊刚刚好，
1: 刚刚好吗？
5: 这就叫做摆龙门阵吹牛了。
2: 摆龙门阵嘛，吹的就是这个牛，蜀宣花牛。我再搞一块。
3: 像以前平常都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吃这样的吊锅呢？
1: 要我们过去的话，过年过节的时候。
3: 过年过节吧，
2: 这是很隆重的了。
1: 对，很隆重。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炖一锅牛排啊，炖一锅猪脚啊，这种啊，

0: 好吃吧？
1: 好吃。
0: 这儿的牛肉是叔叔吃过的最好吃的牛。来，
2: 在我们这个啊巴人文化里面，
0: 怎么能少了美酒的祝福？
2: 对
0: 对，来吧，来。我就拿瓶吧，来，
3: 好，干
2: 杯！你就摆龙门阵吹吧，
0: 来，为这美味的川菜，干杯！
4: 干杯！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

0: 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其实我觉得这次我们这个达州之旅，可以在吊锅这个氛围之下结束，我觉得是最圆满、最温馨的。
0: 对，
1: 因为其实吊锅的文化就是大家一起吃，
0: 团团圆圆的感觉，
1: 还有团圆，然后有互相分享的这种氛围，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在很近的距离里面，守着这个温度，然后又可以有很好的交流，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感受非常深的地方。那我相信。这个吊锅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不只是一道菜，或者是一个做法。如果你们离开家，如果你们出远门的时候，会不会也想它？
2: 想，
0: 这就是乡愁的。
1: 这就是乡愁的一部分。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你们感受、分享你们的从小到大吃的东西，我也希望
0: 家乡的味道。
1: 对，将来有一天也许能够跟你们分享好家乡的菜。
3: 谢谢。
4: 像我们今天一行到。达州来品尝美食，真正是感受体验到的是一个活态美食博物馆。
0: 对，
4: 你看从我们早晨吃的那格格，然后最后吃到的鸡，今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蜀轩
0: 对
4: 花牛。作为我是一个四川人来说，能看到在四川我们所有当地的。这个厨师们和这些食客们对食材的认知、了解、掌握和尊重，也是让我很感动的。
0: 对，所以这些食材我们其实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我觉得我们吃到的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或者说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3: 嗯，
0: 然后把这种智慧凝结在美食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4: 行，
0: 每一道川菜都是有故事。
1: 嗯，
0: 来，为了这故事，为了这美丽的滋味。
2: 欢迎你们来
0: 香汉，谢谢，
1: 好，也会再来。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3: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0: 放心吧，啊，这地儿肯定没人罚款。哎，今天魏婷啊，临走的时候还说，鲁冰同志那个英模认定啊，问题不大。
1: 哎，太好了。
0: 唐烨，啊，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啊，这些百家妮为什么在会上没按照你的稿子去说啊？
1: 我想了，国局，应该是我之前没有沟通好，但从百家妮的身上就能看出整个特警支队短板和弱项，不顾及大局啊，
0: 没那么严重。领导走的时候还说，我们这追思会啊，办得挺真诚，挺圆满，没有假大空。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啊，你们宣传处的人事调整了，局党委有结论了，明天就宣布。
1: 哎呀，好消息来得太快。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特别想复试一试。8年跟随魏廷部，不露慧眼，点前途。今日扬帆，风正好，策马扬鞭，再前进，前进。国军，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希望。
2: 哎呦，幺二了！哟，
1: 成功了！
2: 来了，
1: 成功了！
2: 成功了！
3: 走，韩处。
4: 走啊！

0: 早啊，谭处。
1: 早。
2: 哎呀，这屋的窗户啊，得多通风啊！这小曲怎么又给忘了呢？
3: 来来来，谭处，来给我。来

0: 你够不着，啊！谢谢啊，赵叔。
1: 给我这个茶呀，真好喝呀，越喝越好，是吧？
0: 哎，改天给你整点大红袍。
1: 哎呀，不用不用。
0: 啊，谢谢。
1: 哎，
0: 哎，赵叔，
1: 你这身后也有毛啊？
0: 几点开会呀？
2: 还5分钟，好了，啊，行，
0: 你看看，都第二炮了，哦，
2: 看这颜色，你看看，啊，我这喝过，你来杯，可以，来杯，还有时间。我一直认为啊，这个宣传工作。 绝对不是单纯的喊口号，所以我们宣传处的工作重中之重啊，就是组织、指导全市的公安机关在社会宣传以及舆论引导方面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公安系统对外的整体形象。经局党委研究决定。 由赵国华同志担任宣传处处长。赵国华同志呢，为人谦和，工作积极认真，在以往的工作当中啊，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希望在今后的宣传工作当中，带领同志们啊。 要落到明处，抓到实处，啊，再接再厉。是。另外啊，局党委还研究了我们特警支队政委的人选，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为期2年。

0: 哎，不是，他怎么就任命老赵当处长了呢？
1: 是啊，你是不是哪儿惹着他了？
2: 我告诉你们，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应该啊！人家老谭对工作那可是兢兢业业的。

0: 我觉得你去特警挺好的。
1: 特警队有什么好的？抱着大枪车里睡，不是训练就是巡逻，一年到头赶不上几个正经案子，去那儿就是浪费时间。
0: 那我们派出所一年也办不了几个正经案子，我们也是浪费时间啊。

0: 你少几个吧，副字是去掉了，谁不知道这是个闲职啊？我记得你有一个同学在市委组织部。哎，谢主任你好，我是小谭，市局的，谭燕。
1: 我确实有件事想麻烦你，你上个退休了。哎呀，
0: 谢主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我有时间去看你啊。哎，再见。
1: 你有一个高中同学，他爸在市委，
2: 搞后勤的，你这忙他帮不上。你要真的实在不想去，你就跟国局直接说。你这事儿找谁都是给人添麻烦。
1: 我肯定要找他说，但我得想好怎么说呀。局党委下的这个决定，我不能找一个让他们听上去是因为我个人原因啊，不行。
3: 那不是咱新来政委吗？哎，不是下个礼拜才来上任的吗？
2: 可能先来看看工作环境吧，万一要是觉得寒冷就不来了呢？
3: 不来正好，看见他就烦。亮芝，亮芝，
4: 怎么了？
5: 聊聊我来特警支队的事儿啊。
4: 那有啥好聊的？领导都定了。
5: 你真想我来特警支队啊？
4: 不想，
5: 我也不行。我有个双赢的办法。
6: 队长，还没吃吧？早上刚蒸的。
7: 包子，啊，什么馅儿啊？
6: 肉渣粉条馅儿。
7: 瞧瞧你的手艺。
6: 还这着呢吗？
7: 你弄这粉条有嚼头吧？
6: 跟网上学的，水里放点盐。
7: 这油渣也显得格外香啊。
6: 买的是有机散养的猪。
7: 可以猪肉啊，没想到太贵了。
6: 吃的放心。
7: 那么贵的肉，你做成肉渣，白瞎了。
6: 您吃不白瞎。
7: 有事啊？
6: 啊，
7: 有事说呗。
6: 我就想说一说这个我个人的职务调整，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7: 不成熟就别说了。
6: 你吃，你先吃。
8: 我知道，
7: 你对老赵当这个宣传处长意见？
6: 不，组织上的安排我完全赞成。宣传处也是需要像赵国华同志这样既有资历又懂业务的老同志来主持工作的。我是想跟您聊聊，就是我的个人的职务调整有没有别的可能？
7: 那你就是对去特警支队有意见？
6: 我觉得我知道让我出任特警支队的政委啊，完全是您对我的信任。在工作上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今天早上我还去了特警支队，想那个提前熟悉熟悉。
7: 那挺好嘛，你好好干呗。

0: 这一点您放心，在工作上遇到任何问题，我都能克服，我就是怕。你怕什么呀？因为我在宣传处工作的时候，特警支队那边对我在工作上的一些安排有抵触情绪。我不是在乎这个，我是担心他们对我个人的意见影响整体工作。如果内部出现了问题，
1: 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看，能不能把我调到别的支队？谭院，针对你的意见和问题啊，我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使有你作为正中干部，也是要去面对和处理的。特警支队关键问题在哪儿啊？ 你应该更清楚啊，让我去，就是希望你能把那些问题都给我解决掉。
0: 嗯，
1: 组织上对你的进步是看在眼里的，我们对你未来职务是有规划的，这对你既是信任，也是认可呀。
0: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也没关系，我们局党组织可以再做考量，啊，但其他支队你就别考虑了，你继续留在这个宣传处，好好配合老赵的工作就行。
2: 我没有意见，国爵，您跟他误会我了。
0: 我是您一手培养出来的，我怎么可能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呢？我一定把工作做好的，您放心。
1: 希望吧。
3: 一定的，一定的。李主任，没几年也到了退休年龄了，看你怎么表现了。你也得好好的。
1: 进来，你也得好好的表现。您过来了。
4: 那海燕蒸的包子、油炸粉条，你来尝。我不吃。
3: 怎么了？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冲谁呀？
4: 不是给您看的，郭局，是给他看的。我们特警队不需要这种油嘴滑舌、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
3: 几天没见。
0: 他学了不少新词，怎么的？你对组织上的安排也有意见呀？有意见。
4: 郭局，鲁政委刚牺牲，您就把这么一个只会写材料的人扔给我们特警支队，我不接受。
0: 不是你不接受，那两，你对我个人有意见，可以当面提。组织上的安排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要给组织上添堵。郭权，粮食对外，一切很大，我基本上清楚了。未来我去特警支队当政委，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有决心，有信心，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4: 谭副处长，你早上在特警队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
0: 嗯？
4: 啊，是啊，早上我确实说过不想去特警支队，你也表示了不想让我去啊。对。但是我在回去路上反思了很久，
0: 也分析了很多。无论谁，都不应该把个人的意愿凌驾于组织的安排之上。组织的决定，我无条件的接受。 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有困难一起克服，有问题一起解决，共同把特警支队打造成咱们红叶公安系统的一把尖刀。
1: 你这不表态了吗？
0: 携手并进。

0: 帮我刷完了给你啊。
1: 哎，我来收拾。
2: 没一个省心的。
3: 雨潇，
4: 到，
3: 干嘛呢？手铐都拿不了，你们队一把给我锁住。
5: 是，
3: 其他人出去。
6: 是。不是，至于这么较真吗？
7: 警员一看就知道廖志心情不好呀，你这往枪口上撞，可不是连着我们一起受罚。
6: 哎呀，晚上请你们吃饭。
4: 廖志，政治部有人找您。
8: 这封调令早前都批下来了，女主任压了几天，特意交代我说，等这次会过了再给你们送过来。

赶紧去啊！

0: 我收到了一份调令，咱们其中一位同志即将离开我们特警队。马上到，出列。是。
1: 王运生，你什么意思？鲁政委刚走，你就要跑路？啊，恶心我们！报告，梁志，我其实没想现在就走。
2: 人各有志。 你的前程，我们不耽误，是不是？
3: 是。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叫李红，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我们的交警队的，她是 是，也不是。我好赖是个干部，跃升了，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人家不就是想尽快的立功，赶快转正吗？啊，你咋就不能理解呢？你跟人较啥劲呢？
1: 这给他调去哪儿了呢？
0: 古榕派出所。
2: 哎，不是，韩初爱人不是古榕所的吗？是不是谭燕这小人搞的鬼，把人弄走的？
0: 说话注意啊，别没大没小的，什么小人大人的。人家马上是咱这儿的政委。
2: 傻子一个，
3: 七眼八眼的，我是不认的。
2: 你认吗？
1: 不认咋办？
3: 谭政委。
4: 哎，谭处。
5: 哎，
6: 谭处。
5: 哎，
7: 老朱啊，这花放哪儿
3: 了？哎呀呀呀！哎呀，谭主，你给我，
7: 你
3: 给我，
7: 你说就行。
3: 哎呀呀，你哎呀，来来，
7: 放这儿。
3: 谭主，
7: 这合适，这合适。
3: 哎，谭主，
7: 嗯，
3: 这次的任命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但是从业务能力上来说呢，其实你比我适合。
7: 哎呦，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赵主啊，宣传处需要你这样的老同志来掌舵，组织上的安排。
3: 知乎
7: 哎呀，你看我再帮你搬点什么？
3: 哎，不用，没有，就去。
8: 小曲搬完了吗？
9: 搬完了。
7: 哎呀，哎，你演的话就是好，这个是吧？风景也不错。哎，
3: 你找找，
7: 哎呀，你今天呢？留给你。
3: 哎呀，你哎，就上回就特别好喝，这个，
7: 收着收着收着，
3: 这些年净喝你的茶，这盒我不喝了。我留作纪念，
7: 必须得喝，喝光我帮你备着。
8: 跟我别客气。
7: 哎呀，你倒不是吧？我这马上去特勤支队了，未来我们那边的宣传多琢磨琢磨。
3: 别开玩笑了，宣传上的事还用我琢磨吗？
7: 当然需要了。
3: 你有什么需要，你随时跟我说啊，宣传处一定全力配合谭处。
8: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不对啊，谭政委。
7: 哎呀，哎呀，小春，你这纸箱哪来的啊？我还整两个搬东西。
3: 你有
7: 啊？
3: 小曲，后勤一个够，
7: 两个，
3: 三个，拿三个纸箱。
7: 晚上小院啊。
10: 老谭，咱今天想吃啥，随便点啊，我买单，咱不在乎，不在乎这事，啊。
3: 装什么大尾巴？这不在乎，那不在乎的。你不在乎，我在乎吗？你还啥不在乎？
10: 你在乎在乎呗。不是你阴阳怪气的干啥呀？我说我请客，我说吃东西不在乎。
3: 这那，
11: 事情就这样的。要我说，一名干部如果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做到。然而东西南北风。风雨不动，暗入山。我还需要磨练。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放不下去了。

这事儿真怪不了别人，就是咱这儿自己留不住人。大案要案，只能辅助。论危险，属第一；论功劳，永远排最后。

0: 其实我都想好了，我就去干两年，就回机关，会有安排的。
1: 啥安排啊？啥安排？能有啥安排？不用再回宣传处了。
0: 宣传处，格局再打开点你。
1: 来，你帮我们打开打开。
2: 你这是在给自己画饼呢？
0: 自己给自己画饼呢？我这没画饼。
3: 你信呢？
0: 我信啊。
3: 你真信呢？
0: 我真信。
4: 那你信吗？我不信。
0: 都职业病，就爱怀疑人。我跟老郭啥关系呀？有些事儿我不能跟你们明说。
5: 哎，
0: 来了。
5: 哎，
0: 坐坐坐坐。
5: 刚要走，所以来俩吵架的。怎么了，丽娜？
0: 没事，他给自己画饼呢。
4: 我没画饼。
5: 就什么由头？
0: 好消息跟你说。
5: 什么好消息？
0: 触底反弹，曲线救国，成功了。
5: 这一宿包子没白蒸啊！
6: 来喽！哟，季总来了！来来来，搭把手啊！再把凉菜上。好嘞，小哥。
0: 没报备的以茶代酒啊！你喝茶啊？那就先敬我老谭，曲调父子，荣升特警支队政委。哎，还记得我们当年那个大学毕业那顿酒说的话吗？

不求荣华富贵，但愿问君。

0: 是谭政委吧？谭政委，欢迎来到特遣队。哦，我是突击队队长刘浪。
1: 刘浪你好。
0: 今天休息吗？
1: 没有啊，
0: 其他人呢？
1: 那个廖芝一大早带队出训了，特意让我留下欢迎您。那咱们荣誉室转转。谭政委，咱们特遣队跟其他警种不一样，一天一小练，三天一大练。楼梯，政委，里边请。这就是我们的荣誉室。
2: 平时呢，也做接待用。创队以来，所有的荣誉都在这儿沉淀着呢。

0: 先坐，廖晨他们应该马上就回来了。哎，对了，钟伟，平时你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
1: 咖啡吧。
0: 没有。
1: 茶也行。
0: 呀，也没有。我就是提前了解一下领导的喜好，回头都给咱备上。我们特警队条件比较艰苦，别说是茶叶和咖啡了，就是桶装水也不够喝。
1: 白开水有。
0: 白开水有。呀，我突然想起来了，这饮水机也坏了。石哲，我立马去给你烧一壶。

0: 让你久等了，来跟水来了。刘队，这小玩意儿放在容易是有什么故事？哈哈，
1: 这啥东西？哪来的？
0: 就在这儿放着呢，没见过啊？
1: 。
0: 直接领他到办公室去站岗啊！这不合适吧？人家新官上任，你作为支队长，咋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呢？没这必要啊！哎，啥叫没这？你这，是吧？行政委来了没？
1: 我不在这站着呢吗？我看，桌上那小玩意儿，他看见没？我真你放在那儿了啊？你真是闲的没事干了的是？
0: 那给他个下马威，那肯定暴跳如雷了吧？没有，你要是挺有意思的。
1: 我必须得灭他威风。

0: 政委好，我是突击队员吕湘，欢迎陆政委。
1: 我姓谭，我叫谭燕。
2: 不好意思，谭政委，叫习惯了。您这看着比我们鲁政委稳重多了呀。
1: 您每天都这么练吗？
2: 对啊，之前鲁政委在的时候经常跟我们说，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鲁政委说我们特警要时刻保持最好的状态。鲁政委还说，
1: 鲁政委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很好。所以政委，以后咱们俩多交流，无论是生活上、思想上，随时跟我讲。小李，
0: 报告谭政委，我姓吕，双口吕。那您先忙，我去换衣服。

0: 冠军，你怎么来了？
1: 我去市里开会，顺路过来看看。你拿着什么东西啊？
0: 欢迎我的小礼物。

0: 廖不凡呢？
1: 在呢。
2: 廖不凡，
0: 集合队伍。
1: 是，过去。

同志们，经红岳市公安局局党委决定，任命谭艳同志担任特警支队的政委一职。谭艳同志大家并不陌生，这次他担任特警支队的政委，望他在新的工作领域里、新的环境下，带领大家不断进取，能有新的突破。 谭政委，跟大家说几句，上来。

同志们好，我叫谭燕。忠诚、尽职、勇敢、奉献，是我们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自建队以来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学会锤炼出这种过硬的作风。 来之前，我做了一些调研，了解到咱们特警支队在镇公的排名上不太理想。

0: 觉有点不适应。
1: 特警队只崇拜强者，
2: 特警支队这个人员流失问题啊很严重。
3: 你是怕别人觉得咱俩商量好的？
4: 王运生
5: 到。
4: 好歹先解决那夜间人才流失的问题啊，他身体在特警队还怕心回不来吗？
6: 请看藏锋第七集。
7: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6: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 以土成器，润又光，以针绣绢，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8: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同志们好，我叫谭燕，忠诚、尽职、勇敢、奉献，是我们红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自建队以来一直秉承的优良传统。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学会锤炼出这种过硬的作风。 了解到咱们特警支队在政工的排名上不太理想。作为新的政委，我会贯彻局党委的工作部署，设立纪律红线，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完成政工与业务的深度融合。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在局党委的领导下，把我们特警支队打造成 政治过硬、思想过硬、组织过硬、能力过硬、纪律过硬的全市优秀特警支队。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谭政委说的还是比较真诚的嘛，啊，这几个过硬说的好，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新任的政委的领导下，要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廖直，到。今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希望你带领大家好好配合谭政委。是。
1: 这特警啊，跟其他警种不太一样，往往有两个极端，其实他们没有主导的案件，但是都见过生死。你看这些警员，要不就很闷，要不就很张扬，所以你要按照原来你在宣传处那些工作方法，肯定是行不通了。真得好好动动脑筋啊！啊，你在这好好干。
2: 啊！我打赌，他一会儿得去开车门。哎，对了，你那个小玩偶挺好，没事可以解解压。
3: 领导再见。哎呀，这好，确实骚。这领导最喜欢这行的公司，你有啥办法呢？
4: 我浑身哪儿都不舒服，认一下吧。
3: 两年呢。
4: 我呢，平时训练、出任务在外面的时间比较多。
3: 所以这间屋子呢，基本就是你的了。业务我负责，其他你负责。好的，分工明确。我作为政委，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不影响训练就行。
3: 廖志，这点你放心，纪律严明，政治可靠，也是特警支队最需要的。
5: 我们特警不喊口号，只办实事，有错就罚，有功就奖。明白。我知道你是来镀金的，
3: 所以该配合我会配合。那明天我就把纪律抓起来。考勤现在谁在管啊？
5: 百家妮，你直接找他就行。还有提醒你一下啊，特警队只崇拜强者。崇拜强者是对的，留住强者更是我们领导要做的。我听说前两天又有一个强者被借走了。
4: 是啊，现在是急需解决人员流失问题。之前呢，鲁政委头疼。

0: 有什么样的头，就有什么样的兵，一个个的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的，太不好管了。哎，行，两年，熬住两年。
1: 就这事儿啊，不要跑所里来说。
0: 还有别的事儿。
1: 嗯，说。
0: 我们特警支队那个辅警来你这儿了。
1: 啊，王运生，怎么了？
0: 干怎么样？
1: 刚来嘛，能怎么样？
0: 肯定干得不好，没啥经验啊。你们派出所那么多琐碎的事儿，刚又转岗过来，干得好才怪呢。当然，你呢要他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1: 说重点。
0: 特警支队这个人员流失问题啊很严重，当然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跟我这个新政委啊没啥关系。可这小子走这时间有点巧，更巧的是来了你的所。我担心这个人心涣散不好拢。
1: 你了解王云生吗？
0: 还没有深切的交流过。
1: 他是自己要求借调过来的，而且岁数也不小了，他还没个编制，要在你们那儿也没什么立功转正的机会，派出所是他最后的希望。你是怕别人觉得咱俩商量好的，故意撬特警支队的墙角，是吧？
0: 跟咱俩有啥关系呀？是那小子自己要求来你这所的。谁要这么想，我必须跟他好好的理论理论。王应生走和留都是他自己决定的，对吧？
1: 对啊。
0: 啊？
1: 他要是想走，我不拦着。
0: 那人呢？
1: 嗯，
0: 我说这王运生的人呢？那在所里吗？
1: 应该是巡逻回来了。
2: 志哥，
3: 哎，
2: 我这次算立功吗？
3: 你这必须算大功，救两条人命呢，我这得跟所长汇报一下，好吧？你赶紧洗洗啊，你别冻着啊。嗯。
4: 王运生
5: 到。
2: 团处，
4: 我调你们特警支队了，当政委。
2: 团政委，
0: 你这一身你怎么搞的？
2: 刚才跟志哥巡逻的时候下河救了两个人，
0: 见义勇为救人了，这事得好好宣传宣传啊！你作为一个辅警，能做到这一点，那太可贵了。我听纪所说，你这儿宿舍还没给你协调下来呢。走，回特警支队，我这政委给你安排了。
2: 不用，我在边上开个房洗一下行吗？
0: 开什么房啊？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啊，不结婚生子攒点钱呢？走走走走走走，我给你安排。
2: 不回去。
0: 我没说调你回去啊，别多想。这有宿舍白住。不是好事吗？想不想转正？我比你们纪所了解这方面啊，别忘了之前我是干嘛的。我跟你聊聊转正的事。
6: 我把那玩意儿放在荣誉室。

0: 就是为了恶心他。我不但恶心他呀，我还当他面我管他叫你正名。
1: 哎，小哥，但是他啥表情啊？
2: 跟你说啥表情？
3: 你要这种恶心的事儿就别干了啊。
2: 是。
4: 你们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5: 哎，人呢？王云生，来。
2: 王云生回来了。落魄成这样了。
5: 什么落魄呀？云深跳进河里救了两个人呢，舍己救人。
2: 行啊，成英雄了。那这派出所不给你供着，跑我们这来干嘛呀？
6: 今夜调过去的还是咱们特警支队的人。派出所没把他这个宿舍协调下来，我就让他先回来住。
7: 我洗个澡就走。
5: 走什么走？
3: 既然回来了，就住这儿吧。
6: 你看，廖志都发话了，住下来。
3: 还是以前那屋。
2: 我们那屋住不下了，把头那屋不是空着吗？他想住住去呗。
3: 把头那屋是放杂物的。
5: 住我那屋？
6: 啊？鲁政委之前住哪屋啊？
3: 跟我一屋。
6: 那不合适，作息时间不一样，互相影响休息。
2: 就住码头那屋，收拾出来，啊，住进去，没问题。
6: 赶紧洗澡去，快！哎，怎么样，人回来了吗？
3: 回来住也算呢。
6: 好歹先解决那夜间人才流失的问题啊！他身体在特警队，还怕心回不来吗？

0: 派出所比我们这儿忙吧？嗯，事儿是不少。嗯，肯定是。虽然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处理起来也比较磨人。嗯，
1: 我记得你是属马的吧？
0: 啊，今年29。再过一年就成仙。
2: 你得好好干，争取早点受表彰、考编制、转正。
0: 那既然住回来了，训练别荒废了。本事是你自己的，有什么事跟我说着。是。
2: 回头归置归置，住起来也舒服一点。

0: 老板，你这店开的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啊。老板，买包口香糖。
1: 哎呦，不好意思，我们还没正式营业呢。廖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上次你们聊了吗？说要觉得不踏实，就找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回去想想，确实没有比在你们门口更安全的地儿了。正好这家店在转租，我就接下来了。
0: 你现在就随口一说，正常情况下疏解一段时间就好了。
1: 我合同都签了，况且我在这开个店，你们也方便。
0: 啊，那倒是。
1: 对，那口香糖还没上货呢。但我这好像有一个开了封但没吃的，你
0: 自己。不用，谢谢。我就是看着这灯亮着呢，我就过来看看。以后都是邻居了，有什么事就说话。我们这确实安全，门口的监控都能拍得到。
2: 妈妈。
0: 哎，闹闹。
1: 哎呀，来。
0: 你这刚睡醒。
1: 那要说话打个招呼啊。
0: 还认识我吗？

0: 7点整，就你一人准时啊！把其他缺勤的都记上，包括廖志。报告政委，今天的晨练时间是6点半。谁改的？廖志。
1: 早，廖志。
2: 早。
3: 政委。哎，
1: 早。不是早上7点钟晨练吗？
3: 7点钟晨练。
1: 以后改时间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
3: 特警支队按哨声为准。
1: 好。
3: 杨经理。
4: 到。
1: 以后谭政委按激光号巡8点。
3: 哎，别。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缺勤谈言，记上。
0: 是。

0: 上午我带突击队去海边做体能考核，巡逻的任务交给你啊，一共四个区域，你来安排。
1: 放心吧，
0: 三级防控标准执行。
1: 好嘞，下午就不用去了，有我了。

0: 政委，
1: 啊，
0: 你之前在那机关单位肯定忙得很嘛，你现在突然间闲下来，你会不会感觉有点不适应？其实你在这儿也闲不下来，吃喝拉撒费都得你管你。我先忙去了。
1: 啊，你忙。
2: 我那么闲吗？哥几个，忙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案子需要我们特警支队配合的呀？
3: 特警支队这帮小子都觉得我

0: 啦啦啦啦啦，八顿，一天吃八顿饭，补丁。嘿，嘿嘿嘿嘿，你就是补丁啊！我叫谭燕，新来的政委。徐主任，哎，于主任，哎呀，我这忙着呢。对对对对，哎呀，特警支队太忙了，没听见。哎，您说，您说，您说。
1: 要不是刘志啊，果断开枪，后果不堪设想。
2: 要不是我就在现场，客观的说，那次解救人质行动的成功，离不开全体特警队员的配合。
1: 那是。
2: 我感觉是不是集体三等功更合适？
1: 谭政委啊，这个是局党委经过认真讨论研究决定的。我个人这么认为啊，甭管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对你们特警支队的一种肯定。
2: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集体荣誉啊，对特警支队，在我看来更重要。
1: 要不这样，你再去跟局领导沟通一下，这东西啊，哎呀，就先搁我这儿，我替你保留着啊。
2: 于主任，您误会我了，您说的对，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啊。对我们都是肯定。
1: 那行，那这事儿我只能拜托给你了。
2: 您放心，于主任，我也是政工出身的，这件事一定办得漂漂亮亮。
1: 行。
3: 谭政委。
4: 谭政委。
2: 都忙着呢。
5: 谭政委。
6: 刘主任助赵国华。
2: 赵处忙着呢啊。
3: 在里面呢。
7: 行，我知道。
3: 您坐。
2: 啊，不不不用不用。
7: 啊啊，我会上心的啊，放心啊。好好，这样。哎呀，你怎么来了呢？哎呀，谭政委
2: 过来办个事儿，看看你。
7: 哎呀，来来来来，快进进进来。哎呀，
2: 锦毛啊。
7: 哎呀，可不是嘛。你在的时候啊，从来没有感觉说宣传处有什么事儿，这你一调走，现在把我劈成两半啊，我都觉得不够用。
2: 哎呀，高处长，有事需要我帮忙的，你直说嘛，打个电话、微信都行。
8: 我还是那句话，你在特警支队有什么需要啊，你就说话。啊，
2: 哎呀，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个忙，
8: 啥事儿你说。
2: 因为那个劫持人质的案子啊，局党委决定给廖不凡同志个人三等功。我想这期的警刊能不能。
7: 没问题，这是好事儿，我把版面都给你留着。啊，行吧。
2: 谢谢赵处长。
7: 啊，你这是。
2: 情况是这样。特警支队因为鲁东同志的牺牲啊，最近士气一直很低迷，我想通过这个三等功，把他们的士气提振起来。光版面不够啊。
8: 我明白了，这种事儿不光得宣传，而且还要大力的宣传。这一期的封面就给特警支队了。
2: 哎呀，
8: 行吧。
2: 赵处长，我代表特警支队谢谢赵处啊。
8: 哎，你客气啥，都分内的事儿。

0: 275啊。
1: 哎，领导。
0: 嗯。
1: 约翰是你啊。哎呀，你也在特警队上班啊？
0: 我认得你。你是在这工作还是？
1: 我们刚把这个店盘下来。嗯。
0: 哦，老板了，你贵姓啊？
1: 叫小袁就可以了。
0: 啊，小袁，我姓谭。刚调到这儿任职这个特警支队的政委。
1: 啊，
0: 怎么把店开在这儿了呢？
1: 之前那个事情之后吧，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我们孤儿寡母的，觉得也是在特警队门口最安全。嗯，感谢领导啊，为我们挺身而出。
0: 哎，不用感谢，不用感谢，我们干警察呢，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
1: 嗯，
0: 多少钱？
1: 哎，真的，这不收钱了，我这一直想找机会感谢你们呢。
0: 那不行，
1: 这真的不能收钱。哎，谭政委，真的，你别跟我客气了，我这点东西不算什么。
0: 那来到邻居了，来日方长吧。
1: 来日方长，嗯。
0: 这是你儿子啊，叫什么？
1: 娜娜，看这是谁？叫谭叔叔，他救过我们的，还记得吗？
0: 娜娜，娜娜，你在哪？
1: 谭政委，不好意思啊，这个孩子有点认生。
0: 没事没事，你多来几趟，他就熟了。
1: 哎，真不用了，您太客气了。
0: 得用得用得用得用，275。
1: 那。谢谢了，那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
0: 好好，
1: 哎，那好啊。
2: 42 43 44，
3: 有六十，还有，加油！
2: 45
3: 快快快，赶紧上楼了，别磨蹭。
4: 谁打的警铃？
3: 啊，
4: 我呀，不，那个谭政委叫我打的呀，不开会呢吗？
5: 警铃是开会用的吗？
4: 啊，那人家叫咱打的嘛，咱也不能不打，对不对？
5: 说什么会呢吗？
4: 没说。
5: 谢谢他，五分钟开会的事情。
4: 我觉得啊，你这时候得跟他顶头，你说呢？
5: 先解散吧。
4: 啊，行。
3: 5分钟后会议室，散了行。
5: 开会？
1: 开什么会？
3: 来，多少点？多少点？来，谭政委买的瓜子儿，牛肉干。哎，不是我，谭政委买的。
6: 哎，刘队，让一下。
3: 好，来。
6: 谭政委，警铃不是开会用的。
5: 茶话会呢？
7: 不完全是茶话会，我们的主题是庆功会。
3: 什么会都不能用警铃。
7: 我下次注意。小志，转头看。同志们，起于在218人质劫持案中，廖不凡同志冷静果断地击毙了歹徒，经局党委研究决定，
3: 给廖不凡同志记个人3等功，鼓掌。

看看，加油了啊，同志们，得加油了！廖不凡同志，接受组织授予你的荣誉。

0: 宣传
1: 先进典型，树立优秀典范，对咱们红叶公安系统是一种激励，我们需要你这样的标杆。
2: 韩政委，你这又是拿鲁中伟的牺牲在自己脸上贴金是吧？啊，

0: 我来的不是时候吧？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给廖植庆功呢。啊！我今天啊，去这个小袁老板店里买这些吃的瓜子啊、花生什么的，他一直在谢我，我说你不要谢我，你得谢整体的特警支队。
1: 谭政委说的对，这面锦旗是我和孩子的心意。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因为有廖植，有特警队，孩子才没有失去妈妈。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廖植。
0: 谢谢你，廖叔叔。鼓掌。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说几句心里话。我呢，跟鲁政委共过事。 打过几次交道，我对他的人品非常认可，是我学习的榜样。得知他牺牲，我心里很难过。我每天都在想，这个歹徒什么时候能被抓住，什么时候能绳之以法？我们廖支队长击毙了歹徒。 我们的特警支队也被领导认可了，那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呀！我们要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啊！要让红岳的公安系统的其他警种都知道，我们特警队不是抱着大枪车领帅的，我们有能力保一方平安啊！有没有能力啊？
2: 有啊，对嘛，
0: 刘队，拍照，是吧？来，那个，廖志，锦旗给我，来，小袁老板，你拿着。
3: 啊，好。
0: 哎，那你让廖叔叔抱着你好不好？你太矮了，不在画面里不好啊。哎，来，廖志，请坐下，请坐下。来来来，
3: 看这儿，
0: 交对好了啊，交对好了。
3: 哎，放心，放心。
0: 廖志，廖志，
3: 小袁，小袁。

0: 喂，你没回我短信啊？我还以为你晚上不回来吃饭呢。
1: 没看见啊。哦，嘿嘿，
0: 我们妻子回家吃晚饭，那可不能对付啊。想吃什么呀？
1: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

0: 哦，靳老师这几天状况不太好。刚子事过几天再告诉他呗。我分析啊，靳老师现在的状况没准是个好事。刚子是他儿子，他还经常忘了呢。
1: 他也不是一直糊涂，你说他那天也在现场，不管他看没看见，反正这事瞒不住。
0: 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跟你提个醒啊，刚子的事儿啊，很难讲秦老师对咱们没有看法。
2: 你什么意思？
1: 迁怒于人之常情啊！你别自己去，我陪你去。
3: 你是那个我小谭，谭燕，小敏的丈夫。
1: 哦，对对对，小谭，你看我这记性，刚才说了，你。
3: 你是做什么的来着？<笑>金老师，哦，我跟小敏一样，警察。哎呀，这脑子简直真是完蛋了，真是完蛋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3: 小敏啊，
0: 哎，
3: 我前两天好像看见刚子了，在广场上，还有好多警察，还开枪了。
0: 是不是刚子又惹什么事儿了？哎，
1: 金老师，刚子呀？
0: 金老师，刚子犯了点错，被警察带走了。我来照顾他，就是他这次去，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
3: 他还回得来吗？
0: 靳老师，他，
1: 靳老师，刚子回不来了。
3: 啊？
1: 刚子回不来了，
3: 回，
1: 他犯了大错。

0: 我就是个经理体制，刚到特警支队就给那个家伙要不凡争取了一个个人三等功。
1: 嘿，这家伙还不要，
2: 你说说，太不懂事儿了。

0: 我们都是好孩子，好警察，是刚子不争气。
1: 是我没有教育好他。

放不下，我能不能把刚才接回来？他就是再回，也是我儿子。我想最后送他一程，行吗？

0: 为什么不可以？案子不都结了吗？
1: 是这样，金永刚的遗体啊还需要复检。
0: 你当我第一天做警察？
1: 确实有一些细节需要核实，所以
0: 你别糊弄我。
2: 那海涛，你跟我说实话，到底行还是不行？
1: 实话就是，靳永刚的遗体

0: 这案子不是结了吗？怎么还需要复检？你这心情，我明天就去问问王总，怎么回事这是？
1: 老衲，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
2: 那你吃吧。
3: 哦，我6点半必须赶到特勤支队。
2: 不是7点吗？
1: 他们
3: 老搞那个肌肉训练。你今天怎么想起做早点了呢？
2: 再不做就忘了怎么做了。
3: 忘了吧，我呢？
4: 我的帽子呢？哦，在车上。

0: 我这脑子一下想不起家住哪儿了。
1: 估计老毛病又犯了。
2: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3: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这不是前几天在楼下被挟持那女的吗？
5: 你这是宣传自己呢，还是宣传特警支队？啊？
6: 我说，要不然咱找个台面叫他写了算了。
7: 请看《藏锋》第八集。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看，5公里，加100个圆木墩，黑礁石方向。
1: 你不用参加。
2: 哎，5公里，我岂叫天天跑呢？
0: 向左转。

0: 的胜利啊！
1: 这是热身，后面一半冲刺，加速。
0: 哦，冲刺呢？哎呀，哎呀，锻炼身体，心里有底。哎哎，老邓，哎呀，晨练呢？啥事儿？
2: 啊？不是你是发微信让我给你打电话了吗？哎呀，
0: 那挺着急的啊。
2: 谁急啊？
0: 那非得现在吗？行吧，行吧，那市局见。啊，行行。哎呀，这个行政老衲，
1: 快去忙吧。啊
0: 啊，锻炼身体，心里有底。锻炼身体。哎，准备来揍。哎呀，这老衲电话打太及时了。哎呀。
3: 麻将馆周边的监控都查遍了，没发现可疑的人，说明他们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还刻意避开监控。
4: 出入境这边呢，我们去过了，先筛一下红叶的这边的境外人员，看看有没有结果。哎，哎，韩政委，副警队不忙啊？
5: 我很忙，我刚那个晨练完。哎，我告诉你，我现在跑三公里，轻松拿下你。
4: 就没见你小啊。
3: 你是来躲事儿了吧？
5: 我躲什么事儿？我找你，
3: 你找我干嘛？
5: 那个季永刚他爸想把那个儿子尸体领回去。
3: 不是，你们俩真行！你就昨天季敏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了，暂时领不走。
5: 什么叫暂时嘛？你给个时间段，暂时。
3: 暂时就是现阶段还不行，对吧？啊，嗯，
6: 那我们怎么？
5: 你问他干嘛呢？他管这事儿了。
4: 自个儿品品就完了。
5: 那秦永刚不是都被击毙了吗？案子还没报呀？嗯，
4: 保密啊，内部消息不得外传。
3: 听见吗？尤其对特警保密。
5: 保密保密。那尸体暂时领不走，那老头能不能去看看儿子爷？
4: 哎，我还有事儿，你们俩先聊着啊。
3: 哎，你
5: 哎哎什么？我找你呢，哎、你陪他干嘛呀？他不管这事儿。
3: 我你跟郭局你这时间了。
5: 问你有意思没意思？这点小事让我去找郭局你？
3: 找郭局，找郭局。
7: 小谭呐，今天幸亏遇见你了。哎呀，你说我这脑子一下想不起家住哪儿了。
8: 哎呀，金老师，哎呦，这钥匙不能放在这儿啊。哦哦哦，哎，钥匙放好了。
7: 快坐，快坐。
8: 不坐了，那个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哎，你看小米电话在这儿呢。啊，你有什么事儿啊？啊，你就给小米和我打电话，17653774686。
7: 好，小谭呐。哎，你跟小敏好好的啊，好好的你们俩。
8: 哎，好好的，好好的，你放心吧。哎，啊，
7: 好，
8: 我走了。
7: 你，哦，那我就不留你了。
8: 好，休息吧。啊，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哎
7: 哎，好嘞，你不坐会儿啊？
8: 不坐了，
7: 你们好好的啊。
8: 好嘞，
7: 好。

药。俩红的，一个白

0: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肉包子。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准备的材料啊，一个是五花肉馅、面粉、豆角、萝卜、葱姜水、十三香啊、葱花、糖、盐、鸡精，然后
1: 我来了。
2: 哎，
1: 我今天新研究了一个馅儿啊。
2: 什么馅儿啊？
1: 哎，闻闻闻闻，可香了、啊。
3: 真挺香，
1: 你歇会儿啊，
2: 哎，
1: 待会儿多吃几个。

0: 今天我在市局门口碰见敬老师了，估计老毛病又犯了，找不到家了，幸亏碰见我了。
1: 找不到家了
2: 啊？
1: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0: 我看你这些日子焦虑的不行不行的，我刚好没事儿，就直接送他回家了。
1: 他当时什么状态？
0: 还行。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送他回家了，一直送到屋里，然后我就回来研究心象。
3: 你别多想，
0: 金老师到家后啊，精神状态好多了，临走的时候还感谢我呢，他还说让你多注意身体，别老那么辛苦，还让咱俩好好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金老师让咱们俩好好的。

哎，你给谁打电话？哎，你要出去啊？包子不吃啊？

0: 这个能吃。
1: 没人。
0: 这老师，郑老师，郑老师。

0: 哎，上车呀！敏儿，要下雨了，咱们回家吧。哎呀，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啊。中午我去送靳老师回家，他还好好的，没想到这晚上人就走了。
1: 谭烈，你有没有认真听过我说的话？
2: 我一直听你的话。
1: 那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3: 靳老师就如同我的父亲一样？你今天碰见靳老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呀？
2: 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你着想？我为你着想才这么做的。
1: 你为我着想，当年我干刑侦的时候，你让我回红叶，我现在派出所干得好好的，你非要让我去档案科，你这是为我着想啊。
2: 是我的错，我自作主张。回家。给你包的包子还没弄完呢。
1: 你是给我包的吗？
2: 当然了，顺道给老郭拿点儿。
1: 我才是顺道吧。我是顺道被你安排，顺道被你照顾，顺道被你哄，顺道被你关心。你有没有问过我，我到底需不需要？我需要什么？我愿不愿意？

0: 以前不是这样。两口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还用问吗？伟强，以前那个唐燕去哪儿？在呢，在呢
1: ，I'm here。
2: 对，别生气。那打雷了呢？下雨呢？淋湿不好看吗？
0: 我们分开。

0: 哎，早！说帮我一下，真是！哎呦，哎，廖志早啊！
1: 谭政委早啊！以后这勤练按时到就行，不用来这么早。我决定了，从今天起扎根特警支队。你。
0: 有家有室，保证守旧24小时开机，正常上下班就行。不深入队伍，我怎么能当好政委呢？也对不住领导对我的期望啊！哎，廖志，我仔细想了，之前跟大家有些隔阂，我想办法朝夕相处，共同进退，一点点化解。
1: 那你可想好了，谭政委，这宿舍嘛。
0: 跟家没法比，这是没有单间，又没有独卫，我怕你住不惯。想融入一个新集体，牺牲点个人生活，算什么呀？哎，
1: 记者没意见吧？
0: 都是警察，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你看我住哪儿，你安排一下。
1: 雨欣，哦。
0: 赶紧把谭政委的行李放到我屋去。我屋里。啊，跟你一屋啊。
1: 啊。
0: 赶上了，赶上了。
2: 崔大英，又犯晕？
0: 哎，疼吧？
2: 正常点。
0: 哎，正常。
1: 从今天开始，咱们的新政委正式入驻咱们特警支队。他表示与大伙儿共同进退，朝夕相处，坚决不搞特殊化。
0: 谭政委，讲两句。
2: 好的，同志们，我住进特警支队啊。 是新的开始，我要充分的融入到你们当中。难你们之所难，忧你们之所忧。也请你们把我当成老大哥，多提建议。我们双向奔赴，共同进步。不管你们信不信，我相信一定能打造一支引领红叶公安系统的特警支队。我的话讲完了。
1: 谭政委，你毕竟宣传出身，还是以做思想工作为主，以后的晨练就不用勉强参加了。
0: 那怎么能行啊？刘志，我解释一下，昨天啊，我跑了半道，接到纳智电话，我就直接去了市级。5公里不算什么，10公里我都能坚持下来。
1: 那今天就10公里。
0: 10公里是临时起意还是计划当中啊？在我这儿没有临时起意，只有突破极限。特警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触突，以不变应万变，不练就一身本事就不可能应变到位。应变不到位，就是我支队长的失职。明白吗？明白。
3: 开始，目标黑教练方向10公里，向左转，快步走，这个不住宿舍咋还比上了？好家伙，那晚上还准备回家呢。
4: 可着你霍霍呢。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自从我进队以来，我就没见过体能这么差的。
1: 行嘞，咱刚来就不错嘞。
2: 老师，我说要不然咱照个台面叫他写了算了。
0: 要不然八顿单，吃布丁就够。
3: 原地待养，原地。立足佛车。哎，闫妮，你去后面带。
4: 我不去，这掉到后面显得跟我也不行似的。
3: 我是在跟你商量吗？快。
4: 他一个政委，我咋带啊？
3: 当初我怎么带你，你就怎么带他。快快快！
4: 是。
0: 师傅，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5: 赌啥？
0: 我赌的跟不下来这十公里。
5: 我赌他能跟下来。
0: 哎，哎，哎，哎，你得朝那个方向跑。
4: 注意节奏，跑起来。
0: 哎呀，我得走走，要不然会出事儿。
4: 不会，啊，你只要注意摆臂跟呼吸的节奏就行，跟着我学，好。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呀，哎，过去，哎，
6: 啊，你这干嘛呢？这是逛圈圈。

0: 哎呀，我这找到的那个手臂摆动和呼吸的关系了。
1: 来，给这位鼓个掌。哎，
2: 体能可以呀，那继续啊。
0: 哎，我继续不了了。我局打电话让我立刻去那个市局报道，有急事找我，你们先跑。
2: 行，全体大营左后转弯，目标市局大楼。
3: 报告到。
4: 哎，你先送我顺路。
0: 那我政委的面子可太大了啊。
2: 面子嘛，也必须给够啊。
4: 可以吗？
2: 大家好，我是红岩市公安局宣传处。
4: 这怎么还跑到这儿训练来了？这能行吗？
5: 赵处长，这个背景好，带着点旗帜鲜明、纵横顽强的氛围感。
4: 啊，是吗？好，那我继续啊。
2: 大家好，我是红岩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赵国华。
5: 等等，赵处长，您看这现在又变成拖拖拉拉了。
2: 小曲，就赶紧去告诉一声，这是录像呢，这有记者在这儿，得注意点
1: 人
2: 民，这警察形象啊，这播出去怎么办？哎呀，谭政委，你怎么？哎，你这脸煞白呀、啊，你这跑的啊？
0: 哎，锻炼的，你们这、啊、
2: 我这采访。啊、哦，这是记者
0: 啊！我这形象不好。哎、您忙，
2: 你干啥去啊？
0: 我郭局找郭局。
2: 好。
5: 赵处，我们继续。
2: 哎，好。感谢全市人民对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干洒热血，血出啊！你让唱吗？这
5: 可以、啊。
6: 就这种满腔的热血，为人民服务的这份激情，
5: 您说的太好了。哎呀，
2: 谢谢。
7: 跑出来的，
0: 特警支队跑到市局。
7: 哎呀，那有10公里啊，
0: 3公里。锻炼身体，心里有底，锻炼肌肉，准备挨揍，为了工作嘛。
7: 您特警支队的工作，你就这么开展的？
0: 国军，我们一直强调是宣传公安的正能量，守护社会大平安。我们上封面是为了打造守护一方平安的特警形象，市民表彰很真实，锦旗是市民自己带的。
7: 你这是宣传自己呢还是宣传特警支队呢？大爷，我让你到特警支队去到底做什么，你清不清楚，明不明白呀？
0: 清楚啊。郭局啊，我清楚，我明白。作为政委，我首要工作是搞好思想工作，统一认识，确保每一个队员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增强团队的意志力、凝聚力、战斗力。
7: 我让你到特警队是给他们治病，你别把自己整成病毒了啊。你记着，立标杆树典型，你不是让急功近利的人站在中间，

我检讨，反省。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两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0: 你这眼泪来的还挺快。行了，敏啊，哎，
1: 下班了哈，敏啊，
0: 真是他，这找乱。 还不下班啊？你爱吃的香草，我爱吃的草莓，可以换着吃啊。哎，放一会儿也行，太凉了。 忙到什么时候呀？啊，我饿了，你请我吃饭吧。我今天啊特别糟心，我去市局，老郭把我给 K 了一顿，说我把身上的毛病给带到了特警支队，我给带过去的毛病啊，那特警支队本来就有问题。
2: 看来这回市局回不去了，心里特别难受。我就要跟你撤梯子了，你没安全感了。
0: 还是我媳妇懂我。哎呀，我这个阶段太难了，本来想着特警支队2年镀金，直接进政治部。
2: 要是回不去市局，我就要在特警支队熬一辈子了。天天看着那个廖不凡给我扎针儿啊，还有那帮小子，我是摁了葫芦起了瓢。我这个年龄要是不升，那就是降；不争上游，那就得随波逐流。 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怎么就一手好牌打个稀烂？你说我想努力，我想上进成功，怎么就那么难呢？嗯，
1: 不行，我还得努力，我必须努力。我立起来了，我媳妇才有面子。唐燕，你能不能改改？
2: 自我为中心的毛病啊！我跟你提分开不到24个小时，你从进门到现在，满脑子都是郭局、特警队，你的前途。哎，我的前途不是咱们的未来吗？
1: 那是你的未来。
2: 怎么就成我的未来呢？我这么努力上进，为了咱俩的未来生活，哎，咱们的小目标我可没忘啊！
1: 你心里有咱俩吗？ 怎么没有咱俩呀？你别再说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自己吃。你回家吧，晚上还得值班呢。
2: 我饿，请我吃饭。
1: 你让我一个人冷静冷静，行吗？
2: 行啊，我也需要冷静冷静，多冷静吧，冷着冷着就凉了。

0: 你好，古龙派出所的，你们打电话说要找那天就……
1: 哎，那天就是您送落水那娘俩来医院的吧？
0: 对，是我。
1: 哎，他们家属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了，
1: 可一直没人来啊。
0: 嗯？
2: 别吵吵，
3: 出来，快出来，快点
1: 儿！哎呦，你看看，醒来就这样，饭不好好吃，一天到晚就是
3: 忙，谁也不让碰。快点儿！
0: 他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1: 智力障碍，30多岁，跟孩子一样，话说不明白，脾气还特大。
3: 哎，他不仅脾气大，他还打人呢！看给我挠的，爹，出来吧！你要不给我，
0: 他母亲呢？
1: 他妈妈更麻烦，老人家醒好几天了，一句话都没说。他的情况呢，也更特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等会儿，特殊是怎么特殊？
1: 癌症晚期。

0: 阿姨，您不记得我了？就是我那天把你们救上来的。您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需求，您可以跟我说，我回去跟领导请示。 您不会自己想，也得替谭明明想想吧。
1: 为什么救我们？为什么救我们？

0: 我们查了病例，半年前就确诊了，但他没有进行任何的治疗。
1: 通知他们家属，有伤的验伤，没伤的带回去。啊，
2: 好。
3: 记住啊！我有情况需要汇报一下。
1: 怎么了？
3: 我刚去了趟医院，戴明明的治病有问题。
1: 戴明明谁？
4: 戴明明就是他前两天救的掉河里那对娘俩吧？
1: 说重点，说重点。
3: 然后志哥帮我查过，他们母子两个人平时就自己住，相依为命。我觉得他俩掉进河里不是意外，是自杀。
1: 你从哪儿判断的？
3: 他母亲非但没有感谢我，还责怪我救了他俩的命。我仔细想了一下，一个得了绝症的母亲带着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儿子走投无路，所以更救了。
1: 绝症？妈妈可能是自杀，儿子就未必。你跟李志把事情搞清楚再下结论。
3: 那志哥，你记住我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字面意思呗。那戴明明不是有这个智力障碍吗？对吧？所以咱们就不能说他这个自杀是出于自愿的。对吧？另外一个，医生，你工作办事儿你不要那么毛毛躁躁的，好吧？你有点太愣了。啊，咱们这儿跟这个特警队还是区别有大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派出所还是能看见人间百态啊。有的人呢舐犊情深，有的人就
3: 志哥，
4: 你这个愣了。
3: 戴明明要是被推下水的，那我那个见义勇为还算不算？
4: 你说咱能不能琢磨点别的？算，肯定算啊，不但见义勇为，还算是找到了这个杀人案的重要线索，俩功劳，多厉害！你什么点子？太正了！
5: 老板，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6: 你们干嘛的？
5: 我们就是来找人的。他是我嫂子，跟我哥吵架了，就带着孩子跑回来了。
6: 这不是前几天在楼下被挟持那？

0: 的吗？他是在我这儿住啊。你们心真大，出这么大事儿，这么长时间才来找人。
1: 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个事儿，立马就过来了。他人呢？还住这儿？

0: 把他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你刚刚亲口承认说是你妈妈把你推下河的，静锁，他跟他真的是这么说。
1: 王医生，你过来。
2: 别闹训你了吧，雷然呀，
3: 我有一百种方法可以带你和闹闹离开这里，你信不信？
4: 人栽连坐非礼，咱就叫他歇了算了。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5: 请看《藏锋》第9集。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哦，哪儿疼摸哪儿，使劲搓一搓，明天就能好一点。哎，
1: 谢谢啊！哎，多少钱我转你？
0: 不用。
1: 别！
0: 明天的训练你不用参加。
1: 哎，那不行啊，不能搞特殊啊。
0: 行，那继续。
1: 继续。啊。 试试，呀，哦，我咋挺凉飕飕的？啊，哎，火辣辣的，哦，哈哈哈哈哈哈。

媳妇儿，水费物业会上门收，电跟燃气缴费要去物业办公楼，下楼左转一直往前走，再右转，那栋黄色的小楼就是。按时吃饭，少点外卖，冰箱里有新蒸的馒头花卷，还有几个油酥饼，冷冻里面有饺子，有包子，好好照顾自己。

0: 咋还没睡好啊？睡不习惯吧？
1: 你睡得好吗？
0: 好啊。
1: 我打呼你听得见吗？
0: 你打呼噜了？没听见。
1: 我打那么大的呼你听不见？
0: 我睡得死。我回头给你介绍个偏方吧，专治打呼噜。
1: 好使吗？
0: 好使。鲁仲也跟我推荐的，用完之后他说我不打了。二二五，你既然不睡，你的你那被子叠成连不腿。

快点！快点！

0: 心里有你，啊，李金柱，啊，李金柱，对，李爱子。锻炼身体，心里有底；锻炼肌肉。哎呀，准备挨揍！我们特警支队的队员们，这身体素质没得说呀！我跑着跑着就看不见你们了。
1: 我这颈椎慢感，才追上你们呀！
2: 行啊，嗯，坚持下来了。
0: 嗯，只要心有恒，万事皆能成。
3: 恒心，这个很重要。希望谭政委每天都有啊！
4: 耶，解散！
0: 嘿，嘿，
5: 谭政委，哎，欠我顿早饭啊！昨天陪您跑，饭都没吃上。
0: 食堂不是有吗？谁请啊？夜宵我请可以。
6: 哎，不带你这样的啊，明明，我这新衣服也给你买了啊，鸡排也给你吃了。你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啊！
4: 我不行，你骗人啊！这儿根本没有鱼。
6: 是，你先跟我进去，我一会儿肯定带你去抓鱼啊！你听话，我真带你去，我不骗你呢，我真带你去抓鱼。你先跟我进。
7: 王医生，这谁啊？
6: 这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戴明明。
7: 你怎么把他带这儿了？

0: 来了。
1: 他都交代了。
0: 交代了？交代什么呀？
1: 不是交代，是亲口承认了。那天晚上是他妈妈。
2: 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怎么跟我说的？再说一遍。
3: 我在医院就说我妈带我去拉屎。
1: 你刚才可不是那么说的啊！大绵绵骗人可是不对的。你刚刚亲口承认说是你妈妈把你推下河的。
2: 季所，他刚才真的是这么说。
0: 王医生，你过来。把他带这儿是谁的主意啊？李智仁呢？
1: 我的主意。志哥有事儿，我自己去的医院。
0: 武警没有执法权，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就是想赶紧把这案子给破。
0: 想什么想啊？你这是越权行事。以后不要自作主张，好好协助李智啊。
1: 季所，这个案子是我发现的。
0: 你发现的就得你办呐。真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知道怎么办吗？你办得明白吗？先把自身业务素质提高了再说啊。你忙去吧。

0: 叫。哦哦哦
1: 被子叠的不行啊，好好练练。
2: 练，多叠几次就能赶上你了。

0: 呦呦呦呦呦呦
1: 呦，田螺姑娘给叠的呀、啊。这得练多久？
2: 这是什么？对了，然后呢？然后怎么抓？反过来，那就变成一个飞机。
3: 哎，廖直，
4: 快看看谁来了！叫廖叔叔好。
5: 廖叔叔好。
6: 你好。
4: 过来买点什么？
6: 哦。你叠的？
5: 妈妈给我叠的。
6: 妈妈真棒啊！哦，来，上次你给叔叔一个奖状，叔叔给你个小礼物，礼尚往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5: 枪。
6: 那你联想一下，这个是什么？
5: 子弹壳。
6: 叔叔给你带上啊，这是廖叔叔进特警队第一个打出十环的子弹壳啊，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男子汉啊。
4: 啊，谢谢廖叔叔。
5: 谢谢廖叔叔。
7: 气球破了，
4: 走，来，谢谢，谢谢，谢谢，好，没事了啊。
8: 哦，好好，宝贝，爸爸再给你买个新的啊。
7: 嗯，
8: 咱买这个怎么样？

0: 好吃吗？
1: 嗯。
0: 一会儿带你洗洗头，今晚上就住这儿啊。
1: 不。
0: 那回医院住啊？
1: 回医院。

0: 大明明，你妈妈那天真的是带你去抓鱼的吗？
1: 嗯，那天妈妈说要带我走，就带我去抓鱼，可高兴了。你水也不好喝，水可冷了。然后我一下就掉进去了，然后我妈也下来了。最后警察叔叔就跟我们捞上来了，然后捞上来之后就更冷了。是啊。
2: 苏亮。
3: 来。
2: 大明明他妈来了。
1: 妈妈。
4: 哎喝呀。哎呀喝喝。喝。
3: 真甜。所长，我来自首的。

0: 拜拜，
1: 拜拜。

0: 来了，谭主任，才下班，您怎么还没睡？
1: 不成，出来溜达溜达。不，你这环境还睡吗？
0: 挺好的。
1: 哎呀，你这腿，
0: 练猛了，
1: 练练。你这被子叠的不错呀。
0: 之前在部队里练，
1: 哎，找时间好好教教我呀！我这被子叠的太没型了，真不错，漂亮。哎，你不着急睡觉啊？
0: 不着急，
1: 搬张椅子，好聊聊天儿。是。情绪不高啊？受委屈了？没有。
0: 哎呦，才怪呢！这我还看不出来，那么多年的正光干部，我白干了。您到训你了吧？就是领导训我了，我也想待在派出所。
1: 没人不让你留在派出所呀，紧张什么呀？聊天就是聊天，啊？明生，我觉得你这人挺稳的。
0: 领导训你，咱是不是也找找自己的问题？嗯，我帮你分析分析。好。怎么回事？之前有一个案子，是我发现的，后来纪所不让我负责了。我知道我是一个辅警，没有执法权。我就是觉得这个案子不对劲，我就把人从医院带回所里，纪所就生气了。
1: 哦。 所以觉得自己心里委屈，能理解你。哎呀，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想听我的分析吗？
0: 想。
1: 从那个制度流程上来讲，你确实做的不对。你纪所训你，你承认吗？
0: 你纪所最近情绪是不是特别不好？他好像一直都那样，冷冷的。我不怎么笑，但纪所人还是挺好的。
1: 哎呦，我的屁股！
0: 哎，明白。
1: 哎呦，酸爽啊！<笑>我跟你纪所。 两口子，嗯，咱们就事论事。嗯，医生，我是觉得呀，你得学会对你们的领导性格、脾气了解，纪所你得全面客观的判断分析，怎么进步呢？咱不就是想留在派出所吗？这点想不明白吗？说，纪所
0: 人好是好。
1: 就是有点琢磨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很多时候我也不明白。
0: 所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他都亲力亲为，什么都要抓在手。
1: 什么事都哎呀，自己身上揽，好像全世界都跟他有关系。
0: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1: 特别不在乎。还有在某些事的处理上，我觉得他不公平。
0: 容易不公平啊，
1: 而且还情绪化，特别愿意跟自己较劲，谁的话很难听进耳朵。也看不到别人的好。
0: 什么事情啊？跟我觉得自己动动对了，对不起，
1: 凭着自己动。段政委，主要是我的问题。本来我就是戒掉过去的，又是一个辅警，还违反了制度。纪所训我是正常的。年轻，啊，太年轻了。秘书，你是刚到基层所的，学习是需要过程的。你们领导纪所不明白这点吗？ 他是不是得包容你啊？那进步也是需要时间的嘛。无论是民警、辅警，工作目标都是一致，保一方平安。如果对你的不公平基于这种情况，那我得找你们的纪所好好谈谈，有理有据的谈。你还真得把你们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展开讲一讲。
0: 大玉梅，最后跟你确认一次，27号下午6点，你以抓鱼的名义哄骗戴明明到河边。

0: 然后亲手把他推下河，是这样吗？
1: 嘘，
0: 你还有别的要交代的吗？

0: 能说说吗？你是怎么想的？
1: 我病了，活不了多久了，我就不想留他一个人在世上受罪。
0: 你可以把他送到福利院，还有一些特殊的机构都可以申请。
1: 试过了，都试了，明明特殊，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不能和不认识的人一块生活，他看不着我就乱发脾气。之前送他去过福利院，可他找不着我，就着急了，从福利院的楼上，从窗户上跳下来，腿都摔断了。
2: 你们家里人呢？没有亲戚吗？那个戴明俊可以接受的，或者说能接受他的。
1: 我们亲戚一直都不怎么来往。其实我之前想过把他托付给亲戚带，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亲戚都冲那套房子。你说这样的亲戚，我怎么放心把孩子给他们呢？
0: 总归还是有别的办法，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活着比什么都强。
1: 是，活着比什么都强。我也知道，真的走投无路了，你说哪个妈愿意害了自个儿的孩子？我就是不知道，我要是走了，留下明明一个人怎么活呀？

0: 当进行到最后一步时，只需要将两杖中间这一块取两拳左右，约20厘米。
1: 集合，快点快点，集合了。
2: 那老师在气球爆炸之后才突然开始害怕的？
3: 我觉得是劫持事件的枪声刺激到他了。
2: 有可能，这在 C 顶唇上来讲叫枪声应激反应。
3: 那我们应该找个专业的人给他做个心理疏导。
2: 市局倒是有一个心理辅导室，但就是不对外开放。
3: 我回头申请一下，反正这事跟咱们特警有关。嗯，
4: 行。刘队长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5: 谭政委呢？
1: 谭政委说了，今天他要亲自。

0: 去检查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训练就不参加了。
1: 食品安全有问题吗？
2: 人在连坐非连，正好解剖下驴，咱就叫他歇了算了。
1: 行，正好他不来，省得给咱们丢脸。开始吧。
0: 小子转，
3: 左转弯，爸爸走。

0: 太好了，真不想去。
1: 哎呀，快快吧，给我想想办法。我现在压力太大了，这晚上睡不着觉，那小子一直在打呼。白天还10公里，动不动加个训。我现在是精神和这个身体啊，非常的疲惫，熬不住了。看好办法。
2: 不是老谭，你怎么想的呀你啊？你一个坐办公室的，还真把自个儿当特种兵了？啊？啥岁数了都？
1: 我这不是想把工作迅速的打开吗？
3: 不是你融入没问题啊，那也得看方式方法呀。就你那两下子，想搞体恤军心、共患难这套，我看够呛啊。
2: 老衲这话说的对，就特警队也不是你跟着吃吃苦就能搞定的啊。再说了，你谈言擅长的也不是这个，
4: 这个就叫以己之短攻人之长。
1: 哎，最后这句提醒我了啊，是得以己之长攻他们的短。

唐嫣，你能不能改改自我为中心的毛病啊？你从进门到现在满脑子都是波局特警队你的前途，你心里有咱俩吗？

0: 学登上，棒！来，好了，吃好了。
1: 您好，欢迎光临。
0: 稍等，来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正式营业呢。
2: 你这脾气

娜娜，站在那儿干嘛呀？快来，让爸爸抱抱。

0: 这次建房容易吵，地方又小，被闹到身体不好，你再怎么生活得起，再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吧。再说了，外面那么危险，差点闹出大事情，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安娜，想不想爸爸？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我们回家吧。
1: 我们不会回去的，这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我们在一起才叫家。
1: 陆海峰，我不欠你。以后我带着孩子去哪儿，过什么样的日子，跟你没关系。
0: 你是在逼我？
1: 是你在逼我。
2: 大勇，
1: 出去。我们要在这儿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谁也跑不了。
0: 你真以为你住在特警队对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啊？我告诉你，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带你和闹闹离开这里，你信不信？
1: 我相信，但这家店就在特警队门口监控的范围之内，他们也会有100种方法找到你。

0: 我们一边强化体能，一边提升思想，每隔三天交一份思想报告。
1: 你要真想让大伙服你，干点实际。
2: 你说，实际的是什么？
3: 我们在对面租了一房。
4: 我奉劝你，别找事儿。
5: 请看《藏锋》第十集。
6: 唯因仙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7: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8: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9: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3: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

0: 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2: 健康生活关心人，
3: 全中原低钠盐，
2: 稳健的不假的
3: 低钠盐，
2: 有纤维不变的
3: 低钠盐，
2: 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1: 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5: 一身都是宝，
6: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7: 此木瓜非彼木瓜，
1: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时养生智慧，
6: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1: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8: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金秋时节，天气愈发的干燥，很多人呢都会出现嗓子干痒、口鼻燥热、食积腹胀的困扰。在咱们传统药食同源的食材当中，哎，就有这样一味秋日专属的养生好物，它口感独特，全身是宝，也是一味名副其实的润燥佳品。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看它到底有哪些吃法和讲究。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岐黄学者、全国名中医、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李灿东和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吴德峰，我们欢迎两位专家。欢迎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秋日的养生好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其实是一件工艺雕刻品。哎呀，好像雕的是一艘小船。这个让我想起了啊，咱们中学的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明代的《河舟记》，哎，就是在一个果核上微雕技术雕了一艘小船啊，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我记得那篇文章最后曾经有说啊，这个小舟是在桃核上雕出来的，所以难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子吗？
9: 我给你一个谜语，可能给你提示一下。
8: 好，您提示一下。
9: 这个谜语是这样的，就是青身常回甘，色尽味芳柔，秋来为本草润燥解烦忧。
8: 哎，这一听肯定不是桃子，说的青色的是吧，还有回甘，桃子那个红色的呀，直接就甜甜蜜蜜的呀。 对，所以吴教授这是什么呢？
10: 橄榄，也就青果。
8: 哦，橄榄，
10: 对，
8: 青果，明白了。所以此河舟非彼河舟，
10: 是
8: 这个不是我们那个河舟记里面的桃核雕出来的舟，而是用橄榄核雕出来的这样一个工艺作品。
10: 是的，
8: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养生好物就是橄榄。说到橄榄，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也经常听到这两个字。但是您知道吗，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橄榄其实它们用处各不一样，有些是可以做雕刻工艺品用，有些可以榨油，有些可以做菜下饭，有些可以用来养生食疗，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只有一种橄榄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秋日的养生好物。这样，我们今天啊，把各种各样的橄榄先请上来，咱们来个橄榄变亲大。

0: 怎么样？您看，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已经摆好了啊，先摆了四种，但是只有一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药食同源的养生好物的橄榄哈、啊，所以都是亲戚，我们得辨认一下到底谁是谁啊。我们怎么认一下？两位教授，
1: 这四种橄榄有三个是近亲，一个是远亲，嗯、
0: 三个是近亲，
1: 对对对，
0: 一个是远亲。那我们要说的药食同源那个是那个远亲

0: 是的，嗯，但它是就是乌蓝，你看颜色就是黑的吧？
1: 它叫乌蓝，乌黑的乌字。
0: 所以你看它的皮是紫黑的，嗯，会发亮的，嗯，而且它的果肉是比较松软的。
1: 明白啊，
0: 它这个一般来讲呢是不做药，也不做水果，嗯，它是我们一般像中秋做的月饼里面有那个馅，里面有这种果仁，哦，就是它的核敲开了，那个蓝仁拿来做中秋月饼，那个跟杏仁啊、桃仁一样的东西，就是它。
1: 五仁月饼中，其中有一仁是这个乌懒的果仁，叫懒仁啊。
0: 对，
1: 那它是不是属于那个远亲啊？因为我看它颜色跟其他的
0: 它是近亲，为什么？他，哦，们这三个都是橄榄科的哦，橄榄科的，但它不一样，不同个属。
1: 哎，还有两个黄的，一个绿的，那总不会那个绿的是远亲吧？嗯，
0: 对。它就是橄榄，也叫做中药里面叫做青果。
1: 青果啊，恰恰是它，
0: 就是它啊，
1: 嗯，啊！对，刚才李教授提的那里面第一个字就是青字嘛。
2: 青参常回甘。
1: 对，
2: 这个青是一个颜色特征。
1: 明白啊，所以恰恰应该是它，所以那它肯定也是近亲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是从形态上来分别一下呗。那后两个黄色的有一个橄榄形的，肚大两头尖，有一个好像有点发圆形，
0: 那个。偏胖的大的那个叫做黄橄榄，
1: 黄橄榄，
0: 黄橄榄它是我们这个橄榄的变种，因为正品呢是这种橄榄，就我们讲的刚才讲的青绿色的
1: 青绿色的，
0: 然后因为根据各种商业或者经济效益的考虑，把它培养成各种各样的变种，定向培育把它变成比如香橄榄啊、糯米橄榄啊等等很多种，嗯，所以这种叫做黄橄榄，嗯，黄橄榄来讲它一般很少做药，为什么？它是以水果为主
1: 哦，鲜食啊，
0: 鲜食，因为它有甜味，嗯，一吃了口感比较好，嗯，其实色它也是淡淡的色，但咬到最后它就越来越不如刚入口那种味道。
2: 所以我想最后一个肯定就是刚才吴教授说的叫远亲，
1: 远亲了，
0: 对对，
2: 啊，这个是叫油柑或者叫做鱼柑子哦，啊，其实如果走近一点详细看的话，它跟橄榄其实是从外形上。它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嗯，品种不一样，而且功效也不同，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青榄或者青果和我们今天讲的鱼柑不是一个东西，嗯，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远亲，
1: 它是远亲，
0: 对
1: 对，看它长得就不一样，
0: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橄榄科的，它是大戟科的，嗯，
1: 再来说一个啊，和他们我觉得可能亲缘关系几乎就没有的，嗯，但是大家平常也经常用啊，尤其是南方很多朋友经常在嘴里嚼的一个槟榔，是吧？这个跟橄榄有什么最大的区别？该如何来进行区分呢？
0: 这完全不一样，嗯，啊，那更是连远亲都谈不上，槟榔它是棕榈科的植物，嗯，它根本不一样，嗯，那么它那个果叫槟榔果，它的有的形状像橄榄，
1: 对，长得就是
0: 那就把它混起来了，
1: 对，两头尖肚子大都长那样
0: 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现在经常啊在做菜做饭中会用到一种油叫橄榄油啊，这橄榄油还挺高端的，卖的可比普通的油贵，这是它榨出来的吗？
0: 绝对不是，
1: 这不是，啊，
0: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1: 哎，那您说说，
0: 认识误区，嗯嗯，那个橄榄油我们讲说连这个远亲都谈不上
1: 啊，远近都谈不上，
0: 它根本不是这个东西，因为它的果实它是墨西哥的植物哦，然后它是在地中海那一带，然后它的果实橄榄的榨的油就叫橄榄油，嗯嗯，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橄榄两个字，就像我们讲的熊猫，小熊猫跟大熊猫根本谈不上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认清楚哈，到底我们选择的青果，嗯，尤其药食同源的是哪一种，只有这一种，
0: 对啊，
1: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吃橄榄，对吧，嗯，吃进去以后凉凉的甜甜的润嗓啊，是不是我们吃的就是这个黄的呢？我一样拿一颗啊品尝一下味道哦，好硬啊，嗯，野色呀，
0: 但它不如那个色，嗯，这个更色，
1: 我再尝尝这个绿的，哇这个色的苦味都出来了，
2: 对，所以它是色然后是回甘，
1: 所以我们说到不同这些橄榄，尤其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药食同源的青果，嗯，既然是我们本土原产的，接下来李教授跟我们说一说，从历史上来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中医典籍对它有什么样的描述？
2: 从中医来说，这个青果的它的药用记载已经很长时间了，嗯，至少在1700多年前或者

0: 800年前当时就有记载，比如说像这个兰州幼稚，一直到开宝本草就已经很明确的界定它的这个性味、归经和功效。那么它的这个从中医来讲，它的性味呢，首先是甘的，第二个是酸的，因为中医的五味中间酸也包括了这个涩，所以它是酸的、涩的、
1: 酸涩。
0: 那么从性来讲，它是平性的，所以呢，它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滋阴润燥，那么它还可以消食下气。还可以解酒、解鱼蟹毒，所以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1: 比较广，
0: 而且因为它本身也是个食物，它是药食两用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就很普遍。在我们福建或者中国其他南方地区，这往往是我们家庭必备的一个良药。
1: 所以刚才呢，两位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了橄榄的一些历史渊源，也说到了咱们古籍对它的一些功效的记载啊。那如果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青果里面究竟还有哪些物质，尤其是对咱们人体是有好处的？
2: 其实来讲，我们这个橄榄不单单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的主要有效成分，它是一个叫做橄榄多酚，
1: 橄榄多酚，
2: 还有黄酮，还有墨石子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钙、钾、磷，它都有，因为很容易吸收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讲这个是不可多得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吃下去为什么会涩呢？因为橄榄多酚，也就是单宁多酚，单宁多我们就是鞣质吧，鞣酸啊，一般是收敛的东西。那你吃进去，刺激的这个黏膜，它就产生了，嘴巴的黏膜就产生了酸涩的感觉。
1: 对。
2: 但是含久了，那么里面呢，慢慢的它这个多糖、甜的成分，它全部都释放出来了。
1: 释放出来了。
2: 对，然后并且还会长久的存留在口腔里面。所以就是说，橄榄好吃，回味甜。
1: 对，
2: 刚刚开始就是酸涩，到后面它慢慢弄出来，而且它的营养，包括它的维生素啊，什么桃梨都比不上它。哦，
1: 很高的含量。
2: 对。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古籍记载，这些养生功用之外，在咱们福建当地哈，有没有什么民间流传的对它的一些说法？
0: 也正因为这样，因为它是首先是一种涩，涩子是一种难以入口，所以呢，这个橄榄曾经在古代啊，它也被称为建果，或者叫做中果。
1: 建就是建言，
2: 对，
1: 像皇帝建言那个建。
0: 所以呢，就是形容就好像叫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所以他说出来一些话呢，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太好听。
1: 不好听。
0: 但是呢，做起来是利国利民的。就像橄榄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苦涩的一种味道。
1: 对。
0: 可能开始还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接受。但是呢，说明以后呢，它对这个是有好处的，所以呢，它要叫建国或者叫中国，
1: 真不错。这看得出来，不光是文献记载，也包括在老百姓民间流传的很多的故事或者一些说法哈，也证明了这个小果子青果是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百姓的心中。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在这样一个秋日时节，我们身上可能或多或少出现一些健康的隐患，橄榄这个养生好物，今天我们要讲讲它有什么样的功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帮助我们在这个时节调养身体。
0: 很多人都外出去旅游，
1: 对，
0: 在旅游过程中间呢，可能会比较放松，所以很容易的一个方面就是可能话说的太多了，甚至有时候很太激动啊，声音啊就嘶哑了，或者有时候因为风吹了感冒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家人聚会啊，可能胡吃海喝啊，这个可能这个脾胃啊，负担加重啊，所以出现腹胀啊，或者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再一个就是因为秋天它主令啊是燥令，燥邪很容易伤肺，所以会引起一个秋天很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那这些问题的可能都是这个时间比较经常出现一些健康的一些问题，很适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青果。
1: 用橄榄来进行调理。
0: 对，
1: 明白。好，刚才李教授说的这些，我们也把他们总结了一下，咱分类啊，一样一样的说。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大屏幕。
2: 好，
1: 准备了三张图片，分别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话比较多啊，咽喉肿痛这样的问题，秋燥当令导致的干咳、嗓子痒的问题，大鱼大肉、大吃大喝、积食腹胀的问题啊，怎么来解决？咱们一个一个说，好吧？
0: 好。
1: 咱先来说说第一个咽喉肿痛。
0: 好，咽喉肿痛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呢，可能一个就是户外活动多了，这时候呢很容易感受

0: 的这个风邪，加上这个时候因为夏天刚刚过去啊，这气候比较热，一些温燥，加上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喉咙难受啊，所以声音嘶哑。
1: 对，
0: 那这个特点呢，在中医来说，无非就是一个燥，一个是热，一个是风，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橄榄做一个主药，可以适当的配伍，把它做成各种不同的茶饮，
1: 啊，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配上像银花，或者桔梗，或者是麦冬，那它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本身这个橄榄是酸是涩的，再加上配伍一些甘的一些药物的话，中医叫酸甘化阴，
1: 对，
0: 它就会增强它这种养阴润燥增液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一些喉咙肿痛呢，这些特殊问题，那我们可以加上银花，那银花它本身有清热解毒，还能疏散风热，所以它可以增强这个效果，啊，对流鼻水啊、喉咙痛啊，这个效果非常好。那也可以，就是因为有一些喉咙痛呢，或者有些痰呢，有些咳嗽，这时候加一点桔梗，因为它可以化痰止咳，还可以有点宣肺的作用，所以这个对这种情况它也有比较好的效果。如果假设它这个声音嘶哑，其实还可以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我们中药里面叫蝉蜕。因为蝉它是会叫啊，对这个声音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声音。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比较干燥，口干舌燥，喉咙干燥比较明显的啊，我们可以配上麦冬，增强它滋阴润燥这个增液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这几味的药呢，它可以互相的这个配伍啊，形成一个不同代茶饮。这里面的橄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味药，
1: 所以你刚才也讲到了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使用。那我们用的时候用法用量怎么样？需要每天喝很多吗？
0: 我们一般橄榄就是4到6枚，有时候我都是建议大家可以用那个刀背把它稍微拍扁一下，
1: 拍碎，让它那个成分能够释放出来。
0: 拍扁一下，对，然后呢再可以配上药，比如说像樱花，这个可以一次可以用10克左右，5到10克，像桔梗也可以这个5克6克，也可以到10克，这个根据各个人的这个情况，因为桔梗有点苦，有的人觉得口感不是太好，那麦冬也可以10克到15克，这样形成个泡。那在这里的特别对一些小朋友啊，还可以加一点点冰糖，
1: 我刚才说了，
0: 对这个酸甘可以化阴，一方面调节口味，第二个效果更好。
1: 圈友们，青果润喉利咽是用嗓比较多的朋友们的常备佳品。如果您常有咽喉干痒的情况，不妨在家里备一些用青果制作的食品。现在就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地道的青果好物等着您边看边选。好，解决了咽喉肿痛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秋燥干咳，尤其这个时候秋燥当令，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他们的免疫功能不是特别强，特别容易被这样的问题给缠上，是吧？小朋友用嗓比较多，然后就不停的咳嗽，没有痰，甚至啊还有时候带的咳的到我们的肺部都有点难受了，是吧？都犯肺了。这个橄榄也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对，因为中医认为肺啊是属金，在五行里面它对应的这个季节是秋天，那它对应的这个季节的这个特点武器呢，它是燥，所以呢这个在秋季的时候燥气当令，燥邪很容易侵犯到肺，而产生肺的一些肺燥的一个毛病。那么这个毛病呢，它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是咳嗽，这个咳嗽往往是干咳，所谓干咳就是没有痰，
1: 没痰。
0: 那而且这咳嗽有时候呢，它不是很厉害，但它可以持续时间很长。你可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有些老人家可能平时还可以，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干咳。
1: 对
0: 啊，小孩子的有时候一个感冒以后，一个尾巴一直拖了很长时间，
1: 一咳咳一个月。
0: 那么除了一般的一个治疗以外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膳。所以推荐一个就是橄榄炖肉排汤啊，
1: 橄榄炖肉排汤，
0: 对，
1: 有荤有素，
0: 对，那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地区都有炖这个肉汤的这个习惯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炖肉汤的时候加上几颗的橄榄， 一般来说

0: 后呢，可以加大概4到6枚的橄榄，那这样的话呢，合在一起炖，在这个过程中间，它这个橄榄它除了酸以外，因为炖肉汤嘛，它要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盐，
1: 嗯，
0: 啊，所以它盐还本身还可以一点，叫咸能暖能润，它能够也能帮助它润燥，
1: 嗯，
0: 同时为了避免这个橄榄性质偏凉，所以也可以加几片生姜，
1: 哦，
0: 一方面可以纠正它偏凉的调性特点，第二呢，加了几片生姜以后，它可以帮助它一点发散、兴散的作用，防止它过于呆滞，这个气不会宣发，还可以帮助我们呢纠正这个食物的这个口味。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可以作为我们秋季养生首选的一个方。
2: 好，您看，配伍寒热平衡，兼顾润燥和养胃，真是秋季咱们家宴当中特别合适的一道养生菜肴。嗯，那我们给您介绍的这道青橄榄炖肉排汤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看看短片去了解一下吧。
3: 这道菜呢，主要就是利用青橄榄和肉排炖一道滋补的靓汤，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清咽利喉、解秋燥。制作起来呢也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把猪肉排斩成块，下锅焯水。焯水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啊，一定要用冷水锅下锅。这样呢，随着水的升温呢，可以把猪肉排里面的这些血水呢，给它完全呢给它逼出来。开锅以后呢，会有些浮沫，我们把它打干净。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再有新的浮沫出现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呢给它捞出来，放在一个盆里，加入清水，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冲洗，把上面附着在上面的这些血沫啊给它冲掉，放在一边备用。之后呢，我们来处理这个青橄榄。这个青橄榄呢，先要给它拍松。咱们大家呢，有时候在家里面拍这个青橄榄的时候呢，刀往下一拍的时候，它会跑。在这个案板上面呢，铺上一张厨房纸巾或者是小毛巾都可以，把青橄榄放在上面，拿刀轻轻的一拍，不要太用力，太用力我给它拍碎了就不行了。给它拍裂，拍裂之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哎，拍好以后，我们把排骨码在炖盅里。一层一层给它码好之后，上面撒上拍好的青橄榄，姜片呢切上两片放在上面。这个水加多少呢？就没过食材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加太多的话橄榄的味道啊还有肉的味道都会被冲淡。好，我们把水加好以后呢，我们就下蒸锅去蒸，上气儿之后蒸40分钟。40分钟到了以后接锅。好，大家看这个汤已经蒸好了，而且汤的颜色呢也已经由原来的这种清水色变成现在这种金黄色了，就证明这个橄榄的味道已经完全被煮出来了，而且橄榄呢也有一些变黄了。好，我们把这个汤从锅里面拿出来以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就加一些盐就可以了。调完味之后，咱们这道橄榄炖肉排呢就制作完成了。
2: 好，我们刚才专家给大家推荐了代茶饮，也推荐了肉排汤，都发挥了橄榄啊润肺啊清燥的这样的作用。接下来说说第三个问题，假期大家往往聚餐容易吃多了积食，然后肚子特别的难受，腹胀，消化不良，橄榄也有相关的作用，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
0: 在我们小时候啊，那时候在普通的这个农村地区，可能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也有限的情况下，很多老百姓在一些胃肠啊不太舒服的时候，会去吃一些咸橄榄，
1: 嗯，
0: 啊，其实因为咸橄榄有很好的一个消食和胃的这么一个效果，特别是经过腌制以后，有的时候甚至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啊，像胃肠炎呢，是呕吐啊，这个拉肚子啊，有的就是用咸橄榄去作为一个药来治疗，
1: 嗯，
0: 当然这是一个是比较轻的初期的一些问题。那针对这次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呢，在节假日啊，因为饮食不节导致的这个腹胀，它一方面是因为饮食停滞，我们叫食积，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因为食积以后，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它就受影响，所以出现胃肠气滞。那这个情况呢，一个方面是要消食，
1: 嗯，
0: 一个是要导滞，
2: 对，
0: 要把它这个气要下去，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可以用橄榄。那橄榄怎么做呢？有一个经常做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橄榄拿去腌。怎么腌呢？就是把它拍扁了，
1: 嗯，
0: 啊，加一点点酱油，啊，有的还加一点点冰糖，
1: 嗯，
0: 其实那个味道非常好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在餐桌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吃，它是又酸酸甜甜的，非常可口。另外一个呢，就有的时候还会加一

0: 点点的黄酒。
1: 哦，这个酒
0: 它一个是它是能够兴散，能够帮助它这个行气，嗯，导致避免这个因为食物停滞那个就溢在那个地方。一方面它能够消食和胃，又能够行气导滞，它既是一个非常可口的一个小吃，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益健康的一个良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来针对食积腹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传统的民间的智慧，是吧？醉橄榄是民间是叫这个名字吗？
0: 也有人叫醉橄榄，
2: 或者是酒橄榄。
0: 对，
1: 酒橄榄，
0: 酒橄榄，它实际上是这样子，橄榄本身是酸涩的，
1: 对，
0: 酒是辛散的，嗯，酒是属于辛的。从中医来讲呢，酸是能收能涩，所以它这个酸的东西它是往内收，嗯，所以感冒的时候，比如说要感染的时候，它一定要配合一些辛散的，才不会把这个邪气包住。嗯，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使用橄榄的这个过程中间，不管是针对一些喉咙的一些问题啊，还是针对这个消化不良，我们都可以适当加一点辛散的一些酒，是我们最常用的，尤其像黄酒这样，它本身它就有这个辛散的作用，所以一收一散两个搭配，起到一个和谐的一个这么一个效果。
1: 好，您看这么小小的一颗醉橄榄，居然蕴藏着这么专业的中医配伍逻辑，而且啊，假期咱们吃的比较多，积食腹胀正好适用。好，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醉橄榄该怎么制作。
3: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醉橄榄呢，制作起来非常简单。首先呢，青橄榄为了便于入味，把两头给它切掉，切掉之后呢，也是轻轻的给它拍松，但是不要给它拍碎，这个力度一定要掌握好。加入盐和面粉，搅拌均匀。这一步的作用呢，就是去除附着在橄榄上的那些污渍。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加入清水，给它漂洗两遍，捞出沥干水分。之后呢，我们调一个料汁，找一个容器，在里面呢加上砸碎的冰糖。如果没有冰糖的话，用砂糖也可以。加三勺砸碎的冰糖，之后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黄酒。如果没有黄酒的话，用高度白酒也可以，但是呢高度白酒呢就不要放那么多，撒上几滴就可以了。把这个料汁呢搅拌均匀，把这个冰糖搅化。我们再另找一个干净的容器，洗好的橄榄放进去，把调好的料汁浇进来，浇好之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封上保鲜膜，下冰箱冷藏一个小时。大家要注意的是呢，在冷藏的过程当中呢，过半个小时呢，我们把它呢翻一下，让它那个入味呢更均匀一些。好，一个小时到了，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把橄榄摆到盘子里，之后淋上底下多余的这些料汁，这道醉橄榄就完成了。
1: 圈友们，当您咽喉不适的时候，青果如何润养更为得当呢？我们结合经典食方和药食同源食材，为您准备了一套青果食养方。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把这些食养方发送给您，便于您随时查看。另外，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挑选和青果相关的严选好物。好，快来扫码加入吧。好，说到橄榄的一些养生保健的功效，针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哈，怎么来吃，怎么来内服，大家应该了解的比较清楚了。那除了内服之外，咱们再来说说啊，它有没有外用之道呢？
0: 橄榄它本身的第一个功效就是清热解毒，嗯，所以它作为一个外用药也是非常常用，而且它非常安全。嗯，那么怎么用呢？就是把它给捣烂了以后，可以加上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它可以加上蜂蜜，哎，啊，可以作为这种就是橄榄的外用的一个像药膏一样的，啊，是对一些外用的一些疮疡啊，或者是一些湿疹啊，或者一些痈疖、疔疮，它其实都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嗯，我们呢有时候呢也用橄榄啊来治疗，比如说像鱼骨梗喉啊，嗯，就是因为
1: 鱼刺卡住了，
0: 是鱼啊不小心，哎，因为它是酸的，所以可以用橄榄去捣碎的或者泡醋，然后它可以缓解这个不适感。中医来讲，它还有时候还可以软化这个鱼刺。嗯，但是呢，因为我们讲就是用鱼刺梗喉情况比较复杂，
1: 对 对，
0: 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多用一些这种土办法自己去解决。

0: 血，可能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因为如果没有及时的把它夹出来，可能有时候会有危险。
1: 轻微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土方法啊来解决，
0: 或者说已经一次打出来了以后，哎，然后喉咙不舒服，
1: 对，
0: 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可以缓解这种不适感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嗯，是外用的。
1: 真是很好哈！除了我们这些外用之外哈，像这个枝叶，我看着非常的漂亮，这应该是二位专门从南方
2: 对
1: 给带过来的吧？
2: 我今天临走之前我去摘的啊，摘过来的。
1: 对，在北京咱看不见它，对
2: 对对对，
1: 这是稀罕物啊。
2: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取到这种鲜枝鲜叶，这种家居环境的打理啊，是不是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2: 对，比如说家庭环境里面啊，像这特别秋天，嗯，你橄榄枝弄几叶来，嗯，它这个是叫做天然的高雅的一种净化空气的这种原料，嗯，放几枝你肯定觉得很清爽， 嗯还有你如果把它煎的水放几盆那个地方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1: 好，谢谢二位，谢谢。嗯，所以您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橄榄青果真的是全身都是宝，既可以我们内服啊，有药用价值，同样外用，甚至不光这个果，它的枝它的叶是吧，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家居环境有好处的。但是问题来了，究竟该怎么挑？如果我们想买到品质比较好的青果橄榄，
2: 我就告诉大家三个字，嗯，一个就是看
1: 看，
2: 一个是摸
1: 摸，
2: 一个是尝
1: 尝
2: 啊，三种，看，嗯，先看
1: 先看
2: 看它的模样，嗯，橄榄来讲就做药用的，一般是我们讲的尖的小巧玲珑的，不要弄那个太大太胖的
1: 哦，不要选那个个头太大的，啊，
2: 不，对对对，哦，因为青果来讲它就是两头尖，
1: 对，啊，
2: 像刚才那个合轴它就两头尖，如果你一头胖的话那个就不符合，那个是一般培养的拿来做果铺的做蜜饯用的，哦，啊，它那个口感好，但是做药不如，所以一定要用那个比较结实的，嗯，两头尖的小巧玲珑的，嗯，好，这个是看
1: 看，
2: 第二个就摸
1: 摸
2: 摸着看它的皮，嗯，皮的话你一般来讲是细腻，嗯，啊，然后上面如果有一层像果蜡那样的粉霜一样的东西，嗯，那是最好的。第三呢就是要尝
1: 尝一尝
2: 尝一尝一尝，你看看如果一吃起来哇涩，但是一会的话甜味甘味慢慢要甘味的回味无穷，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如果一尝不怎么酸涩而且一点甜味，那肯定是不如这个苦涩的好，
1: 明白，
2: 知道吧，嗯，那我们就现在培养的话就用从水果的方面出发，从经济效益出发，会培养了各种各样的变种，嗯，那么它有的果实大，嗯，饱满肉厚，嗯，甜味，嗯，但它做药药用价值就是大大不如这个青果了，
1: 明白，所以看您是什么功用，
2: 对吧，对对对，
1: 如果你想就是日常我们当鲜果来吃，
2: 对对对，
1: 当水果来吃，
2: 是，
1: 那你就挑那个个大的，
2: 对对，刚才我们讲黄橄榄，
1: 黄橄榄饱满的，尝上去更甜的，涩味比较淡的，这好入口啊，
2: 对对对
1: 对, 对，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说发挥它的药用价值，养生功效，
2: 对对对，你要找这个道地的，
1: 道地的
2: 天然的，嗯，啊，那个就是原汁原味的那种橄榄，嗯，
1: 泡水喝呀，
2: 对对对，
1: 代茶饮呀，或者我们炖大排汤等等， 是吧，
2: 对对对，哎，效果都更好，
1: 对，这种的选择方法您心里就要记清楚了啊。但是青果虽然好，咱们是不是也得分，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所以接下来问问李教授哈，咱们刚才说了适用的一些症状怎么解决，有没有不适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的呢？
0: 它实际上这个青果的虽然是平性的，嗯，它毕竟是一个水果，一个果类的，它本身的是比较凉的，嗯，所以它对于一些脾胃虚寒的，嗯，或者说我们平常说是比较怕冷的这些人来说，它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嗯，怎么处理好这些关系呢？我想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如果假设我们是用它来作为清热解毒治疗喉咙痛或者是干燥声音嘶哑或者感冒的这个症状，像这些比较偏于热的情况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一般建议用青的鲜果，
1: 青的鲜果，
0: 就是鲜果，因为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嗯，啊，比如说我现在喉咙痛很干燥，如果去吃那些干果或者是腌制的这些，效果肯定它没有这些鲜果要来得好。对于有些脾胃功能不太好，我们要消食要和胃下气这些的，我们一般用腌过的腌制过的咸的橄榄，嗯，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甚至说我们对有一些特殊人群，因为它比较凉比较虚寒的时候呢，我们也刻意的改用这个干的，改用腌制过的，这样的会更好一些。
1: 圈友们，十一期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诸多的食养好物，每一项啊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甄选，品质有保障，这样让大家能够买的放心，吃的舒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生活圈小助手为您的好友。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小助手就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您就可以一边看介绍一边选购了，期待您扫码参与。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我们下期再见。
3: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4: 往家里投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晨雾还未散尽，缅北果敢老街农贸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生计。远处民俗赛场的陀螺再次转动，久违的人间烟火重回这片土地。然而这寻常的人间光景，在电诈犯罪横行之时，却是人们遥不可及的期待。
1: 经历过这次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它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那个时候看见的果敢老街没有运动场，甚至原来的人民公园都被改造成了电诈园区用来牟利，那是一个乌烟瘴气甚至狂欢式的犯罪的土壤。
0: 当缅北这片土地的阳光被罪恶遮蔽，远在千里之外的无数中国百姓却承受着沉重代价。一桩桩无可挽回的人间悲剧在精密的诈骗圈套中不断上演。
2: 对多个被害人进行被注销户口死亡的这个筛查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被害人遭遇电灾后跳河自杀留下的遗书，骗子把这个被害人最后的希望都骗走了，导致他轻生死亡。
0: 这名广东本地居民的非正常死亡，让电诈之恶以最刺骨的方式呈现在侦查员面前。悲剧发生在2020年9月，从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到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前后只有短短两天。这份冰冷的绝笔背后，是电诈分子精心布局的致命陷阱。
3: 您这边上平台上面看一

0: 7点钟之前您这边处理不了，我这边会给您递交上去做一场处理，这个是有时效性。这是被害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留存的诈骗录音。夺命电话就来自2000公里外的缅北。
1: 你自己在给自己制造麻烦，懂吗？
2: 因为每天的就是像撒网似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客户会在哪一天采取自杀的这种行为去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听到律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是比较震惊的，脑子一片空白，也比较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
0: 自杀身亡的被害人就是徐文杰广泛撒网的目标客户，他与被害人素未谋面，却可以用话术操控，步步施压，层层套牢，直至瓦解被害人最后一丝生的希望。2020年，徐文杰偷渡到缅北，就一直在白家犯罪集团掌控的电诈园区中从事诈骗活动。因为业绩突出，很快就从一名底层电诈人员做到了组长位置。他带领的10人小组手握贷款诈骗剧本，诱导被害人上钩入群，直至完成转账。
2: 国内的受害者他们有明确的这个意向需要贷款，就会通过那个话务组加到聊天小组的微信上面，模仿像正规贷款一样，会推送这个二维码或者链接的形式，引导他去下载注册，让他充值一个会员，交保证金，一步一步去骗取受害者。
0: 诈骗集团每一套成熟的收割体系，都是精准对标被害人的话术包装，更暗藏着电信网络诈骗杀人不见血的残忍。
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这个贷款诈骗的这个被害人，他本身就是生活陷入绝境，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才要想用贷款的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他生活当中的这样的困境。诈骗分子利用他们急需周转的这种心理，把被害人不留后路的逼向了绝路，是压倒他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0: 这根稻草就是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它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4: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那种铁棒嘛，电棍来打嘛，然后后面就把我关进去了。只有每次他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会在外面把灯给你打开嘛。那个屋子反正也不大嘛，周围反正全是垃圾嘛，然后老鼠啊虫那些什么都有嘛，反正吃喝拉撒都在那屋子里面。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
0: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4: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了。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0: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的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

0: 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1: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十几亿二十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0: 随着中国侦查机关取证的不断深入，四大家族系统性的犯罪生态也被层层剥开，在政界、军界和警界不断渗透影响力的白家，是不少诈骗金主在缅北立足安身、电诈敛财最想依仗的保护伞。白家家主白所成曾先后担任果敢特区临时行政长官、果敢自治区第一届领导委员会主席。早在2016年他卸任之时，就已经铺排好进一步延续扩大自己家族势力的路线和版图，并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政府要职，全面掌握了警察营、民兵队等武装力量。彼时由白所成次子白应仓担任大队长的民兵大队，可随时调集的总兵力就超过了1500人。
2: 在电诈没有记录之前，那边也有相当的黑灰产业来支撑着家族对武装力量的这种豢养，所以是需要非常巨量的一些资金的。那么当电诈介入以后，发现这个电诈比以往的一些黑灰产业来钱更快，而且更加的有保障。
0: 2019年9月，白家牵头组建成立了果敢娱乐管理委员会，公开颁发推广证，明面招商引资，实则向电诈园区收取保护费。短短几年，白家就迅速建立并发展起百盛、苍盛、腾龙、新百利等41个电诈园区。
3: 有的金主养兵可能会养200-300，然后这些家族看到这些金主说了，反正你给我交钱，我也懒得管你。然后更加的坐视了这些金主啊，扩大园区或者说是对人产生伤害的这种各种行为，然后这样就是慢慢的就形成一个就是滚雪球的一个效应。
0: 白家通过政商网络渗透、武装保护承诺、技术资源共享等手段，系统性的发展电诈金主，再通过权力庇护、利益绑定、风险共担，一边为白家势力的壮大保驾护航，一边为金主敛财的疯狂遮风挡雨。而这条黑色利益链也构建起了一个以电诈为核心，横跨毒品制造、非法拘禁、强迫卖淫和开设赌场等严重犯罪的庞大网络。
3: 这些园区的金主之间跟这些家族之间，它是一个共生关系吧。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参与进去的时候，等于说是蛇有蛇路，虾有虾路，大家都在里面挣钱。然后到这个时候，你说这些当地的家族只是收了这些什么园区管理费啊，或者说是只是收了这些租金啊，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首先是他们提供了这些庇护，然后才有了这些行为，然后最终演变成了整个的地区性的一个犯罪生态。
0: 地区性的犯罪生态皆因利而起，在四大家族中，刘家就是利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将电诈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并将由此带来的违法犯罪收益做到了全线覆盖。缅北电诈兴起，刘家敏锐地察觉到各大园区的用人需求，就利用在当地积累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影响力，把自己定位于中间人角色，迅速成立担保公司，为缅北各个电诈园区的人力资源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成为从招募、运输、偷渡再到控制这条人口贩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4: 福利来看到了这个商机，为他来搭建这个平台，就是你境内要给他交钱交利益，那境外这些需要买卖的需要我们这个电诈园区员工的这些人员，也要给他上交这个钱， 他就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0: 并不甘心就电诈赚电诈的钱。刘家还通过整合改造集团名下的酒店、KTV 等娱乐场所，直接将商机聚焦在那些手持诈骗巨款的各大园区金主和高管的身上。
5: 他发现这些金主来钱的太容易，然后而且他们这些钱花销都很大，所以他重新设立了两个新的娱乐场所，真正的让他们做到了免费赚钱、免费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0: 除了升级赌场，刘家还不断扩大色情娱乐场所规模，组织招揽诱骗大批妇女偷渡出境参与卖淫活动。同时，这些会所内还专门设有用于吸食毒品的包房，向金主客户提供开心水等毒品，并安排专人陪同客人一起吸食毒品。
6: 平均的每晚的消费大概是5万到6万元左右，然后他的公司每日的营收大概是在60万左右。这个是当天的一个营收，营业汇总单，也就是在这个2023年6月25号，他的当天营收就是67万8千。
0: 依托福利来集团的产业，刘家提供全方位系统性压榨的配套服务链。在四大家族深度参与缅北电诈的这个棋盘上，真正做到了步步为营、招招建立。四大家族武装巩固犯罪根基，幕后金主依托暴力大肆敛财，各方势力深度勾结，共同将电信网络诈骗打造成了一个扎根于缅北果敢、辐射整个中国的庞大黑色产业体系。
7: 它已经形成了这种时间空间上面的去中心化，老板可以不在缅北的窝点啊，他可以在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享受的阳光沙滩，遥控着他们下面的骨干，就把这个我们境内的中国公民的财产骗走啊。我们的中国人啊，在境外有个人死的就死的，杀就杀的。
0: 暗无天日的黑屋，实施惩戒的铁笼，布满血迹的墙面，冰冷绝望的文字，这些遍布于各大家族电诈园区内无声却又震耳欲聋的证据，是无数个绝望瞬间的凝结，是一个个被剥夺尊严在恐惧和黑暗中挣扎的鲜活生命。而盘踞在血色缅北的电诈犯罪已经成为挑战文明底线、国家安全、民生稳定以及中国公民海外合法权益的重大隐患。
8: 首先，我们对武装犯罪集团他所做过的诈骗、拘禁、虐待、残害、杀人这些犯罪事实，包括贩毒事实，我们是清楚的，但是如何把这个事实能转化成证据，最终指向这个犯罪集团，当时公安部党委决定调动全国的10万的公安民警来参与这场行动。这么一场重大的国家行动，是全国的公安民警出于对人民群众的情感，也是对缅北各武装犯罪集团的极度的憎恨。
0: 电诈毒瘤、祸乱同胞、罪恶深渊、必除之患。2023年7月，公安部抽调精锐力量集中攻坚，指定多地公安机关分别成立专案组赶赴边境，集中开展接收、分流、审讯和取证工作。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同步出境，到案发现场实地走访，把证据标准、法律要求直接前置到侦查源头。
2: 立案之初，最高检就第一时间对这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全程督导，围绕着整个指控犯罪证据所构建的这种体系，来跟公安机关提出明确的取证要求，同时也监督公安机关收集取证的这种合法性， 也是我们最高检所提出的这种阅人、阅卷、阅现场这个三个方面的一种要求。
0: 长期以来，缅北地方武装割据势力盘根错节，地缘格局十分复杂，专案侦办正值缅北战乱，各种潜在危险和不确定性层出不穷。但是取证一旦错过黄金窗口，关键证据尤其是命案证据就可能永久消失。
9: 所以呢，我们前后组织了五次前出调查取证。我记得第一次前出取证的时候，找到了几具尸体，当时还不能确定尸体能不能带回来，大家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去保护尸体，然后取 DNA 的证据，为的就是能够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起命案事实的发生。每一名参战民警心里清楚，我们要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下用最文明的司法来惩治这类最野蛮的犯罪。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拿到铁证，支撑诉讼。
0: 战火中取证犹如刀尖上行走，面对犯罪分子的嚣张，压在侦查员心头的怒火都在侦办案件的点滴突破中转化为拼尽全力挖出铁证的决心。
10: 四大家族这个犯罪土壤罪恶之源还是武装庇护，这种产业的暴力又驱使武装不断扩散，园区不断封闭，暴力不断延伸。四大家族里面，魏家是缅政府授权唯一的官方武装力量，整个专案从抓捕、押解、审讯、取证，每个环节我们专案组的成员所见所听都觉得是触目惊心。
0: 手里的枪及绝对的话语权是魏家在缅北立足和横行的底气。早在15年前，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届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仁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缅北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不遗余力地培养自己的外甥陈大卫，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家族二代成员。归案前，魏怀仁几乎已经完成了对陈大卫的政治铺路。
11: 当时就是他监察委员会本来是有5个委员，然后不是年纪大了嘛，要退下来，让我们年轻的补上去，主要就是监管这个果敢地区的边防军吧。
0: 台面上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安全，私下里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魏家扯起这面虎皮大旗，不仅深度参与了缅北诈骗集团的运营，更是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的捆绑交织，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12: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啊？
11: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13: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11: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因为不服园区管教，正在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从一个黑暗坠入到另一个黑暗。
13: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11: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13: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11: 没什么感受。
0: 视生命如无物，生杀予夺就在一念之间。因为曾与其他家族园区的金主发生过纠纷，陈大卫对此一直心怀不满。直到2022年下半年， 陈大卫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到了那位金主的手下，就将他带回到治安队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手下将不肯低头示弱的被害人直接带到了枪决地点。
14: 死者的头骨啊，有七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0: 面对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枪害之随意，手段之残忍，在权力失控、法律失序的缅北，施暴者的冷血残酷和人性之恶被无限的放大，甚至扭曲。
15: 警察！
0: 为了固定杀害中国公民的核心证据，专案组成员联合缅甸执法部门，通过搜索嫌疑人供述埋尸区域、卫星地图比对、现场视频辨认等等，穷尽一切可能手段，全力以赴追索被害人的尸骸遗存，为命案定罪提供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支撑。
10: 不光是挖掘了我们想要的两起命案的尸骨，还多挖掘了两具经过 DNA 鉴定也是中国人的尸骨，也是被掩埋的原始状态，也是被经历过残暴的伤害的体味特征。中国人就在老街的地基上被杀害、被掩埋、被焚烧。获取的这些证据的目标就是要换成铁案，血债循环。
0: 人人心怀同一个使命，全员奔赴同一场战役，唯有铁证才能让罪恶无处遁形。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16: 这个头部的伤势呢，不同于普通的棍棒击打的伤，他这个头部伤是凹陷，然后前面有毛孔了。法医部门的判定呢是被高温灼烧，然后初步断定他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0: 枪击并非一般虐待，这名电诈人员在缅北到底经历了什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
17: 是啊，动员之后，我们就全部往外面冲。冲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在门口就在围绕里面拿着枪，然后指着我们。
0: 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
16: 这是没日没夜的，因为这个信息我们怕稍纵即逝，按照他供述的这些线索啊，进行不断的筛选碰撞，这些照片我估计得有上万张。
0: 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和考量之后，专案组大胆决定攻心博弈，通过李进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线直接表明警察身份。
18: 对方的回应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后来通过逐步的沟通，我们中国同胞在境外受到了伤害，死于非命，你是不是应该为这些死伤者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最起码你要向我们警方提供你知道的证据。
0: 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攻克他， 就相当于找到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15: 员工杀人有什么不明白的过程，那都会

0: 还问我。
1: 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至此，从

0: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去，我们极其反抗，我们很坚信能闯出来，我们能重新回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直接开枪了。他们那种开枪的决心、开枪的动作，我最近还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1: 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鑫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2: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1: 六死八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3: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1: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4: 是半年多的一个较量和博弈，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最后把拼图一块一片给它拼到完整。这种跨国的案子，可以说是大浪淘沙，我们必须要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取得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1: 实施一场全链条、系统化、超大规模的跨境清剿，破局的关键还在于打破地域壁垒，凝聚执法合力。2024年1月初，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5: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1: 确认死者身份，证实死亡原因，专案组在海量的侦查信息中慢慢还原了事件真相。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电诈团伙，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管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2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5: 杨立强至关重要。这个人到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1: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6: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起来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

0: 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
1: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0: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60-70米的样子，长度呢大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这个大概50-60米的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1: 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2: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4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多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深刻体会到打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1: 历经1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命案6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3: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5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1: 除恶清源，方得山河安宁。打击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注定是一场国家司法体系的全员出征，是一场意志之战，更是一场捍卫国家司法主权的能力之战。
4: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缅北民兵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诈骗。
1: 2024年12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对缅北名家犯罪集团主案39名被告人依法提起诉讼，在四大家族系列案件中率先亮剑，全力依法追诉缅北电诈的罪恶行径。
5: 在这个案件的审查过程当中，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我们碰到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管辖权的认定，外国法的一个查明，国籍的认定，境外证据效力的认定，以及无师命案证据的证明标准。所以呢，我们必须提前的和侦查机关深度的沟通，在他们取证固定证据之初，就要把这些问题落地。
1: 1110本卷宗，近1.5万份书证、物证，超过50太字节的电子数据，500多条取证补证意见，重达2吨的证据基础。完善的证据链条不仅构建起指控名家犯罪集团严密的证据体系，也为全国的打击跨境电诈这个集群战提供了规则和标准。
5: 因为之前我们在接触这些案件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空白。专案组的好多同志开庭之前的好几天都连续睡不着觉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开庭开到第三天，那发表公诉意见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是心头为之一震。
6: 每一名被告人的精准定罪量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对跨境电诈的重拳反击。
5: 我就感觉我们这么长时间的为这个案件的付出，所有的这些努力，让我们正义

0: 得到了伸张，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得到了强化。
1: 2025年9月29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庄严肃穆，人们终于等来了这场打击跨国犯罪、捍卫中国司法主权的正义审判。
2: 传各被告人到庭。
1: 当名家犯罪集团主案23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310页、18万字，这本厚重的判决书也昭示着他们罚当其罪的命运走向。仅法庭认定的核心事实部分，审判长就宣读了整整2.5个小时。
3: 坚持以最严格的标准去要求，在被害人的身份确定，在作案的人员、作案的过程、犯罪造成的后果，以及被害人的话呢是否死亡等各个环节，那我们要求的话是证据就是要环环相扣，证据确实充分，得出的结论呢要是唯一的，代表着中国的法律对他们庄严的审判。
2: 被告人林真真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1: 12起命案，16条人命，共涉及14项罪名。法庭宣告，判处以明国平、林真真为首的名家犯罪集团11名被告人死刑，5名被告人死缓，以顶格刑罚回应极端罪恶。这场历经227天的法庭审理，也注定成为缅北系列案件审理的序章与基石。
3: 从世界范围来讲，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利益或者对于自己公民的合法的权益在境外受到侵害，通过法律的充分的运用，我们对于公民的合法的权益进行坚决的捍卫和保护，那这个是一个惯例，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做法。中国的刑法本来就已经规定了保护管辖，这次是第一次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全链条的对境外的不同的犯罪集团的实施打击。
1: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盘踞境外的武装跨国犯罪集团实施完整的司法管辖。针对各大家族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如何定义，命案完整链条的证据标准如何确立，从遣返、侦查、起诉，再到审判、执行，中国司法机关系统性解决了跨境犯罪的证据标准和法律适用等多重难题，确保罪行法定、证据裁判。
4: 我们审理的这21名被告人里面，总共涉及的罪名有12项，涉电诈的资金超过了106亿人民币，而涉赌资金超过182亿人民币，2项合计近290亿人民币。每一项的这个罪名的指控要有相应的形成闭环的证据链的印证。这个案件呢，包括其他家族的犯罪案件，由我们中国的法院来审理，一个是体现我们国家意志，体现我们的司法主权，同时呢，充分地体现出来，不管任何犯罪，只要侵犯了我们中国国家以及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将一追到底，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1: 以法理明是非，以规矩正人心。犯罪分子的当庭忏悔，让一桩桩隐匿于缅北黑暗角落的恶行罪责落定。
5: 我非常感谢国家将我从一个深渊中解救出来，我对不起国家同胞，对于我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我自愿认罪认罚。
6: 摆正心态，端正态度，去接受法庭的审判，是我罪恶灵魂的救赎。
7: 我通过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愚蠢，我通过自己无节制的贪欲和短浅的目光，我终于不必在当街受怕，也终于不必在苦苦支撑自己厌恶却无法改变的生活状态。另外，我想代表我全家向中国人民跟中国政府道个歉，因为我们全家的行为给数万的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真的对不起。

0: 阴霾终将驱散，主侦缅北名家犯罪集团的温州警方也终于可以将死者的遗骸正式移交给他们的亲人。
1: 那你回家了啊、
2: 哦、16条人命，但是只有5具尸体跟一份骨灰，这是我们云南跟浙江两地公安在公安部领导下费尽千辛万苦把它拿回来的。说一句回家，它不再是冰冷的一个受害人的遗体，而是落叶归根，魂归故里。这一刻其实对我们真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们作为中国的警察，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就是要保护我们中国的国民的利益，不管是他们的生命安全还是他们的财产安全，这都是我们的职责。
0: 跨国联合执法捷报频传，却仍有残余势力顶风作案。
3: 有灭顶之灾的这个情况下，能心存侥幸，这就是公开叫板。
0: 身居幕后，操控赌诈大盘，妙瓦底关键人物佘志江引渡归案，层层面具尽数揭开。
4: 江湖歌是我自己起的。
0: 多国联动，积极响应，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司法合作携手共治，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3集共筑天网，敬请关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上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4: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5: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5: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

0: 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实务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实务观写进报告，多元化实务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实务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实务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实务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实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实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实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实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实务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4: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 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0%。

0: 15万人次。
1: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0: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2: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3: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4: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3: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5: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3: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6: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

0: 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2: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2: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4: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芯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5: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4: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6: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4: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7: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 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

0: 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1: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2: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1: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3: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1: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4: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5: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6: 你是中国人吗？
7: 是。
6: 你爱中国吗？
7: 爱。
6: 你愿意中国好吗？
7: 愿意。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五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五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五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 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5: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由于古冷空气的影响进入尾声，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雨水稀少，气温回升，预计一直到13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都比较弱，我们将会迎来一周左右的晴暖天气。这样的天气对于秋收十分有利，不过空气干燥，户外劳作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发生。降水稀少并且分布零散，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海南以及台湾和内蒙古等地呢，普遍是有小雨，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强。后天海南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增加。

增强，海南中东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明天将持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全国天气呢总体是有利于交通出行。不过在海南南部部分公路路段受到大到暴雨的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而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沪蓉沪

0: 城市周边高速公路的通行压力大，那么自驾返程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5到16度；长春晴，7到21度；沈阳晴，3到25度；天津晴，13到27度；呼和浩特晴，3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6度；银川晴，9到26度；西宁晴，4到24度；兰州晴，8到26度；西安晴，14到26度；拉萨晴，3到17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重庆晴，18到28度；贵阳多云转晴，11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1到21度；太原晴，4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济南晴，13到28度；郑州晴，11到28度；合肥晴，12到25度；南京晴，12到26度；上海晴，16到26度；武汉晴，11到26度；长沙晴，14到28度；南昌晴，16到26度；杭州晴，15到25度；福州晴，19到26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4度；南宁晴，19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广州晴，19到28度；香港晴，22到28度；澳门晴，23到27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3: 树不多，
5: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

0: 选金乐宝。
1: 从绝境中闯出新局面，
2: 人为艰苦到最后三个方面一困惑，人类隐况。
3: 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改变中国的原则，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
1: 新起点上走好新征程，
4: 90年来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5: 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壁，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的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一次绝境中的远征，为什么能开创一个新局？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为什么是一场新的长征？这场新的长征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又该怎样去开创呢？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将台堡一带，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远道而来的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已经提前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9: 复活了就高兴了，我们力量大了，
2: 热泪盈眶。那个流泪是高兴的流泪。有那么艰苦，到最后三个方面一回合，你大家就想想，你是那个不高兴吗？
1: 这是一场历时2年的伟大远征。从1934年10月开始的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一路向北，红军最终在陕北落了脚。
10: 他这句话呢，就是高声地说，我们到家了，我们有家了，快回家，行不行吧？
1: 到家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站稳脚跟，重整旗鼓，把革命的火种拨向更广阔的天地。长征是一场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3: 它是一个改变中国的远征，它是和最终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
1: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出发前，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败，其他根据地也遭受挫折，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3: 我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新的领导集体就在遵义会开始崛起。

0: 就我们这个党呢，开始学会了按照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
1: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1935年8月，八一宣言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久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0: 长征之所以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党和红军的命运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要从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正是由于这个转变，使得党和红军赢得了生机和活力。
1: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建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可以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道理讲到哪里，就把火种拨到哪里。
0: 长征途中建了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红色根据地，这些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所以长征改变中国，并且我们在长征的队伍中呢，我们让中国的各派力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
1: 90年后，一条新路正在脚下延伸。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
2: 它跟长征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它的这种长期性，那么它的这种就是面临的复杂的形势，这些呢都不是说一个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入户，
3: 哎呀，
4: 苦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这既是对90年前那场远征的致敬，更是对今天这场新征程的清醒判断。新长征，新在哪里？首先是历史方位和任务变了。90年前，红军是从绝境出发，为生存而战，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队伍。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点上，继续向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
6: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要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1: 风险挑战也变了。当年红军面对的是追兵、封锁、雪山草地，是生与死的直接较量。如今新长征面临的风险挑战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生态等多领域。
2: 比如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加速演进之中，那么世界实际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那么联动着这个国内我们又在推动我们的改革发展啊，那你就要处理好，对吧，这种安全和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1: 从国内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科技创新等各领域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挑战的综合性、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6: 一方面，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还有些不足。另一方面，对于 传统产业而言，在

0: 现代化升级、现代化改造过程当中还面临不少难题，同时我们国家的共强虚弱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没有有效的缓解。
1: 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起点上，我们如何能走过这些新时代的雪山草地、娄山关辣子口？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0: 这九十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身处不同的历史方位，工作的这个环境、奋斗的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面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1: 最根本的是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代进行的脱贫攻坚同样是一声令下进锐出战，八年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进山乡，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决定着我们事业成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 理想信念也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新的长征路上同样靠的还是理想信念。
2: 一个呢，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坚定的这种那么信念。再有呢，就是具体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事业发展，那么你要对它充满信心。我们的理想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1: 尽管实践路径不断创新，但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同样没有变。长征翻越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这道坎。长征的胜利也说明，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如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国产大模型实力出圈，一代人接一代人擦亮了自立自强的底色。
0: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这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这个重要的方法论仍然是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所要遵循的一个实践路径和方法论原则。
1: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也没有变，长征路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走不到陕北。90年后的现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多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稳稳托底。为了谁？依靠谁？答案一如既往。
2: 你把这个人民群众是放在心里的那么你做各项决策的时候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政绩观，那么遇事呢与人民群众商量，对吧？从群众之中汲取这种智慧和力量，那我想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1: 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的精神也没有变。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如今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的长征才能行稳致远。
0: 我们要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着我们的中心任务分领域贯彻实施“十五五”的各项规划。
1: 这些没有变的长征

清晨的底色依旧历久弥新。90年后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史把接力棒交到了这一代人手中，更续长征精神，新的长征就在脚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5: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6: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7: 立刻转院。
8: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9: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0: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1: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3: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18: 助力出行更智能，
1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我这期爱你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4: 如果三级医院的评选工作没有获得通过，
5: 我们要想的不是能不能通过，而是要尽力把它做到最好。
6: 阿姆吉拉说脑子有虫，让我找您来给他做手术。
7: 陆鑫的藏族名字就叫卓嘎，而且他的字迹我也认识。
5: 陆鑫在邦多乡卫生院。
8: 苏老师，从你用回卓嘎这个名字，我就明白你应该清楚自己想走哪条路了。
9: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4: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5: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1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1: 树不躲，
3: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我下午有点事耽搁了，这不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送过来吗？我一分都没动了。方明，以我对你的了解，应该是你第一时间把这个交上来，而且我听说你在手术过程当中犯了那么低级的错误。
1: 说话呀！一姐子明天就出院了，然后呢？我丈母娘想让她住月子会所。哎，傻人，我承认，我是差点心动了。但你知道我这人呢，我从加入到医疗队伍到今天，我一分红包都没有收过。
0: 我是有这个觉悟的，你得信我。我肯定相信。那需要多少钱？啊？我说月子会所需要多少钱？
1: 20万。
0: 20万？怎么那么贵啊？这我丈母娘选的。
1: 这月子会所跟抢钱似的。现在人也金贵啊，生个孩子也贵。
0: 嗨，那我们只能。
1: 换一个角度想了，女人都不容易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半条命都没了，有可能这一辈子就生这么一回，对她好一点， 贵就贵吧。我这张卡里啊，有10万块钱，你先拿去用。
0: 密码是我生日，
1: 不老成这，
0: 怎么，不会连我生日都不记得了吧？不记得就别用了啊！
1: 你生日我肯定记得，
0: 记得就好，记得就说明这个钱啊是我为你攒的。
1: 老常，我这辈子有你这个朋友，值了。
0: 嗨，说这个干嘛？
1: 其实我有钱，为了买房子。

0: 把钱做了定期存款，利息高一点吧。主要是担心现在把钱取出来，这利息就没了。我把钱取出来就行了。
1: 那么高的利息，这么快取出来多可惜啊！这个钱呢，先拿着，
2: 到期了
1: 再还给我。你知道吗？我很高兴你来了。
0: 谢谢。
3: 医生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职业，但也充满了无力感，就像警察抓不完所有的坏人，医生也治不好所有的病人。

0: 桑尼亚，哟，这么晚了还忙着呢，你怎么来了？哎呀，隔这过来想跟你聊几句心里话。
1: 水是水，
0: 咱俩这也算是老朋友了嘛，见个面先叙叙旧呗。
1: 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0: 行，桑尼，我问你啊，你想不想让陆欣回市医院了？
1: 想吗？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陆欣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刚才发那朋友圈，什么意思啊？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就快说吧。
1: 我看你这个表情，证明我猜的没错。陆欣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治不好的病人？你跟我具体说说呗，没准我还真能帮得上忙。哎，你别多想。 我是真心的想帮陆欣，你看啊，陆欣只要表现好，没准就能让领导们关注，说不定他就能被调回市医院，你说是不是？嗯。

0: 长哥，长哥，你别着急嘛，你听我给你解释呀。
1: 我要去上班，你拦着我干嘛？
0: 不是，哥，我还第一次见企业家上赶着捐赠还有不要的人。
1: 大企业家，你就是给我捐个10000，我也不可能因为你把陆信调回来。哎，
0: 不是长哥，谁说要捐给你了？我是要捐给聋哑儿童献爱心。
1: 那你找红十字会去，找我干嘛？哎，
0: 哥，红十字会不是没有医生吗？人造耳蜗、助听器，我都可准备好了，现在就缺医生了。你们这次医院出人，我出钱，我们哥俩合力办一场帮助聋哑儿童的慈善活动，这可是一个大好事啊！长哥，你没有理由拒绝吧？
1: 哼！
0: 哎，长哥，你别多想呀，我这次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1: 你确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0: 确定没有。
1: 那我们可说好了啊！
0: 啊，
1: 走，跟我去办公室聊。
0: 这格局，
2: 苏老师怎么还没下来？
3: 说要拿个东西。啊，来了，刚借了听力评估仪。
4: 听力评估仪？
3: 对，朝院说让我们趁着这次巡诊啊，把这周围所有的听障患者都筛查出来，有一位企业家愿意帮助他们。
4: 哪个企业家？
3: 啊，这他倒是没有说。
2: 不管是哪个企业家，总之这是好事儿嘛。
3: 嗯，
2: 刘鑫，这下你的心病也解决了。
3: 走吧。
5: 哎，

0: 苏老师啊，嗯，我这人看着像骗子吗？为什么他们都不信我呀？
1: 去医院免费治病，大家肯定不相信啊。慢慢来。
2: 嗯。哎，苏老师，嗯，我看你还会手语，好厉害。嗯。
1: 以前呢，遇到过聋哑病人，为了交流起来方便，我就学了一点，没想到还真用上了。
0: 那你可以教教我们啊，这样就更方便了。嗯
1: 嗯，好啊。哎，我教你们最简单的啊。嗯，自我介绍。别怕，我是医生。
0: 我是医生。
1: 别怕，我是医生。对，医生就是这样的手势，然后放在这儿，医生。
2: 嗯，比什么呀？
0: 来比心。
1: 比心，哎，还真有点像比心。
0: 比心，别怕。
3: 儿子，院长他今天有点别的事情。
1: 来了。
4: 哦，老师来了，是不是？
5: 何总，欢迎欢迎。
4: 哎，何总，扎西德勒
6: 先生。哎，
4: 霍先生，扎西德勒，
6: 感谢宏远集团对我们帮多枪听障儿童的帮助啊。
3: 丹邦院长，您太客气了。
4: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苏可医生。
3: 我认识。你好，苏医生。
1: 你好。
3: 感谢你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学生啊。周海医生，你们也辛苦了。
4: 哎，周海医生，
7: 谢谢何总。
3: 大邦院长，你们帮诺香卫生院，这可是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
4: 哎呀，多谢何总过奖。哦，对了。哎，这位是咱们临沧市人民医院教培中心的韩主任，
3: 是啊，
4: 也是我们基层卫生院的主管领导。韩主任啊，今天是市医院出席今天慈善活动的院方领导代表。
3: 韩主任，你好。
8: 何总，你好。
3: 我们之前见过。
8: 我们见过吗？
3: 常院长的宿舍楼底下。
8: 哎，走。我说了不能要，
4: 不是
8: 拿回去，不能收。
3: 特地从滨海给你带的。
8: 不能收。
9: 常院长。人缘就是好啊。
3: 你好啊，我是长哥的铁哥们儿，滨海来的。你好。哦
8: 哦，对对对，是见过见过。哎，不好意思啊，何总，有时候我这记性不太好。
3: 没关系，韩主任日夜操劳基层的工作，记不住我是正常的。哎
8: 呦，你看何总就是做大买卖的人，这说话多得体啊。
3: 大马院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哦，
4: 都准备好了。哎，小东，把孩子们都领出来。
10: 好。
4: 哎，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3: 今天的这场慈善公益活动呢，我们宏远集团也只是尽了一些绵薄之力。如果没有临沧市人民医院韩主任、邦多乡卫生院

但妈院长的大力支持，仅靠我们企业是做不成的，所以我要在这里向二位领导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呢，我还要特别的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咱们邦多乡的卓敢医生。正是因为他在工作中发现了我们邦多乡有这么多的聋哑儿童，也是他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历经千辛万苦，走遍了咱们邦多乡的每一座村庄，才把所有的聋哑儿童筛选了出来。 今天在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说明一个情况。我跟卓敢医生在很早之前就认识了，他是一名十分优秀的医生，他以医术为笔，爱心为墨，谱写了这世间大爱的篇章。也正是因为他的医者仁心和对孩子们的无私关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场慈善公益活动。 让我们在这里向卓敢医生以及为人类健康事业无私奉献的医务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们辛苦了。好了，那我就不在这里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了。今天到场的所有患者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检查和治疗，助听器解决不了的。 我们会派专车送往临沧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无论是哪一种治疗，我们绝不会向大家收取任何费用。

0: 陆贤，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从你朋友圈推断出来的呀。那你之前怎么不说？想给你个惊喜吧。
1: 行，那我问你，你做这一切是为了我，还是真心的为了这些聋哑的孩子们？说实话，一开始是为了你。 但当我看到这些孩子脸上的笑容，突然觉得我的格局太小，所以我决定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准备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临沧所有的听障患者。那我替这些孩子们谢谢你。行吧，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呢？要不？
0: 以身相许。
2: 何为？我这次回来只想好好工作，至于其他的事儿，
0: 明白。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吧。我是不会耽误你的。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何为？
2: 还是谢谢你为孩子做的这一切。OK，这次实战活动非常成功，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啊。
3: 长哥，你这就客气了。那现在
1: 这家店啊，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菜非常好吃，快尝尝。
3: 哎呀，长哥。
1: 现在哪有心思吃饭呀？你真是要急死我！你怎么了？啊！你这心里啥都清楚，还非得让我讲透？我根本就没想着做这个慈善，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
2: 不管你是为了什么，
1: 至少你做了，所以我才感谢你啊，不是吗？哎呀，你可千万别感谢我！只要你能把陆心给我调回来，我好好感谢你。 我给你送锦旗、送匾、捐东西、捐钱，什么都可以。
2: 哥，
1: 我真的是能想到的办法我都想了，能做的我都做了呀。
2: 长哥，你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了？
1: 那你觉得我该做什么呢？陆心这次算是立功了吧？媒体、报纸可都刊登了。这可不只是帮到乡卫生员，就连你们市议员。 那也是脸上有光。我们趁着这次慈善活动的热度没有下去，长哥，你只需要对你们的院领导帮陆心说几句好话，那陆心回市医院，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
2: 何伟，我告诉你啊，我有我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怎么做事情，用不着你来教我，明白吗？
1: 你先别生气，我这不是也着急吗？这次这个慈善活动也算是一举两得了吧？一呢，让陆鑫获得了院里的好感；第二，对于长哥你来说，也算是做出了一些成绩吧。哥，我这可都是因为看在咱俩的关系上，我才把这个功劳拱手送给你们的。不然你想啊，以我爸和袁总指挥的关系，
4: 老板。
5: 别站！唐江，
1: 喂，小周，哎，你小子干嘛呢？那边那么吵。
5: 唱歌呢，和尚。你这事儿干得可以呀，这都上新闻了，以后也是个大慈善家了。什么慈善家呀？忙活半天，哎，等于白玩。
1: 没成啊！哎，没成。别灰心啊，和尚，有挑战那才有乐趣啊！哎，你说我要什么挑战呀？这现在都快把我急死了。
5: 我有个主意，和尚想不想听啊？
1: 你小子可别给我再出馊主意了啊！
5: 包你百试不爽。
1: 行，你说说吧。
5: 给他送钱呀。
0: 这年头还要用 money 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2: 我说你小子能出什么好主意？哎，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钱呢，给其他人可能好使，给长江，还真就一点不管用。
0: 哎呀，你直接送他钱，那肯定不敢要啊，那是你没送对人。
2: 那我该送谁啊？给他们院长？
0: 送他身边的人呀。何少，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事儿就犯糊涂了？
2: 你是说给他爸妈？
0: 哎呀，送给常海呀。
2: 常海？
0: 对呀，他现在不是刚大学毕业吗？现在一门心思正创业，正缺钱呢。如果你帮了他，那他肯定对你感激涕零啊。而且长哥就这一个弟弟，你这么做却算是解了他的心头之忧啊，是不是？到时候让小海跟他哥吹吹风，陆心的事儿肯定解决。喂，何少，听到了吗？何少，
2: 成，那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钱肯定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我只要结果。
0: 欧了，我办事儿，你放心。

0: 来，川哥。
1: 查海，你的创业资金我给你解决了，何少答应给你100万现金了。
0: 真的？
1: 我能骗你吗？哎
0: 呀，太感谢了，谢谢川哥，谢谢川哥。这样，我给维哥写个欠条。
1: 哎，借不借条无所谓，何哥说了，都是好兄弟嘛。
0: 要不还是给维哥写一个吧，要不然这个钱我可不能要。
1: 啊，行行行，我在老地方等你啊，现在就过来。顺便，何少有个事找你帮个忙。
0: 好，好，没问题，我马上到。

0: 进来。
1: 多吉院长。
0: 好，常院长，来坐。
1: 来。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啊，目前我们院创三级的各项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0: 嗯。
2: 但是医务人员的缺口还是不小。
0: 有什么建议吗？
2: 我想在不影响基层医院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能不能考虑从下面选拔一些优秀的医生上来呢？
0: 具体抽调哪些医生，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1: 我筛选了一些，这是他们所有的资料，您看一下。
0: 哦。
1: 我想下周把他们都召集起来，
2: 进行一次临床技能考核。哦，陆星的事情是这样。自从他回到临昌以后，在基层医院工作的十分的出色，尤其是这次他和苏可在筛查治疗聋哑儿童事情上面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为我院也增光不少，所以呢，我就把他列入到了选拔名单。
0: 创建三级医院的工作是由你来主抓，这事呢你看着办吧。
2: 好，谢谢院长。

0: 喂，小海。
1: 南哥，
2: 我有一个天大的喜事要告诉你。
0: 好、哦，什么大喜事？
1: 就是前两天
2: 我和川哥喝酒，啊，就是合肥的好朋友于小川。
0: 小海，你交朋友，我不拦着你。
3: 但是能不能有点选择性呢？我之前就跟你说过，
0: 你跟何为他们不一样，他们为什么跟你交朋友，你不清楚吗？
2: 哥，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为什么总把人想得这么坏呢？
1: 你别说，你就是个挂职的副院长，你就是正院长，人家能图咱什么？
2: 况且维哥对我真的不错，每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都没有让我掏过一分钱。
0: 不让你花钱就是好朋友啊，好朋友那是要交心的。
2: 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交心的呢？就拿我创业这件事来说，只有人家两个人真心的支持我，理解我。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创业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的。
2: 先想才去做呀，有多少成功的企业家，人家都是先敢想再去做，最后都成功了吗？
0: 有多少？我告诉你啊，你能看到的那是不足1%的成功者，还有99%以上倒在半路上，那你是看不见的，知道吗？
2: 那为什么我就不是那1%呢？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是那1%呢？
0: 就凭我对你的了解啊，小海，我告诉你啊，你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知，
3: 踏踏实实的找份工作，先养活自己，
0: 别再问爸妈要钱，这才是你目前最正确的选择，明白吗？喂，你刚才说有什么大喜事跟我说？
2: 没事了，你忙你的去。
4: 韩院长，你这么干是不是太过分了？
0: 韩主任，这是怎么了？
4: 你说呢？
0: 我只是从下面抽调了很少一部分的医生，并不会影响你日常工作的开展呢。
4: 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我申请的资金被你占用了，现在我用的人你也要挖走。哎，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是因为我好说话，所以把我当软柿子捏是吗？
5: 你这么干，让我以后在医院怎么开展工作？让别的同事怎么看我？我的话还有权威吗？
4: 这样吧，你干脆把教培中心关了得了，我也干不下去了。
0: 韩主任，我麻烦你冷静一点行吗？
4: 我怎么冷静？自从我接手教培中心以来，我又是开展培训工作，又是挖掘人才啊，合着到最后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都是为你常院长的政绩做嫁衣是吗？
0: 如果你认为我是为了政绩的话，那咱们这样好不好？从现在

0: 开始，我把这个主任的位置让给你，只要能完成创三级的任务，工作我来做，功劳都是你的。
1: 你少拿创三级医院来压我，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长江，我告诉你，

0: 因为你的不珍惜，放任自流，才造成了他现在这个情况。现在他被我发现了，我是不会再犯同样错误的。所以我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已经做出了足够的让步。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我辞职走人，剩下的事情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跟我无关。第二，把邦多香卫生院的陆新医生给我留在原地，我继续开展我的工作，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1: 韩主任，

0: 桑姐。
1: 哦，
0: 市医院要从基层选拔优秀医生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我刚才给院长收拾办公室，看见上面下发的人员考核名单了。
1: 有陆鑫吗？
0: 没看到，所以我才来问你呢。我还奇怪呢，以陆鑫的水平，怎么可能没有他呢？
1: 对呀，
0: 尤其是前些天在关爱聋哑儿童慈善活动上，他那么积极的去表现。
1: 陆鑫
2: 来了。
0: 怎么办？
3: 你先出来吧。
4: 喂。
5: 什么？陆鑫落选？这不可能吧？行，我知道了。
6: 怎么回事？
5: 市医院同下筛选医生居然没有陆鑫，我忙活了这么久，拿钱不办事，

0: 哥，今天怎么这么早？
1: 少海，
2: 我问你啊，我让你给我办的事你办了吗？
0: 我
1: 什么我？
2: 你有没有跟你哥说陆星的事？
3: 你刚才说有什么大喜事跟我说？
0: 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说了呀。
2: 那你哥怎么说的？
1: 他说，
0: 没问题啊。
2: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0: 我确定了。怎么了，雷哥？出什么事儿了？
4: 照这么说，这段时间都白忙活了。
5: 你说王，我掏心掏肺的，我把他当亲大哥，他就这么对我是吧？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陆星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怎么就做不了？
4: 也许他确实有他的难处。
5: 他能有什么难处啊？他整天对我就是满口的大道理，啊，送礼礼不要对吧？给钱钱也不要，可到头来呢？兜一圈，让我把钱送给他弟弟才行。
4: 行，我得是。
5: 现在呢？钱是我了，事没办，他把我何为当什么？啊，把我当傻子不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5: 我害怕个什么？我何为从小到大，我就没吃过这种哑巴亏。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你们是不是正在选拔一些优秀的医生？会失忆啊？
3: 对，近期院里好像是有这个计划。
5: 那您觉得陆星够不够格？
3: 陆星是我在基层见过的最优秀的年轻的医生。
5: 海哥，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0: 小弟我求您一件事儿。哎呦
1: 呦，何总，你别那么客气，你说是吧？
0: 谭哥，您刚好是医院分管基层建设的领导，陆鑫刚好在您手下，您就高抬贵手，让陆鑫回市医院呗。这事儿只要能干成，你让我何为做什么都成。
1: 何总，我虽然是分管基层建设的负责人，但是在人事上面具体都是由院领导在定，不好意思啊，爱莫能助。
0: 好一个院领导。不是韩哥，可是我就不明白了，那陆鑫怎么就落选了？你们这院领导长江是铁了心了，瞎了眼。
1: 何总，你跟长江不是很熟吗？
0: 熟，那可不是一般的熟，那都熟烂了。
1: 何总好像是话里有话呀。
0: 不提长江还好，一提长江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啊，韩哥，我何伟堂堂滨海红眼集团的接班人，我什么时候低三下四的求过任何人？我一心把他长江当做我最真心的大哥，可他呢就把我当小弟当马仔，我求他办一点事儿，那是推三阻四的给我竖清高。对，竖清高。
1: 是何总，你看你这么大个老板还要忍气吞声的去求长江办事情，太不容易了。
0: 我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陆鑫，不然我凭什么推他低三下四？
2: 陆鑫之前虽然和院里解除了人事关系，但他毕竟是我们院里培养的优秀人才，现在我们争创三级医院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所以我想能不能破格把他调回来。
1: 何总，你也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来来来，何总，我敬你一杯啊。
0: 啊，韩哥，这一杯我吹了。哎呦哎
1: 呦，别别别，何总何总，这杯太多了，别别别，
0: 我吹了，
1: 太快了，何总何总何总，哎呀，慢点喝，慢点喝，何总，你慢点喝，何总。
3: 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无自主意识。10011002100041004，无静脉搏动，无自主呼吸。头颈躯干位于同一轴线，双手放于两侧，无身体扭曲。
4: 我们是临沧市纪委的，哪位是长江常副院长？
5: 我是。
4: 常副院长，我们收到举报，现在请您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问题想跟您了解一下。
6: 这位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常院他不会。
4: 你们不用紧张，我们只是找常副院长了解一些情况。
5: 没问题。

0: 今天这件事儿，我希望大家不要对外传播。考核就到这里吧。
1: 别忘了要按时吃药啊！再见。再见，站住！喂，薇姐，
2: 什么？长院被纪委的人带走了？为什么？
1: 好，有新的情况你就给我打电话。
2: 嗯，好，再见。
1: 怎么回事，苏老师？长院怎么会被纪委的人带走？
3: 我也不知道啊，就刚刚发生的事情。
4: 他们会不会是弄错了呀？
1: 长院一定不会有问题的，一定有什么误会。不会有事的，我们先走。啊，走。
5: 怎么还不来呀？
6: 长院跟我说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5: 哎，你说，是谁那么缺德啊？举报长江，他想干什么呀？
7: 长院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都有数，他不会有事儿。哎，来了，
5: 是这个吗？嗯。长院，辛苦了，谢谢。
1: 不客气，
5: 我们先回去了。
7: 好。
5: 没事吧？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事。
8: 长院，多级院长和徐书记在办公室里等你呢。知道了。哎，这什么都不说吗？
9: 徐书记，多级院长，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汇报完了。
8: 嗯，长江。 根据纪委发过来的通报和你自己的阐述，大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这样吧，为了减轻舆论的影响，在纪委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呢，先暂停你手上的工作。这段时间呢，为了创三级医院，你辛苦了，就先好好休息。
5: 院里的工作就先移交给韩林主任吧。好，明天我就跟韩主任交接工作。感谢徐书记、多级院长的关心。
10: 长江，不要有负担，相信他，相信组织。
5: 我知道，没别的事情，我先回去。

0: 来哥，
1: 小二，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收了何为的钱？
1: 钱？什么钱？我收他钱干嘛呀？
0: 跟我说实话。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0: 你说长江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被纪委找去谈话的？
1: 这一百万是何为他借给我的，
2: 作为我的创业资金。
3: 何为为什么借给你钱？
4: 他凭什么借给你钱？
5: 关机了，
6: 看来何为故意躲起来。
7: 说有一个孕妇快要生了，但是那边路塌了，她没法下来，让我们赶紧去帮忙。
8: 苏老师，
9: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十四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3: 喂，你好，
14: 在这儿。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3: 谢谢啊。
12: 树不躲，
14: 没事，
1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5: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7: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8: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9: 你好，深蓝。
20: 我想去看世界。
19: 好的。
21: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

0: 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要从基层选拔优秀医生的事儿，以陆鑫的水平，怎么可能没有他呢？
1: 那陆鑫回市医院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
2: 我有我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怎么做事情用不着你来教我。
3: 你的创业资金我给你解决了，何少答应给你100万现金了。
4: 哪位是长江常副院长？
5: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6: 什么？长院被纪委的人带走了？
7: 请继续关注爱在山海间，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啊，要吃点药？
17: 不急不急，
18: 没事。
1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1: 淘宝闪购美药，24小时守护。
2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4: 我要练出马甲线。
25: 我想养条啤酒肚。
26: 我得吃清淡点了。
2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之妻，爱你哦。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游览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钱？什么钱？我收他钱干嘛呀？
1: 跟我说实话。
0: 怎么了，哥？你今天为什么给我发这么大火呀？
1: 今天纪委找我去约谈了，明白吗？
0: 纪委？怎么了，哥？
1: 你还给我装糊涂是不是？那我跟你挑明了说，有人向纪委举报，
2: 说你常海我亲弟弟收了何伟100万，
1: 现在纪委怀疑我有收受贿赂的嫌疑，明白了吗？
0: 不是不是的，哥，这100万是何伟他借给我的，
2: 作为我的创业资金。
1: 何伟为什么借给你钱？
2: 你想没想过他凭什么借给你钱？
1: 我不止一次地跟你说过，别跟他们走太近，
2: 别跟他们有任何的勾连。你呢，
1: 就是不听，现在好了。
0: 哥，我给人家写了借条了。
1: 写借条有用吗？我要是不还呢？他要是不要呢？这钱能用一辈子，说得清吗？我问你啊，他是不是让你找我办什么事情啊？
0: 何伟他想让我和你说说情，把陆鑫调回市医院。
1: 他借给你钱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
3: 我那天本来想跟你说来着，
0: 后来你劈头盖脸给我一顿训，
3: 我又怕你把我创业的事给搅黄了，
0: 我就没敢跟你说。
1: 常海啊常海，你这是要害死我。
3: 哥，
0: 我是真没想那么多，再者说了，我跟他打了借条，这钱是我借他的，我又不是不还。我觉得这个事儿，
2: 你觉得？
1: 什么都是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合理的话，要法律干什么？
0: 哥，你别生气，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那笔钱你动了吗？
3: 没有，
0: 那笔钱我一分没动，我这两天正给公司选址呢。
1: 你按我说的做，第一，现在立刻马上把那笔钱原封不动的全部转回给何伟，
2: 转账凭证给我留好了。
0: 我马上去办。
4: 第二，
1: 借条在谁那儿？
0: 在徐小川那
2: 儿。你现在去找他，
1: 把借条拿回来，拍照做记录。
2: 第三，如果有纪委的同事找你调查举证，
1: 你必须实话实说，不许有任何的隐瞒，听见没有？
2: 好，哥，
0: 对不起，哥，我不知道跟你添了那么大的麻烦。
1: 行了，挂了吧。

0: 喂，川哥，你现在在哪儿？我不在滨海，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把何为给我的100万还给他，你把我给他写的借条给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为什么？这100万我就是不能要，资金的事儿我另想办法。
0: 那借条我给弄丢了。
1: 什么？

0: 事吗？
1: 也没什么事儿，
0: 就心里堵得慌，到你这儿来坐。
1: 坐坐坐，
0: 来。
1: 什么事儿啊？情绪不好啊？方主任到我这儿来，只能喝点茶了啊。好酒是没有的。
0: 老韩，你说长江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被纪委找去谈话的？
1: 涉嫌受贿。
0: 受贿？他长江怎么可能受贿？这肯定是诬陷。
1: 他最近是也没跟谁杠上呀，这怎么回事？
0: 这人缺大德吧？啊，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说他生儿子没
1: 是我举报的。

0: 像你这样的男人已经不多见了，来敬你一杯。何总，
1: 这一杯我吹了。哎呦
0: 这瓶。
2: 何总何总，这杯太多了，别
1: 我吹了，
2: 太快了。何总慢点、哎、
0: 慢点。何总，稍等一下，我回个信息啊。

0: 阿总，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情，你跟长江提过吗？
1: 哎，韩哥，我是真不怕跟你说，我第一次来临沧的时候，我为了陆鑫的事去求长江，我给他送钱，他没要。开始我还以为他多情高呢，你猜怎么着？他嫌少。
0: 什么意思？
1: 这次我为了让陆鑫能回市医院，我何为捐钱做慈善，让他长江脸上有光，可他连一个小小的资格都不给陆鑫。哎，我到头来还给我绕个弯，我给了他弟弟送了100万。
0: 他弟弟收了吗？
1: 肯定收了。
0: 长江知道这个事情吗？
1: 我听他弟说，他跟他哥说了，他哥是要帮我的，但是你看，钱是收了，事儿没办。你说说，他长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0: 太过分了。
1: 我何伟觉得，也只有您对我，只有你对我。哎，
0: 何总。何总，你没事吧？啊，何总。

0: 明显就是何为喝醉了以后说的醉话吗？这怎么能信啊？
1: 这何为不是社会上一个小混混，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如果他当着我的面造谣诬陷长江，他能不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吗？
2: 行，就算要负法律责任啊，这也是真的。
0: 但你第一时间你不应该去找长江吗？你应该向长江问清楚啊，你怎么会第一时间就因为何为的这一面之词你就去举报呢？
1: 你觉得长江他弟弟收了何为100万，我问长江，长江会承认吗？长江跟你说过这个事情吗？方明，我这么做不是在害长江，我是想帮他，想挽救他，想阻止他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你懂吗？
2: 老韩，我听明白，你根本就没把长江当兄弟当朋友，你就是在意之前沈倩的事情，所以你记恨他，记恨长江，所以你要报复他。
1: 方明，不管你信不信，我真没有报复他。
3: 老韩，你说的对，人心是会变的。

0: 喂，小艾。
1: 哥，借条弄丢了，找不到了。
0: 那钱转回去了吗？
1: 昨晚你给我打完电话，我马上就给何伟转回去了。
0: 那就行了。
1: 哥，对不起啊，我。
0: 行，就这样吧。

0: 承认。
1: 你现在可以不用叫我常远。
0: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
1: 程宝，谢谢你。
0: 方明一直在找你，给你打了好多电话都不接，他怕你出事儿。
1: 跟他说我没事。
0: 我们已经知道举报的人是谁了。是韩主任，他自己亲口承认的。

0: 是韩林举报的。
1: 对，韩林举报的线索是从何维嘴里说出来的。
0: 何维？
1: 他们现在找不到何维，你问问陆欣。
0: 行，一会儿我问问他。薇姐，现在长院怎么样了？
2: 长院暂时被停职了，再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
0: 行。

0: 有新的情况你给我打电话。好，一会儿联系。嗯，
1: 苏老师，长远怎么样了？
0: 暂时被院里停职了。
2: 苏老师，我刚听你说何为，他怎么了吗？
0: 韩林举报长院的线索是从何为嘴里说出来的，但是现在都找不到何为，不知道他去哪了。陆行，你最近跟何为有没有联系过啊？那你联系一下他，只要能联系上他，让他回来把事情说清楚，事情就简单了。
1: 好。
0: 怎么样？
1: 关机了。何为，你人在哪里？赶紧给我回消息。
2: 陆行，你要不给于小川打个电话，他没准知道何为现在在哪。
1: 好。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挂断了。
0: 看来何为故意躲起来。
2: 这个王八蛋，早知道他就没安好心，我就不应该。
1: 你干什么了？
2: 我没干什么呀。
0: 到底怎么了？
2: 其实他一开始就找过我，他问我陆星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把听张张儿童的事跟他讲了。
1: 所以他之前办的什么慈善活动，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帮那些孩子。
2: 他说他是想帮你。
1: 桑吉，我的事儿你以后能不能不管？
0: 陆星，桑吉也是为了你好。主要是现在韩林举报长院的事情，不知道和何为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陆星，你继续联系何为，只要联系上他就让他回来。
1: 好，我知道了。
0: 走。

0: 你们不是都接到了开会的通知了吗？接到了，韩主任。那其他人怎么没来呀？我不知道呀，要不我去叫他们。好，那就辛苦你跑一趟吧。
1: 没事。哎，冯主任来了。
0: 这是这个月的报告，我和其他组的都在这儿。哎，今天太不凑巧了，几个科室都很忙。 所以没时间过来开会，也没有办法亲自向您来汇报，所以就辛苦韩主任，您自己看一看。哟，刘主任也在呢，您好好的向韩主任汇报汇报。

0: 你吃啊，可能竹马已经说了肠胀没问题，没事，赶紧吃吧，累了一天了。
1: 你说我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0: 过分吗？我觉得不过分，他都能干出那样的事情了。现在在我脑子里只有四个字，叫德不配位。我瞧不起他。
2: 你这就有点偏激了。
0: 我偏激？你站哪头的啊？你是不是被韩林拉过去了？
2: 别在这胡说八道啊。
0: 那你替他说话。你说我们仨跟常常认识这么多年，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没数吗？
2: 我心里当然有数，可是毕竟那个录音你也听到了，我也觉得我们下午有点过。
0: 薇姐，你觉得录音是真的啊？我听到的是何为喝醉酒以后说的话，那就是个醉话，醉话能信吗？你们是没想过这件事的根源在哪儿吧？
1: 在哪儿啊？
0: 要我说，这件事的根源，沈天的死

0: 这是你们说的吧？我也理解。你说因为沈倩的事情，韩林记恨长江，也算是情有可原。所以，在工作上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有矛盾，我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对不对？可是，你不能凭着何为一个喝醉酒的话，这么一面之词，就用这个去举报长江受贿，这我忍不了啊！先不说这人格局小啊，这是人品问题。你说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长江一辈子就毁了。
1: 吴姐，老姜，我不管你们站点不站，我表个态，
0: 我跟韩林过不去，他不是我方明的朋友。
2: 行了行了行了，别激动了啊，一切等水落石出之后再做结论。
3: 吴昕，苏老师，喝点热水啊。
4: 谢谢。
3: 怎么样，还适应吗？还是挺辛苦的。有没有后悔回来啊？
4: 没有。当初留在滨海的时候，虽然我的愿望实现了，但是我就经常感觉到很迷茫，就好像一种无根浮萍的感觉。那个我曾经以为很熟悉的滨海，现在对我来说却是这么的陌生。
3: 外面的世界再好，都不是自己的家。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苏老师。
5: 苏老师，刚接到了一个扎岗村的紧急电话，说有一个孕妇快要生了，但是那边路塌了，她没法下来，让我们赶紧过去帮忙。
6: 孕妇？
5: 啊。
6: 错母医生呢？
4: 她回城了。
6: 来不及了，走。

0: 孙老师，前面塌方比较严重，主流应该是过不去了。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有小路，咱们要不要试试看啊？
1: 行，把东西拿上。我们去走小路了，随时电话联系。
0: 慢点啊。
1: 好。是这家吗？
0: 是这家。
1: 哦。有人吗？有人吗？我们是卫生院的医生，产妇怎么样了？
2: 恩子拉，你们终于来了，里面，里面。
1: 放松。
0: 怀孕多少周了？
2: 快40周了。
0: 有那个产检报告吗？
2: 有。
1: 羊水已经破了。
2: 啊？那有没有危险啊？
1: 我们给他接生。有没有既往病史？
0: 报告上面是没有的，而且这产前检查也都是正常的。
1: 你去准备热水、毛巾、肥皂，还有脸盆。
2: 哎，好。
1: 陆星，你做好消毒工作，保证无菌操作。
3: 好。
1: 刘主任，我们现在正在救助一名产妇，来不及了，羊水已经破了。对，我现在就要给她接生，在她家里。哎，好好好，你远程教我，辛苦了。
2: 安吉拉，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1: 可以了，你出去等吧。你妻子会没事的，交给我们。桑吉，你也出去等。
0: 还有什么的？
1: 你放松啊，放松，放松，深呼吸，啊，深呼吸。

姐姐。

0: 现在换短促呼吸，哈气，是的，儿子，母子平安，
1: 雷卡索。

0: 老师，这是我第一次接生，其实我特别紧张。
1: 是啊，还好有刘主任远程指导，
2: 也没别的办法了，说明基层更需要全科医生啊。啊，
1: 是啊。
2: 前面的路比较窄，你们慢一点啊。哦，
0: 好，
2: 小心滑。不行，来，我牵着你，来，你别看下面，别看，没事没事，来。
1: 苏老师，你没事吧？
3: 我抓住了，
2: 坚持住，坚持住！你们快打电话给救援队，电话！苏老师，你坚持住，你坚持住！你
1: 没信号。

0: 程渊，
1: 卓玛，出什么事了？
0: 宋威他们遇险了。
1: 遇险？
0: 嗯，
1: 在哪儿？
0: 回帮都乡的山路上。
1: 通知救援队了没有？
0: 我通知了，但是他们过来得需要一个多小时。
1: 放车。
0: 好。

0: 苏老师，救援队马上就来了，你再坚持一会儿。苏老师，方琪，来，苏老师，方琪，苏哥，坚持一下啊！我马上下来。
1: 程越，太危险了，救援队马上就要来了，
2: 来不及了。
0: 张江，你别下来，
1: 太危险了。
0: 你别说话，保持体力。
1: 放，保持体力。小心，保稳了，一点点放。抓紧我！长江，长江慢点！
0: 小心点，长江你慢一点。
1: 没事，来放。
0: 坚持任务来了，再放一点。
3: 你这样很危险，
1: 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去。绑紧了，准备往上爬，千万别往下看。
0: 不行，
3: 没什么不行的，
1: 准备往上拉。
0: 那我们准备往上拉，
4: 你怎么办？
1: 站起来，
0: 走！大姐，
1: 走，北部右翼，拉！
0: 苏荷，坚持住！

0: 快坐！
1: 老弟，
0: 孟叔叔，你等着我，
1: 坚持住啊！
0: 你等着我，
1: 坚持住！快把绳子给程渊，程香，你坚持住！

0: 长江。
1: 长江。

0: 长江，你听到我说话了吗？长江，
1: 长江，一定要振作起来！长江，你听到了吗？长江，长江。

0: 苏可，你现在太虚弱了，快回去休息吧。这里由我们来照看。
1: 苏老师，你已经一晚上没休息了，回去休息吧。
2: 苏老师，你别担心了，常言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3: 我在这里陪着他，我已经向院里请假了。

0: 程渊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不过他头部受到了那么猛烈的撞击，能不能醒过来，就得看他自己了。我们要不要通知他的家人？先别告诉他们了，二老年纪大了，他们还有冠心病，你们要是听说。 船难出了这么大的，
1: 这。

0: 苏可，跟我回去休息吧。长远的看护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
1: 是啊，苏老师，这儿有我跟阿姐和桑吉呢。你跟梁主任回去吧，你不能再把自己熬倒了。
0: 苏可，

那就拜托你们了。一有消息，立马通知我。

0: 我的意思是，病人和家属到我们医院治病，他们是怀着忐忑和痛苦的心情来的。如果我们微笑着面对他们，是不是沟通起来会更顺畅一些？
1: 我是来治病救人的，不是来卖笑的。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呢？
2: 因为我不想拿任何一名医生的职业生涯去冒险，更不能拿任何一名患者的生命去冒险。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父亲，这份血脉亲情是永远都割舍不断的。也许你会觉得他亏欠你太多，你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也许他和诺伯的父亲一样，有自己的苦衷呢。人终其一生，不过就是拥有和失去的过程。你不觉得拥有比失去更有意义的多吗？

0: 长江。
1: 长江，你还记得这儿吗？
2: 当然记得，这是你最爱来的地方，也是我们当初立下誓言的地方。
1: 所以，长江，不要再来找我了。你要追寻的，是我们心中的南迦巴瓦。
2: 倩倩，倩倩，倩倩。

0: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苏可，对，我是苏可，我是苏可。
1: 程远，那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0: 走呀，汉族人，床也醒了。
1: 好，你先去吧，我还有点别的事情。那我先去了啊。
2: 瞧我怎么说来着？啊，英雄不会轻易落幕，这自带主角光环呢！啊，你什么时候说的呀？我刚说的不行啊！
3: 长院，你感觉怎么样？
4: 好吧，
1: 就是动一动浑身的。
4: 周曼主任，你放心吧，全院最好的医生和护士都在这儿，相信长院不久就会康复的。
3: 长院。
5: 你昏迷了好几天了，饿不饿？
6: 对啊，长远，你想吃什么，给我们说呗，我们给你做。
5: 亏你还是医生呢，长远现在的情况能吃什么，你还不知道啊？<笑><笑>谢谢大家过来看我，我现在没事了，等会工作忙。
6: 好了好了，
5: 长远刚刚醒，大家也可以放心了，回去吧啊。嗯，长远，好好休息啊。
6: 走吧，走吧。
7: 好好休息。
6: 好，
7: 长远，等你好了，我请客，十块钱啊。
6: 哎呦，这么难得啊！
7: 昏迷这几天，谢谢你们照顾我。
6: 我还好，最辛苦的是苏克，他寸步不离的一直在照顾着你。
7: 谢谢，苏克。
6: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你为了救我。
7: 别说这个。
6: 过去了，我现在也好好的。嗯，哎，你别动，你现在不能动，你断了三根肋骨，还有小腿和腰椎都有轻微的骨裂。
7: 我高摔下来，一点也不重。还好有一棵树给你挡一下，嗯，要不然连命都没了。刚才，方面说什么来着？
6: 说明我很幸运，说明我很幸运。你还有心思开玩笑？我都快吓死了。长远，你去好好休息。苏康，就辛苦你照看一下长远。我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儿，要回去忙。
7: 没事，你先去忙啊。
6: 苏康，你也去忙你的。
7: 没事，我再陪你一会儿。那我回去忙了。
8: 啊，好。你嘴干吗？你现在还不能喝水，我用棉签给你润一润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错了路吧，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2: 恭喜你啊，
3: 就算没有苏可，他心里还有一个永远都无法抹去的影子。
4: 沈倩的死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改变这里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
5: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15集。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的。
1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2: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新消费，先锋品牌。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唯因仙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步步典籍巍巍而立。打开典籍，观豪气凌云，侠肝义胆；看运筹帷幄，忠义千秋；赞初心不改，百战成胜；看世事枯荣，人间真情。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有关部门多措并举护航平安出行，
1: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之一，内蒙古正在成为民营算力企业布局的主战场。
1: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0: 以电诈为核心，横跨毒品制造、非法拘禁、强迫卖淫和开设赌场，缅北四大家族罪恶滔天。今晚披露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根据交通运输部此前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在重点枢纽收费站增设定点岗和流动岗，引导车辆提前变道，有序通行。安徽、广东等地对部分大流量路段采取动态启用潮汐车道的方式疏导交通。在上海，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3: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2: 这个国庆假期，在广东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的跨城巴士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选择。乘客在手机上输入出行起终点，就可以一键查询车票信息，一键购票，更加方便快捷。针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不少跨城巴士公司还加密了发车班次。
4: 广州到深圳，我们平均的话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车从这边发出。
2: 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假期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的隐患也逐渐显现。各地交管部门采取多项举措，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护航平安出行。
2: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国道整体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前方执勤交警将这辆小车拦停。
5: 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你的违规驾驶行为已经给别人带来了风险，现在我们依法对你拨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2: 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再次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长途自驾出行会经常遇到高速公路隧道，隧道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近日，在绵西高速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2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6: 下来，开车。马上。

0: 打烟不是捏着水的那种大吗？这还危险吗？
1: 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在隧道里随意停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由于隧道通行条件、限行等与高速其他路段差异明显，车辆驶入隧道前还应当提前减速，并按照隧道内限速标准行驶。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有的拥抱自然、漫步古镇，还有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1: 国庆假期，甘肃省嘉峪关关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跨省游成为主力。白天，实景演出、秦腔表演和诗词互动等活动精彩纷呈，游客还可体验简牍制作，品尝嘉峪关烤肉。夜幕降临，景区依托古城墙推出夜游光影项目。
3: 到底是天下第一关啊，值得一来。不同的角度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假日里文博游持续火热，在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4万人次。这里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在一步一景中参观打卡，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江苏多家博物馆推出珍贵文物展，南京市博物馆举办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汇聚8省份13家文博机构的225件套珍贵文物。馆方延长观展时长，让游客深度回望这段文明南迁之路。
4: 这个压形酒壶，它是一个喝酒时候用到的一个类似于道具一样的东西，只要它还浮在这酒上，就表示现在还不用添酒，如果它沉下去了，就相当于暗示了仆人该来添酒了，挺有这个趣味性的。
1: 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位于四川雅安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驻足聆听英雄事迹，通过一件件史料文物重温峥嵘岁月。在 VR 体验区内，依托数字场景还原技术，游客们可沉浸式体验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
5: 把我们课文上的知识都变得很生动、很形象。
1: 体育赛事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国庆假期，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大连迎来收官战。观赛热潮叠加出游客流，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大连欢度国庆。
6: 开车开了600多公里过来的，主要是看球，其余的可以逛街购物吃海鲜。
1: 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景区。白天畅游山海，漫步百年老街，夜晚感受足球狂欢，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全面上扬。
7: 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了，到现在还一直在不停地做锅包肉。
1: 这个假期，人们继续跟着电影去旅行。在广东汕头，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等影片热映，潮汕美食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8: 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是那个腐乳鸡翅，然后我觉得汕头的那个潮茶也是挺好喝的。
9: 汕头的美食的话，牛肉火锅，然后还有潮汕生腌，还有包括这个卤鹅之类的。
1: 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在河南郑州，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实景演出再现百年商埠风貌，机器人嘉年华解锁国风与现代的奇妙碰撞，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中原文化的魅力。
2: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热度全面释放，其中轻量化、场景化的租用消费也迎来爆发，成为拉动假日消费升级的新亮点。
1: 在广东深圳，微度假、城郊游等户外场景带动数码智能穿戴设备租用需求大幅增长。记者从核心商圈各大门店了解到，微单相机、运动相机、航拍无人机、智能手表、VR 设备

0: 等数码产品租用订单量同比上涨58%。此外，宅家休闲、同城轻社交的消费热潮也带动游戏主机、便携影音设备租用订单比日常增长52%。
1: 像高清微单、运动相机、航拍无人机这些数码设备，平时家里面用的少，买着还贵，用完之后我还可以直接归还，省心又划算。
2: 按需租用的方式性价比很高，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过节休闲社交的需求。
0: 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跨城深度游，带着家去旅行的房车也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在浙江杭州的这家租车门店，陈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租房车只是在周边短途自驾，这次假期时间长，一家人去西北走一走。
3: 最近的两三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0: 据门店负责人介绍，往年房车的传统租车主力是55岁到65岁的银发长途旅居群体，而今年租车的客户中，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增长。
4: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这个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
0: 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一座房车营地，假期客流陆续安营扎寨，推开房门就是湖光绿意，十分惬意。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房车营地3100多个，各地高速服务区房车补给区、专用泊位陆续增加，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5: 再来关注返程期间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依旧维持晴好少雨的天气形势，适宜出行。北方地区秋高气爽，但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南方地区今天放晴，利于返程。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心行》，今天我们来关注算力网。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之一，内蒙古正在成为民营算力企业布局的主战场。曾经世代种土豆的土地上，如今正拔节生长出新的生命力。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6: 我现在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一个制算中心的楼顶，这里距离北京约300公里，是东数西算内蒙古枢纽的重点项目。北京写字楼里训练的 AI 大模型数据可能正在这里计算。我们俯瞰整个园区这边是6栋数据中心楼，那边是4栋柴油发电楼，还有2座110千伏的变电站。目前呢，已经有4栋数据中心楼交付使用，为国内头部的互联网企业呢提供 AI 算力。那目前呢，这座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工厂呢，进入了紧张的收尾阶段。10月9号，我脚下的这栋楼呢，即将迎来初步验收。
7: 呼和浩特忙着建数据中心的时候，200多公里外的乌兰察布，年轻人已经被算力网带入了一条新赛道。这个曾经盛产土豆的城市，正在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 ——Token 词源。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文本、代码、图像描述等信息的基本单元，也是智能经济重要的基础计量单位。从种土豆到种 Token， 这里的年轻人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眼下，乌兰察布已经聚集了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当地人社部门已经开办了20多期技能培训班，学员们正在为几天后去数据中心面试求职紧张准备着。
8: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
9: 当时面试的是，也是这些头部。
7: 23岁的陈刚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他在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这次受老师邀请回学校，给同学们传授面试经验。
9: 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7: 陈刚告诉记者，基础设施运维员主要工作是日常巡检，确保电力、制冷、机房等设备运行安全，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电气、暖通、弱电、消防等知识。
10: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学什么呀？
9: 我个人认为最难的就是电气，到后面它会需要一些相关的函数呀、微积分这些的。
7: 陈刚的家在乌兰察布察右后旗，这里的百姓世代以种土豆为生，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陈刚也曾经在外地找到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工作。2022年，内蒙古被纳入东数。

0: 西蒜八大蒜粒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因为年均气温只有 4.3 度，拥有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被列入枢纽起步区。短短几年间，多个头部企业的数据中心项目相继落地。听到家乡的一个个好消息，陈刚马上辞职回来。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每天学习到深夜，顺利入职数据中心。今年他还通过了专升本考试，正在进修电气工程以及自动化专业。今年又有2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落地乌兰察布，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
1: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2: 愿望啊，就是赶紧面试成功，深耕这个行业。
3: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就是在乌兰察布我们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播出第二集。节目揭示了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也独家披露了历经一年多的攻坚，专案组艰难取证，查明白家犯罪集团多项违法犯罪事实的细节。
14: 2024年1月初，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15: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啊，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14: 确认死者身份，证实死亡原因，专案组在海量的侦查信息中慢慢还原了事件真相。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电诈团伙，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短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2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15: 杨立强至关重要，这个人到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14: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16: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啊，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启了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啊。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
14: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16: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60-70米的样子，长度呢大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 这个大概五六十米

0: 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1: 需要大嘴顶住了，这
2: 顶住哎！
3: 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4: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四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多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深刻体会到打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3: 历经一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命案六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5: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五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科考还首次利用国产卫星通信系统实现了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
7: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8: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中国星网 J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7: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3: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6: 秋收时节，风吹稻烂，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9: 这两天，广西靖西市喀斯特枫林阡陌之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秋收作业。田间地头，现代化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完成割禾、脱粒、清杂等工序，省时又高效。部分农户沿用传统耕作方式，精细收割、晾晒归仓，新旧农耕方式交织，尽显秋日丰收活力。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的玉露香梨迎来采摘旺季，果农们正熟练采摘梨果。
10: 今年这雨水好，气候也好，果子个头大，汁水足，口感特别甜，是个大丰收年。
9: 寿阳县地处丘陵，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梨果积累糖分。当地依托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让小小梨果成为村民的增收致富果。 国庆假期，各类水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丰富人们的餐桌。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东平湖大闸蟹迎来开捕旺季，蟹农们抢抓金秋捕捞黄金期，开展集中捕捞作业。核心产区预计总产量突破60万斤，一笼笼鲜活肥美的东平湖大闸蟹陆续出水上岸，分拣装箱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丰富节日市场供应。
6: 下面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五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报道，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UMI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2: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7: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5: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8: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9: 立刻转院。
10: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1: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2: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3: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1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5: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说的。
1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当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财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

射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亦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

0: 是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刘琴，吃苹果。
1: 我不吃了，我回去了。
0: 你去哪儿？
1: 回卫生院。群培院长说了，你跟宋老师不用过去了。那我先回去了。
0: 陆琴，
1: 加油，桑吉。主任，
2: 去哪儿啊？
1: 我回卫生院了。
2: 先别走啊，跟我来一下。

0: 让我回来。
1: 对。
0: 可是我犯了这么大的错。
1: 你之前的行为的确是违反了医院的规定，不过你能够重新回来，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尤其是你在基层卫生院工作的这段时间，业务能力突出，工作表现优异，大家都看在眼里。再加上常院长和罗松主任不懈地为你做工作，所以院里开会研究决定，将你从巴诺江卫生院调入市医院工作。
2: 陆星啊，走出了路吧，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及时纠正。另外，我相信我自己和常院长的眼光，没有看错人。好了，医院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你自己的路还要靠你自己走好。
0: 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

0: 小心烫啊。来，尝尝。嗯，好吃吗？
1: 我发现这仁义堂的病程不是吗？鸡蛋羹都那么小。
0: 多吉院长今天找我谈话了，他们说院里同意把我调回市医院了。太好了，是你们培养了我，教导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但是请相信我，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一定会。
1: 不用感谢，你能调回来我跟你苏老师都特别的开心，好好珍惜，好好加油啊。
0: 长远，我一定会找到何为，还你一个清白。
1: 我本来就是清白，为什么要还？
0: 这么好的消息，开心一点。苏老师，那我就先去吃饭了。哦，好。真好，
1: 我们努力没白费，终于把陆欣调回来，太好了。
2: 陆欣，晚上想吃什么呀？我请客，我们吃个大餐。
3: 都行，
2: 你想一想嘛。
3: 喂，何伟，你在哪儿？好，等我过去。
2: 何伟回来了，
3: 找他去。
4: 陆欣，
0: 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你为什么要害长远？
4: 我没想害长哥，是那天是我喝多了说错了话，但我真没想到会被韩林录音，向纪委举报了他。
0: 那我问你，我给你打电话发信息你为什么不回？别跟我说你没看见。你故意玩消失就是想看长远被查是不是？我以为你跟那些纨绔子弟不一样，心里还有底线和善良，我真是看错你了，何伟。
4: 我真没想害长哥，我也没想到事情。
0: 你没想到什么？在你眼里用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是不是？
4: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对不起陆欣。
0: 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是长远。
4: 明天我一早我就去纪委把所有的事情解释清楚，你别生气了行吗？
0: 我没生你的气，我是气我自己，我犯蠢，是我自己犯蠢连累了长远。
4: 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好了，我不想听你的忏悔，说到底咱俩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明白吗？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我是认真的。关于长远的事儿，我希望你说到做到，明天就去纪委把事情解释清楚，欠你的钱一周之内我一定还给你。最后我希望我们再也不要见了。

0: 没有，真是辛苦你了。
1: 没事。
0: 你每天帮我忙前忙后的，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不好意思啊。
1: 我觉得你啊，还是昏迷的时候比较好。
0: 怎么呢？
1: 话没这么多啊。来，擦脸。不烫吧？

0: 你动作呀，都轻一点，慢一点。
1: 嗯。
2: 雅珍，
3: 周老主任，
2: 把这个送到长院那边。我还有点急事，就幸会你把周送到那边去。
3: 哦，好的。
1: 哎，你知道吗？我从来还没被人这么伺候过。
2: 哎呦，哎，你别笑。
1: 去吃饭吧，
2: 还有20分钟就钓完了，我一会儿再去吃。
4: 长院，苏医生，
0: 拉珍，
4: 这是周马主任给长院送的饭。
0: 啊，他人呢？
4: 他说有急事先走了。
0: 谢谢你啊。
4: 没事儿，长院，今晚我值班，你有事就按铃叫我。
1: 好。
4: 哎，这用完了吧？
0: 啊，
4: 我端走了。
0: 哎呦，谢谢啊。
2: 你试试烫不烫？
1: 嗯，啊。
2: 嗯。
1: 啊，这里有点烫。
2: 烫啊。我给你量一量。试一试。

0: 着吧。
1: 明明知道不能在一起，我还抱有一丝幻想，无法自拔。

0: 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笑话。
1: 要说是个笑话，那也应该是我。竹马，你不要这么看清自己。我很清楚，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心里有多痛苦。但是你应该知道，早晚有一天他要回去的。就算没有苏可，他心里还有一个永远都无法抹去的影子。说这些话，是不想看到你这么痛苦。

0: 喂，川哥，你再仔细的想一想，这借条是不是在这家店丢的？应该是吧。你别应该呀，我求你了，你好好想想。
1: 先生，先生您好，您是在找这个吗？我那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捡着的，看是个借条，就给收起来了。是，是这个。谢谢。
2: 谢谢，没事，应该的。说，怎么样？都解释清楚了。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回滨海吧。好，你等着，我去开车。
3: 何为，这回被处罚了这么多钱，就当长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儿了。嗯，
4: 恭喜你啊！沉冤得雪，官复原职。你说的好像我比窦娥还冤。
3: 你看，今天的雪山好漂亮。

0: 慢点，慢点。好，坐下。您先坐，您先坐。这段时间呢，由于我个人的原因，给大家和院里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此啊，我向大家道个歉。哎，没事。那下面就请各小组汇报一下各自小组的工作进展吧。苏哥，
1: 你先。
2: 好。
0: 目前呢，创建神经外科的工作进度跟原计划是没有偏差的，相关主要设备的招标呢，已经完成了，供货方近期就会将设备送达临沧医院，一切都很顺利。

0: 扎西村主任，丹增大叔，你们怎么来了？
1: 有好事儿。陆欣，你回来的事给你阿爸说了吗？你也不要怪他，虽然之前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但他确实也都是为了你，你在他心里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呀。
2: 是啊，陆欣，有时间的时候你给你阿爸打个电话，你们好好聊一聊。他之所以去拉萨打工，肯定是心里有愧，觉得对不起纳木曲族人，无法面对大家。他一个人在那里肯定也是非常想念你还有大家的，你好好劝劝他，让他早点回来，我们大家也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1: 桑吉给我说了你的难处，这里有40万，是我们南米奇村的所有村民为你凑的。
0: 不行，这是我自己惹的麻烦，我不能要这个钱。
1: 你拿着，把它还给何伟。孩子，你要记住，南米奇村永远是你的家，南米奇村的人永远都是你的亲人。不哭。困难都过去了，我们笑着迎接以后的日子，知道吗？
3: 这里就是沈倩生前在临沧最爱来的地方，她就喜欢坐在这儿，静静地看着河水，看着远处的雪山，一待就是半天。

0: 程家，不管你想对我说什么，我首先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这次何薇这个事情，我做的全考虑不太理智，我也不知道以后我怎么来面对你，面对大家。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请你听我说完。 再做决定。当年我跟沈倩刚来临沧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以援藏医生的身份，怀着一腔热血来这里治病救人。但是后来，有些事情并没有朝着我们预想的方向去发展。我们不止一次的看着患者在我们面前失去生命而无能为力。 并不是因为患者本身的病情有多么复杂，也不是因为我们医术不够而无法救治，而是因为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受限，所以我和沈倩来到雪山顶上，面对着南迦巴瓦峰，立下了一份誓言：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 有一天，我们接到一个紧急的出诊，现在正值雨季，泥石流的高发期，路上会很危险，你就别跟着去了，行吗？
2: 不行，那个需要急救的患者，你一个人是无法完成救治的，我必须得跟你去。
0: 你就听我的吧，我一个人可以的。
1: 你自救百分之百的把握吗？长江，我真的不愿意再看到那些患者因为得不到有效救治而失去生命。
0: 你就听我的吧，你快走！你怎么这么犟呢？说了会很危险。
1: 你就听。

0: 他太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们了。真的没想到，在我们抢救完患者回来的路上，遭遇了意外。怎么样啊，常医生？如果这次我要是没来的话，你说你自己能处理了吗？
1: 都是你的功劳，行了吧？啊！你还不服气了是吧？
2: 不，绝对服！你是最厉害的身外医生。
1: 紧急时候，鸟儿到了，这是仇。先殿接护医，快接！
2: 准备气管插管。
1: 准备气管插管。
3: 好。

0: 娘，你看，圣贤的伤势非常严重，必须立刻转院。
1: 所有指标都不对了，怎么转院？
0: 我们这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条件，必须转，马上转。这不具备转院资格，时间来不及啊！龙爷死在路上的，来不及也得转，没时间了，程娘，必须转，马上得转。
1: 我不同意，手术你不敢做，我来做。
0: 程娘。 你不要一意孤行，他很可能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
1: 我不管，但凡有一线希望，我都必须救他。
0: 程强，不要伤心，别伤心。

芊芊的死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每当我再拿起手术刀的时候，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当时的情景，因此我放弃了医生的职业生涯。 通过这次打击，我深刻的意识到，仅仅建立一个神经外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升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对的种种困难。所以，我选择放弃了手术刀，转而去做行政。我以挂职副院长的身份重新回到了这里，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彻底改变这里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因为这个，安林，我十分了解你的为人，所以你举报我，我一点都没怪你，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我也会怀疑，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去处理，并不是只有你的眼里揉不得沙子。通过这次事情啊，我更加坚信你的人品、你的原则，你韩林还是以前那个韩林，没有变。谢谢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我的确是一个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人。 我也承认，因为沈倩的死，我在心里多少是对你有些怨恨的。你知道吗？当初你对沈倩的感情，我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里。沈倩的死，你恨我，我能理解。但沈倩毕竟已经不在了。 他只留下了这份心愿，我觉得我们应该共同来帮他完成和实现这个心愿。如果我们俩能够放下成见，携手共进，我相信这一定是沈倩最想看到的事情。至于你的辞职。 我不同意，阿林，让我们共同携手，创建我们心中的南家八王。

0: 长远。
1: 哎，周总，来。
0: 这里有一些文件需要你来签字。
1: 这么多？
0: 嗯。
1: 那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0: 应该的。
1: 对了，滨海医院先心病的公益活动筹备的怎么样？
0: 咱们医院这边筛选出了5名儿童可以接受手术治疗，滨海那边准备就绪，我们就把孩子们送过去。
1: 哦，那我也跟滨海那边尽快的协调手术事宜啊。这么多都需要钱，等我一会儿啊。
0: 好。长院，
1: 嗯，
0: 这个是我自己修的一个香袋，里面有9种藏药，你带在身上可以提神醒脑，而且对身体也很好。嗯，你就收下吧，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0: 其实我，
1: 长远，你先听我说，我有一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才意识到，如果我再不说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赵华，你先听我说。 有些人觉得远方的风景很美，便去远方追逐那道最美的风景，但往往再到近处一看，发现那道风景其实并不是最美。不如环顾一下四周，也许身边的风景比远方那道风景还要美。

0: 只是你自己一直把他忽略掉。
1: 那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曾经拥有过一段最美的风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留恋过任何的景色。是一个好姑娘，但是我不值得。

0: 阿布。
1: 什么？
0: 你晚上有事情吗？
1: 没有啊。
0: 那你能陪我走一走吗？
1: 好啊。
0: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1: 想了什么？
0: 关于我和长远的事儿。其实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我对长远的感情。其实我阿爸说的也对，他是海上的雄鹰，这里的高山再威武，格桑花再美丽，也留不住他向往大海的心。阿布，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我。
1: 是，不只是现在，我从小就喜欢你。怎么，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就给你发过誓，长大了要娶你做我的新娘。
0: 可是我现在没办法忘记他。
1: 怎么，只要你愿意嫁给我，我会把我全部带都给你。我可以成为高山，为你遮风挡雨。我愿意永远陪着你，付出一切我都心甘情愿。卓，
0: 谢谢你啊，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彻底忘记他。等我可以为你付出全部的爱，你再来娶我。
1: 好，怎么，有你这句话，我就是等到海枯石烂，我也无怨无悔。

0: 这次送孩子们去滨海，就辛苦你和杰姑了。
1: 应该的，长远。
2: 另外，滨海医院原办的程主任会在机场接你们，放心吧。

0: 喂，李主任。哦，好，2分钟，马上到。啊，再见。
1: 少爷，孩子们都已经上车了，可以随时出发。
0: 行，那这一路上好好照顾中马主任和孩子们，辛苦你了。我还有个会，就不送你们了。
1: 您放心，那我们先出发了。
0: 嗯，一路平安。
1: 好。
2: 程燕。
0: 嗯。
2: 再见。
0: 再见。

0: 这不是莫赖的手链吗？
1: 嗯，本来我想娶你的那天给你戴上，后来我一想，早戴晚戴都是戴，索性现在想送给你，愿意吗？玛丽，卓玛，你也别误会我，我不是在逼你。对，宁局里。
0: 特见哪不？
1: 哎呀，
0: 这样吧，我们带孩子们一起唱歌。
1: 好。
0: 孩子们，
2: 阿姨给大家唱一首歌好不好？
3: 好。
2: 那你们跟着我一起打节拍好吗？
3: 好。
2: 真乖。

0: 说 ，Lasso Lasso， 阿基小家 Lasso，
1: 好听吗？
2: 好听，
3: 好听，
0: 可以啊。

0: 这片草原上有一个藏族女孩，一直都很喜欢你。
1: 你也清楚神经损伤意味着什么，即使手术成功了，日后也不好说。
2: 哎，
3: 朱妈，
2: 你醒了。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说，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
4: 请看《爱在山海间》第16集。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集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在达州，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好好吃啊，这个！
8: 遂宁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
9: 无话不言鲜，
10: 好嫩好香啊！
11: 人间美味，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达州，一座被山河眷顾的巴蜀名城，坐落于四川盆地东北部。这里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巍峨的秦巴山脉筑起天然屏障，浩荡江河滋养出富饶物产。巴人故里的千年文明凝结出达州豪爽旷达的气韵，

0: 山林江河的精华，在升腾的灶火间幻化出万千风味。
1: 看到这里的层层叠叠山很漂亮啊，
2: 像一幅山水画一样。这里是达州万源寺，誉为四川接收第一缕阳光的地方。哦，八台山。
3: 这边就是巴山嘛？啊，
2: 大巴山。对。
3: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的诗嘛？
1: 李商隐的啊，他描述的就是这里啊。
3: 就是这里，对，巴山啊。所以这一片地方，我估计他的这种风土人情和他的饮食文化跟他的历史跟这一片山川地貌应该都有关系。
2: 是的，那我们就要去尝尝达州的美食羊肉哥哥，挤去看一下，就跟别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
3: 我们现在是要吃早餐啊。
2: 早餐，
3: 您刚才说的就直接就奔肉去了。
2: 对对对。
3: 好，
0: 蒸菜界的袖珍王国，形态小巧可爱，却能叠起高楼大厦。对达州人而言，每天清晨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笼笼冒着热气的格格。而在众多格格中，羊肉格格稳稳占据着当地人的心头宝座。
3: 这家店看上去很有特色。
1: 邵老师，你看这图腾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应该是个象形文字吧？
2: 这个就是达州文化和巴文化结合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象征。哦，刚好，你看一个人在中间，头顶一个太阳，下面一只老虎，形似一个达字。这个老虎是智慧、勇敢和权力的象征。
1: 所以巴人骁勇善战。
3: 是的，而且在他们的饮食方面，他们也是崇尚那种辛香，就是味道很重的那种。
2: 对对对，
3: 是吧？
2: 上滋味，好辛香，
3: 好辛香，上滋味。
2: 味厚，是
3: 跟他们这个文化传统是有关系。
1: 那你赶紧进去尝尝吧，看看有什么。
3: 所以他这个是直接放在锅上蒸。哎，
2: 他待会还有个计时器，刚好是十分钟。哦，
3: 十分钟。
2: 因为他这个是已经测试好了一个最佳的时间和温度。哦，这样的话，它的羊肉更嫩，它的米粉也刚好熟，
4: 很好吃的。
2: 辣椒面，
4: 那个是蒸格格的计时器，炸喽！
0: 精选羊后腿最嫩的部位，剔除筋膜。依次加入白酒、橘子皮、姜末，经过半小时的反复揉制，彻底去除腥气。格格的精髓在于外层那身金黄的外衣，在传统大米的基础上加入糯米，以6:4的黄金比例调和，既保留了糯米的软糯口感，又融合了大米的香气，再加入10余种香料共同炒制研磨，不仅增添馥郁香气，也巧妙中和了羊肉的鱼膻。经过充分揉制，米粉均匀附着于肉的表面，这层粗粒的米粉既能锁住羊肉的汁水与鲜味，又能让香料在蒸汽的作用下毫无保留地渗入羊肉的每一丝肌理。蒸制过程中，米粉充分吸收羊肉的鲜美汁水，在高温作用下变得软糯丰腴。刚出锅的羊肉格格，肉质细嫩不柴，米粉软糯适口，各种香料的复合滋味在唇齿间次第绽放，成就了一场完美的味觉体验。
2: 一定要先从上面吃啊！
1: 那现在我们吃的时候，要不要再加一点？
3: 看看怎么弄。
2: 这个要给一点辣椒面，给一点花椒面，然后再给一点葱， 再给一点香菜一拌。
1: 其实你光是这样闻就觉得特别香，
2: 是吧？
1: 哇
3: 哦！哇，好好吃。它那个肉，你有没有发现？
1: 不油腻。
3: 对，它还有很有嚼劲，它那个平衡特别好。
2: 在大洲啊，就是无格格不大洲。你如果到了大洲来不吃格格，等于你没有来大洲。啊，它这里早餐、午餐、晚餐，基本上人人都爱吃这个格格。这个四川盆地，它这里是山区、潮湿。

0: 吃好了，我们去下一站。啊，更有特色的美食
1: 是什么？是
2: 达州特色。
0: 要去看了才知道。我先卖个关子。
1: 卖个关子，
2: 行吧。好，那走。
1: 好。

0: 这里是四川遂宁，川中丘陵腹地，涪江中游枢纽，是对这里独特地理位置的精辟描述。千年的文化底蕴沉淀下川中平原的安定与富庶，江畔的市井街巷升腾着最炙热的人间烟火。这里的美食，一份泼辣又温婉的遂宁味道，杀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江水不仅滋养出食材的鲜嫩温润，更塑造了遂宁人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
1: 砂锅呢，是遂宁美食的一大特色啊。遂宁人有一句话，他说不吃火锅就吃砂锅啊。90年代开始普及砂锅的时候，这一条街啊，基本上100米就有2-3家。现在呢，这里呢还有砂锅节。
0: 在四川，以火锅领衔的美食王国里，遂宁人另辟蹊径，独偏爱砂锅美食，甚至打出了川中烟火砂锅为魂的招牌。在当地人心目中，火锅可负责招待整个世界，而砂锅则可以温暖地安顿本地人的日常。
1: 哇，你看，
2: 哎呦呵，这是现场制作呀。
1: 对呀对呀。
2: 哎呀，午饭时间看这个是真馋呐，馋涎欲滴呀，现在是。
3: 我们老砂锅就是以炖和煨为主的，它因为保温，然后营养不会流失的。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主食面条米线什么都可以在砂锅里做。
2: 来了我们是不是得尝一尝啊，对吧？
3: 比如说这个青豆肥肠是主打的。
1: 对，青豆肥肠来一个，毛血旺必须来一个。
3: 不，我把腰花也行啊。
1: 腰花也定行。
2: 腰花也行，豆加猪蹄也得来一个，对吧？那咱3个人4个可以了，
4: 可以
2: 够吃了。
3: 啊，那你们先坐，我马上给你上菜啊。
2: 好好，来了，林老师，那您坐，坐这儿
1: 啊。
3: 这是我们的特色青豆肥肠，
4: 那挺好，很香啊，菜。
0: 在遂宁，一提到砂锅，人们总会想起砂锅中的头牌青豆肥肠。处理干净的肥肠冷水下锅，逼出最后一丝杂味，将肥肠热油下锅煸至亮油，豆瓣酱的醇厚，干辣椒的炽烈，爆炒出直冲鼻息的锅气，啤酒和香料的底味快速渗入，

0: 在高温的作用下，肥肠外层开始焦黄。当高汤激出汁香，砂锅开始接棒。以文火慢炖一小时，让味道丝丝入里。经过一夜泡发后的青豆，文火慢煨，清香的味道全部激发。最后三分钟的焦融，是风味的终极升华。帕诺的青豆吸收了肥肠的余香，软糯的肥肠沾染了青豆的清甜。
1: 我先来尝尝这个肥肠。香，
2: 哎呀，太好吃了，
1: 好 Q 弹，好软，嗯。
2: 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让人有食欲哈。哎，你看这个太好玩了，嗯。你看肥肠里边加俩豆，这个菜叫多子多福，籽就是里面的青豆，福就是这个肥肠，嗯。青豆和肥肠的脂肪混在一起，真的是越吃越好吃。
1: 这个芸豆也很好吃，
2: 是的，是的，真的是豆中有肉，肉中有豆。
3: 川菜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灵魂的东西，特别喜欢用豆子来跟肉类搭配，其实就是植物蛋白跟动物蛋白，两者结合，鲜上加鲜。加上呢，豆子的这种植物蛋白呢，它里面又有淀粉，所以让它形成了一层网络，把又一些容易跑的香味分子它给它抓住了，不让它跑，所以像这种菜呢，我们吃起来呢就会觉得特别香，特别浓郁，
2: 入味儿哈。来个腰花，
3: 来一个腰花。
2: 哎呀，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1: 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辣，今天的菜倒是。
3: 所以您的菜呢，它的辣呢不会掩盖鲜味。
2: 对。
3: 有一点点麻，但它不至于让我们失去知觉的那一种。
2: 所以以前说这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咱们在福江边上这个吃水，不仅仅是吃这个水里边的鱼啊什么的，
3: 对，
2: 比如说我们这个砂锅它也是靠水，就是因为江边的那个泥沙做这种砂锅它特别好，
3: 对，
2: 它不像那个金属锅它可能放在这儿很快就凉了，你看这个砂锅它传导热很慢，所以咱们可以一直吃热的。有句话叫什么一热顶三鲜
3: 嘛，没错了，
2: 对吧，说你再鲜的东西
3: 没错了，
2: 那凉了也不好吃，对吧，尤其在四川这一带。我们今天这个美食品尝的太好了，咱们奔赴下一站吧。
4: 啊，
2: 咱们要把这个遂宁的美食也吃到底，尝到底。
3: 好，走。
0: 在达州有一样美食无需正襟危坐摆台开席就能享用，街头巷尾站台车厢乃至远方亲友的手中都常见他的身影，这就是达州的头号伴手礼灯影牛肉。
5: 吃法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两指一捏，
6: 不能用筷子，也不能用牙签，一扎就碎了，一定是用手。
7: 你如果用手机的话，还可以透光。你
3: 灯影牛肉就是这么来的，
5: 对，
8: 不用手机都行。哦，我散发的光芒，它就都能透了。
7: 对。
9: 聂牛肉的前身，它其实就是光绪年间的一个五香牛肉片，后来经过几代传承人的改良，

0: 改良提升，
1: 然后就成了我们现在那个。
2: 对，今天吃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3: 用我们四川话就说巴适。
2: 对，像最像巴适的很，巴适的满地呗。
4: 就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啊，是我们那个非遗传承人邓老师现场制作的。我们邓老师在那儿做的。
2: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4: 对。
2: 哎，您好！哎
5: 呀，几位老师好，几位老师，
2: 您好，您好，您好。
6: 这个是纯刀工，
2: 它是从下面切，
6: 因为要压着它才能够控制那个力道。
2: 咦，我的天！所以师傅是很用劲儿的，我看他这个手啊，一直摁着这个肉，
5: 对，摁住，
2: 丝毫不能松劲儿。
5: 我这个是三片成型的片法，
2: 片出来的这个薄片还要再片成三片。
5: 对，
2: 我的天！
5: 再来，
0: 哎呀，这个太难了。
7: 接下来是最考验功夫的片肉，长刀出鞘，顺着肉的纹理斜刃下刀，

0: 一片片薄可透光的牛肉，足可见手艺人的真章。
1: 哎呀，这个太难了，
2: 很薄。
3: 哇，
1: 这是技术啊！
3: 这就是真正的师傅功。
4: 第三个环节是腌制，料我们已经下好了，下好了就是拌料，
2: 把它拌均匀。
1: 这个我可以帮您。
3: 那灯影牛肉最早开始，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让制作呢？
4: 它是这样的，最先我们的老师他是个鲁菜师傅，做了出来大家就觉得这肉啊吃起来塞牙，然后就靠着他把片给薄一点，
1: 越片越细，
4: 最后达到就是这个，哎，能够酥脆就更好，酥脆必须要很薄。
5: 我们这个家乡这个竹子很多嘛，就打成这种竹筛，老一辈就把这个肉片铺到这个竹筛上面
1: 去晾。
5: 哎，铺肉之前这个竹筛要打油的，像刷油它是有讲究的，要打几个点，
1: 打几个点
5: 才这样刷，才刷得均匀。
1: 我试试。
5: 这个为什么要用竹筛烤啊？这个竹筛它有个竹香味，竹子的香味和肉的香味，它用这个高温来烤了之后，它就有一个独特的风味。
1: 这跟我干装修差不多，
2: 咋想？
1: 我总算还是能干点事儿。
4: 它这个烧起来一个好处，它固定肉片，你看这一路的话，它增加它的摩擦力。它肉片不会轻易掉落，不会收缩。肉鸡肉，假如说这样一收缩的话，它就变成厚片了。
1: 这个白
4: 菜，它不是烤的肉面，烤的竹面，那么竹子的香味它就有一个渗透。
2: 对，
1: 这个真是智慧，让这个热量透过去，但又不直接烤在肉上。怎么样？您看我这个可以吧？
4: 烤的一个方向挨拢。
1: 哎。你放心吧，师傅。
4: 对的，真的好，
1: 肯定给你搞好。这一片还可以吧？我铺的还行吧？
4: 好。
1: 它这个灯影牛肉的名字啊，据说也有不同的说法。哎，有的说是透这个灯光，
2: 是的，
1: 灯影；有的说这个灯影就是那个皮影戏的灯影。
2: 皮影戏也叫灯影戏。
1: 灯影戏嘛，
2: 这个牛肉啊，剥乳子，透光亮质，
1: 就像做皮影的那个。
2: 对对对，然后就把它叫成了灯影牛肉。
4: 对啊。
1: 你这不是说糊满就行？哎呀，这位大哥，你看你往下弄弄，把这个地方别叠上啊，叠上以后它烤完就不对
3: 了。厚了，
0: 将调好底味的牛肉片均匀摊开在烧鸡上，底下放置炭火，进行长达10多个小时的烘烤。老师傅要时刻紧盯温度和火候，低温慢烘，中温定型，高温酥化，肉片边缘从烧鸡上浮起脆化，颜色从浅褐色转为淡黄色。灯影牛肉的雏形已具，最后整形切片，红油浸泡，这道油润红亮、麻辣鲜香的灯影牛肉才算大功告成。
3: 这颜色变浅了

0: 经是淡黄色的了，琥珀叫琥珀色。
1: 哇，这就可以吃了，
2: 可以。
3: 哎呀，这多新鲜呢！
0: 哇，这个好好吃哎。
3: 上海这一段结束以后，就要修剪，方便食用吧，不是也美观。啊，
0: 但是我看到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都是泡在油里的感觉。
3: 泡的油要泡油啊，它有肉香、料香、油香，这种油我们是特殊炼制的油，再就是竹香，四香合一，形成灯影油肉独特的味道，回味无穷啊！
2: 所有的肉干在别的地方都有，唯独到了我们四川，然后把它玩到了极致。我们的灯影牛肉在达州已经是形成了很大的产业，但是在我们临时的遂宁，我们的菌菇产业也很厉害，建议沙老师去感受体验一下，
0: 感受一下。

同属巴蜀大地的达州与遂宁，山水相望，一脉相承着川味的馨香热烈，却又各藏千秋。达州从巴人上馨香的豪迈风骨，淬炼出灯影牛肉的薄脆传奇；遂宁沐灵秀水土的温润滋养，孕育出山野菌菇的清鲜本味。两座城以不同滋味，共同谱写着川味烟火的动人篇章。

0: 您好，
1: 哎，沙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欢迎到睡莲，我叫邓红，
0: 啊，你好，你好，邓老师，
1: 大厨，
0: 蓝老师跟我说，在睡莲有很多别的地儿吃不到的东西，
1: 你看这个，我们拿了一部分菌子过来，
0: 我的天，
1: 这个是叫杏鲍菇，这个海鲜菇，这个叫鹿茸菇，它长相的像鹿茸一样的东西，
0: 这个是猴头菇，
1: 哎，你见过？
0: 对。然后这个是不是竹荪、这个、
1: 对，竹荪，这个叫黄金耳，黄耳也叫老耳，
0: 它还真是，
1: 对，
0: 像那个脑花的感觉。
1: 对对对，它跟银耳是亲戚关系，它的胶质重啊，但是它比银耳的药用价值要高达15倍到25倍，含糖量高。
0: 哦，它俩是亲戚。
1: 哎，这个认识不？
0: 这个，哎，等会儿您就别说，这个虫草花是吧？
1: 对，
0: 你看，
1: 但是它不是虫草长的花，
0: 对对 对, 对，
1: 这是我们培育成它的长相像虫草一样的，它的应用价值比较高，增强免疫力。哦，啊，
0: 您这感觉都不是菌类，这都是中草药。这都怎么吃啊？涮火锅啊？
1: 这个生吃，你看我这里还给你准备了一点，
0: 生吃。
1: 来。
0: 就这么切完了，
1: 就切完这个生吃，你尝尝一下它原味。
0: 哎呦我天，这个胶质十足的那种感觉。
1: 对，吃起肉筋筋的，是不是？
0: 而且这个味道好清香啊，
1: 口弹
0: 滑的那种感觉。这个您切完了也是可以
1: 生吃，这些都可以生吃。
0: 我待会儿吃完会不会看见小人跳舞什么的？
1: 可能。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个80%是白色的，是不是？嗯。但是这个是最早原始的，就是黄色的。
0: 这个好甜呐！
1: 它是不是口感比白色要脆？
0: 对。我尝一片这个。
1: 这个猴头菇。
0: 哇，棉花棉花的那种感觉，嚼着像棉花糖一样。
1: 对。
0: 这些都是目前在遂宁人工养殖的还是野生？
1: 都是人工养殖的。
0: 我听说遂宁现在人工养殖的，而且能够销往世界各地的有20多种，
1: 22种菌类。我们遂宁拥有全国最大的黄色金针菇工厂化生产基地，全国3个，其中有一个来自我们遂宁，
0: 流水线出来的。
1: 对。

0: 最贵的是哪种？
1: 你猜一猜。
0: 应该是金耳吗？
1: 对。
0: 那我多吃。
1: 你等一会，我里面还给你准备了五道，来，我们
0: 走走走走走。哇，这蘑菇宴，
1: 这个叫金耳刺身，
0: 这就刚才我吃的那个。
1: 刚才吃了一个，吃着有点三文鱼的感觉。
0: 真是能吃出海鲜的刺身的感觉。
1: 这个是黄色的金针菇，红油味型。
2: 这个虫草花很好吃，
1: 口感清脆是吧？
0: 真是。哦，你好。
3: 好。
0: 哦，蘑菇面。
3: 对的，请慢用。
0: 好，谢谢。拔丝的菜。哎。您知道这几种菌类吃下来，目前我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1: 应该是黄金耳吧。
0: 您再猜。
1: 黄金耳。
0: 我再来一片那个啊。
1: 吃了这个越吃越年轻，越吃越年轻。
0: 明年我就把化妆师就辞退了，直接素颜上镜。
1: 好，那个沙老师，我还要到三餐世界厨房去给鲁健做菜的，不光在这里还有菌子菜呀，还要做给他品尝。
0: 行，那谢谢，谢谢邓老师。

0: 四川的菜市场啊，可以说是会让我们大开眼界，又干净，还有你看到它所有的菜呢，包括肉呢，它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1: 我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说是这个南方的那个菜市特别有意思，买什么鱼什么菜，你都可以给它切好，
2: 片好，
0: 起腰花它都可以给你起，
1: 是吧？啊，
0: 好，
1: 嚯，厨房直接立菜市场啊。

0: 感觉好像我们要现场秀厨艺似的。哎，
1: 你好，你好。
2: 哎，很开心认识你们。啊，哎，欢迎到遂宁。在遂宁呢，我们吃就是讲究一个鲜字，
0: 鲜，
2: 这个鲜不是靠调料怼出来的，嗯，是靠我们的食材的本身。嗯，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素鲜。
3: 素的，
0: 对，
2: 名字叫菌香素鲍鱼。
4: 这个是杏鲍菇。
2: 对，我们是我们选自我们当地的杏鲍菇。它的肉质比较紧实细腻，吃起来跟鲍鱼口感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制作。
4: 好，
2: 我们现在用改刀先切块，把这个做成鲍鱼的形状。我们从这里搞一个鲍鱼的底座嘛。
0: 这还是个雕刻的活啊，我看啊，
4: 蛮难的哦。
0: 对，
2: 完了，这个鲍鱼的形是不是出来了？
0: 对，
2: 那我们就要改刀，三分之一处把它改成十字刀，好入味。这个素鲍鱼的形状就出来了。来，月月，你试一试。
4: 太难了吧？啊，
0: 我也来，
2: 来试一下。哦，
4: 嗯，很难啊，这个真的很难，这个在家雕得雕半天。
0: 你看，有这么多人给你加油的份上，你的活就干得比较快了。
2: 把这个我们切下来头上这个切成颗粒，再融入到这个素鲍鱼里面，增加它的菌香味。
0: 邓老师，我这个鲍鱼已经只剩一半了。
2: 这个鲍鱼垂在云阳，
0: 这个掉价了，整鲍已经变成半鲍了。
2: 哦，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制作。
0: 制作好。
5: 杏鲍菇被精改做鲍鱼模样，倒入六成热的大豆油中，炸至两面金黄，焦脆鲍身已然初具神韵。剩余的杏鲍菇碎末入油炸至金黄酥脆，与蒜米、姜米、豆瓣酱、红泡椒段同炒，酱香裹挟新香，在锅中炸开的。添水后汤汁渐浓，为入味环节筑牢醇厚根基。素鲍鱼再次入锅，糖、鸡精、味精、花椒面调和出咸鲜麻辣的复合风味。最后加入红薯淀粉勾芡，让汤汁如凝脂般裹住每一块鲍鱼，色泽红亮，口感弹嫩入味的素鲍鱼便在这一炒一收间完美呈现。
0: 哎呀，香。哎呀，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杏鲍菇。
7: 太好吃了，
6: 就是把鲜发挥到极致。
4: 是，
6: 就比我们吃到的新鲜鲍鱼还要鲜。这主要呢是杏鲍菇本质呢，它的鲜味非常足，它主要呢是含有核苷酸跟氨基酸一结合，它就把鲜味放大了20倍。我从来没有见过杏鲍菇是用油炸的。1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让蛋白质瞬间分解为鲜味的氨基酸啊，所以这么一个做法加上遂宁非常优质的杏鲍菇，它就把整个鲜味给烘托出来了。
0: 对啊，
6: 是真的是鲜到极致。
0: 对对对。现在由我们的爱心大使沈月同学分给大家啊。
8: 好好吃，哇，看着都有胃口，好有胃口。嗯，真好吃。
0: 哎呀，太好吃了，真的，只有亲自尝过才知道有多好吃。 吃完以后写200字的作文评价一下，啊，还有你啊，小弟弟，你写100字就行了啊，100字的作文评价一下啊，巴适的很吧？
2: 我很呢，哎。刚刚介绍了一道我们的特产，再接下来介绍我们更厉害的一道。哦，
6: 更厉害一道。
2: 这土特产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哦，菜名叫普洱市烧牛腩。
1: 普洱市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先卖卖关子，还是不说，先把牛腩处理好了，我们再讲。
0: 对，
2: 烧牛腩一定要选五花牛腩，切成大小均匀的块。要冷水下锅，加点料酒，超大的血水。
6: 牛肉的纤维它非常粗，被宰杀之后就失去了营养源，它就开始僵直，乳酸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吃起来的牛肉呢，一个就是硬，一个呢就是确实有一股不太舒服的酸味。
0: 那么怎么能够去除掉这种酸味呢，李老师？
6: 牛肉呢要14天才能够把乳酸排除干净。另外一个呢就是新鲜，它就来不及有这种反应啊。刚刚宰杀完6个小时的牛肉是最好的。
2: 把这个铁模子再洗一下。
4: 现在可以开始炒了是吗？
2: 对，对，要把水分炒干，加点干辣椒、花椒泥。这个是我们的遂宁的白芷，我们中国白芷之乡。哦，
0: 白芷之乡，对，这就是遂宁的白芷。
2: 对对对
0: 对，
2: 八角2颗啊，香叶、桂皮1小块啊。牛肉已经差不多炒干了。我们再加豆瓣酱，加我们的
4: 水，再加水，
2: 调点味，来点味精，来点鸡精，少点。

0: 啊。
1: 这个要盛到砂锅里哈，
2: 我们小火煨40分钟。月月，
3: 交给我
2: 吧。你猜一猜哪个是524？
1: 啊，524就是红薯。现在到了揭秘的时候了。
2: 提示一下啊，这个来自安居的皮是浅红，啊，掰开来就是一个淡红色。
3: 我觉得是这个
1: 524，
3: 因为它长得比较特别。
2: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哪个是524？哪一个？哪一个？
4: 这个。啊。这个。啊。
1: 如果是这两个，肯定是这个。
2: 524是这一种。
3: 这个小的，
5: 小的，这么小。
2: 我今天是选的小一个的过来的。524就是五月栽种，二两重，四寸的间距，放在地窖里啊，一个月到两个月，让它更香。这是我们安居人民的特有栽培方式。我们就顺着这个它的形状把皮打掉，
3: 挺好刮的。
2: 好了，这个差不多了，下锅先把这个土耳其炸一下，
6: 炸了它一个定型，再加上它更香。524的红薯呢，甜度很高的，主要还是因为遂宁的安居区，它的土壤里面的钾含量很高，在根茎植物膨大的时候，让它有利于糖分的累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的气温，它昼夜温差比较高，就有利于植物糖分的产生。啊，
2: 来，罗老师，你解盖，
1: 解盖大典现在开始。
2: 我们就把这个红薯倒到里面，放点蒜苗、泡椒，加点色，炖几分钟。做这个又不会加糖了，就这个糖分让它自然的涌现出来，
1: 对，
2: 就是鲜而不腻。
3: 不锅了。哇，好嫩。
1: 哎呦，好吃啊！
3: 很嫩，
6: 大家分享。
3: 很嫩，
1: 哎呦，这个红薯真的是太好吃了哈！里边的又酥又嫩，
3: 这个红薯的纤维感还特别足。
6: 这种搭配我是第一次吃到，红薯的甜让牛腩的鲜味衬托出来，你就觉得不腻。
3: 啊，你们可以自己挑。
1: 谁负责端着这个？来，小伙子，
3: 传递一下，传递一下。
1: 小伙子端着啊，好。
2: 524烧牛腩已经做完了啊！那有请我一个朋友，何政策兄弟，
1: 下一位来隆重登场。
7: 三位老师好。
1: 三位老师，哎呀，哇！
7: 来，老师们，我们今天做的第三道菜就是泡椒猪肝。腌制猪肝的时候很简单，然后我们先给它来一点点的毛毛盐，给它入味。
6: 盐，
7: 对，然后来一点那个胡椒粉。
6: 胡椒粉
7: 去腥嘛，
6: 对，
7: 去腥。然后我们就要给它抓一点红薯粉，形成一层壳，
6: 锁住水，
7: 它就会可以把水分锁住，让猪肝吃起来就会更嫩。我们今天是一锅成菜，8到10秒，所以我们就要把调料先给它放在里面，来一点那个泡椒，然后加一点姜，加一点蒜。这个泡椒里面我们就剁了有泡椒、泡姜，
6: 就刚才那一个吗？那一个东西吗？有鱼的那个。
8: 在四川遂宁，泡椒是众多川味美食中不言自明的起点。泡鱼辣椒又叫鱼辣子，它不仅需要川菜的灵魂辣椒二荆条，

0: 更离不开一尾鲜活的鲫鱼。而在封坛之前，盐是关键的仪式，唯有盐量恰到好处，才能慢慢发酵，激发出内在的香味。而成就这坛风味的灵魂，来自于有年份的母水，其不断传续的老盐水。新菜不断入坛，与老卤交融共生，接下来的便是等待。菜品逐渐变得温润，颜色愈发鲜艳夺目，这就是川菜的灵魂。一勺泡鱼辣椒足以点化任何平凡的食材。
1: 我们现在把它给加进来，
2: 这个泡椒应该会带有一种鲜鱼的那个味道。哎，
3: 有。你是等会你准备用猛火还是用小火？
1: 猛火，正常的话就是8到10秒。
2: 这个时间呢，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刘翔110米栏夺冠的那个，就那个时间，大家算着啊。
4: 猪油是吗？这个？
1: 对，我们这个菜就必须要用猪油。
4: 时间很紧迫。
1: 对，时间很紧迫。
2: 好，预备，走。亲自点评，
3: 非常嫩，
2: 非常嫩，是吧？哈，
3: 对，评价猪肝，第一个标准就是嫩不嫩，第二个标准还是嫩不嫩，
1: 是的，
3: 只要
2: 第三个标准还是嫩不嫩。
3: 果然是嫩，当真是嫩。
4: 真的锁住了水分，那个外面的层淀粉壳。
3: 这个调味呢，调得非常平衡，就是哪个味道它都不冒尖，啊，所以这一种能够把，猪肝炒得又嫩，味道又平衡，这是绝对是顶尖高手。
1: 哎，谢谢，
2: 请大家一起品尝一下，啊。所以泡菜应该好像也是这个川菜里边的
3: 灵魂，
2: 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离不开泡菜？
1: 在我们这边的话，四川是家家户户都有一坛泡菜。
3: 所以您这一块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这一个温度呢，就是空气中的菌群适合做泡菜的一个最佳的温度。同时呢，四川盆地的特有的环境，它也让空气中的菌群可以做出最好的泡菜。
1: 对，
2: 我觉得也是，就是两句话：一方水土荤素相连，顺遂安宁，满城皆鲜。
5: 好，
2: 就是这种感觉。
5: 好，
2: 那我们谢谢何老师、何师傅。我们这个美食之旅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这个美食啊，都离不开一位特别重要的调味品。
1: 对，
2: 而且就跟我们遂宁呢直接相连啊，那就是盐的文化。
3: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2: 好，谢谢大家啊，祝大家顺遂安宁。

0: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
1: 老师好，
2: 老朋友了。哎，
0: 老朋友了，
1: 老师好，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沙老师好，沙老师好。
3: 李健老师，哎呀，
1: 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今天您要给我们带来的美食是什么？
1: 好的，我们万源呢有万宝资源之说，我们这边的食材特别好。
2: 这桌上有很多的东西，我都不认得它是什么。
1: 比如说这个，您知道叫什么吗？
0: 您知道叫什么吗？
2: 这个，它像中草药，
0: 感觉有点像茶叶。
1: 嗯，不是，
3: 珍珠花菜。
0: 珍珠花？
1: 对，
3: 菜，
1: 我们叫它素花菜，是一种植物，而且以前它不是广泛种植，啊，全靠土生土长的，
0: 太稀有了。
1: 这个更稀有，
0: 这个大蒜嘛。
1: 一粒儿可以买一堆蒜头回来呀、啊。
3: 是的，
1: 咱们的药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川贝，止咳化痰的，这个必须是在我们花峨山超过海拔1500才有，叫峨贝，峨贝是川贝里面的极品，这一颗在市面上卖的话大概在100多。
3: 你要先给他们介绍这个。
0: 这个是豆类，
1: 豆类，
0: 但是是什么豆？
2: 它像芸豆也不是，
1: 它其实也是属于豆类，盐豆。它为什么叫盐豆呢？因为它长在那个岩石上面，
0: 岩石的岩。
1: 对，
3: 它必须在海拔1500米以上，1500米以下是只开花不结果了。
1: 我们万源人民把它叫。
0: 挨豆儿，豆儿，就是豆儿的意思，豆儿，挨豆儿，挨豆儿。
1: 我来一个主角出来，
0: 算是。哦。乌鸡，
1: 这个叫黑鸡，这个鸡世界稀有。中国特有，万源独有，也叫鸡中熊猫，
2: 这是传说中鸡中的战斗机了。
0: 它为什么戴个眼罩啊？
2: 它好动。
1: 那对，
0: 否则它会到。
4: 在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生长着大巴山特有的黑将军，就怨黑鸡。独特的地域造就了它们独特的基因。黑色的羽毛，黑色的皮肤，当然还有他们黑化的性格。在这片绝壁之上，物竞天择是永恒的法则。就怨黑鸡化身大巴山的斗士，他们体型高大，体格健壮，肌肉结实，野性十足。要想品尝大巴山的美味，首先就要学会征服这只勇猛无畏的黑将军。
1: 今天给你们做的第一道菜就是我们这个铁罐焖黑鸡。
0: 今天所有的食材就相当于出了这儿，你就很难找到地道了。
1: 哎，对，就这样。而且我们这个鸡啊，要求的块儿大。我们巴山人民很热情，性格也很率真。嗯，所以说每次都是大块的，
0: 拳头的大，好吧。
2: 大口吃肉。那这个鸡的做法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烧鸡，就是我们说红烧的方式，但是它用的火候是微。完了呢，我们需要给它飞一下水。
0: 飞水是不是就我们说的焯一下水？
1: 对，焯一下水。
3: 焯一下。
1: 放上葱节、姜片、料酒。
3: 烧鸡的话就要开水下锅。
1: 冷水下鸡，汤鲜；开水下鸡，肉香。
0: 焯大概多久？
1: 焯透，把它那个血红蛋白沫给它焯出来。
0: 焯水我来吧，我来吧。
1: 行，咱们这边备油。
0: 备油。
1: 这个鸡呢，必须要用菜籽油，因为这个鸡它本身因为活动量很大，它就没有什么油脂在里面，就全靠我们补充油脂进去。

0: 佳慧出来了，
1: 翟老师，哎呀，打过来了，
2: 走。
3: 上色呢，老抽比较好，生抽用两年，
4: 料酒白糖。

0: 这个香味，哎呦，颜色也出来了。
1: 加水的时候也有讲究，不能加凉水，
0: 因为它肉里面的蛋白质打开之后，凉水器快速就收了，它就柴。
2: 这个阶段就开始煨了吗？
0: 不不不，它还要转锅。
2: 哎呦，这旁边这个厉害了！
1: 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小铁罐，这个罐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对，
2: 铸铁的。
1: 对。
0: 哎，李老师还没说都闻到香了。
1: 现在我们闻到的香几乎就是我们炒的调料的香，煨好之后那个肉香会更加漂亮。煨这个鸡呢，要木炭的土陶在这上面煨。
2: 这个大概要煨多久？
1: 这个真的要跟到鸡的肉质说话，
0: 搞不好得一个多小时。
1: 对，
2: 行了，一个小时以后见。那我们刚好用这个时间可以做下一道菜。
1: 我们下一道要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盐豆。
3: 哦，盐豆。
1: 对，
3: 雀舌炒盐豆。
4: 在大巴山的悬崖绝壁之上，有一种硬核美食——盐豆。结出的果实硬如磐石，古人以时间驯服这颗顽石。经过一天一夜的清水浸泡，盐豆吸饱山泉，变得软糯水润。再慢火炖煮，直至轻压即碎，入口绵软如云的程度即可食用。从绝壁到餐桌，从坚硬到绵软，盐豆带着山野的气息，正在扩展它的美食疆域。
1: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二道菜就是雀舌炒盐豆。
2: 好，
0: 这个就是雀舌茶泡好了的。
1: 对，
2: 雀舌。
5: 它那个茶香也出来了。
1: 对，
2: 哇，感觉那个茶叶的那个清香，
5: 就跟我们到了茶园闻的味道一样。
0: 茶香味扑鼻而来。
1: 好，咱们把它给打个底味，放一点盐，待会儿我们在炒的时候就不用
2: 再加盐了。
1: 对，为什么要用点蛋清糊呢？就是为了裹这个粉的时候它会更加匀净。那平时我们做有时候不要蛋清糊，就这么撒一点去炸，那么就容易掉粉啊，
2: 裹不上去。
1: 对对。
0: 像挂了一层霜一样。
1: 对
2: 对，我老觉得像个甜品。哇，这个要用这么多油啊。
1: 对，而且得炸两次，第一次让它去定型。
2: 哇，这第一道就炸出来了，
1: 第二次再炸一次。啊，翻黄了，看见没有？
2: 我能尝一颗现在这个这样？
1: 可以啊。
2: 出锅吧。
0: 还有股奶香，这个豆子。
2: 对，
5: 它外面已经是酥的。
2: 对，已经好好吃啊，这个。接下来就要上这个茶油了，是吧？
1: 对。
2: 这就直接下锅炒了，准备。
1: 茶油就要少，因为我们是炸过的，用这个炭锅。

0: 来，我来帮你再操均匀一下。好。哎。这个吗？
1: 对。
0: 好嘞。
1: 哇哦！赵老师可以准备筷子。
0: 外面脆脆的，里面很嫩，
2: 加了点辣和那个茶叶的清香，全在里边了。
3: 外面那个酥皮呢，有一点底味，再加上刚刚那个辣椒在外面裹上一层，口感会有好几个层次出来，还有淡淡的茶香。
2: 来，啊，
4: 谢谢，
2: 好好吃，是不是？对，
5: 下酒菜。
2: 对，上手吧，这本来就是不带汤的，没问题。哎，小朋友一，小朋友往嘴里放一个，然后赶紧再夹一个。
3: 好吃，
2: 确实好吃。
0: 我夹点糖过来。
1: 刚才爬火大了，就后头火还是有点香。
0: 你觉得有点多了？嗯。
2: 我们在给大家弄这个菜的时候，两个老师在那偷偷尝那个鸡肉。
1: 这都被你看见了。
2: 再弄一会儿，还需要再高好久，这个
0: 马上就好了，
2: 马上就好了。哎，
0: 我们先都帮你尝了一下，老不老人？
2: 我的天，这个味道你闻一下，哇，
3: 有，
2: 刚好现在在等这个鸡肉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咱们还有时间，要不再来一道？
0: 好，再来一道。
1: 前面都是我们地方的很有特色的，嗯，看上去都很粗犷的，嗯。那么其实我们当地还有一个阳春白雪的菜，也是川菜的名菜，叫雪花鸡脑。
0: 这道菜是川菜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也是老师傅们考一级厨师、特级厨师，连二级厨师都要考，
2: 就必考科目。
1: 对，
2: 我估计我下次再吃这个菜，就是我自己参加考试的时候去吃，很难吃到平时。
0: 这把刀，这就是我们的川刀。你看，跟刚才那把刀不一样的就是啊，它刀背很厚。嗯，老师傅啊，基本上一把菜刀就能闯天下。如果说刀背太薄的话，一锤就把筋就锤断了。你看那把刀背，这把刀背就不能锤，一锤，结果筋就断了。
2: 我来锤锤试试看，
0: 轻一点，不能把筋锤断。我们把这个筋去掉，筋在里面是影响口感的。
2: 但如果太轻又不够细，
0: 对，
2: 这一溜应该可以吧？
0: 相当专业，很好。
2: 要背出来足够的量，这还真挺费功夫。我这锤半天没锤出来什么，看来今天啊跟鸡肉有关的菜都得等。
1: 这个菜讲究三锤三排。第一道锤完之后，把这个大的筋膜
2: 要排出去，
1: 对，再反复锤，锤完之后呢用刀把它拧开，拧开之后呢排第二道，
0: 拿一个小牙签去慢慢把它给挑了，
1: 还得锤一次。好，现在我们要把它卸成脑，就是我们说鸡姜。我们用它呢，最好就是用高级清汤，它就是要分几次，
0: 先要给一点水把它卸开，如果一次性加的话就卸不了了。
2: 难怪这道菜叫做川菜中的就是顶峰之作，对厨艺的要求太精妙了，卸不好就废了，
6: 相当于
1: 对，
2: 就你前面都白锤了。
1: 对，
3: 本来是整块整块的鸡肉，然后到这里变成糊了，
2: 对，你就看不出肉的形了。
0: 差不多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动作啊，打这个蛋泡糊。
1: 来，沙老师，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个
2: 最关键的打蛋清，来，怎么打？
0: 快速的搅拌，把空气与蛋清融合，把空气打在蛋清里面，然后让它起泡。打完了之后，筷子立在那里不能倒。
2: 就这么点鸡蛋，筷子立上去不能倒。
3: 这就我们平常做蛋糕的时候也是这么打的。
2: 哇，这就打出泡泡了都！来吧，我也跟着师傅学学。现在出来了，好厉害！要垫高，垫高容易把空气进去。我们俩现在，我们俩像个乐队，像不像？耶耶耶耶耶耶耶！
0: 我手都软了，打的，你接力，接力，接力，哇，这个打的手好酸，我真的是能把筷子立住哎，都已经成糊了，
3: 差不多了，就立起来了，
0: 这就是标准啊，立住了。
1: 哎，李叔啊！李叔啊！专业。弄好这些，我们就准备调浆了。好，现在我们调味，咸盐，放两粒糖，糖在里面就起增鲜的作用。
0: 它的浆出来之后，要一条线不断。
1: 蛋泡糊加也要分几次，而不是一次把它充分的搅散。
2: 够了，这道
3: 菜是用小火，
0: 小火，
3: 低油温，中小火，而且是慢炒，在我们的技法当中叫软炒。
2: 哇，有点像炒鸡蛋的感觉。
3: 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原本以为它会是就类似像汤汁一样，上面
2: 像豆腐脑一样的，
3: 对，像豆腐脑一样的。
0: 它这个炒哈，它很关键。 绝对不能在锅里面去，哈哈哈！它这个炒完了之后，再给它经过两三秒钟。
2: 李老师都是在挑，拿那个铲子一点一点挑，
0: 烤出来一看，
3: 像雪花一样啊，很有弹性。
0: 漂亮，炒得好。这个就是个用牛肉做的
2: 火腿丁儿，
1: 对。
3: 不能看到油汁儿，得这样颤巍巍的。这就是鸡肉蛋糕啊，
2: 跟脑花一样。哦哎呦！哎呦！哎呦！高汤的
3: 所味道都浓缩在这一小口里面了。哎呦！哎，
2: 真的，它越咂吧，那个味儿越浓。 我们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它应该是很清淡的一道菜，可是你入口之后去尝的时候，它所有的那些肉味的香味全都在里面。哎呦！啊！啊！我是把锅里这点都给你们弄上。
4: 来一点，来一点。
2: 它那个味道真的好多层次，慢慢的品。
4: 别过去了，白老师。虽然都是
2: 四川人，但是你吃过那道菜，你就不是一般的四川人了。哎呦，好吃！好吃。李老师，现在应该还是有餐厅能够吃得到这个菜吧？
0: 早，
2: 这道菜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最早的分子料理。哦，还真是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智慧当中，就大音牺牲，大象无形，就一只鸡在你面前消失了。
1: 它已经融化到这个你完全猜不到的一个形态，无形但有形。好了，这个鸡肉差不多了，来了，里面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好嘞，关火。 来，
2: 我们先入口即化。

0: 我连旧院黑鸡的性格都能吃出来。真的，他这个鸡肉里还带着那种鸡的那个，就您说那种，他就那种好斗，
1: 他的倔强，
0: 勇猛倔强的那种。
2: 对，
0: 最后的倔强。
3: 哦，白了，不白了，麻死人。
0: 没白整这一个多小时啊！看这个鸡肉，

0: 你把那个大鸡腿找出来。
1: 在哪里？
0: 吃了这个鸡腿啊，健步如飞，快速进步，好吧？都是大块，因为他当时剁的时候就是很大块。
2: 还有呢？
3: 来后面的。
0: 太好吃了，掌声感谢，感谢感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每一道菜制作的流程，这里面可能说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但最关键的是一代又一代我们的这些厨师们他们的创造，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的经验在里面，这可能是传承到今天除了菜本身最让我们感动的也是最宝贵的东西。
4: 谢谢。

0: 在遂宁，藏着一项延续千年的赤炎技艺——琢铜井。
1: 师傅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您好，师傅啊，
2: 哎哎，你好，
1: 我们是那个，
2: 你好，你好，
1: 循着老井而来。
3: 这口井现在还可以用吗？
2: 可以用啊。哦，
1: 就这么窄的口是吧？哎呀，
2: 15厘米。
1: 这口井现在有多少深呢？
2: 现在有300多米。
1: 300多米，哎，这就是当年北宋时候的。
2: 北宋的，哎，对。
4: 天哪，
1: 那这个是干嘛用？
2: 这个是打水用的。
1: 最后要把300米的那卤水吊上来，要用这个东西，就跟水车一样哈。
2: 对，我们这都是打水嘛，也啦。啊，哎，好嘛。
0: 用竹筒深入地下，汲取天然卤水。竹筒井口径仅有碗口大小。能达井深达数十丈，开创了人类冲击式钝钻凿井的先河。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2: 好了，露水面了，我就来上操作了。哦，那个叫撬水，
1: 相当于是让它一点一点的把那个卤水要撬到那个竹筒里。
4: 用这个竹子做绳子，这是有点不可思议了。
2: 水管嘛，那个我来拔了。
1: 廖师傅，人家是手脚并用式，是吧？哎，中国人确实是太有智慧了，就地取材。你看这竹片，
4: 对，
1: 剖完了以后比绳子好用多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啊！
1: 好，出来了，
5: 来了！
1: 哎呀，快看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1: 看看接下来怎么操作。哎，我刚才还想着这个得用这个，没想到是亮师傅太厉害了，您这一个人就直接把它拔起来了。
2: 好了，啊，
1: 接下来咱们看干什么？哇！妈呀，这个感觉太壮观了，这个。
3: 可以直接试，
2: 可以上啊，看吧，
1: 尝一尝，来自地下的，
2: 好咸，
1: 来自地下的，
5: 太咸了，我们
1: 肯定很苦咸苦咸的呀，
2: 不苦，
1: 不苦吗？
5: 不苦，
6: 味道还不错，
1: 是吗？那我尝尝，还味道还不错，
6: 还不错，还不错。
1: 嗯，可以直接用这个炒菜。
4: 这个盐呢，2亿多年前地壳的变动，它是已经变成固体了。我们的地下水让它变成卤，但是在浅一层呢，其实完全是淡水。嗯，竹筒井的一个贡献不仅仅是把它打下去，它还要用竹筒把它跟淡水隔绝。遂宁的人呢，从古代开始充满了智慧。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我西方的石油钻探之父呢？对吧？如果没有我们当年这个北宋时期发现这种打井的方法，那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这个石油大发现。

0: 提炼出来的井盐啊，它就变成我们遂宁用盐来烹饪的一系列的菜，
1: 盐系菜啊。
2: 现在我们有个陈老师还带我们屋里炖肉，请你们去吃那个菜，好吃。
0: 好，那我们去试一下。
1: 试一下，还真有，你看看，说着了。
0: 井的盐，
3: 做出的美味
0: 的美味。好，我们去试试。
1: 那谢谢您了，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啊！听说您是做咱们这儿美食的，非遗传承。
1: 是的，是的。
0: 咱们是不是有什么和卓同景有关的美食？
1: 比如说我们今天放到桌面上这一道菜。啊，
0: 这是卓同景盐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
0: 这么白呀、啊。
2: 井盐主要是我们用黄卤，然后它做出来的盐就是晶莹剔透，很白。然后我们今天用这个盐来做盐烤鱼。盐烤鱼，对。盐看似是最基础的调味品，却在古老烹饪智慧里扮演着最神奇的角色。 这平凡的调味品将为鲜鱼量身打造一副锁鲜的盐壳盔甲，鱼不破肚，从嘴巴和鱼鳃中掏出内脏，保持鱼的完整。五花肉、笋、香菇，炒制的调料。 从鱼口中塞入，保留鱼鳞，以示防止盐味过度渗入，同时可以锁住鱼的汁水，保持鱼的鲜嫩。随后取卓同景的盐与蛋清交融。 将鱼身严密包裹，这层盐壳导热性远超泥土，烤制时能瞬间锁住鱼肉所有的鲜香汁水。随后，便是盐与火共同演绎的味觉魔术。在高温热力下，盐壳渐渐收干变硬，颜色从雪白褪为焦黄，最终在时间与温度的协作下。
3: 鱼肉本身的鲜醇被牢牢定格，请各位老师，我们把它锤开。我们来，
4: 林老师，林老师来了，美味，林老师来，林老师来，
3: 来，要使劲哦。这个盐怎么吃？啊，
1: 没敲。哇！
3: 对，哇！哦，如果不是里边还有鱼，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吃鱼，不是吃盐。
1: 这也太有意思了，
4: 我，他要把皮扒掉，对吧？
1: 对。啊，明白了。
3: 这等于鱼是有上千年。
1: 嫩呢。
3: 嗯。
1: 嗯。
5: 好嫩好香啊，真好吃。首先它嚼起来呢特别有韧劲儿，嗯，烤的鱼和炖的鱼就不太一样哈，它包在里面啊，嗯，所有的汁液它没有流失，
6: 那个咸蛋特别适中。
5: 对对对，嗯，里边其实一点盐都没有用是吧？
1: 是靠我们炒的那个辅料激发出来的香气，
5: 是，因为它这个鱼特殊的鱼皮和鱼鳞不让盐渗入到肉里边太多，
3: 对，
5: 所以它真的是咸淡适中，
3: 这个辅料也是锦上添花，
5: 对，锦上添花呀，里应外合。
3: 桂鱼的肉质呢，
5: 它是蒜瓣肉，嗯啊，所以呢，我们要吃到的桂鱼呢是要它有一点点嚼劲，嗯，刚好呢，因为用这一个盐把它包起来。
1: 里面形成的一个
5: 焗炉，它的热量呢在里面循环，肉汁呢不会流失，嗯，这样它出来的鱼肉呢特别香，
1: 是，
6: 对对对，
5: 加上了这么多鲜味的物质，你看你的笋丁，嗯，还有腊肉，都是非常鲜的东西，那几种鲜味的东西放在一起，鲜上加鲜，嗯，啊，这道菜确实是好吃，
1: 谢谢。
5: 我们吃了这一顿，嗯，由卓同景做出来的美食，嗯，非常有特色，尤其是在整个大的川菜体系里面，我是可以感受到遂宁菜的表达鲜特别厉害，
3: 对，
5: 就是辣不腌鲜，嗯，这个辣呢，它很有节制，嗯，味道呢都追求比较平衡，嗯。
0: 这个呢也跟遂宁人的这一种又是耿直的，又是比较平和的那一种生活态度性格有关系。
1: 啊，他们做食物很喜欢慢慢悠悠的，很有耐心，然后又倾注了很多感情在食物上面，食客也是能够感受到的。
3: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管是我们吃到各种猪肉猪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做法，鱼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包括红薯，包括盐的这个使用，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就像刚才月月说的那个慢生活哈，这个生活节奏特别的舒适，就像这个遂宁一样，遂得安宁，非常宁静的在美好的这个三餐当中体现出来那种宁静的这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人羡慕的。能把这些家常菜做好的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就像老子说这个治大国若烹小鲜呢，能把小鲜烹好的人，那也自然会有这个大智慧。

0: 在达州人的童年里回荡着一句俚语，巴山一大怪荡着秋千做饭菜，说的便是吊锅。作为达州的传统炊具，它与巴人文化密不可分。从几千年前出土的釜甑之中，依稀可见如今吊锅的身影。巴人在烟火岁月的变迁之中，逐渐演变出了如今承载乡愁记忆的吊锅美食。一锅之内可容万物，在摇晃的烟火里，最朴实的人间百味。
1: 其实这种吊锅的这种环境感觉就像一家人在一起围炉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像火塘，
1: 对吧？
2: 是吧？
1: 火塘。
3: 对，哎，它这里的锅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还是有上下升的。你看，刚开始需要大火，最后啊需要中火，再往上升就是小火，慢慢去煨。
2: 就火就这么多，但是通过这个锅的高度来调整它的这个受热，
1: 对对对，
2: 是吧？今天这个我们现在守着这个，相当于是个火锅。
4: 这是我们的我们当地的非常出名的一个吊锅牛排。哦，炖的是吧？
2: 牛排。啊，
4: 对，
3: 是他们当地这个牛，跟外面还不一样。嗯，这是这个蜀宣花牛。哦，
2: 我知道蜀宣花牛。
1: 蜀宣花牛啊，
2: 蜀宣花牛。
3: 这个牛的品种既是奶又是肉。
2: 这个牛也负责产奶吗？
3: 有负责产奶。哦，
4: 产奶量很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牛称为中国南方第。

0: 后是牛排口感的关键。吊锅在升降之间让牛排接受温度的精准淬炼，葱姜蒜在热油中爆香，十几种香料与豆瓣酱随之侵入，它们在滚烫的油中交融的刹那，麻辣鲜香顷刻苏醒，冰糖与醪糟则以一抹甘甜巧妙调和辣度。最惊艳的瞬间莫过于白酒淋下时腾起的火焰，烈焰不仅瞬间封存肉汁，更带走肉质中残留的腥气。等酱料与高汤完全融合，这一锅便开启长达一小时的慢炖之旅。时光在沸腾中沉淀，牛排浸吸汤底精华，依次加入土豆、胡萝卜、海带、干豇豆，终成一锅凝聚着巴山蜀水、成就舌尖风土至味的美食。
1: 来，我给你们开一下锅啊！
2: 哇，
1: 再来一点牛红香菜啊！
3: 我的天哪！
4: 尝一下蜀绣花牛，
5: 来吧来吧！
4: 哇
3: 哇，这一块大牛排，你看这个厚度。这简直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啊！
4: 我刚刚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它那个油脂，就你吃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肉香、
3: 奶香味、
4: 奶香味、
3: 肉香味、奶香味。
4: 然后那层油就轻轻的就附在你的嘴唇上面，就变得好润好润，
3: 今天要不是吃的太多呀，对于我来讲这一锅啊刚刚好，
1: 刚刚好吗？
6: 这就叫做摆龙门阵吹牛了。
3: 摆龙门阵嘛，吹的就是这个牛，蜀宣花牛。我再高一块。
4: 像以前平常都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吃这样的吊锅呢？
1: 要我们过去的话，过年过节的时候。
4: 过年过节吧，
3: 这是很隆重的了。
1: 对，很隆重。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炖一锅牛排啊，炖一锅猪脚啊，这种啊，

0: 好吃吧？
1: 好吃。
0: 这儿的牛肉是叔叔吃过的最好吃的牛。来，
2: 在我们这个啊巴人文化里面，
0: 怎么能少了美酒的祝福？
2: 对
0: 对，来吧，来，我就拿瓶吧。来，
3: 好，干
2: 杯！你就摆龙门阵吹吧。
0: 来，为这美味的川菜，干杯！
4: 干杯！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其实我觉得这次我们这个达州之旅，可以在吊锅这个氛围之下结束，我觉得是最圆满、最温馨的。
0: 对，
2: 因为其实吊锅的文化就是大家一起吃，
0: 团团圆圆的感觉，
2: 还有团圆，然后有互相分享的这种氛围，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在很近的距离里面，守着这个温度，然后又可以有很好的交流，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感受非常深的地方。那我相信，这个吊锅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不只是一道菜，或者是一个做法。如果你们离开家，如果你们出远门的时候，会不会也想他？
6: 想，
0: 这就是乡愁的一部
2: 分。这就是乡愁的一部分。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你们感受、分享你们的从小到大吃的东西，我也希望
0: 家乡的味道。
2: 对，将来有一天也许能够跟你们分享好家乡的菜。
3: 谢谢。
7: 像我们今天一行到达州来品尝美食，真正是感受体验到的是一个活态。

0: 爱美食博物馆。
1: 对，
0: 你看从我们早晨吃的那格格，
1: 格格，
0: 然后最后吃到的鸡，今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蜀轩，
1: 对，
0: 蛙牛。作为我是一个四川人来说，能看到在四川我们所有当地的这个厨师们和这些食客们对食材的认知、了解、掌握和尊重，也是让我很感动的。
1: 对，所以这些食材我们其实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我觉得我们吃到的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2: 对，
1: 或者说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 嗯，
1: 然后把这种智慧凝结在美食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每一道川菜都是有故事。
2: 嗯，
1: 来
0: 来，
1: 为了这故事，为了这美丽的滋味，
3: 欢迎你们来
1: 上岸。谢谢
3: 啊，也会再来。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0: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1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9: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12: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13: 立刻找援。
1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1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7: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1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9: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的。
1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2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寒露至，秋渐深，为什么这个时节咳嗽的人突然多了起来？
1: 因为肺啊是人体的呼吸器官，外界环境对人体直接影响的器官，那是首先是肺。
0: 同样是咳嗽，居家如何辨清类型，对症下药？
2: 风寒的时候呢，可能病人呢往往是表现在不过咳嗽声音高亢，他往往是痰是清晰的。
0: 家里常备的止咳药，您真的用对了吗？
1: 严格的说，用止咳这个词并不合适。因为主节是要化痰。
0: 寒露时节如何辨咳嗽，选对药，巧预防。人口栏目邀请专家为您一一解读。
3: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人口节目，我是舒东。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告诉我们要顺应四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所以您一听就明白天气由凉爽开始向寒冷转变了。那么这个节气的特点就是早晚温差非常的大，凉燥并重，所以很多人也说啊，这个时候就是咳嗽季来了，早晚的时候啊，感觉嗓子又干又痒，咳个不停。那么对于寒露节气的咳嗽，我们该怎么辨，怎么治，又怎么预防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为您解读该如何分辨寒热虚实，科学应对寒露节气前后的咳嗽，安然入冬。
0: 江良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首都国医名师。班成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一区主任，主任医师。
3: 江医生您好。
1: 哎，你好。
3: 班医生您好。
4: 你好，
3: 欢迎二位来到人口节目。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寒露这个节气啊。进入寒露的节气呢，应该算是深秋了，天气逐渐转凉了，所以先请江医生给我们讲讲寒露这个节气前后这个天气气候特点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很多人一到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犯咳嗽呢？
1: 24个节气的形成啊，都是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形成的。到了这个春天呢，倒是一个温暖的开始。夏天是夜热，长夏了就是暑热时期，到了秋天了，早期呢由热转凉，所以它叫秋凉。到了寒露这个季节了，就开始冷了，寒冷之气对人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肺啊是人体的呼吸器官，担负着一个和外界的空气交换的这么一个流通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外界环境对人体最影响的直接影响的器官，那是首先是肺，
3: 就是肺脏。
1: 因为这个冷气来了嘛，寒性主收缩，气管这一收缩了，它就意味着里头正常的分泌物就要变得刺激的结果就要增多起来。增多起来了就要拉出来排，这个过程这就叫做咳嗽。咳嗽是排痰的过程。
3: 所以寒露节气到来之后呢，这种寒冷的气温刺激大家的这个焦脏肺脏哈，所以咳嗽就应运而生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家对于咳嗽可能只是看到它的表面，是一个咳嗽的过程，但是从中医角度讲，我们会分成不同的类型。所以接下来江医生您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有哪几种类型，我们该怎么去分辨一下。
1: 说起来这个咳嗽的类型那是非常多的。我们这里所讲的是最普通的基本的类型。一种呢是这个以寒为主的，叫寒性风寒性的。
3: 风寒性的咳嗽。
1: 第二种是风热性的。
3: 风热性的。
1: 第三就是秋燥型。
3: 秋燥型的。那您大致跟我们说一说，比如通过咳嗽的一种状态声音，或者有些人咳痰对吧，能不能大致判别一下到底是寒的热的还是燥的咳嗽呢？
1: 通常这个判断从痰的角度来看，就是白痰。

0: 苔，
1: 海性土
0: 哦，黄苔，
1: 热性土，
0: 干咳少苔，
1: 是燥咳。
2: 从咳嗽声音方面来看呢，翻译成
3: 声音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能提供一定的我们判断疾病的性质啊，尤其是在于这个我们中医上啊，说有时候说这个咳嗽声比较高亢的，一般是偏实的，所以又像刚才老师说的，有风寒风热，这都是带风的，这都是外界的致病因素导致的啊，所以他我们说风寒的时候呢，可能病人的往往是表现在通过咳嗽声音高亢，他往往是痰是清晰的啊，你风热的时候往往是痰是黄的，所以要综合判断。但燥咳呢，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伴着痒。声音，所以它有时候偏干，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专业的活儿啊，也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大夫可能才能从这些信息里面啊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所以我们要是大众呢，还是像刚才我们老师说的啊，以痰为判断寒热是比较最容易接受的啊，最容易认识的。
1: 这里头啊有一个观点要澄清，所谓干咳少痰无痰，是指的痰没有咳出来，实际上是有痰的。这种痰呢，有它粘稠或者干燥，肺不润，肺燥了，
2: 肺燥了，
1: 它出不来，不是没有。
2: 所以刚才两位专家讲到的，我们通过一些咳嗽的状态，包括痰的性质，初步判断一下，到底是寒、是热还是燥邪引起的咳嗽。当然，我们说如果身体处于这种寒呀、热不同的这种状态，不光反映在咳嗽上，对吧？
3: 对，
2: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身体特征也能够表现出来？
1: 一般来说呀，这个从这个判断这个风寒咳嗽啊，一个是痰，咳的声音，再一个他的病史，风寒的都是早期的，到后边都化了热了，
2: 寒会化热，
1: 还会化热的。那么早期这个情况呢，他常常啊这种受风寒身上发冷专业名词叫恶寒，
2: 恶寒
1: 实际上就是怕冷，
2: 厌恶寒冷，对吧？这个意思，
1: 对，就这个意思。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汗口的收缩都没有汗了，
2: 没有汗啊，收在里面了，憋着了，
1: 那都是寒性手影嘛，他也憋到里头了，都这么一个感觉。他这种人啊，我后来发现很大的一部分背上怕冷，
2: 背上怕冷，
1: 他这个背心凉，他这个冷的感觉，
2: 到了热的阶段呢，患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喉咙疼，嗓子疼，这个都快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有的会体温也开始高，甚至还有的人这个鼻涕也变成黄的了，嗓子后边也红了，这个好辨别，
2: 所以到热了阶段，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那种上火的感觉就来了，
1: 对
2: 吧？
1: 对。
4: 分辨咳嗽类型，关键看两点：一看痰，白痰偏寒，黄痰偏热，干咳少痰属燥；二看伴随症状，怕冷无汗多为风寒，咽痛发热多为风热，鼻干咽痒多为燥咳。辨清症型才能对症下药。接下来，专家为您详解不同咳嗽的用药选择。
2: 其实两位专家刚才讲到非常重要一点，因为咱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辨病论治，所以我们分清楚了寒热以后，接下来我们说说对于那种初期的不是很严重的咳嗽，该怎么选择相应的方法去应对不同类型的咳嗽。
1: 咱们中成药里头啊，现在啊治风寒咳嗽的药比较少
2: 啊，比较少，
1: 治风热的最多，热燥的也有，那么风寒的这方面呢，在生活方面，这个咱们有个什么办法呢？就是姜枣汤加甘草，落点甘草和生姜大枣煮点水，再放点陈皮，这个就泡茶也可以，
2: 代茶饮，因为我们知道姜和大枣都是偏温热性的，对吧？
1: 再加上点陈皮能够化痰，
2: 化痰，
1: 或者加橘红，橘红，但是橘红很苦，泡茶和这个橘红泡个是苦的，让
2: 味道不太好
1: 啊。
2: 对，
1: 但是这个效果还可以的。
2: 所以我们能多加点甘草吗？甘草是甜的呀，
1: 也可以，但这个也是有限度的，太多了也不好。
2: 明白啊。好，范医生有什么补充？
3: 寒的特点是以主收引，容易往里收缩，所以病人就有可能会表现在这个。不过全身怕冷、怕风、怕寒，就是咳嗽与痰清晰，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解除他这种寒收引的这种状态。所以中医上就是 寒者热之。

0: 刚才江医生您说到了治疗风寒的药不是很多，但是很多都是来对症风热的啊，那我们选择是不是就更多一些了？
1: 嗯，风热的现在比较多，嗯，市面上的这个 OTC 也比较多，
0: 嗯，
1: 你就现在拿到说明书一看，
0: 上面有那个字样是吧，
1: 哎，
0: 清热，
1: 嗯，他就写着治风热咳嗽，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血友的话到药房，血友就做到药房里看药，
0: 嗯，
1: 看那个说明书。OTC 的意思就是看说明书自己可以根据常识取药。
0: 嗯嗯嗯，
1: 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要大家注意到 OTC 这个上头啊，有一个基本的说明。
0: 嗯，
1: 就是自行选药三天以后没见效的，你就不要再自己整了。
0: 明白明白。好，那我们再来说说燥咳。那针对于这种燥，想要去燥，我们选用什么样的药物可能更合适一些呢？
1: 燥的这一头一定要有一个润燥。
0: 嗯嗯。
1: 最常用的招啊，就是这个贝母炖梨
0: 啊，对对对，做点小药膳是吧？
1: 哎，这个里头啊，离不了梨，
0: 嗯，
1: 离不了这个百合、枇杷叶啊，这
0: 嗯嗯，
1: 就比较清润一点的，产生津液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梨啊，在这个润燥里头啊，我们的药用部分重点在梨皮
0: 啊，梨皮呀，
1: 对，
0: 还不是梨肉，
1: 嗯，梨肉那个也为。糖分过高，有时候反倒不一定合适，所以是吃梨皮的，把梨血水泡洗干净，
0: 嗯，
1: 然后去洗梨皮下来，
0: 嗯，
1: 也性主要在梨皮上，
0: 嗯嗯，
1: 那润燥主要梨皮上，
0: 嗯，白医生有什么补充？
2: 我们说寒露季节，有温差比较大，
0: 嗯，
2: 然后又偏秋天又比较干燥，所以容易出现这种，尤其是咳嗽，同时痰少啊，干咳。是我们叫燥咳，所以在燥咳呢又有分的这种偏寒和偏热的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需要大夫来判断的尤其是小孩小孩呢他的用药呢跟成人小孩的变化比较快所以至阴至阳之体嘛，所以他就是变化快，所以咳嗽不好一定要咨询去专业的大夫，不能盲目的自己服药
3: 如果咳嗽超过三周，痰中带血或高烧超过38.5摄氏度，胸闷气喘，夜间咳醒无法平躺，建议及时就医。除此之外，婴幼儿、老人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咳嗽两天不缓解也应就诊。需要注意的是，有痰应以化痰为主，不要盲目叠加多种止咳药，更不要给孩子用成人药。
0: 说到用药哈，其实我们在药店哈还可以买到一些 OTC 的什么药品呢，就是止咳化痰药。就有些人会感觉到哎，先别管我这个咳嗽是什么性质了，反正我咳起来特难受，对吧？所以他们的诉求第一就是我能不能把咳嗽给止住，把痰给化了。
1: 严格的说用止咳这个词并不合适。
0: 嗯，
1: 因为首先是要化痰。
0: 嗯，
1: 哎，但是这个止咳这个大家也用的习惯了，
0: 嗯，
1: 所以也就不必要纠正了。那止咳就止咳，但是我们在这个治疗中间，对于咳嗽的治疗应该是血畅肺气，
0: 嗯，
1: 并不是治止把痰堵在里头，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意思。所以的话呢，这种麻药性的止咳药、收敛性的这个不能用，这个就把那个痰闷在里头，这个是误事了。
0: 明白。所以何为表，何为本，咱们应该弄清楚，不是为了止咳而止咳，是为了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疾病驱除，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您咳嗽可能慢慢的，它是一个表象。它是一个排痰的过程，它就慢慢的自己就消失了。
2: 所以咳嗽它是一个保护反射，
0: 对，
2: 所以当特别重的时候，咳嗽晕厥了，我这些严重生活质量不能睡觉的时候，我们才用一些相当于是镇咳的这些药啊。但是还是前提要有这种保护能力。
0: 明白。
1: 这些年来啊，我对这个咳嗽啊，我还多采用咱们传统的这个拔罐，
0: 嗯，
1: 在背上这拔罐啊，那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嗯嗯。
1: 肺输血，但是这拔罐有点不大容易了，专业来做了。
0: 对，
1: 现在是用于那种顽固的不好解决的，我才会用到这个方式。
0: 明白。嗯，最后呢，想请您二位再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说说预防。刚才其实两位专家也都提到了，有一些呢可能是上了岁数身体机能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加上他们有常年那种呼吸系统的慢病，他们一到这个季节可能就犯啊。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预防工作做在前面，能够尽量的避免病症的发作？
1: 你说这个很重要。
0: 嗯，
1: 我这几年发现啊，尤其在这个寒露期间啊，我倒是觉得大家如果能戴口罩啊，
0: 嗯，

0: 很好。
1: 嗯，
0: 不要以为口罩光是防细菌防病毒，这口罩还有个功能，
1: 嗯，
0: 能缓冲把空气能预热。
1: 哎，对，
0: 所以我建议啊，容易在这个节气咳嗽的人啊，咱们早点戴点口罩。
1: 嗯，
0: 哎，尤其清晨。
1: 嗯，
0: 再一个，预防呼吸道和气管感染，可以用小油啊，蘸棉签把这个鼻孔啊，
1: 哦，
0: 抹一抹。
1: 哦，这是个小招。嗯嗯，
0: 很有意思。这个东西啊，它油性东西，
1: 嗯，
0: 一方面口容易挡住尘埃。
1: 嗯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润燥啊，
1: 嗯，
0: 鼻孔不干燥，
1: 嗯，
0: 能增强黏膜的抵抗力。
1: 好，谢谢班医生，也提提其他的一些预防建议。
2: 所以就是我们，尤其是您也提到这些有基础疾病，
1: 嗯，
2: 所以重点还是要把基础疾病一定要控制好，
1: 嗯嗯
2: 啊，所以我们常规用的这些药，平常吃的就轻易不要在我们这个容易犯的时候，我们轻易调整，或者是你容易漏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季节要关注到我尽量把药要服好，
1: 嗯
2: 啊，平常就时寒温啊，这天气要冷了，我们一定要穿好衣服，
1: 对，避风寒
2: 啊，避风寒，
1: 嗯，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食补啊调养的方式补补气血？
2: 因为我们正常人尤其在寒露季节受凉是最容易诱发疾病发作的，所以老师提到了那个用生姜、红枣、甘草，
1: 嗯
2: 啊，这些尤其是橘红，对于呼吸道有些慢性咳嗽有痰的，哎，平常痰不是黄的，清晰白痰的，你可能哎，平常这几天哎天气变化，你可得稍微这个偏温一点的，
1: 喝一喝，
2: 喝一喝。
1: 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那关于寒露节气，大家这个养生保健的话题，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啊？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听说春捂秋冻啊，虽到了寒露节气，还是秋天嘛，我们还能不能？秋冻啊，
0: 肯定不能了。春捂秋冻这个词啊，其实并没有说明一个重要道理。重要的道理是时寒温，
1: 嗯，
0: 合适，
1: 合适，对，
0: 看你抓合适的怎么来，
1: 嗯嗯。
0: 所以你天这么冷了，你还不穿衣服，你那叫养生嘛？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还有这么一句俗语啊，叫做“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进入了寒露，咱们重点要关注脚，别露出来呢？
2: 其实我们说全身这种寒凉感受器都有，但是我们中医上更强调整体，所以整体上面有个重要的是经络，尤其是我们的足的三阳三阴都是在足底是交汇的，所以我们足体受凉会人是整体一个有反射啊，可能表现在支气管就痉挛，可能就会表现在咳嗽。
1: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脚，别让它受寒了。
2: 对，
1: 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很多朋友这样的情况，就是早晨起来觉得鼻子特别堵，鼻塞啊，还不停的打喷嚏，老想捏一捏醒一醒啊，痒的厉害。那有什么快速缓解的方法吗？
2: 这是西医上叫过敏性鼻炎，其实从某种程度它是气道反应性，鼻子也是气道一部分，它是反应性增高，尤其是早晨寒露季节，这个叫温度刺激，
1: 对，
2: 它容易出现这些。所以我们一个简单啊，就是。用我们揉搓迎香穴啊，一个其实揉搓的时候可能就快速有一定的摩擦，最起码简单的摩擦生热。我们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它也是一个抵抗这种高敏性或者是寒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前提把我们手搓热了，再摩擦鼻翼两边的迎香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办法。
1: 好，再次谢谢二位专家来到节目，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寒露节气前后养生的要点。咱们中医养生呢，讲究顺应天时，养生保健，未病先防。所以希望今天两位专家讲到的一些我们驱寒润燥啊，帮助大家安稳度过咳喘期的知识，大家能够记住，也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希望大家都能为即将到来的冬天打下一个良好的、坚实的健康基础。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期人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转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

0: 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2: 你一定要看心奇了。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边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幸福就找子你自己说的。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有关部门多措并举护航平安出行，
1: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之一，内蒙古正在成为民营算力企业布局的主战场。
2: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0: 以电诈为核心，横跨毒品制造、非法拘禁、强迫卖淫和开设赌场，缅北四大家族罪恶滔天，今晚披露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根据交通运输部此前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新能源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在重点枢纽收费站增设定点岗和流动岗，引导车辆提前变道，有序通行。安徽、广东等地对部分大流量路段采取动态启用潮汐车道的方式疏导交通。在上海，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1: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3: 这个国庆假期，在广东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的跨城巴士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选择。乘客在手机上输入出行起终点，就可以一键查询车票信息，一键购票，更加方便快捷。针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不少跨城巴士公司还加密了发车班次。
4: 广州到深圳，我们平均的话，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车从这边发出。
3: 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

0: 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假期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的隐患也逐渐显现。各地交管部门采取多项举措，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护航平安出行。
0: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国道整体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前方执勤交警将这辆小车拦停。
2: 低速行为非常危险，这非法驾驶行为已经为别人带来了风险，现在我们依法对您拨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0: 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再次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长途自驾出行会经常遇到高速公路隧道，隧道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近日，在绵西高速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3: 下来，开车。
4: 我打了马子车嘛？
3: 那也不是你在这隧道里头打的，你好危险嘛！
0: 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在隧道里随意停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由于隧道通行条件、限行等与高速其他路段差异明显，车辆驶入隧道前还应当提前减速，并按照隧道内限速标准行驶。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有的拥抱自然、漫步古镇，还有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甘肃省嘉峪关关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跨省游成为主力。白天，实景演出、秦腔表演和诗词互动等活动精彩纷呈，游客还可体验简牍制作，品尝嘉峪关烤肉。夜幕降临，景区依托古城墙推出夜游光影项目。
5: 到底是天下第一关啊，值得一来。不同的角度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假日里文博游持续火热，在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4万人次。这里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在一步一景中参观打卡，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江苏多家博物馆推出珍贵文物展，南京市博物馆举办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汇聚8省份13家文博机构的225件套珍贵文物。馆方延长观展时长，让游客深度回望这段文明南迁之路。
6: 这个压形酒壶，它是一个喝酒时候用到的一个类似于道具一样的东西，只要它还浮在这酒上，就表示现在还不用添酒，如果它沉下去了，就相当于暗示了仆人该来添酒了，挺有这个趣味性的。
0: 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位于四川雅安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驻足聆听英雄事迹，通过一件件史料文物重温峥嵘岁月。在 VR 体验区内，依托数字场景还原技术，游客们可沉浸式体验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
7: 把我们课文上的知识都变得很生动、很形象。
0: 体育赛事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国庆假期，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辽宁大连迎来收官战。观赛热潮叠加出游客流，全国各地的球迷来到大连欢度国庆。
8: 开车开了600多公里过来的，主要是看球，其余的可以逛街、购物、吃海鲜。
0: 赛事

0: 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景区，白天畅游山海，漫步百年老街，夜晚感受足球狂欢，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全面上扬。
1: 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了，现在还一直在不停地做锅包肉。
0: 这个假期，人们继续跟着电影去旅行。在广东汕头，随着《给阿嬷的情书》等影片热映，潮汕美食吸引游客慕名而来。
2: 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是那个腐乳鸡翅，然后我觉得汕头的那个潮茶也是挺好喝的。
3: 汕头的美食的话，牛肉火锅，然后还有潮汕生腌，还有包括这个卤鹅之类的。
0: 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在河南郑州，系列特色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实景演出再现百年商埠风貌，机器人嘉年华解锁国风与现代的奇妙碰撞，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中原文化的魅力。
4: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热度全面释放，其中轻量化、场景化的租用消费也迎来爆发，成为拉动假日消费升级的新亮点。
0: 在广东深圳，微度假、城郊游等户外场景带动数码智能穿戴设备租用需求大幅增长。记者从核心商圈各大门店了解到，微单相机、运动相机、航拍无人机、智能手表、VR 设备等数码产品租用订单量同比上涨 58%。此外，宅家休闲、同城轻社交的消费热潮也带动游戏主机、便携影音设备租用订单比日常增长 52%。
5: 像高清微单、运动相机、航拍无人机这些数码设备，平时家里面用的少，买着还贵，用完之后我还可以直接归还，省心又划算。
6: 按需租用的方式性价比很高，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过节休闲社交的需求。
0: 国庆假期，很多人选择跨城深度游，带着家去旅行的房车也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在浙江杭州的这家租车门店，陈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租房车只是在周边短途自驾，这次假期时间长，一家人去西北走一走。
7: 最近的两三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0: 据门店负责人介绍，往年房车的传统租车主力是55岁到65岁的银发长途旅居群体，而今年租车的客户中，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增长。
8: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这个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
0: 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旁的一座房车营地，假期客流陆续安营扎寨。推开房门就是湖光绿意，十分惬意。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各类房车营地3100多个，各地高速服务区房车补给区、专用泊位陆续增加，房车营地等配套服务正在快速落地。
4: 再来关注返程期间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依旧维持晴好少雨的天气形势，适宜出行。北方地区秋高气爽，但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南方地区今天放晴，利于返程。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心行》，今天我们来关注算力网。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之一，内蒙古正在成为民营算力企业布局的主战场。曾经世代种土豆的土地上，如今正拔节生长出新的生命力。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9: 我现在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一个智算中心的楼顶，这里距离北京啊约300公里，是东数西算内蒙古枢纽的重点项目。北京写字楼里训练的 AI 大模型数据可能

正在这里计算。我们俯瞰整个园区啊，这边是六栋数据中心楼，那边是四栋柴油发电楼，还有两座110千伏的变电站。目前呢，已经有四栋数据中心楼交付使用，为国内投。

0: 入了一条新赛道。这个曾经盛产土豆的城市正在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 Token 词源。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文本、代码、图像描述等信息的基本单元，也是智能经济重要的基础计量单位。从种土豆到种 Token， 这里的年轻人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眼下乌兰察布已经聚集了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当地人社部门已经开办了20多期技能培训班，学员们正在为几天后去数据中心面试求职紧张准备着。
1: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
2: 当时面试的是也是这些头部。
0: 23岁的陈刚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他在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这次受老师邀请回学校给同学们传授面试经验。
2: 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0: 陈刚告诉记者，基础设施运维员主要工作是日常巡检，确保电力、制冷、机房等设备运行安全，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电气、暖通、弱电、消防等知识。
3: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学什么呀？
2: 我个人认为最难的就是电气，到后面它会需要一些相关的函数呀、微积分这些的。
0: 陈刚的家在乌兰察布察右后旗，这里的百姓世代以种土豆为生，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陈刚也曾经在外地找到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工作。2022年，内蒙古被纳入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因为年均气温只有4.3度，拥有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被列入枢纽起步区。短短几年间，多个头部企业的数据中心项目相继落地。听到家乡的一个个好消息，陈刚马上辞职回来。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每天学习到深夜，顺利入职数据中心。今年他还通过了专升本考试，正在进修电气工程以及自动化专业。今年又有2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落地乌兰察布，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
4: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5: 愿望啊，就是赶紧面试成功，深耕这个行业。
2: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就是在乌兰察布我们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2组，
13: 多拎2个，多走2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晚播出第二集。节目揭示了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也独家披露了历经1年多的攻坚，专案组艰难取证，查明白家犯罪集团多项违法犯罪事实的细节。
16: 2024年1月初，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17: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啊，落入自己的腰包。
16: 确认死者身份，证实死亡原因，专案组在海量的侦查信息中慢慢还原了事件真相。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电诈团伙，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管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2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17: 杨立强至关重。

0: 有这个人断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1: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2: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啊，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起来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啊。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
1: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2: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60-70米的样子，长度呢大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这个大概50-60米的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3: 是要大的顶住了，这
4: 顶住哎！
1: 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5: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四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深刻体会到打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1: 历经1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命案6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6: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5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3号4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科考还首次利用国产卫星通信系统实现了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
8: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3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10: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9: 中国星网 J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8: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

0: 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1: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2: 秋收时节，风吹稻烂，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这两天，广西靖西市喀斯特枫林阡陌之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秋收作业。田间地头，现代化收割机穿梭作业，高效完成割禾、脱粒、清杂等工序，省时又高效。部分农户沿用传统耕作方式，精细收割，晾晒归仓，新旧农耕方式交织，尽显秋日丰收活力。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的玉露香梨迎来采摘旺季，果农们正熟练采摘梨果。
4: 今年这雨水好，气候也好，果子个头大，汁水足，口感特别甜，是个大丰收年。
3: 寿阳县地处丘陵，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梨果积累糖分。当地依托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让小小梨果成为村民的增收致富果。国庆假期，各类水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丰富人们的餐桌。在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东平湖大闸蟹迎来开捕旺季，蟹农们抢抓金秋捕捞黄金期，开展集中捕捞作业。核心产区预计总产量突破60万斤，一笼笼鲜活肥美的东平湖大闸蟹陆续出水上岸，分拣装箱后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丰富节日市场供应。
2: 下面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五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五号说，该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麻疹疫情。宾州卫生官员说，全州已确诊1004例。

0: 病例五人因麻疹死亡。美媒援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报道，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医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1: 一身都是宝，
2: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此木瓜非彼木瓜。
0: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3: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0: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4: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金秋时节，天气愈发的干燥，很多人呢都会出现嗓子干痒、口鼻燥热、食积腹胀的困扰。在咱们传统药食同源的食材当中，哎，就有这样一味秋日专属的养生好物，它口感独特，全身是宝，也是一味名副其实的润燥佳品。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看它到底有哪些吃法和讲究。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岐黄学者、全国名中医、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李灿东和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吴德峰，我们欢迎两位专家。欢迎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秋日的养生好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其实是一件工艺雕刻品。哎呀，好像雕的是一艘小船，这个让我想起了啊，咱们中学的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明代的《河舟记》，哎，就是在一个果核上微雕技术雕了一艘小船啊，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但是我记得那篇文章最后曾经有说啊，这个小舟是在桃核上雕出来的，所以难道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0: 桃子吗？
1: 我给你一个谜语，可能给你提示一下。
0: 好，您提示一下。
1: 这个谜语是这样的，就是青身常回甘，色尽未芳柔，秋来为本草，润燥解烦忧。
0: 哎，这一听肯定不是桃子，说个青色的是吧，还有回甘，桃子那个红色的呀，直接就甜甜蜜蜜的呀。 对，所以吴教授这是什么呢？
2: 橄榄，也就青果。
0: 哦，橄榄。
2: 对，
0: 青果，明白了。所以此河粥非彼河粥，
2: 是
0: 这个不是我们那个河粥记里面的桃核雕出来的粥，而是用橄榄核雕出来的这样一个工艺作品。
2: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养生好物就是橄榄。说到橄榄，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也经常听到这两个字。但是您知道吗，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橄榄其实它们用处各不一样，有些是可以做雕刻工艺品用，有些可以榨油，有些可以做菜下饭，有些可以用来养生食疗，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啊。但是只有一种橄榄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秋日的养生好物。这样，我们今天啊，把各种各样的橄榄先请上来，咱们来个橄榄辨亲大会，怎么样？您看，今天我们在舞台上已经摆好了啊，先摆了四种，但是只有一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药食同源的养生好物的橄榄哈、啊，所以都是亲戚，我们得辨认一下到底谁是谁啊。我们怎么认一下？两位教授，
2: 这四种橄榄有三个是近亲，一个是远亲，
0: 三个是近亲，
2: 对对对，
0: 一个是远亲。那我们要说的药食同源那个是那个远亲还是近亲？
2: 那个是近亲的，
0: 近亲里面的。
2: 近亲里面的。
0: 行，那我先来辨一辨啊。咱先从颜色上看，我觉得那个黑的是远亲。
2: 我们先一个一个讲。
0: 一个一个讲。
2: 第一个，这个恰恰是，它不是橄榄，它是橄榄科的。但它是就是乌兰，你看颜色就是黑的吧？
0: 它叫乌兰，乌黑的乌字。
2: 所以你看它的皮是紫黑的，会发亮的，而且它的果肉是比较松软的，
0: 明白啊、
2: 它这个一般来讲呢是不做药也不做水果、它是我们一般像中秋做的月饼里面有那个馅里面有这种果仁、就是它的核敲开了那个蓝仁拿来做中秋月饼，那个跟杏仁啊桃仁一样的东西就是它。
0: 五仁月饼中其中有一仁是这个乌榄的果仁儿，叫懒人啊、
2: 对，
0: 那他是不是属于那个远亲啊？因为我看他颜色跟其他的不一样。
2: 他是近亲，为什么？他们这三个都是橄榄科的哦，橄榄科的，但他不一样，不同个属。
0: 哎，还有两个黄的，一个绿的，那总不会那个绿的是远亲吧？
2: 对，他就是橄榄，也叫做中药里面叫做青果。
0: 青果啊、恰恰是他，
2: 就是他。
0: 对，刚才李教授提的那里面第一个字就是青字嘛，
1: 青身常回甘，
0: 对，
1: 这个青是一个颜色特征，
0: 明白啊，所以恰恰应该是它，所以那它肯定也是近亲了，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是从形态上来分别一下呗，那后两个黄色的有一个橄榄形的肚大两头尖，有一个好像有点发圆形，
2: 那个偏胖的大的那个叫做黄橄榄，
0: 黄橄榄，
2: 黄橄榄，它是我们这个橄榄的变种，因为正品呢是这种橄榄，就我们讲的刚才讲的青绿色的，
0: 青绿色的，
2: 然后因为根据各种商业或者经济效益的考虑，把它培养成各种各样的变种，定向培育，把它变成比如香橄榄啊、糯米橄榄啊等等很多种，所以这种叫做黄橄榄，黄橄榄来讲。它一般很少做药，为什么？它是以水果为主
0: 哦，鲜食的、
2: 鲜食，因为它有甜味，一吃了口感比较好，就是色它也是淡淡的色，但咬到最后它就越来越不如刚入口的那种味道。
1: 所以我想最后一个肯定就是刚才吴教授说的叫远亲，
0: 远亲了，
2: 对对
0: 对、
1: 这个是叫油柑或者叫做鱼柑子哦、其实如果走近一点详细看的话，它跟橄榄其实是从外形上它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品种不一样，而且功效也不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青榄或者青果和我们今天讲的鱼柑不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应该算是远亲。
0: 它是远亲，
2: 对，
0: 看它长得就不一样。
2: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橄榄科的，它是大戟科的。
0: 再来说一个啊，和他们我觉得可能亲缘关系几乎就没有的，但是大家平常也经常用啊，尤其是南方很多朋友经常在嘴里嚼的一个槟榔，是吧？这个跟橄榄有什么最大的区别？

0: 该如何来进行区分呢？
1: 这完全不一样、嗯、啊，那更是连圆茎都谈不上。槟榔它是棕榈科的植物，嗯，它根本不一样，嗯，那么它那个果叫槟榔果。它的有的形状像橄榄，
0: 对，长得就是
1: 大家把它混起来了，
0: 对，两头尖肚子大都长那样
1: 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现在经常啊在做菜做饭中会用到一种油叫橄榄油啊，这橄榄油还挺高端的，卖的可比普通的油贵，这是它榨出来的吗？
1: 绝对不是，
0: 这不是、嗯、
1: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0: 哎，那您说说，
1: 认识误区。嗯嗯，那个橄榄我们讲说连这个远亲都谈不上
0: 啊、哦，远亲都谈不上，
1: 它根本不是这个东西，因为它的果实它是木犀科的植物哦，然后它是在地中海那一带，然后它的果实橄榄的榨的油就叫橄榄油，嗯嗯，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说它们都有一个橄榄两个字，就像我们讲的熊猫，小熊猫跟大熊猫根本谈不上。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认清楚哈、啊，到底我们选择的青果，尤其药食同源的是哪一种。只有这一种，
1: 对啊，
0: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也吃橄榄，对吧、嗯、吃进去以后凉凉的甜甜的润嗓啊，是不是我们吃的就是这个黄的呢？我一样拿一颗啊，品尝一下味道哦，好硬啊，嗯，野色呀，
1: 但它不如那个色，嗯，这个更色，
0: 我再尝尝这个绿的，哇，这个色的苦味都出来了，
2: 对，所以它是色，然后是回甘。
0: 所以我们说到不同这些橄榄，尤其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药食同源的青果，嗯，既然是我们本土原产的，接下来李教授跟我们说一说，从历史上来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中医典籍对它有什么样的描述？
2: 从中医来说，这个青果的它的药用记载已经很长时间了，嗯，至少在1700多年前或者1800年前，当时就有记载，比如说像这个兰州幼稚，一直到开宝本草就已经很明确的界定它的这个性味归经和功效。嗯，那么它的这个从中医来讲，它的性味呢，首先是甘的，嗯，第二个是酸的，因为中医的五味中间酸也包括了这个涩，所以它是酸的、涩的、
0: 酸涩。
2: 那么从性来讲，它是平性的，嗯，所以呢，它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哦。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滋阴润燥，嗯，那么它还可以消食下气，还可以解酒、解鱼蟹毒，所以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0: 比较广。
2: 而且因为它本身也是个食物，它是药食两用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就很普遍，在我们福建或者中国其他南方地区，这往往是我们家庭必备的一个良药。
0: 所以刚才呢，两位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了橄榄的一些历史渊源，也说到了咱们古籍对它的一些功效的记载哈、啊。那如果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青果里面究竟还有哪些物质，尤其是对咱们人体是有好处的？
1: 其实来讲，我们这个橄榄不单单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的主要有效成分，嗯，它是一个叫做橄榄多酚，
0: 橄榄多酚，
1: 还有黄酮。嗯，还有墨石子酸，嗯，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钙、钾、磷，它都有，嗯，因为很容易吸收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讲这个是不可多得的，嗯，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吃下去，为什么会涩呢？因为橄榄多酚，也就是单宁多酚，嗯，单宁多我们就是鞣质吧，鞣酸，啊，一般是收敛的东西，那你吃进去。刺激的这个黏膜，它就产生了，嘴巴的黏膜就产生了酸涩的感觉。
0: 对 对, 对。
1: 但是含久了，那么里面呢，慢慢的它这个多糖、嗯、甜的成分、嗯、啊，它全部都释放出来了。
0: 释放出来了。
1: 对，然后并且还会长久的存留在口腔里面。嗯。所以就是说，橄榄好吃，回味甜。
0: 对。
1: 刚刚开始就是酸涩，到后面它慢慢弄出来，而且它的营养，包括它的维生素啊，什么桃梨都比不上它。哦，
0: 很高的含量。
1: 对对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古籍记载这些养生功用之外，在咱们福建当地哈，有没有什么民间流传的对它的一些说法？
2: 也正因为这样，因为它是先首先是一种涩，甚至是一种难以入口，嗯，所以呢，这个橄榄曾经在古代啊，它也被称为剑果或者叫做中果。
1: 对哦，
0: 啊，剑就是谏言，
1: 对对对，
0: 像皇帝谏言那个谏，
2: 所以呢，就是形容就好像叫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所以他说出来一些话呢，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太好听，
0: 不好听，
2: 但是呢，做起来是利国利民的，就像橄榄，

0: 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苦涩的一种味道，
1: 对，
0: 可能开始还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接受，但是的作品以后呢，他对这个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他要叫建国或者叫中国。
1: 真不错，这看得出来不光是文献记载，也包括在老百姓民间流传的很多的故事或者一些说法哈，也证明了这个小果子清国是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百姓的心中。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在这样一个秋日时节，我们身上可能或多或少出现一些健康的隐患，橄榄这个养生好物，今天我们要讲讲它有什么样的功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帮助我们在这个时节调养身体。
0: 很多人都外出去旅游，
1: 对，
0: 旅游过程中间呢可能会比较放松，所以很容易的一个方面就是可能话说的太多了，
1: 嗯
0: 啊，甚至有时候很太激动啊，声音啊就嘶哑了，
1: 嗯
0: 啊，或者有时候因为风吹了感冒了，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家人聚会啊，可能胡吃海喝啊，这个可能这个脾胃啊负担加重啊，所以出现腹胀啊或者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因为秋天它主令啊是燥令，燥邪很容易伤肺，
1: 嗯，
0: 所以会引起一个秋天很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
1: 嗯，
0: 那这些问题的可能都是这个时间比较经常出现一些健康的一些问题，很适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清果，
1: 嗯，用橄榄来进行调理，
0: 对，
1: 明白。好，刚才李教授说的这些我们也把它们总结了一下，咱分分类啊，一样一样的说。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大屏幕。
2: 好，
1: 准备了三张图片，分别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话比较多啊，咽喉肿痛这样的问题，哎，秋燥当令导致的干咳、嗓子痒的问题，大鱼大肉、大吃大喝、积食腹胀的问题啊，怎么来解决？咱们一个一个说，好吧？
0: 好，
1: 咱先来说说第一个，咽喉肿痛。
0: 好，咽喉肿痛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呢，可能一个就是户外活动多了，这时候呢很容易感受了这个风邪，加上这个时候因为夏天刚刚过去啊，这气候比较热，一些温燥，加上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这个有喉咙难受啊，所以声音嘶哑，
1: 对，
0: 那这个特点呢在中医来说无非就是一个燥，一个是热，一个是风，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橄榄做一个主药，可以适当的配伍把它做成各种不同的茶饮，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配上像银花，
1: 嗯
0: 啊，或者桔梗，
1: 嗯
0: 啊，或者是麦冬，那它有点不太一样，哎，因为本身这个橄榄是酸是涩的，再加上配伍一些甘的一些药物的话，中医叫酸甘化阴，
1: 对，
0: 它就会增强它这种养阴润燥增液的这种效果，
1: 嗯，
0: 所以对于一些喉咙肿痛呢这些特殊问题，那我们可以加上银花，那银花它本身有清热解毒，还能疏散风热，所以它可以增强这个效果，啊，对流鼻水啊、喉咙痛啊，这个效果非常好。那也可以，就是因为有一些喉咙痛呢，或者有些痰呢，有些咳嗽，这时候加一点桔梗，因为它可以化痰止咳，还可以有点宣肺的作用，所以这个对这种情况它也有比较好的效果。如果假设它这个声音嘶哑，其实还可以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我们中药里面叫蝉蜕，因为蝉它是会叫啊，对这个声音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声音。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比较干燥，口干舌燥，喉咙干燥比较明显的啊，我们可以配上麦冬，增强它滋阴润燥这个增液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这几味的药呢，它可以互相的这个配伍啊，形成一个不同代茶饮，
1: 嗯，
0: 这里面的橄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味药，
1: 所以你刚才也讲到了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使用。那我们用的时候用法用量怎么样？需要每天喝很多吗？
0: 我们一般橄榄就是4到6枚，
1: 嗯，
0: 有时候我都是建议大家可以用那个刀背把它稍微拍扁一下，
1: 拍碎，让它那个成分能够释放出来，
0: 对，然后呢再可以配上药，比如说像银花，啊，这个可以一次可以用10克左右，
1: 嗯，
0: 啊，5到10克，像桔梗也可以这个5克6克，啊，也可以到10克，这个根据各个人的这个情况，因为桔梗有点苦，
1: 嗯，
0: 有的人觉得口感不是太好，
1: 嗯，
0: 那麦冬也可以10克到15克，
1: 嗯，
0: 这样形成个泡。那在这里的特别对一些小朋友啊，还可以加一点点冰糖，
1: 哎，
0: 我刚才说了，对，这个酸甘可以化阴，一方面调节口味，第二个效果更好。
1: 嗯，圈友们，清果润喉利咽是用嗓比较多的朋友们的常备佳品。如果您常有咽喉干痒的情况，不妨在家里备一些用

0: 青果制作的食品。现在啊，就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地道的青果好物等着您边看边选。好，解决了咽喉肿痛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秋燥干咳，尤其这个时候秋燥当令，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他们的免疫功能不是特别强，特别容易被这样的问题给缠上，是吧？小朋友用嗓比较多，然后就不停的咳嗽，没有痰，甚至啊还有时候带的咳的到我们的肺部都有点难受了，是吧？都犯肺了。嗯，这个橄榄也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对，因为中医认为肺啊是属金，在五行里面它对应的这个季节是秋天，那它对应的这个季节的这个特点五气的它是燥，所以呢这个在秋季的时候燥气当令，燥邪很容易侵犯到肺，而产生肺的一些肺燥的一个毛病。那么这个毛病呢它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是咳嗽，这个咳嗽往往是干咳，所谓干咳就是没有痰，
0: 没痰。哎，
1: 那而且这咳嗽有时候呢它不是很厉害，但它可以持续时间很长，你可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有些老人家可能平时还可以，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干咳。
0: 对啊，
1: 小孩子的有时候一个感冒以后一个尾巴一直拖了很长时间，
0: 一咳咳一个月。
1: 那么除了一般的一个治疗以外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膳。所以推荐一个就是橄榄炖肉排汤啊。
0: 橄榄炖肉排汤。
1: 对，
0: 哎，有荤有素。
1: 对，那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地区都有炖这个肉汤的这个习惯嘛，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炖肉汤的时候加上几颗的橄榄。一般来说呢，可以加大概4到6枚的橄榄，那这样的话呢，合在一起炖。在这个过程中间，它这个橄榄它除了酸以外，因为炖肉汤嘛，它要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盐，所以它盐还本身还可以一点叫咸能暖能润，它能够也能帮助它润燥，同时为了避免这个橄榄性质偏凉，所以也可以加几片生姜，一方面可以纠正它偏凉的调性特点，第二呢，加了几片生姜以后，它可以帮助它一点发散。精散的作用，防止它过于呆滞，这个气不会宣发，还可以帮助我们呢纠正这个食物的这个口味，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可以作为我们秋季养生首选的一个方。
0: 好，您看配伍寒热平衡，兼顾润燥和养胃，真是秋季咱们家宴当中特别合适的一道养生菜肴。那我们给您介绍的这道青橄榄炖肉排汤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看看短片去了解一下吧。
2: 这道菜呢主要就是利用青橄榄和肉排炖一道滋补的靓汤，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清咽利喉解秋燥，制作起来呢也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把猪肉排斩成块，下锅焯水，焯水的时候大家注意啊，一定要用冷水锅下锅，这样呢随着水的升温呢可以把猪肉排里面的这些血水呢给它完全呢给它逼出来。开锅以后呢会有些浮沫，我们把它打干净，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再有新的浮沫出现了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呢给它捞出来，放在一个盆里，加入清水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冲洗，把上面附着在上面的这些血沫啊给它冲掉，放在一边备用。之后呢我们来处理这个青橄榄，这个青橄榄呢先要给它拍松，咱们大家呢有时候在家里面拍这个青橄榄的时候呢，刀往下一拍的时候它会跑，在这个案板上面呢铺上一张厨房纸巾或者是小毛巾都可以，把青橄榄放在上面，拿刀轻轻的一拍，不要太用力，太用力给它拍碎了就不行了，给它拍裂，拍裂之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哎，拍好以后我们把排骨码在炖盅里，一层一层给它码好之后，上面撒上拍好的青橄榄，姜片呢切上两片放在上面，这个水加多少呢就没过食材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加太多的话橄榄的味道啊还有肉的味道都会被冲淡。好，我们把水加好以后呢，我们就下蒸锅去蒸，上气儿之后蒸40分钟，40分钟到了以后接锅。好，大家看这个汤已经蒸好了，而且汤的颜色呢也已经由原来的这种清水色变成现在这种金黄色了，就证明这个橄榄

0: 橄榄的味道已经完全被煮出来了，而且橄榄呢也有一些变黄了。好，我们把这个汤从锅里面拿出来以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就加一些盐就可以了。调完味之后，咱们这道橄榄炖肉排呢就制作完成了。
1: 好，我们刚才专家给大家推荐了代茶饮，也推荐了肉排汤，都发挥了橄榄啊润肺啊清燥的这样的作用。接下来说说第三个问题，假期大家往往聚餐容易吃多了积食，然后肚子特别的难受，腹胀，消化不良，橄榄也有相关的作用，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
2: 在我们小时候啊，那时候在普通的这个农村地区，可能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也有限的情况下，很多老百姓在一些胃肠啊不太舒服的时候，会去吃一些咸橄榄，其实因为咸橄榄有很好的一个消食和胃的这么一个效果，特别是经过腌制以后，有的时候甚至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啊，像胃肠炎啊，是呕吐啊，这个拉肚子啊，有的就是用咸橄榄去作为一个药来治疗。当然这是一个是比较轻的初期的一些问题。那针对这次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呢，在节假日啊，因为饮食不节导致的这个腹胀，它一方面是因为饮食停滞，我们叫食积，另一方面呢，就因为食积以后，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它就受影响，所以出现胃肠气滞。那这个情况呢，一个方面是要消食，一个是要导滞，
1: 对，
2: 要把它这个气要下去，那这个我们可以用橄榄。那橄榄怎么做呢？有一个经常做的一个方法，就是把橄榄拿去腌。怎么腌呢？就是把它拍扁呢，加一点点酱油，有的还加一点点冰糖，其实这个味道非常好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在餐桌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吃，它是又酸酸甜甜的，非常可口。另外一个呢，就有的时候还会加一点点的黄酒，
1: 这个酒
2: 它一个是它是能够兴散，能够帮助它这个行气，导致避免这个因为食物停滞那个就溢在那个地方，一方面它能够消食和胃，又能够行气导致，它既是一个非常可口的一个小吃，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益健康的一个良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来针对食积腹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传统的民间的智慧，是吧？醉橄榄是民间是叫这个名字吗？
2: 也有人叫醉橄榄，
3: 或者是酒橄榄。
2: 对，
1: 酒橄榄，
2: 酒橄榄，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橄榄本身是酸涩的，
1: 对，
2: 酒是辛散的，酒是属于辛的。从中医来讲呢，酸是能收能涩，所以它这个酸的东西它是往内收，所以感冒的时候，比如说要橄榄的时候，它一定要配合一些辛散的，才不会把这个邪气包住。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使用橄榄的这个过程中间，不管是针对一些喉咙的一些问题啊，还是针对这个消化不良，我们都可以适当加一点辛散的一些酒，是我们最常用的，尤其像黄酒这样，它本身它就有这个辛散的作用，所以一收一散两个搭配，起到一个和谐的一个这么一个效果。
1: 好，您看这么小小的一颗醉橄榄，居然蕴藏着这么专业的中医配伍逻辑，而且啊，假期咱们吃的比较多，积食腹胀正好适用。好，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醉橄榄该怎么制作。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醉橄榄呢，制作起来非常简单。首先呢，青橄榄为了便于入味，把两头给它切掉，切掉之后呢，也是轻轻的给它拍松，但是不要给它拍碎，这个力度一定要掌握好。加入盐和面粉，搅拌均匀。这一步的作用呢，就是去除附着在橄榄上的那些污渍。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加入清水，给它漂洗两遍，捞出沥干水分。之后呢，我们调一个料汁，找一个容器，在里面呢加上砸碎的冰糖。如果没有冰糖的话，用砂糖也可以。加三勺砸碎的冰糖，之后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黄酒。如果没有黄酒的话，用高度白酒也可以，但是呢，高度白酒呢就不要放那么多，撒上几滴就可以了。把这个料汁呢搅拌均匀，把这个冰糖搅化。我们再另找一个干净的容器，洗好的橄榄放进去，把调好的料汁浇进来。浇好之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封上保鲜膜，下冰箱冷藏一个小时。大家要注意的是呢，在冷藏的过程当中呢，过半个小时呢，我们把它呢翻一下，让它那个入味呢更均匀一些。好，一个小时到了，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把橄榄摆到盘子里， 之后淋上

0: 底下多余的这些料汁，这道醉橄榄就完成了。
1: 圈友们，当您咽喉不适的时候，青果如何润养更为得当呢？我们结合经典食方和药食同源食材，为您准备了一套青果食养方。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把这些食养方发送给您，便于您随时查看。另外，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还会带您走进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间挑选和青果相关的严选好物。好，快来扫码加入吧。好，说到橄榄的一些养生保健的功效，针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哈，怎么来吃，怎么来内服，大家应该了解的比较清楚了。那除了内服之外，咱们再来说说啊，它有没有外用之道呢？
2: 橄榄它本身的第一个功效就是清热解毒，所以它作为一个外用药也是非常常用，而且它非常安全。那么怎么用呢？就是把它给捣烂了以后，可以加上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它可以加上蜂蜜，可以作为这种就是橄榄的外用的一个像药膏一样的啊，是对一些外用的一些疮疡啊，或者是一些湿疹啊，或者一些痈疖疔疮，它其实都有一定的一个效果。我们呢有时候呢也用橄榄啊来治疗，比如说像鱼骨梗喉啊，就是因为
1: 鱼刺卡住了，
2: 治鱼啊不小心，因为它是酸的，所以可以用橄榄去捣碎的或者泡醋，然后它可以缓解这个不适感。中医来讲，它还有时候还可以软化这个鱼刺。但是呢，因为我们讲就是用鱼刺梗喉情况比较复杂，
1: 对，
2: 如果比较严重的时候，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多用一些这种土办法自己去解决，可能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因为如果没有及时的把它夹出来，可能有时候会有危险。
1: 轻微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土方法啊来解决，
2: 或者说已经一次打出来了以后，然后喉咙不舒服，
1: 对，
2: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可以缓解这种不适感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是外用的，
1: 真是很好哈。除了我们这些外用之外哈，像这个枝叶我看着非常的漂亮，这应该是二位专门从南方
3: 对
1: 给带过来的吧？
3: 我今天临走之前我去摘的啊，摘过来的。
1: 对，在北京咱看不见它，对
3: 对对，
1: 这是稀罕物啊。
3: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取到这种鲜枝鲜叶，
3: 对对，
1: 家居环境的打理啊，是不是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3: 对，比如说家庭环境里面啊，现在特别秋天，你橄榄枝弄几叶来，它这个是叫做天然的高雅的一种净化空气的这种原料，放几枝你肯定觉得很清爽。还有你如果把它煎的水放几盆那个地方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1: 好，谢谢二位，谢谢。所以您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橄榄青果真的是全身都是宝，既可以我们内服啊，有药用价值，同样外用，甚至不光这个果，它的枝它的叶是吧，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家居环境有好处的。但是问题来了，究竟该怎么挑？如果我们想买到品质比较好的青果橄榄，
3: 我就告诉大家三个字，一个就是看
1: 看，
3: 一个是摸
1: 摸，
3: 一个是尝
1: 尝
3: 啊，三种看，先看
1: 先看
3: 看它的模样。橄榄来讲就做药用的，一般是我们讲的尖的小巧玲珑的，不要弄那个太大太胖的
1: 哦，不要选那个个头太大的。
3: 对对对，因为青果来讲它就是两头尖，
1: 对，
3: 像刚才那个合轴它就两头尖，如果你一头胖的话，那个就不符合，那个就一般培养的拿来做果铺的做蜜饯用的
1: 啊，
3: 它那个口感好，但是做药不如，所以一定要用那个比较结实的，两头尖的小巧玲珑的。好，这个是看
1: 看，
3: 第二个就摸
1: 摸
3: 摸着看它的皮，皮的话你一般来讲是细腻啊，然后上面如果有一层像果蜡那样的粉霜一样的东西，那是最好的。第三呢就是要尝
1: 尝一尝
3: 尝一尝一尝，你看看如果一吃起来哇涩，但是一会儿的话甜味甘味慢慢要甘味的回味无穷，那个就是非常好的东西。如果一尝不怎么酸涩而且一点甜味，那肯定是不如这个苦涩的好，知道吧？那我们就现在培养的话就用从水果的方面出发，从经济效益出发，会培养了各种各样的变种。那么它有的果实大饱满肉厚甜味，但它做药用价值就是大大不如这个青果了。
1: 明白。所以

0: 看您是什么功用，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如果您想就是日常我们当鲜果来吃，
1: 对对对，
0: 当水果来吃，
1: 是，
0: 那你就挑那个个儿大的。
1: 对对，刚才我们讲黄橄榄，
0: 黄橄榄饱满的，尝上去更甜的，滋味比较淡的，这好入口啊。
1: 对对对
0: 对。对，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说发挥它的药用价值，养生功效，
1: 你就要找这个道地的，
0: 道地的，
1: 天然的，
0: 嗯，
1: 啊，那个就是原汁原味的那种橄榄，
0: 嗯，泡水喝呀，
1: 对对，
0: 代茶饮呀，或者我们炖打排汤等等，是吧？
1: 对对对，效果都更好。
0: 对，这种的选择方法您心里一定要记清楚了啊。但是青果虽然好，咱们是不是也得分，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所以接下来问问李教授哈，咱们刚才说了适用的一些症状怎么解决，有没有不适的人群需要谨慎使用的呢？
2: 它实际上这个青果的虽然是平性的，它毕竟是一个水果，一个果类的，它本身呢是比较凉的，所以它对于一些脾胃虚寒的，或者说我们平常说是比较怕冷的这些人来说，它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
0: 嗯，
2: 怎么处理好这些关系呢？我想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如果假设我们是用它来作为清热解毒，治疗喉咙痛或者是干燥、声音嘶哑或者感冒的这个症状，像这些比较偏于热的情况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一般建议用青的鲜果，
0: 青的鲜果，
2: 就是鲜果，因为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
2: 啊，比如说我现在喉咙痛很干燥，如果去吃那些干果或者是腌制的这些，效果肯定它没有这些鲜果要来得好。对于有些脾胃功能不太好，我们要消食、要和胃下气这些的，我们一般用腌过的、腌制过的咸的橄榄。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有的时候甚至说我们对有一些特殊人群，因为它比较凉、比较虚寒的时候呢，我们也刻意的改用这个干的，改用腌制过的，这样的会更好一些。
0: 圈友们，十一期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诸多的食养好物，每一项啊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甄选，品质有保障，这样让大家能够买的放心，吃的舒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生活圈小助手为您的好友。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小助手就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在直播间里您就可以一边看介绍一边选购了，期待您扫码参与。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我们下期再见。

一棵古树可以有多美？柯南树告诉你答案。那不是树，而是一座花房。繁密的花簇层层叠叠，遮住整片树冠。细密花絮犹如金羽垂丝，微风拂过，小花洒落满地，淡香漫过山坳高坡。约600岁的树龄，高约20米，胸围超过5米，平均官幅35米。放眼中国西部，如此巨大，如此长寿，又如此美丽的柯南树，目前已知仅此一株。

0: 今年又涨了一点，5.12。那看来从去年到今年，这株古树的生长是非常的良好。
1: 0.几厘米的微弱增长，对于许多树来说或许不值一提，但对于这株柯南树，却意义非凡。野生状态的柯南树通常长得非常缓慢，更何况这株树已是高龄。更令人惊奇的是，它并未因老迈而凋零，反而年年岁岁繁花似锦。柯南树并非大众熟知的常见树种，野生柯南树资源稀缺。在植物学分类上，它属于青风藤科柯南树属。要想辨认它，除了看花，还可以看叶子。

柯南树叶片是羽状复叶，来源于裸露的芽，裸芽表面遍布锈色柔毛，成为柯南树标志性的特征。野生柯南树大多栖身于海拔1000米到2500米的湿润山地密林，藏匿于高大乔木的树冠之下，显得有些细弱。但是平武县的这株树却以一己之力刷

0: 平武县，这里是四川盆地的盆岩，山占据了县域九成以上的面积，山间云雾缭绕，雪顶冰峰，寒意袭人。柯南树是喜欢温暖的亚热带树种，这里本不应该是它的生存之地，但这株柯南树很聪明，它选择的落脚地并不是山间，而是谷底，完美地避开了高山的寒冷。大自然是如此垂青于它，这里恰好没有其他高大乔木与它竞争，卸下了生存压力，它可以慢条斯理地生长600年。
1: 它前面有条河，而且呢，它生活在一个坡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它的水气、热气，还有自然条件、土壤条件都很适合它。所以说呢，它在那儿长的地方就要比其他的地方要好很多。
0: 如此巧妙的落脚地，仿佛有意为之。是谁把它带到这里的呢？时光流转，往事已不可考。但是这株树所在的位置却给了人们一点暗示。平武县曾是川藏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驿站，千百年里，马帮将内地的茶叶通过这条路送往边疆，又将边疆的马匹运回内地。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想象，在那漫长的商业运输历史中，有一位赶马人将一株柯南树苗长途运来，安置于此，作为思念故乡的信物，或者是长途跋涉的路标。无论是自然萌发，还是人类栽种，这株柯南树用约600年光阴，把自己活成了同类物种中的佼佼者，但很多年里，它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10年，英国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和他的考察队来到这里。踏遍中国西部的威尔逊早已阅尽无数奇树，可眼前这株古树让他深为震撼。他从没有见过如此高大的柯南树。激动之余，威尔逊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这株柯南树100多年前的模样，也为后人留下堪以对比的依据。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株柯南树不仅没有衰颓之势，反而显得更加茂盛。那些照片中看上去细弱的枝条，竟然变得更加粗壮。这份特别的生机，既得益于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也离不开它自身优异的禀赋。
1: 我们看到的平武的这棵柯南树呢，一定是柯南树这个物种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个单株，它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病虫害，而经历这个过程中它能够存活下来，说明它的基因在它的同类里面是强悍的。
0: 弱中有强的基因，险中求生的环境，是这株柯南树独有的幸运。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它生存至今，因为柯南树木质优异，很适合打造家具。但这株柯南树在约600年间，却从未被人类扰动过半分。
2: 我们家里就挨着树70多年了嘛，所以我对这个树相当于信物。这个树花开到庄稼好，你花开的少，拿庄稼的撇。我们这儿的很多农民呢，他对这个是有亲身体会的。今年花开得好，开到粮食就要大丰收了。不要说是我们平武县的一颗宝贝。
0: 约600年里，这棵柯南树的故事交织着地理的偶然与生命的必然，自然的眷顾与人类的善意。然而关于它本身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它的优异基因源于何处？为什么它能超越同类，长成中国西部最大柯南树，且约600年仍保持旺盛的长势？又为什么年年开

0: 化结果，却从未见到新的柯南树种子萌发和幼苗建成。今天的我们来不及一一探寻，而为了把它留给后世，人们必须珍重以待。为此，林业人为它精心打造了根系的透气管，帮助树根获取足够的养分。与此同时，柯南树向南伸出的两只臂膀也被支撑架稳稳地托住。
1: 平武这边它是那种小气候天气，每年四月到五月左右的时候它那个大风比较多，我们这段时间除了要监测这棵古树它的那个生长状况，还有一个就是要监测这个白蚁。白蚁它对古树造成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始终坚持科学守护的原则，多年来我们对这棵古树没有做过多的人工干预。
0: 穿越约600年风霜，这棵柯南树仿佛一位智者，诉说着生命的奥义。世间最持久的生命力，往往藏在最谦逊的角落里，用沉默和坚韧与光阴言和，与天地共生。

0: 在达州，
1: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好好吃啊，这个！
2: 遂宁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3: 无话不言鲜，
4: 好嫩好香啊，
2: 人间美味。

0: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达州，一座被山河眷顾的巴蜀名城，坐落于四川盆地东北部。这里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巍峨的秦巴山脉筑起天然屏障，浩荡江河滋养出富饶物产。巴人故里的千年文明凝结出达州豪爽旷达的气韵，

0: 山林江河的精华，在升腾的灶火间幻化出万千风味。
1: 看到这里的层层叠叠山很漂亮啊，
2: 像一幅山水画一样。这里是达州万源市誉为四川接收第一缕阳光的地方啊，八台山。
3: 这边就是八山嘛，啊，
2: 大八山，对。
3: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的诗嘛？
1: 他描述的就是这里啊，
3: 就是这里，对，巴山啊。所以这一片地方，我估计他的这种风土人情，和他的饮食文化，跟他的历史，跟这一片山川地貌应该都有关系。
2: 是的，那我们就要去尝尝达州的美食羊肉哥哥，挤去看一下，就跟别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
3: 我们现在是要吃早餐啊，
2: 早餐。
3: 您刚才说的就直接就奔肉去了。
2: 对对对，
3: 好。
0: 蒸菜界的袖珍王国，形态小巧可爱，却能叠起高楼大厦。对达州人而言，每天清晨叫醒他们的不是闹钟，而是一笼笼冒着热气的格格。而在众多格格中，羊肉格格稳稳占据着当地人的心头宝座。
3: 这家店看上去很有特色。
1: 邵老师，你看这个这图腾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应该是个象形文字吧？
2: 这个就是达州文化和巴文化结合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象征。哦，你看一个人在中间，头顶一个太阳，下面一只老虎，形似一个达字。这个老虎是智慧、勇敢和权力的象征。
1: 所以巴人骁勇善战。
3: 是的，而且在他们的饮食方面，他们也是崇尚那种辛香，就是味道很重的那种，
2: 对对对，
3: 是吧？
2: 上滋味，好辛香，
3: 好辛香，上滋味，
2: 味厚，是
3: 跟他们这个文化传统

0: 是有关系的。
1: 那我们赶紧进去尝尝吧，看看有什么。
0: 所以它这个是直接放在锅上蒸。哎，
2: 它待会还有个计时器，刚好是十分钟。哦，
0: 十分钟。
2: 因为它这个是已经测试好了一个最佳的时间和温度。哦，这样的话，它的羊肉更嫩，它的米粉也刚好熟。
3: 很好吃的
2: 辣椒面，
3: 那个是蒸萝卜的计时器，炸喽。
4: 精选羊后腿最嫩的部位，剔除筋膜，依次加入白酒、橘子皮、姜末，经过半小时的反复揉制，彻底去除腥气，格格的精髓在于外层那身金黄的外衣。在传统大米的基础上加入糯米，以6:4的黄金比例调和，既保留了糯米的软糯口感，又融合了大米的香气，再加入10余种香料共同炒制研磨，不仅增添馥郁香气，也巧妙中和了羊肉的鱼膻。经过充分揉制，米粉均匀附着于肉的表面，这层粗粒的米粉既能锁住羊肉的汁水与鲜味，又能让香料在蒸汽的作用下毫无保留地渗入羊肉的每一丝肌理。蒸制过程中，米粉充分吸收羊肉的鲜美汁水，在高温作用下变得软糯丰腴。刚出锅的羊肉格格，肉质细嫩不柴，米粉软糯适口，各种香料的复合滋味在唇齿间次第绽放，成就了一场完美的味觉体验。
2: 一定要先从上面吃啊！
1: 老师，那我们吃的时候要不要再加一点？
0: 看看怎么弄？
2: 这个要给一点辣椒面，给一点花椒面，然后再给一点葱。再给一点香菜，一半。
1: 其实你光是这样闻就觉得特别香。
2: 真的。
1: 对。哇哦。
0: 哇，好好吃。它那个肉你有没有发现
1: 不油腻，
0: 对，它还有很有嚼劲，它那个平衡特别好。
2: 在大洲啊，就是无格格不大洲，你如果到了大洲来不吃格格，等于你没有来大洲啊。它这里早餐午餐晚餐基本上人人都爱吃这个格格。这个四川盆地，它这里是山区，潮湿寒冷，它就吃羊肉是抗寒补湿。
0: 他们还有一个很固定的搭配，就是那碗面，这个搭配还是挺科学的。
3: 你们的面条哇，
1: 来来尝尝，这肉丁面也是这里必点的。

0: 吃好了，我们去下一站啊，更有特色的美食
1: 是什么？
2: 达州特色，
0: 要去看了才知道。我先卖个关子，
1: 卖个关子，
2: 行吧？好，那走，
1: 好。

这里是四川遂宁，川中丘陵腹地，涪江中游枢纽，是对这里独特地理位置的精辟描述。

0: 千年的文化底蕴，沉淀下川中平原的安定与富庶，江畔的市井街巷升腾着最炙热的人间烟火，这里的美食一份泼辣又温婉的遂宁味道，杀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江水不仅滋养出食材的鲜嫩温润，更塑造了遂宁人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
1: 砂锅呢，是遂宁美食的一大特色。遂宁人有一句话，他说：“不吃火锅，就吃砂锅。90年代开始普及砂锅的时候，这一条街基本上100米就有2-3家。现在呢，这里呢还有砂锅节。
0: 在四川，以火锅领衔的美食王国里，遂宁人另辟蹊径，独偏爱砂锅美食，甚至打出了川中烟火砂锅为魂的招牌。在当地人心目中，火锅可负责招待整个世界，而砂锅则可以温暖地安顿本地人的日常。
1: 哇，你看，
2: 哎呦呵，这是现场制作呀。
1: 对呀对呀，
2: 哎呀，午饭时间看这个是真馋呐，馋涎欲滴呀。现在是
3: 我们老砂锅就是以炖和煨为主的，它因为保温，然后营养不会流失的。对，天上飞在地上跑的主食，面条、米线，什么都可以在砂锅里做。
2: 来了，我们是不是得尝一尝啊？对吧？
3: 比如说这个青豆肥肠是主打的，
1: 对，青豆肥肠来一个，毛血旺必须来一个，
3: 不，我把腰花也行啊，
1: 腰花也必须，
2: 腰花也行，豆加猪蹄也得来一个，对吧？那咱3个人4个可以了，
4: 可以够
2: 吃了。
3: 啊，那你们先坐，我马上给你上菜啊。
2: 好好，来了，林老师，那您坐，坐这儿啊。
3: 这是我们的特色青豆肥肠，
4: 很香啊，这。
0: 在遂宁，一提到砂锅，人们总会想起砂锅中的头牌青豆肥肠。处理干净的肥肠冷水下锅，逼出最后一丝杂味，将肥肠热油下锅煸至亮油，豆瓣酱的醇厚，干辣椒的炽烈，爆炒出直冲鼻息的锅气，啤酒和香料的底味快速渗入，在高温的作用下，肥肠外层开始焦黄。当高汤激出汁香，砂锅开始接棒，以文火慢炖1小时，让味道丝丝入里。经过一夜泡发后的青豆，文火慢煨，清香的味道全部激发。最后3分钟的焦融，是风味的终极升华。趴糯的青豆吸收了肥肠的余香，软糯的肥肠沾染了青豆的清甜。
4: 我先来尝尝这个肥肠。

0: 嗯，就是香。哎呀，太好吃了，好
1: Q 弹，好软。
0: 嗯，首先这个颜色就特别让人有食欲哈。哎，你看这个菜好玩了，嗯，你看肥肠里边加俩豆，这个菜叫多子多福，籽就是里面的青豆，福就是这个肥肠。嗯，青豆和肥肠的脂肪混在一起，真的是越吃越好吃。
2: 这个芸豆也很好吃呀，是的，是的，真的是豆中有肉，肉中有豆。川菜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灵魂的东西，特别喜欢用豆子来跟肉类搭配，其实就是植物蛋白跟动物蛋白，两子结合，鲜上加鲜，啊，看加上呢，豆子的这种植物蛋白呢，它里面又有淀粉，嗯。
0: 所以让它形成了一层网络，把有一些容易跑的香味分子，它给它抓住了，不然它跑。所以像这种菜呢，我们吃起来呢就会觉得特别香，特别浓郁，
3: 入味儿啊。
0: 来个腰花，
1: 来个腰花。
0: 哎呀。
1: 人间美味，太好吃了。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辣。今天的菜倒是，
0: 所以您的菜呢，它的辣呢不会掩盖鲜味。对，
2: 有一点点麻，但它不至于让我们失去知觉的那一种。
0: 所以以前说这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咱们在福江边上，这个吃水不仅仅是吃这个水里边的鱼啊什么的。
2: 对。
0: 比如说我们这个砂锅，它也是靠水，就是因为江边的那个泥砂做这种砂锅，它特别好。
2: 对，
0: 它不像那个金属锅，它可能放在这儿很快就凉了。你看这个砂锅，它传导热很慢，所以咱们可以一直吃热的。有句话叫什么？一热顶三鲜嘛，对吧？说你再鲜的东西，
2: 没错了，
0: 那凉了也不好吃，对吧？尤其在四川这一带。
4: 我们今天这个美食品尝的太好了，咱们奔赴下一站吧。好，咱们要把这个遂宁的美食也吃到底，尝到底。
5: 好，走。
4: 在达州，有一样美食，无需正襟危坐，摆台开席就能享用。街头巷尾，站台车厢，乃至远方亲友的手中。 都常见它的身影，这就是达州的头号伴手礼——灯影牛肉。
6: 吃法，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两指一捏，
7: 不能用筷子，也不能用牙签，一扎就碎了，一定是用手。
8: 你如果用手机的话，还可以透光，你。
9: 灯影牛肉就是这么来的，
10: 对，
11: 不用手机都行。哦，就是我散发的光芒，它就都能透过。对对对对对对。
12: 灯影牛肉的前身，它其实就是光绪年间的一个五香牛肉片，后来经过几代传承人的改良，
13: 改良提升，
12: 然后就成了我们现在的灯影。
11: 对，今天吃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14: 就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啊，是我们那个非遗传承人戴老师现场制作的。我们邓老师在那儿
15: 做的。
14: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怎么做。
15: 对对对对对对。
16: 哎，您好。哎呀，
17: 几位老师好，几位老师。
16: 到了，您好，您好，您好。
17: 这个是成刀，
18: 它是从下面起，
19: 因为要压着它才能够控制那个力道。
20: 腻我的天！
21: 所以师傅是很用劲儿的，我看他这个手啊，一直摁着这个肉。
22: 对，摁住，
23: 丝毫不能松劲儿。
24: 这个做的是三片成型的片法，
25: 片出来的这个薄片还要再片成三片。
26: 对，
27: 我的天！
28: 再来。
29: 哎呀，这个太难了。

接下来是最考验功夫的片肉，长刀出鞘，顺着肉的纹理斜刃下刀，

0: 一片片薄可透光的牛肉，足可见手艺人的真章。
1: 哎呀，这个太难了，很薄。
2: 哇，
1: 这是技术啊！
2: 这就是真正的师傅工。
3: 第三个环节是腌制，料我们已经下好了，下好了就是拌料，
4: 把它拌均匀。
5: 这个我可以帮您。
2: 那灯影牛肉最早开始，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去让制作呢？
3: 它是这样的，最先我们的老师他是个鲁菜师傅，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肉啊吃起来塞牙，然后就靠着他把片给薄一点，
5: 越片越细，
3: 最后达到就是这个，哎，能够酥脆就更好，酥脆必须要很薄。我们这个家乡这个竹子很多嘛，就打成这种竹筛，老一辈就把这个肉片铺到这个竹筛上面
5: 去晾。
3: 哎，铺肉之前这个竹筛要打油的，像刷油它是有讲究的，要打几个点，
5: 打几个点
3: 才这样刷，才刷得均匀。
5: 我试试。
3: 这个为什么要用竹筛烤啊？这个竹筛它有个竹香味，竹子的香味和肉的香味，它用这个高温来烤了之后，它就有一个独特的风味。
5: 这跟我干装修差不多，
4: 咋想？
5: 我总算还是能干点事儿。
3: 它有个烧起来一个好处，它固定肉片，你看这一路哈，它增加它的摩擦力，它肉片不会轻易掉落，不会收缩。肉鸡肉假如说这样一收缩的话，它就变成厚片了。
5: 这个
3: 它不是烤的肉面，烤的竹面，那么竹子的香味它就有一个渗透。
4: 对，
5: 这个真是智慧，让这个热量透过去，但又不直接烤在肉上。怎么样？您看我这个可以吧？
3: 烤的一个方向挨拢。
5: 哎，你放心吧，师傅。
3: 对的，真的好，
5: 肯定给你搞好。这一片还可以吧？我铺的还行吧？
3: 好。
5: 它这个灯影牛肉的名字啊，据说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透这个灯光，
4: 是的，
5: 灯影；有的说这个灯影就是那个皮影戏的灯影，
4: 皮影戏也叫灯影戏，
5: 灯影戏嘛。
4: 这个牛肉啊，剥乳子，透光亮质，
5: 就像做皮影的那个，
4: 对对对，然后就把它叫成了灯影牛肉，
3: 对啊。
5: 你这不是说糊满就行？哎呀，这位大哥。你看你往下弄弄，把这个地方别叠上啊，叠上以后它烤完就不对
2: 了，就厚了。
0: 将调好底味的牛肉片均匀摊开在烧鸡上，底下放置炭火，进行长达10多个小时的烘烤。老师傅要时刻紧盯温度和火候，低温慢烘，中温定型，高温酥化，肉片边缘从烧鸡上浮起脆化，颜色从浅褐色转为淡黄色。灯影牛肉的雏形已具，最后整形切片，红油浸泡，这道油润红亮、麻辣鲜香的灯影牛肉才算大功告成。
2: 这颜色变浅了，
5: 就已经是淡黄色的了，琥珀，叫琥珀色。
6: 哇，这就可以吃了。
3: 可以啊，这多新鲜呢。
5: 哇，这个好好吃。
3: 展开阶段结束以后就要修剪，方便食用吧，不是也美观。
5: 但是我看到刚才我们吃的那个都是泡在油里的感觉，
3: 泡在油，要泡油，它有肉香、料香、油香，这种油我们是特殊炼制的油，再就是竹香，四香合一，形成灯影牛肉独特的味道，回味无穷啊！
4: 所有的肉干在别的地方都有，唯独到了我们四川，然后把它玩到了极致。我们的灯影牛肉在达州已经是形成了很大的产业，但是在我们临时的遂宁，我们的菌菇产业也很厉害，建议沙老师去感受体验一下，
5: 感受一下。

同属巴蜀大地的达州与遂宁，山水相望，一脉相承着川味的馨香热烈，却又各藏千秋。达州成巴人上馨香的豪迈风骨，淬炼出灯影牛肉的薄脆传奇。遂宁木灵秀水土的温润滋养，孕育出山野菌菇的清鲜本味。两座城以不同滋味共同谱写着川味烟火的动人篇章。

0: 您好，
1: 哎，沙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欢迎到遂宁，我叫邓红。
0: 啊，你好，你好，邓老师，
1: 大厨。
0: 蓝老师跟我说，在遂宁有很多别的地儿吃不到的东西。
1: 看这个，我们拿了一部分菌子过来。
0: 我的天，
1: 这个是叫杏鲍菇，这个海鲜菇，这个叫鹿茸菇，它长相的像鹿茸一样的东西。
0: 这个是猴头菇，
1: 哎，你见过？
0: 对。然后这个是不是竹荪？
1: 对，竹荪。这个叫黄金耳、黄耳，也叫老耳。
0: 它还真是。
1: 对。
0: 像那个脑花的感觉。
1: 对对对，它跟银耳是亲戚关系，它的胶质重。啊。但是它比银耳的药用价值要高达15倍到25倍，含糖量高。
0: 哦，它俩是亲戚。
1: 哎。这个认识不？
0: 这个哎，等会儿您别说，这个虫草花是吧？
1: 对，
0: 你看，
1: 但是它不是虫草长的花，
0: 对对 对，
1: 这是我们培育成它的长相像虫草一样的，它的药用价值比较高，增强免疫力。哦，啊，
0: 您这感觉都不是菌类，这都是中草药。这都怎么吃啊？涮火锅啊？
1: 这个生吃，你看我这里还给你准备了一点，
0: 生吃
1: 来。
0: 就这么切完了，
1: 就切完这个生吃，你尝尝一下它原味。
0: 哎呦我天，这个胶质十足的那种感觉。
1: 对，吃起肉筋筋的，是不是？
0: 而且这个味道好清香啊，
1: 口弹
0: 滑的那种感觉。
1: 爽滑。
0: 这个您切完了也是可以
1: 生吃，这些都可以生吃。
0: 我待会儿吃完会不会看见小人跳舞什么的？
1: 可能。你在市面上看到这个80%是白色的，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这个是最早原始的，就是黄色的。
0: 这个好甜呐！
1: 它是不是口感比白色要脆？
0: 对。我尝一片这个。
1: 这个猴头菇。
0: 哇，棉花棉花的那种感觉，嚼着像棉花糖一样。
1: 对。
0: 这些都是目前在遂宁人工养殖的还是野生？
1: 都是人工养殖的。
0: 我听说遂宁现在人工养殖的，而且能够销往世界各地的有20多种，
1: 22种菌类。我们遂宁拥有全国最大的黄色金针菇工厂化生产基地，全国3个，其中有一个来自我们遂宁，
0: 流水线出来的。
1: 对。
0: 这里面最贵的是哪种？
1: 你猜一猜，
0: 应该是金耳吗？
1: 对，
0: 那我多吃。
1: 你等一会，我里面还给你准备了5道，来，我们吃。
0: 走走走走走。哇，这蘑菇宴，
1: 这个叫金耳刺身，
0: 这就刚才我吃的那个。
1: 对，刚才吃了一个，吃着有点三文鱼的感觉。
0: 真是能吃出海鲜的刺身的感觉。
1: 这个是黄色的金针菇，红油味是。
0: 嗯。嗯，这个虫草花也好吃，
1: 口感清脆是吧？哇，
0: 真是。哦，你好。
2: 好。
0: 哦，蘑菇面。
2: 团队的，请慢用。
0: 好，谢谢。

0: 拔丝的蚕。哎，您知道这几种菌类吃下来，目前我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1: 应该是黄金耳吧。
0: 您再猜。
1: 黄金耳。
0: 我再来一片这个啊。
1: 吃了这个越吃越年轻，越吃越年轻。
0: 明年我就把化妆师就辞退了，直接素颜上镜。
1: 好，那个沙老师，我还要到三餐世界厨房去给鲁健做菜的，不光在这里还有菌子菜呀，还要做给他品尝。
0: 行，那谢谢，谢谢邓老师。

0: 四川的菜市场啊，可以说是会让我们大开眼界，又干净，还有你看到他所有的菜呢，包括肉呢，他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1: 我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说是这个南方的菜市特别有意思，买什么鱼什么菜，你都可以给它切好，
2: 片好，
0: 起腰花它都可以给你起，
1: 是吧？啊，
0: 好，
1: 嚯，厨房直接立菜市场啊。

0: 感觉好像我们要现场秀厨艺似的。
1: 哎，很开心认识你们啊！哎，欢迎到遂宁。在遂宁呢，我们吃就是讲究一个鲜字，这个鲜不是靠调料怼出来的，是靠我们的食材的本身。那么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素鲜，
2: 素的，
3: 对，
1: 名字叫菌香素鲍鱼。
2: 这个是杏鲍菇，
1: 对，我们是我们选自我们当地的杏鲍菇。它的肉质比较紧实细腻，吃起来跟鲍鱼口感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制作。
2: 好，
1: 我们现在用改刀先切块，把这个做成鲍鱼的形状。我们从这里搞一个鲍鱼的底座嘛。
0: 这还是个雕刻的活啊，我看啊，
2: 蛮难的哦。
0: 对，
1: 完了，这个鲍鱼的形是不是出来了？
0: 对，
1: 那我们就要改刀，三分之一处把它改成十字刀，好入味。这个素鲍鱼的形状就出来了。来，月月你试一试。
2: 太难了吧。啊，
0: 我也来
1: 试一下。
2: 很难啊，这个真的很难，这个在家雕得雕半天。
0: 你看有这么多人给你加油的份上，你的活就干得比较快了。
1: 把这个我们切下来的头上这个切成颗粒，再融入到这个素鲍鱼里面，增加它的菌香味。
0: 邓老师，我这个鲍鱼已经只剩一半了。
1: 这个鲍鱼垂在云阳，
0: 这个掉价了，整鲍已经变成半鲍了。
1: 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制作。
0: 制作好。
4: 杏鲍菇被精改做鲍鱼模样，倒入六成热的大豆油中，炸至两面金黄，焦脆鲍身已然出去神韵。剩余的杏鲍菇碎末入油炸至金黄酥脆，与蒜米、姜米、豆瓣酱、红泡椒段同炒，酱香裹挟新香在锅中炸开。添水后汤汁渐浓，为入味环节筑牢醇厚根基。素鲍鱼再次入锅，糖、鸡精、味精、花椒面调和出咸鲜麻辣的复合风味，最后加入红薯淀粉勾芡，让汤汁如凝脂般裹住每一块鲍鱼，色泽红亮，口感弹嫩。

0: 味的素鲍鱼，便在这一炒一收间完美呈现。
1: 哎呀，香！
2: 太好吃了！
1: 哎呀，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蟹，
3: 太好吃了！
1: 就是把鲜发挥到极致，就比我们吃到的新鲜鲍鱼还要鲜。这主要呢是杏鲍菇本质呢，它的鲜味非常足，它主要呢是含有核苷酸跟氨基酸一结合，它就把鲜味放大了20倍。我从来没有见过杏鲍菇是用油炸的。1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让蛋白质瞬间分解为鲜味的氨基酸啊，所以这么一个做法加上遂宁非常优质的杏鲍菇，它就把整个鲜味给烘托出来了。
3: 对
1: 啊，是真的是鲜到极致。
3: 对对对，现在由我们的爱心大使沈月同学分给大家啊，
4: 这么好吃，哇，看着都有胃口，好有胃口。嗯，真好吃。
3: 哎呀，太好吃了，真的，只有亲自尝过才知道有多好吃。吃完以后写200字的作文评价一下，啊，还有你啊，小弟弟，你写100字就行了啊，100字的作文评价一下啊，巴适的很吧？
5: 啊，很的，哎。刚刚介绍了一道我们的特产。再接下来介绍我们更厉害的一道哦，
1: 更厉害一道。
5: 这土特产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哦，菜名叫普洱市烧牛腩。
4: 普洱市是什么意思啊？
5: 我先卖卖关子，暂时不说，先把牛腩处理好了，我们再讲。
3: 对，
5: 烧牛腩一定要选五花牛腩，切成大小均匀的块，要冷水下锅。加了料酒，超大的血水，
1: 牛肉的纤维它非常粗，被宰杀之后就失去了营养源，它就开始僵直，乳酸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吃起来的牛肉呢，一个就是硬，一个呢就是确实有一股不太舒服的酸味。
3: 那么怎么能够去除掉这种酸味呢，李老师？
1: 牛肉呢要14天啊。才能够把乳酸排除干净。另外一个呢，就是新鲜，它就来不及有这种反应啊。刚刚宰杀完6个小时的牛肉是最好的。
5: 把那个铁模子再洗一下。
6: 现在可以开始炒了，是吗？
5: 对。对，要把水分炒干。加点干辣椒、花椒泥，这个是我们的遂宁的白芷，我们中国白芷之乡。哦，
3: 白芷之乡，这就是遂宁的白芷。
5: 对对对
3: 对，
5: 八角两颗啊，香叶、桂皮一小块啊。牛肉已经差不多炒干了，我们再加豆瓣酱，加我们的
6: 水，再加水。
5: 调调味，来点味精，来点鸡精，少点啊。
3: 这个要盛到砂锅里哈，
5: 我们小火煨40分钟。月月，
6: 交给我
5: 吧。你猜一猜哪个是五二四？啊，
3: 524就是红薯，现在到了揭秘的时候了。
5: 提示一下啊，这个来自安居的皮是浅红，啊，掰开来就是一个淡红色。
6: 我觉得是这个
3: 524，
6: 因为它长得比较特别。
5: 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哪个是524？哪一个？哪一个？
4: 哪一个？啊？这个。
3: 啊。如果是这两个，肯定是这个。
5: 524是这一种。
6: 这个小的。
7: 小的。
5: 小的。
7: 这么小？
5: 我今天是选的小一个的过来的。524就是五月栽种，

0: 二两重，四寸的间距，放在地窖里啊，一个月到两个月，让它更香。这是我们安居人民的特有栽培方式。我们就顺着这个它的形状把皮打掉，
1: 挺好刮的。
0: 好了，这个差不多了，下锅先把这个土耳其炸一下，
2: 炸了它一个定型，再加上它更香。土耳其的红薯呢，甜度很高的，主要还是因为遂宁的安居区，它的土壤里面的钾含量很高，在根茎植物膨大的时候，让它有利于糖分的累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的气温，它昼夜温差比较高，就有利于植物糖分的产生。啊，
0: 来，罗老师，你解盖，
3: 解盖大典现在开始。
0: 我们就把这个红薯倒到里面，放点蒜苗、泡椒，加点色，炖几分钟。做这个又不会加糖了，就这个糖分让它自然的涌现出来，
3: 对，
0: 就是鲜而不腻。
1: 不锅了。哇，好嫩。
3: 哎呦，好吃啊！
1: 很嫩，
2: 大家分享。
1: 很嫩，
3: 哎呦，这个红薯真的是太好吃了哈！里边的又酥又嫩，
1: 这个红薯的纤维感还特别足。
2: 这种搭配我是第一次吃到，红薯的甜让牛腩的鲜味衬托出来，你就觉得不腻。
1: 啊，你们可以自己挑。
3: 谁负责端着这个？来，小伙子，
1: 传递一下，传递一下。
3: 小伙子端着啊，好。
0: 五二四少林呢，已经做完了啊。那有请我一个朋友，和政策兄弟，
3: 下一位来隆重登场。
4: 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哎呀，哇！来，老师们，我们今天做的第三道菜就是泡椒猪肝。腌制猪肝的时候很简单，然后我们先给它来一点点的毛毛盐，给它入体味。对，然后来一点那个胡椒粉。
2: 胡椒粉
4: 去腥嘛？
2: 对，
4: 对，去腥。然后我们就要给它抓一点红薯粉，形成一层壳，
2: 锁住水分，
4: 那它就可以把水分锁住，让猪肝吃起来就会更嫩。我们今天是一锅成菜，8到10秒，所以我们就要把调料先给它放在里面，来一点那个泡椒，然后加一点姜，加一点蒜。这个泡椒里面我们就剁了有泡椒、泡姜，
2: 就刚才那一个吗？那一个东西吗？有鱼的那个。
5: 在四川遂宁，泡椒是众多川味美食中不言自明的起点。泡鱼辣椒又叫鱼辣子，它不仅需要川菜的灵魂辣椒二荆条，更离不开一尾鲜活的鲫鱼。而在封坛之前，盐是关键的仪式，唯有盐量恰到好处，才能慢慢发酵，激发出内在的香味。而成就这坛风味的灵魂，来自于有年份的母水，其不断传续的老盐水。新菜不断入坛，与老卤交融共生。接下来的便是等待。菜品逐渐变得温润，颜色愈发鲜艳夺目。这，就是川菜的灵魂。一勺泡鱼辣椒足以点化任何平凡的食材。
4: 我们现在把它给加进来。
3: 这个泡椒应该会带有一种鲜鱼的那个味道。

0: 有，你是等会你准备用猛火还是用小火？猛火，你正常的话就是8到10秒。这个时间呢，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刘翔110米栏夺冠的那个，就那个时间大家算着啊。猪油是吗？这个？
1: 对，我们这个菜就必须要用猪油，
2: 时间很紧迫。
1: 对，时间很紧迫。
3: 好，预备，走！哎，
0: 非常嫩，
3: 非常嫩是吧？哈，嗯，对，嗯，评价猪肝。
0: 第一个标准就是嫩不嫩，第二个标准还是嫩不嫩，只要嫩。第三个标准还是嫩不嫩。嗯，果然是嫩，当真是嫩。
4: 真的锁住了水分，那个外面的层淀粉。嗯嗯嗯，
0: 这个调味呢，调得非常平衡。 就是哪个味道它都不冒尖，啊，所以这一种能够把，猪肝炒得又嫩，味道又平衡，这是绝对是顶尖高手。哎，
1: 谢谢，
0: 请大家一起品尝一下，啊。

0: 所以泡菜应该好像也是这个川菜里边的
1: 灵魂。
0: 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离不开泡菜？
2: 在我们这边的话，四川是家家户户都有一坛泡菜。
3: 遂宁这一块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这一个温度呢，就是空气中的菌群适合做泡菜的一个最佳的温度。同时呢，四川盆地的特有的环境，它也让空气中的菌群可以做出最好的泡菜。
2: 对。
0: 我觉得也是，就是两句话，一方水土荤素相连，顺遂安宁满城皆鲜。
4: 好，好，
0: 就是这种感觉。
4: 好
0: 啊，好，那我们谢谢何老师、何师傅。我们这个美食之旅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这个美食啊，都离不开一位特别重要的调味品。
2: 对，
0: 而且就跟我们遂宁呢直接相连啊，那就是盐，盐的文化。
3: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0: 好，谢谢大家啊，祝大家顺遂安宁。

0: 哇，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
1: 老师好，
2: 老朋友了，
0: 哎，老朋友了，
1: 老师好，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沙老师好，沙老师好，
0: 你是李健老师，
1: 哎呀，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要给我们带来的美食是什么？好的，我们万源呢有万宝资源之说。
0: 我们这边的食材特别好，
1: 这桌上有很多的东西我都不认得它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您知道叫什么吗？
0: 您知道叫什么吗？
1: 这个，这别，它像中草药，
0: 感觉有点像茶叶。
1: 嗯，不是，
3: 珍珠花菜，
1: 珍珠花，对，
0: 菜，
1: 我们叫它素花菜，是一种植物。 而且以前它不是广泛种植，啊，全靠土生土长的，
0: 太稀有了。
1: 这个更稀有，
0: 这个大蒜嘛，
1: 一粒儿可以买一堆蒜头回来呀。
0: 是的，
1: 咱们的药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川贝，止咳化痰的，这个必须是在我们花鹅山超过海拔1500才有，叫鹅。

0: 我们万元人民把它叫
1: 挨嘚儿，嘚儿，就是豆儿的意思，豆儿，挨嘚儿，挨嘚儿。
2: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主角出来，
1: 算是。哦。
2: 乌鸡，这个叫黑鸡，这个鸡世界稀有。中国特有，万元独有，也叫鸡中熊猫，
3: 这是传说中鸡中的战斗机了。
1: 它为什么戴个眼罩啊？
3: 它好斗。
0: 那对，
1: 否则它会到。
4: 在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生长着大巴山特有的黑将军，就怨黑鸡。独特的地域造就了它们独特的基因。黑色的羽毛，黑色的皮肤，当然还有他们黑化的性格。在这片绝壁之上，物竞天择是永恒的法则。就怨黑鸡化身大巴山的斗士，他们体型高大，体格健壮，肌肉结实，野性十足。要想品尝大巴山的美味，首先就要学会征服这只勇猛无畏的黑将军。
0: 今天给你们做的第一道菜就是我们这个铁罐焖黑鸡。
5: 今天所有的食材就相当于出了这儿，你就很难找到地道的。
0: 哎，对，就这样。而且我们这个鸡啊，要求的块大。我们巴山人民很热情，性格也很率真。所以说每次都是大块的，
5: 拳头都大好，好吧。
3: 大口肥肉。那这个鸡的做法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烧鸡，就是我们说红烧的方式，但是它用的火候是微。完了呢，我们需要给它飞一下水。
1: 飞水是不是就我们说的焯一下水？
0: 对，焯一下水，
5: 焯一下。
0: 放上葱节、姜片、料酒。
6: 烧鸡的话就要开水下锅。
0: 冷水下鸡，汤鲜；开水下鸡，肉香。
1: 焯大概多久？
0: 焯透，把它那个血红蛋白沫给它焯出来。
1: 焯水我来吧，我来吧。
0: 行，咱们这边备油。
1: 备油。
0: 这个鸡呢，必须要用菜籽油，因为这个鸡它本身因为活动量很大，它就没有什么油脂在里面，就全靠我们补充油脂进去。

0: 佳慧出来了，
1: 翟老师，哎呀，打过来了，
2: 走。
3: 上色呢，老抽比较好，生抽、重点盐、
4: 料酒、白糖。

0: 这个香味，哎呦，颜色又出来了。
1: 加水的时候也有讲究，不能加凉水，
0: 因为它肉里面的蛋白质打开之后，凉水器快速就缩了，它就柴。
2: 这个阶段就开始煨了吗？
0: 不不不，它还要转锅。
2: 哎呦，这旁边这个厉害了！
1: 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小铁罐，这个罐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对，
2: 铸铁的。
1: 对。
0: 哎，李老师还没说都闻到香了。
1: 现在我们闻到的香几乎就是我们炒的调料的香，煨好之后那个肉香会更加漂亮。煨这个鸡呢，要木炭的土陶在这上面煨。
2: 这个大概要煨多久？
1: 这个真的要跟到鸡的肉质说话，
0: 搞不好得一个多小时。
1: 对，
2: 行了，一个小时以后见。那我们刚好用这个时间可以做下一道菜。
1: 我们下一道要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盐豆。
3: 哦，盐豆。
1: 对，
3: 雀舌炒盐豆。

0: 在大巴山的悬崖绝壁之上，有一种硬核美食岩豆，结出的果实硬如磐石。古人以时间驯服这颗顽石，经过一天一夜的清水浸泡，岩豆吸饱山泉，变得软糯水润，再慢火炖煮，直至轻压即碎，入口绵软如云的程度即可食用。从绝壁到餐桌，从坚硬到绵软，岩豆带着山野的气息，正在扩展它的美食疆域。
1: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二道菜就是雀舌炒岩豆。
2: 好，
3: 这个就是雀舌茶泡好了的。
1: 对，
2: 雀舌

0: 它那个茶香也出来了。
1: 对，
2: 哇，感觉那个茶叶的那个清香，
0: 就跟我们到了茶园闻的味道一样。
3: 茶香味扑鼻而来。
1: 好，咱们把它给打个底味，放一点盐，待会儿我们在炒的时候就不用
4: 再加盐了。
1: 对，为什么要用点蛋清糊呢？就是为了裹这个粉的时候它会更加匀净。那平时我们做有时候不要蛋清糊，就这么撒一点去炸，那么就容易掉粉啊，
4: 裹不上去。
1: 对对。
3: 像刮了一层霜一样。
1: 对，
4: 我老觉得像个甜品。哇，这个要用这么多油啊？
1: 对，而且得炸两次，第一次让它去定型，
4: 哇，这第一道就炸出来了，
1: 第二次再炸一次，啊，翻黄了，看见没有？
4: 我能尝一颗现在这个这样？
1: 可以呀。
4: 出锅吧。
3: 还有股奶香，这个都是。
4: 对，
0: 它外面已经是酥的。
4: 对，已经好好吃啊，这个。接下来就要上这个茶油了，是吧？
1: 对。
4: 这就直接下锅炒了，准备。
1: 茶油就要少，因为我们是炸过的，用这个炝锅。
3: 来，我来帮你再炒均匀一下。好。哎。这个吗？
1: 对。
3: 好嘞。
1: 哇哦！赵老师可以准备筷子。
3: 外面脆脆的，里面很嫩。
4: 加了点辣和那个茶叶的清香。全在里边了，
0: 外面那个酥皮呢有一点底味，再加上刚刚那个辣椒在外面裹上一层，口感会有好几个层次出来，还有淡淡的茶香。
4: 来，
5: 谢谢，
4: 好好吃，是不是？
6: 对，下酒最好。
4: 对，上手吧，这本来就是不带汤的，没问题。哎，小朋友，往嘴里放一个，然后赶紧再加一个。
0: 好吃。
4: 确实好吃，
3: 我加点糖过来。
1: 刚才爬火大了，就喝的火还是有点香。
3: 你这个不能多了。嗯，
4: 我们在给大家弄这个菜的时候，两个老师在那偷偷尝那个鸡肉。
1: 这都被你看见了。
4: 再弄一会儿，还需要再高好久，这个
3: 马上就好了，
4: 马上就好了。哎，
3: 我们先都帮你尝了一下，老不老人？
4: 我的天，这个味道你闻一下，哇，
0: 有，
4: 刚好现在在等这个鸡肉的过程中啊，我。

0: 觉得咱们还有时间，要不再来一道？好，再来一道。前面都是我们地方的很有特色的，看上去都很粗犷的。那么其实我们当地还有一个阳春白雪的菜，也是川菜的名菜，叫雪花鸡烙。
1: 这道菜是川菜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也是老师傅们考一级厨师、太级厨师、年二级厨师都要考。
2: 这必考科目。
0: 对，
1: 我估计我下次再吃这个菜，就是我自己参加考试的时候去吃，很难吃到。平时这把刀，这就是我们的川刀。你看，跟刚才那把刀不一样的就是啊，它刀背很厚。老师傅啊，基本上一把菜刀就能闯天下。
2: 如果说刀背太薄的话，一锤就把筋就锤断了。你看，那把刀背，这把刀背就不能锤，一锤，结果筋就断了。我来锤锤试试看，
1: 轻一点，不能把筋锤断。我们把这个筋去掉，筋
2: 在里面是影响口感的。但如果太轻又不够细，
1: 对，
2: 这一溜应该可以吧？
1: 相当专业，很好。
0: 要背出来足够的量，这还真挺费功夫哦。我这锤半天没锤出来什么，看来今天要跟肌肉有关的菜都得等。这个菜讲究三锤三排，第一道锤完之后，把这个大的筋末
2: 要排出去。
0: 对，再。 反复锤，锤完之后呢，用刀把它拧开，拧开之后呢，排第二道。
1: 拿一个小牙签，去慢慢把它给挑了。
0: 还得锤一次。好，现在我们要把它卸成酪，就是我们说鸡姜。我们用它呢，最好就是用高级清汤，它就是要分几次。
1: 先要给一点水，把它卸开。
3: 如果一次性加的话，就卸不了了。难怪这道菜叫做川菜中的就是顶峰之作，对厨艺的要求太精妙了，
2: 卸不好就废了，相当于。
0: 对，
2: 就你前面都白锤了。
3: 对，本来是整块整块的鸡肉，然后到这里变成糊了。
2: 对，你就看不出肉的形了。
3: 差不多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动作啊，打这个蛋泡糊。
0: 来，尚老师，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个。
2: 最关键的，打蛋清。来，怎么打？
1: 快速的搅拌，把空气与蛋清融合，把空气打在蛋清里面，然后让它起泡。打完了之后，筷子立在那里不能倒。
3: 这就我们平常做蛋糕的时候也是这么打的。
2: 哇，这就。
3: 打出泡泡了都，
2: 来吧，我也跟着师傅学学。现在出来了，
3: 好厉害！
1: 要加高，加高容易把空气进去。我们俩像个乐队，
2: 耶耶耶耶耶耶耶。
1: 我手都软了，打的，你接力，接力，接力，哇，这个打的手好酸，我真的是能把筷子立住哎，就已经成糊了，差不多了，就立起来了，
3: 立住了。
0: 哎，李子啊！李子啊！专业。弄好这些，我们就准备调姜了。好，现在我们调味，咸盐，放两粒糖，糖在里面就起增鲜的作用。
1: 它的姜出来之后，要一条线不断。
0: 蛋泡糊，姜也要分几次，而不是一次，把它充分的搅散。 够了。
1: 这道菜是用小

0: 小火，
1: 低油温，中小火，而且是慢炒，在我们的技法当中叫软炒。
2: 哇，有点像炒鸡蛋的感觉。
3: 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原本以为它会是就类似像汤汁一样，上面
2: 像豆腐脑一样，
3: 对，像豆腐脑一样的。
0: 它这个炒哈，它很关键，绝对不能在锅里面去哈哈哈。它这个炒完了之后，再给它经过两三秒钟。
2: 李老师都是在挑，拿那个铲子一点一点挑，
0: 刨出来，你看
3: 像雪花一样啊，很有弹性。
0: 漂亮，炒得好。这个就是个用牛肉做的
2: 火腿丁儿，
1: 对。不能看到油汁儿，得这样颤巍巍的。
3: 这就是鸡肉蛋糕啊，
2: 跟脑花一样。哎呦！
3: 高汤的所有味道都浓缩在这一小口里面了。
2: 哎，真的，它越扎吧，那个味儿越浓。
3: 我们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它应该是很清淡的一道菜，可是你入口之后去尝的时候，它所有的那些肉味的香味全都在里面。
2: 我是把锅里这点都给你们弄上，
4: 来一点，
5: 来一点。
2: 它那个味道真的好多层次，慢慢的品。
6: 别客气了吧，大婶。
2: 虽然都是四川人，但是你吃过那道菜，你就不是一般的四川人了。
7: 哎呦，好吃，
8: 好吃。
2: 李老师，现在应该还是有餐厅能够吃得到这个菜吧？
0: 早，这道菜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最早的分子料理。哦，
2: 还真是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智慧当中，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一只鸡在你面前消失了。它已经融化到这个你完全猜不到的一个形态里，无形但有形。
0: 好了，这个鸡肉差不多了。
3: 来了，
2: 里面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好嘞，关火。来
2: 啊，不客气了，我们先入口即化，我连旧院黑鸡的性格都能吃出来，真的，它这个鸡肉里还带着那种鸡的那个，就您说的那种，它就那种好斗，
3: 它的倔强，
2: 勇猛倔强的那种，
7: 对，
2: 最后的倔强。
0: 哦，白了，不白了，麻实得很，
2: 没白整这一个多小时啊！看这个鸡肉，雪白嫩滑，
3: 太好吃了。它的鸡肉真的是到现在还弹牙，煮那么久了。
2: 来吧，给大家分一下吧，筷子都要不？要。你把那个大鸡腿找出来。
9: 在哪里？
2: 吃了这个鸡腿啊，健步如飞，快速进步，好吧？都是大块，因为他当时剁的时候就是很大块。
9: 太火了，来后面的。
2: 太好吃了，掌声感谢，感谢感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每一道菜制作的流程，这里面可能说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但最关键的是一代又一代我们的这些厨师们，他们的创造，他们的研究，以及他们的经验在里面，这可能是传承到今天除了菜本身最让我们感动的，也是最宝贵的东西。
1: 谢谢。

0: 在遂宁，藏着一项延续千年的制盐技艺——琢铜井。
1: 师傅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你好，师傅啊。
2: 哎哎，你好。
1: 我们是那个，
2: 你好，
1: 循着老井而来。
3: 这口井现在还可以用吗？
2: 可以用啊。哦，
1: 就这么窄的口是吧？哎呀，
2: 15厘米。
1: 这口井现在有多少深呢？
2: 现在有300多米。
1: 300多米。哎，这就是当年北宋时候的。
2: 北宋的，哎，对。
1: 天哪，那这个是干嘛用？
2: 这个是打水用的。
1: 最后要把300米的那卤水吊上来，要用这个东西，就跟水车一样哈。
2: 对。我们这打水嘛也拿。啊，哎，好嘛。
0: 用竹筒深入地下，汲取天然卤水。琢铜井口径仅有碗口大小，能达井深达数十丈，开创了人类冲击式钝钻凿井的先河。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2: 好了，露水面了，我就来上操作了。哦，那个叫撬水，
1: 相当于是让它一点一点的把那个卤水要撬到那个竹筒里。
4: 用这个竹子做绳子，这是有点不可思议了。
2: 水管嘛，那个我来拔了。
1: 廖师傅，人家是手脚并用式，是吧？哎，中国人确实是太有智慧了，就地取材。你看这竹片，
4: 对，
1: 抠完了以后比绳子好用多了。
2: 好，好，好，好，好，好啊！
1: 啊，出来了！
5: 来了！
1: 哎呀，快看啊！
5: 来了，来了，来了！
1: 看看接下来怎么操作。哎，我刚才还想着这个得用这个，没想到是。廖师傅太厉害了，您这一个人就直接把它拔起来了。
2: 好了，啊，
1: 接下来咱们看干什么？哇！哎呀，这个感觉太壮观了，这个。
2: 可以直接试吗？
3: 可以上啊，
2: 看吧，
1: 尝一尝。来自地下的，来自地下
6: 的，太咸了，我们
1: 肯定很苦咸苦咸的呀，
2: 不苦
1: 不苦吗？
4: 不苦，味道还不错，
1: 是吗？那我尝尝，
4: 还味道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1: 嗯，可以直接用这个炒菜。
4: 这个盐呢，2亿多年前地壳的变动，它是已经变成固体了。我们的地下水让它变成卤，但是在浅一层呢，其实完全是淡水。琢铜井的一个贡献不仅仅是把它打下去，它还要用竹筒把它跟淡水隔绝。遂宁的人呢，从古代开始充满了智慧。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我西方的石油钻探之父呢？对吧？如果没有我们当年这个北宋时期发现这种打井的方法，那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这个石油大发现。
4: 对，提炼出来的井盐啊，它就变成我们遂宁用盐来烹饪的一系列的菜，
1: 盐系菜啊。
2: 现在我们有个陈老师还带我们屋里炖肚，请你们去吃那个菜，好得很。
4: 好，那我们去试一下。
1: 试一下，还真有，你看看，说着了。
4: 琢铜井的盐，
6: 做出来的美味。
4: 好，我们去试试。
1: 那谢谢您了，好。

0: 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啊！
1: 听说您是做咱们这儿美食的非遗传人，
2: 是的，是的。
1: 咱们是不是有什么和卓同景有关的美食？
2: 比如说我们今天放到桌面上这一道菜，
1: 啊，这是卓同景腌吗？
2: 对，这个就是我们
1: 这么白呀、啊。

0: 井盐主要是我们用黄卤，然后它做出来的盐就是晶莹剔透，很白。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用这个盐来做盐烤鱼，
1: 盐烤鱼，
0: 对。
2: 盐看似是最基础的调味品，却在古老烹饪智慧里扮演着最神奇的角色。这平凡的调味品将为鲜鱼量身打造一副锁鲜的盐壳盔甲，鱼不破肚，从嘴巴和鱼鳃中掏出内脏，保持鱼的完整。五花肉、笋、香菇，炒制的调料从鱼口中塞入，保留鱼鳞，以是防止盐味过度渗入，同时可以锁住鱼的汁水，保持鱼的鲜嫩。随后取竹筒井的盐与蛋清交融，将鱼身严密包裹，这层盐壳导热性远超泥土，烤制时能瞬间锁住鱼肉所有的鲜香汁水。随后便是盐与火共同演绎的味觉魔术，在高温热力下，盐壳渐渐收干变硬，颜色从雪白褪为焦黄，最终在时间与温度的协作下，鱼肉本身的鲜醇被牢牢定格。
0: 请各位老师，我们把它推开，我们来。
3: 林老师，
4: 开启这个美味。
5: 林老师来
0: ，要使劲哦。
3: 这个盐怎么吃？
0: 啊，别敲。
3: 哇！如果不是里边还有鱼，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吃鱼，不是吃盐，这太有意思了。
1: 哇！
3: 他要把皮扒掉，对吧？
0: 对。啊，
3: 明白了。
6: 这等于鱼是有上千年。
5: 嫩呢。
0: 来，我们尝一下。
5: 好嫩好香啊，
3: 真好吃。首先它嚼起来呢特别有韧劲儿，
7: 烤的鱼和炖的鱼就不太一样啊，
6: 它包在里面，所有的汁液它没有流失，
5: 让它咸淡特别适中。
3: 对，里边其实一点盐都没有用，是吧？
0: 是靠我们炒的那个辅料激发出来的香气。
3: 对，是因为它这个鱼特殊的鱼皮和鱼鳞不让盐渗入到肉里边太多，所以它真的是咸淡适中。
5: 这个辅料也是锦上添花。
3: 对，锦上添花呀，里应外合。
6: 桂鱼的肉质呢，它是蒜瓣肉，所以呢，我们要吃到的桂鱼呢，是要它有一点点嚼劲，刚好呢，因为用这一个盐把它包起来，里面形成了一个焗炉，它的热量呢在里面循环。肉汁呢不会流失，这样它出来的鱼肉呢特别香。
0: 是，
4: 对，
6: 加上了这么多鲜味的物质，你看你的笋丁，还有腊肉，都是非常鲜的东西。
4: 对，
6: 那几种鲜味的东西放在一起，鲜上加鲜，这道菜确实是好吃。
0: 谢谢。
6: 我们吃了这一顿，由竹筒井做出来的美食，非常有特色，尤其是在整个大的川菜体系里面，我是可以感受到遂宁菜的表达鲜特别厉害。
3: 对，
6: 就是无话不言鲜。这个辣呢它很有节制，味道呢都追求比较平衡，这个呢也跟遂宁人的这一种又是耿直的，又是比较平和的那一种生活态度性格有关系。
5: 他们做食物很喜欢慢慢悠悠的，很有耐心，然后又倾注了很多感情在

0: 食物上面，食客也是能够感受到的。嗯，
1: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管是我们吃到各种猪肉，猪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做法，鱼的各种各样的做法，包括红薯，包括盐的这个使用，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就像刚才月月说的那个慢生活哈，这个生活节奏特别的舒适，就像这个遂宁一样，遂得安宁，非常宁静的在美好的这个三餐当中体现出来那种宁静的这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人羡慕的。能把这些家常菜做好的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就像老子说这个治大国若烹小鲜呢，能把小鲜烹好的人，那也自然会有这个大智慧。

0: 在达州人的童年里，回荡着一句俚语：八山一大怪，荡着秋千做饭菜，说的便是吊锅。作为达州的传统炊具，它与巴人文化密不可分。从几千年前出土的釜甑之中，依稀可见如今吊锅的身影。巴人在烟火岁月的变迁之中，逐渐演变出了如今承载乡愁记忆的吊锅美食。一锅之内可容万物，在摇晃的烟火里，最朴实的人间百味。
1: 其实这种吊锅的这种环境感觉就像一家人在一起围炉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像火塘，
1: 对吧？
2: 是吧？
1: 火塘。
3: 对，哎，它这里的锅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还是有上下升的。你看，刚开始需要大火，最后啊需要中火，再往上升就是小火，慢慢去煨。
2: 就火就这么多，但是通过这个锅的高度来调整它的这个受热，
1: 对对对，
2: 是吧？今天这个我们现在守着这个，相当于是个火锅。
4: 这是我们的我们当地的非常出名的一个吊锅牛排。哦，炖的是吧？
2: 牛排，哎，
4: 对，
3: 是他们当地这个牛。跟外面还不一样，嗯，这是这个蜀轩花牛。哦，
2: 我知道蜀轩花牛。
1: 蜀轩花牛啊，
2: 蜀轩花牛。
3: 这个牛的品种既是奶又是肉。
2: 这个牛也负责产奶吗？
3: 也负责产奶。哦，
4: 产奶量很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牛称为中国南方第

0: 后是牛排口感的关键。吊锅在升降之间让牛排接受温度的精准淬炼，葱姜蒜在热油中爆香，十几种香料与豆瓣酱随之侵入，它们在滚烫的油中交融的刹那，麻辣鲜香顷刻苏醒，冰糖与醪糟则以一抹甘甜巧妙调和辣度。最惊艳的瞬间莫过于白酒淋下时腾起的火焰，烈焰不仅瞬间封存肉汁，更带走肉质中残留的腥气。当酱料与高汤完全融合，这一锅便开启长达一小时的慢炖之旅。时光在沸腾中沉淀，牛排浸吸汤底精华，依次加入土豆、胡萝卜、海带、干豇豆，终成一锅凝聚着巴山蜀水、成就舌尖风土至味的美食。
1: 来，我给你们开一下锅啊。

0: 哇！
1: 来来，再来一点牛红香菜啊！
2: 我的天哪！
3: 尝一下蜀绣花牛。
2: 来吧来吧。哇哇，这一块大牛排，你看这个厚度，这简直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啊！
3: 我刚刚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它那个油脂，就你吃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肉香、
2: 奶香味、
3: 奶香味、
2: 肉香味、奶香味。
3: 然后那层油就轻轻的就附在你的嘴唇上面，这边好润好润。
2: 今天要不是吃的太多呀，对于我来讲这一锅啊刚刚好，
1: 刚刚好吗？
4: 这就叫做摆龙门阵吹牛了。
2: 摆龙门阵嘛，吹的就是这个牛，蜀宣花牛。我再高一块。
3: 像以前平常都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会吃这样的吊锅呢？
1: 要我们过去的话，过年过节的时候，
3: 过年过节吧，
2: 那是很隆重的了。
1: 对，很隆重。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炖一锅牛排啊，炖一锅猪脚啊这种啊。

0: 好吃吧？
1: 好吃。
0: 这儿的牛肉是叔叔吃过的最好吃的牛。来，
2: 在我们这个啊巴人文化里面，
0: 怎么能少了美酒的祝福？
2: 对
0: 对，来吧，来，我就拿瓶吧。来，
2: 好，
1: 干什么？
2: 你就摆龙门阵吹吧。
0: 来，为这美味的川菜，干杯！
3: 干杯！
0: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其实我觉得这次我们这个达州之旅，可以在吊锅这个氛围之下结束，我觉得是最圆满、最温馨的。
0: 对，
2: 因为其实吊锅的文化就是大家一起在一起吃，
0: 团团圆圆的感觉，
2: 还有团圆，然后有互相分享的这种氛围，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在很近的距离里面，守着这个温度，然后又可以有很好的交流，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感受非常深的地方。那我相信，这个吊锅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不只是一道菜，或者是一个做法。如果你们离开家，如果你们出远门的时候，我会不会也想它？
4: 想，
0: 这就是乡愁的一部分。
2: 这就是乡愁的一部分。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你们感受、分享你们的从小到大吃的东西，我也希望
0: 家乡的味道。
2: 对，将来有一天也许能够跟你们分享家乡的菜。
1: 谢谢。
5: 像我们今天一行到达州来品尝美食，真正是感受体验到的是一个活态美食博物馆。
0: 对，
5: 你看从我们早晨吃到的格格。然后最后吃到的鸡，今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蜀轩
0: 对
5: 花牛。作为我是一个四川人来说，能看到在四川我们所有当地的这个厨师们或这些食客们对食材的认知、了解、掌握和尊重，也是让我很感动的。
0: 对，所以这些食材我们其实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我觉得我们吃到的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2: 对，
0: 或者说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 嗯，
0: 然后把这种智慧凝结在美食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5: 行，
0: 每一道川菜都是有故事。
2: 嗯，
0: 来，为了这故事，为了这美丽的滋味，
4: 欢迎你们来上海。
0: 谢谢，
2: 好，也会再来。
0: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0: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68岁的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1: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

0: 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1: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0: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1: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0: 哎，小鱼，
2: 哎，
0: 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1: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0: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1: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0: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哦，这个有，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1: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0: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1: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

0: 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1: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枝株呢又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5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2: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此时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3: 它雌蕊如雄蕊之间呢，就是这个给了一个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化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

0: 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湖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湖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湖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湖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这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2: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3: 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低温48度，
2: 温度已经很高了。
0: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3: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低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湖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湖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的四月份放在这里的，那么现在有两年多三个月时间了，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树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1: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
0: 2024年乐清市铁皮风斗加工擂台赛现在开始。
1: 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2: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那个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1: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3: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1: 现在已经有10余种石斛成功进行了规模化人工种植，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

吃起来更有嚼劲。刘鹤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蒙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

0: 光族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

0: 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儿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0: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2: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0: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3: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

0: 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3: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5: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6: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

0: 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1: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2: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3: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4: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6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6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7: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8: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

0: 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9: 你是中国人吗？
10: 是。
9: 你爱中国吗？
10: 爱。
9: 你愿意中国好吗？
10: 愿意。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 截至今天，今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

0: 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0: 老黄还没晃头。
9: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1: 有人天天来吗？
12: 习惯了噻。
9: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3: 睡了，
9: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0: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做半子天。
1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10: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1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9: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6: 终于回来了。
9: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7: 好香啊。
9: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8: 中秋快乐，
9: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17: 习惯了吗？
9: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7: 妈妈的手艺，
9: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

0: 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敢。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合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5: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珠江水畔藏着一片人天共造的绿洲，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铸就岭南农耕的生态法则。从古代先民挖泥成沟、垒土为畦的智慧出现，到广州新城基围纵横、果香蔓野的盛景铺陈，这方高畦深沟不仅是稻果丰盈的沃土，更是中华治水营田的生态史诗。千年来水患与良田并存，沉淀出岭南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密码。

0: 珠水汤汤，穿城长流，它以万里赴海的气势冲刷出一座广州城，也在喃喃私语的航道中琢磨出一座河南岛广州海珠区。海珠区唐代称江南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北部，北面南面分别濒临珠江广州河段的航道，东南部河冲密布，年平均降水量丰沛，地势北高南低，有些农田甚至低于珠江正常水位，农业常受到潮汐和洪水侵袭。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农垦最早、最具珠江文化特色的地域之一，海珠区劳动人民从秦汉时期开始化亥为例，摸索出了一套遇水耕作的特殊农业生产模式。
1: 在珠三角，其实就除了桑基鱼塘是非常出名的，高崎深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用方式。珠三角地区除了养鱼，其实它还很适宜于种蔬菜啊、种甘蔗啊、种柑橘啊等等。那么不是以养鱼为核心，不是以养蚕为

0: 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的话，那他伤及于他就没办法，所以他们又创造了另外一种以种植业为中心的低洼地的利用方式。
1: 人们在珠江及其支流两侧建造堤坝，阻拦外水，修建良田，或筑堤圈水进行鱼类养殖，称之为基围。既是土地利用方式，也是一种水利工程。基围之上多种荔枝、龙眼两种较为高大且枝叶茂密的果树，起到加固基围、充当防护林等作用。大基围内部又通过一条条小基围，以水将土地划分成块，小块间挖出约一米宽的水沟，挖出的沟泥铺在两边地块上，作为发展旱作农业的旗面。至此，整个基围内部就形成了一套彼此相连的水网系统，可充分利用潮汐动能，便于水的进入与排出。海珠先民以赶向珠江要旱地的勇气，开创了顺冲建围、挖沟抬旗的壮举。然而受东亚季风、南海季风及潮汐影响，雨季时地表径流难以快速排出，易形成内涝，旱季时排水倒灌又加剧土壤盐渍化。林洼靠海，高温多雨，在洪涝频发的珠江三角洲从事农耕活动，关键还在于如何驾驭水。
2: 老总，
3: 来，
2: 然后这个有冇问题？
3: 到，
2: 你听下，有边度要修改嘅？
3: 相反大都开嚟啦，呢度交弯车嘅。
1: 75岁的黎明放从20多岁起跟着师傅做木工活，是如今为数不多能制作木质水斗的人。
3: 你做出来做工就做这个了，学呢、这个学做蛇，初初就咁啊兼做埋呢个咯，几个蛇嗰入边，即系阿寿江嗰入边嗰。那浸就差不多我包晒了啲水豆。
1: 水豆是木质或水泥制成的长方形水箱，长短以低为宽度而定，一般1.5米至3米见方不等。过去的水豆以木料居多，以坚硬耐水劲的松木和坤甸红木为主。在河冲入口处放一块木板为闸，水豆就可自动感应珠江潮汐变化，以放水入沟、排水入冲进行水的调节。
3: 现在那个地方呢，它要水，它就闸住这个了。它不要水了，不把它放走了。
1: 当基围内农田水渠缺水时，潮水可推开木板自动涌入。当水渠水满时，需人工关闭木板，防止潮水涌入，内引外阻，以调节农田内部的水位高低和水循环。水豆在高畦深沟系统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仅海珠湿地及周边村落水豆数量就超过400个。设置水豆引水的灌溉手段应用历史可追溯到北宋时期。潮水退却时，水豆始安装。水豆摆放位置一般在沟渠中央，与沟底齐平。水豆与沟壁要保持平行状态，这样利于水流快速流入和排出。水豆底部要与地面紧紧贴合，周围用土填实，不能留有缝隙。缝隙过大，退潮时水会通过孔洞流走，达不到存水的目的。
0: 水豆是可以按照一定方向自动开关的嘛，所以它只要调节好了以后，它基本上就可以说不用人管理了，就自动开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起到既省人力又控制好水位的这个特点。

0: 顺冲建围，设置闸斗，挖沟抬畦，沟泥上田，提高土壤层高度和深沟蓄水调水，以抵抗潮汐涨落、强降雨、干旱等常见极端天气影响。发展旱作为主，兼顾养殖，巧妙构建出了极富智慧且旱涝保收的高畦深沟生产模式。1921年，美国学者高鲁甫盛赞了这种创造性的水耕模式。作为典型的城郊农业形态，这套系统不仅是抵御自然灾害的农耕智慧，更是中国人将洪涝频发的珠江三角洲变为万亩良田的生动实践。正月葱，二月韭，早春菜园里的韭芽味儿最纯正。
1: 这里呢，最适合就是种韭菜，千家万户都是以韭菜啊、葱啊为主的。
0: 新鲜蔬菜是高畦深沟系统供养城市居民的重要产品，隐秘其中的凤岗韭黄是这里的代表性农产之一。当地瓦桶软化栽培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每年11月到来年2月是培育韭黄的最佳时期，此时韭菜生长旺盛。割除青叶，留离地3厘米的叶梢，2至3天后用瓦桶盖在植株上。
1: 盖桶的时候一定要用力把它压紧，密封好。
0: 白天用瓦覆盖遮光，晚上打开以利通风和降温，经过10到15天即可收割鲜美的韭黄。瓦桶软化栽培法生产韭黄，一年可以收割4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气候炎热多雨的条件下，无疑是一种高附加值的生产方式。在广州这个赶历潮头、勇走前列的城市，农业的发展也将物尽其用、高效发展发挥到了极致。
2: 在畦上面呢，它还不只种一种作物，那比如说柑橘也好，或者香蕉也好，它下面也建种一些其他的多样性的这个生物。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说不仅收获的产品是多样的，而且对病虫的这个抵抗能力比较强，所以呢它是在这样的结构底下，不仅能够收获我们理想想要的一些旱地作物的产品，而且对适应气候啊，还有适应这个市场的这些变化都很有韧性。
0: 畦与沟高低错落，井然有序，纵横分布，古人用水和土规划出了农田的最优结构，发展城郊商品性农业的同时又实现了对水的科学管理。低围田如同精打细算的物产杂货铺，高围田则是果木成林的果品产业线。0.5米高的低围田畦面被划分为4层货架，在同一块地套种5至6种作物，沟底养鱼虾，水边种茭白，中层栽菜苗，顶层挂瓜果。家禽在沟渠内充当巡逻员，啄食害虫的同时留下天然肥料，省了农药还肥了土。1米高的高围田畦面如同抬升的果树观景台，深沟环抱如护城河，果林中深10多厘米、呈十字或井字分布的浅沟，又能及时将过量的雨水排入沟渠。荔枝、龙眼、杨桃在珠江畔摇曳了1000多个春秋，在果香中沉淀着一代代农人的智慧。
3: 它的自然条件啊，是一个江岛，地势比较低洼，水位比较高，河冲密布，因为发展商品农业，它就需要发展旱作，它就需要通过挖沟抬畦去种植果树、种植蔬菜、种植花卉。那么在这些综合的条件下，就决定了它的高畦深沟系统是比较成规模化发展的。

0: 魏哥，嗱，注意咧，唔好将嗰啲硬泥挖埋上嚟啊！
1: 哦，系，好。
0: 啊，仲有嗰啲树枝咧，都要劈开佢，唔好要啦，系。系啊，嗱，将嗰啲树根啊，嗰啲。

0: 耗系统的排水效能与土壤肥力的延续。
1: 这个水沟的每年都会进行一个清理，那淤积起来的大概就10公分高左右的淤泥呢，我们都会把它重新上到果树岸壁上面。
2: 都完成，都收工，行到啦，
3: 睇啊嘛。
0: 雨水的长期冲刷，使基围和基面表层沃土流入奇沟与河道，连同沉积的树叶、杂草等有机物，经过日复一日浸泡分解，就成为了农人眼里上等的有机肥。将沉积在河底与奇沟的淤泥掘起，随后均匀倾倒在奇沟旁的堆沤区，或者铺在奇面，通过沟泥上填抬升奇面。清理淤泥便于深沟通畅的同时，修固了奇面，增加了土壤肥力，压制了杂草生长，可谓一举多得。
4: 它会把沟里的泥重新铲了，就回到奇上面，这样的话就是往每年流失的这个水土啊，它可以回去。而且呢，其实下大雨也好什么好，它的养分不容易流出这个田，这既实现了养分循环，又实现了这个对草的控制，还对部分的害虫啊，有一定的这个抑制作用吧。所以这样的工作的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高产的方法。
2: 哇，成哥咁做要咗咁耐啦。
0: 薄暮蛙声连小闹，稻花香泽水千畦。辛勤劳作的背后，是资源系统化利用的智慧传承。明代地方志所载护泥法至今仍有延续，村民以木船清淤，人力挖掘沟泥，再通过高崎深沟系统实现泥肥归田。这种循环既维系了基围农业的排水效能，亦在潮汐涨落间塑造了水涨千江雨，风凉玉露林的生态画卷，使海珠湿地在千年间物产丰饶。然而，物尽其用的智慧在这方土地可谓无处不在。农忙之余，村民们在田间休憩时就地取材，寻得一种天然的防蚊利器——龙眼梳，一种寄生在干枯的龙眼、荔枝树干上的蜂窝状菌，本是森林腐木循环的产物，却被村民用作驱蚊的良材。劳作间隙点燃一簇，既驱散了恼人蚊群，又为休憩时光添一缕草木清香。这种变废为宝的巧思，正是当地人对自然循环的深刻把握。朽木滋养菌菇，菌烟庇护农人，生命的消逝与新生在烟火中悄然连结。若说龙眼梳是田间休憩时的防蚊卫士，那么艇仔舟则是穿越水路的味觉图腾。这道诞生于疍家渔船的美食是广州的传统小吃。曾浮生江海的珠江三角洲先民，以货于水、归于釜的生活法则，让每碗粥都成为了江河的及时馈赠。无定式配方，唯就地取材四字传承不变。随着疍家上岸，艇仔舟的食材也在原来的鱼虾基础上增加了田间的新蔬，为舟注入了土地的丰饶。从浪尖的随机馈赠，到地头的时令甄选，不变的是舟中升腾的劳作技艺。曾经面对珠江涨落的变化莫测，海珠人在水网中造出旱地，创造出高崎深沟这套向珠江借地的生存智慧。

0: 高崎深沟不再仅限于农业生产，而化身为城市的生态绿肺。随着城市的发展，一边是果农赖以生存的饭碗，一边是亟待保护的城市之肺。 1996年， 一份既要保南肺又要保饭碗的报告道出两难困境。 然而， 2012年 国土资源部特批广州试行只征不转模式， 海珠区万亩果园收归国有而不转为建设用地，在耕地保护方面开创了全国先例。这一创新让曾经的高崎深沟农业系统以海珠湿地之名重生，成为城市发展与农耕文明和谐共存的样板。因为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呢，过去一直都是为了生产， 但现在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它逐步就在城市中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它还不仅仅是产出产品的问题，那它还有很多功能。所以现在呢，应当说像这样的这个农业文化遗产在城市周边，它除了传统农业功能，也必须找到它适应这个新环境的新功能，才能够更好的 往下传承，往下发展。好，每月范勤亮和同事都要对遗产地周边水域进行采样测试，根据不同的水质制定不同治理方案。
1: 作为一个日常的监测，我们一个月测一次，进行一个水质的一个对比。高崎深沟的水源来自珠江水域， 从生产场所到生态喂食，一条条深沟正成为净化水质的天然工厂。范勤亮和同事们通过水下森林的种植，给高崎深沟湿地系统定制了一套特殊的生态保护方案。矮形虎草，这种水草堪称水质净化小能手，能通过根部吸收水中的重金属， 还是草食性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水上湿地，水下森林，在污水入口种睡莲、粉绿狐尾藻，像滤网般拦截藻类，在中段水域铺满矮形虎草，形成水下草原，投放草食性鱼类吃水草，让浮游动物化身清洁工，巧妙利用物种间的互补， 人类无需插手，自然便可完成水质的自我净化，构建起一套健康完善的水生态系统。不管是赶向珠江要旱地的勇气，还是利用大自然自我净化的智慧，这里的人们善于对大自然进行微改造，激发大动能，用实践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 养得好山水，自有客来居。生态的修复如同按下时空倒转键，一种不起眼的小生物开始在此安家落户。它们不仅是迁徙而来的居民，更是湿地的小卫士。作为湿地的清道夫，香手蟹以湿地中的有机物为食，同时又能疏松底泥，为其他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
2: 而香手蟹的排泄物又能为湿地水生植被提供充足养分。幼体期的香手蟹是鱼类的天然饵料，当它们成年后，又会成为鸟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螃蟹呢，是我们在做了这十年左右的生态修复过程当中变化比较明显的一个种群，所以我们这里呢，充分的恢复了高崎深沟的这种自然潮汐的这个系统，然后让水 能够自由地出入，能够实现那个完整的潮汐，那螃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感受到了自然的规律，它的种群可以快速地恢复。同时呢，螃蟹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关键种，它其实环境的这个塑造者，同时它也是这个生态环境生命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物种。看似不起眼的生物，不仅是生态变好的标志物，更在用自己微小的力量守护着湿地生态的繁荣。 当我们唤醒一片生机之地，万物终将以千百倍的力量回馈这片沃土。

0: 你过去说一下那边那个马氏王。
1: 我这边这个马氏王上都是什么肉中人。
2: 每隔一段时间，广东省动物研究所的刘振华都会和他的同事来湿地，去一处处隐匿的角落里寻找微小的生命。2022年，他们在高崎深沟农业遗产地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新物种——海珠微瓢虫，这在中国也尚属首次发现。
3: 采出来的标本在后续的鉴定过程中就发现，哎，这个虫子在中国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就把它描述为了一个新的物种。
2: 这种身形椭圆比芝麻还小的瓢虫的出现，丰富了中国昆虫的数据，弥补了部分类群分类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水泥丛林的刻板认知，让人们去重新认识城市生态系统的进化潜力。
4: 高崎深沟是人类活动充分利用自然的规律啊，进行对土地进行改造形成的一种啊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它由于是对地形进行了适度的改造，它可以为各种的生物提供生境。
2: 自2020年起，海珠湿地开展昆虫资源调查，相继发现海珠丝蝇叶甲、海珠发轴甲等全球新物种。昆虫记录从42种增至903种，新物种的不断发现得益于其生态修复和保护措施。
5: 高崎深沟系统蕴含有一系列的水土与动植物资源管理与科学利用的传统知识，其中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继续的消化理解啊，去传承利用并且实现新的创新发展。
2: 从过去的经济价值到今日的生态价值，高崎深沟传统农业系统中以水为魂、以果为基、以花为美、以鸟为林的生态链的构建，让这里成为野生动植物在都市里的生命乐园，也成为了城市的生态绿肺。835种维管束植物、903种昆虫、64种鱼类、202种鸟类，既保持了海珠本地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更实现了人类农耕文明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6: 这个土壤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小动物，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7: 蚯蚓。
6: 对。
2: 一场别开生面的开耕节拉开了新的序幕，寓教于乐，融学于趣。位于繁华都市中的一方乐田，让孩子们亲手耕作，采摘应季蔬菜，辨识益虫与害虫，在钢筋水泥间触摸土地的脉搏。
7: 哇，好大一个！
2: 城市扩张与农业传承并非对立，而是可共生共荣的二元协奏。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海珠高崎深沟传统农业系统已然成为了城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成功探路者。
5: 我们农业文化遗产一直强调生产功能，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得到，它的保留下来是源于它重要的生态功能。那么这个生态功能其实它又源于这个农业生产的，所以我想未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运营这一个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将能够为世界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农业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是说应该要质疑它能不能在城区存在，而是说我们要考虑如何让它在城区里边保留下来，如何实现新的一个发展。
2: 千百年来，吹拂着岭南海风，浸润着珠江洒天雨，它如线装书页间的工笔，定格海珠先民垒土浴潮的剪影，如青铜编钟的余韵，回荡高崎深沟系统的循环智慧，印证着农业遗产并不是博物馆标本，而是活态的可持续的生态

系统。城市的繁华与田野的生机，本质是同一文明的两面。当高楼与良田共绘天际线，当科技与传统在龙母间交融，古老基因孕育现代蓬勃生机，成为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一片乐土。珠江潮起，奇沟如故，这方珠江潮汐雕琢的高奇深沟，镌刻出岭南大地的生态密码，更是中华农耕文明向世界递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
0: 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15大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
0: 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
6: 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老区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挖线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
5: 新区勘探和老区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截止到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
0: 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在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天山号中欧班列依然呢是保持着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满足中亚欧洲市场需求。
0: 为保障节日期间的外贸货物高效通行，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x24小时通关，并通过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验等模式，提升班列通关和跨界物流效率。今年以来，截至9月30号，天山号中欧班列已开行超过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开行量。
1: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1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

0: 量达到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了11.1%。
1: 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0: 昨天，也就是10月6号，全国多地陆续迎来了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的干线车流量呢是高位运行。截止到昨天下午的6点钟，全国道路通行的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1: 今天，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假期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的隐患呢也在逐渐的显现。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就通过无人机巡查，查处了一起驾车打电话引发的低速占道违法行为。
2: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国道整体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前方执勤交警将这辆小车拦停。
3: 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这非法驾驶行为已经给别人带来了风险，现在我们依法对你拨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2: 日常行车中，多数驾驶人知晓超速行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却忽视了无故超低速行驶同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4: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2: 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再次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
1: 长途自驾出行会经常遇到高速公路隧道，隧道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再来看一个相关案例。
2: 近日，在绵西高速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5: 下来，开车。
6: 他打了马子车嘛？
5: 那也不是你在这隧道里头打的，你好危险嘛！
2: 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在隧道里随意停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隧道内空间封闭，光线差，可视距离短，车辆高速通行，随意停车极易引发追尾事故。由于隧道通行条件、限行等与高速其他路段差异明显，车辆驶入隧道前还应当提前减速，并按照隧道内限速标准行驶。
0: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等的特点。行经隧道的时候呢，驾驶人除了不能够随意的停车以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看。
2: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

0: 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相关部门对443起隧道交通事故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过统计，发现隧道进出口段交通事故分布明显密集，隧道进口段事故主要集中在洞外100米至洞内200米路段，出口段恰恰相反，事故主要集中在洞内100米至洞外200米路段。从事故形态来看，车辆追尾是最主要的事故形态，占隧道事故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
1: 面对明暗变化，进隧道之前要降低车速，开启近光灯，出隧道时呢，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强光直射。进出隧道过程中呢，都要平稳操作，握稳方向盘，避免急刹车、急转向，增大和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预留充足的反应空间。
0: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2: 我们再来看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假期的前六天，管内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51万人次。
3: 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青海西宁至门源、格尔木、德令哈方向，西藏拉萨至日喀则、林芝方向。跨区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安、成都、重庆、北京、上海等方向。
2: 今天，国铁成都局、贵阳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24.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1.7%。
3: 从车票预售及候补情况来看，今天贵阳前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长沙、南宁、武汉等热门方向的车票已基本售罄。贵阳车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1列，包含夜间列车38列，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就坐过站了。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4: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5: 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6: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级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级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国庆假期啊，看电影呢成为了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了10亿元，而其中呢《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呢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的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
1: 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均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0: 在辽宁沈阳康平县，当地依托辽街特色街区，创新推出了公益电影加特色美食加夜间打卡的文体旅融合新场景，为县域文旅和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康平县辽街广场的双面高清大屏幕亮起，经典红色影片《大突围》将观众拉入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国庆公益展映活动，当地策划了7天8夜的放映排期，精选《大突围》《铁道英雄》等多部红色题材影片，让前来体验县域游的市民游客每天都能收获新的光影惊喜。
3: 康平虽是一座小城，却十分美丽。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放映电影，电影质量很好，而且全部免费。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总会收获许多的惊喜。
4: 国庆期间每天都有公益的电影，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过来，人流量特别大。我们特意准备了观影的套餐，卖的也特别特别火，游客边吃边看电影，人多了我们挣的也就多了。
2: 当地充分利用辽街街区的双面高清大屏幕及露天放映，打造公益电影加特色美食加夜间打卡文体旅融合新场景。同时结合东北超赛事的火热人气，在赛事直播时段创新采用赛前电影加赛事直播交替播出的模式，一屏多用，将赛事观众转化为观影人群，延长街区人流消费时长。
5: 我们是从朝阳过来的，专门奔着东北超的赛事过来的，本来以为就是看看球，没想到还能赶上这么棒的露天电影啊，再买点小吃，一晚上安排的满满当当，特别充实。
0: 在国庆假期，走进剧场赏国粹听交响也成为了不少市民的过节选择，大家在经典艺术当中感受家国情怀。
6: 作为京城标志性戏曲剧场，长安大戏院国雅厅堂内国庆氛围浓厚。7天假期，剧场开启每日双戏模式，连环套、白蛇传、锁麟囊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戏曲名家与青年演员同台演绎，既满足资深戏迷的观演期待，也吸引不少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感受国粹魅力。
7: 这出戏是传统的古子老戏，很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所有的戏曲的节奏是以武戏的节奏，但是要演出文戏的细腻，还有文戏人物的内心的感受、情绪变化，还有节奏的递进，所以我们常讲叫武戏文唱。
6: 吉祥大戏院同样精彩不断，红鬃烈马、四郎探母、乾坤福寿镜等经典京剧轮番上演，婉转皮黄尽显国粹风华。此外，戏院还推出艺术课堂、剧目导赏、戏服道具观摩等体验活动，观众看戏之余近距离了解戏曲行头背后的门道。戏曲舞台古韵悠扬，交响乐章激荡昂扬旋律，红旗颂北京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中外

0: 交响作品同台，书写家国情怀，展现时代风采。
1: 带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红旗颂》，会有青年作曲家创作的向我们的先辈致敬的一部作品，还有很多关于英雄主题的作品，应该是别出心意的一部非常精彩的音乐会。
2: 在国庆假期呢，各地深挖非遗资源，推出了沉浸式演绎、手工体验等多元文化产品，
3: 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传统文化项目持续走红，非遗体验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
0: 国庆假期，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上演沉浸式非遗社交演绎可以观，以四季文脉礼赞祖国华诞，也成为馆内假日消费的热门打卡项目。演绎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串联起2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采茶制瓷、年俗灯艺依次登场，传统技艺化作舞台实景。演出没有专业演员，由非遗传承人、青少年学子共同演绎，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流淌在烟火里的东方美学。
4: 我们通过24节气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脉络，让人们能够感受到非遗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参与，可以去体验。
0: 在浙江杭州手工艺活态馆，国庆期间手工体验、民间技艺展示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消费体验。在国家级非遗油纸伞制作体验区，游客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从伞骨穿线到伞面绘制，一步步感受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
5: 我们这个油纸伞制作工艺是400多年，90几的工艺，所以说工序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愿意来做一把伞。
0: 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系列诗词雅集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东坡主题文创产品销量走高，进一步激活文博场馆假日消费潜力。非遗拓印体验区人头攒动，大家亲手复刻东坡经典笔墨词句，体悟东坡先生旷达通透的人生胸襟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
2: 在国庆假期，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将红色历史与民俗体验文创产品相结合，让游客在参观体验当中感受红色文化。
6: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场慈运马灯手工活动吸引不少亲子游客。1927年南昌起义期间，马灯既是战士们夜间照明的工具，灯体上的红十字也是部队夜间识别敌我的标识。活动以马灯为创作元素，游客们按照轮廓图样拼贴瓷片，调整位置，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一步步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7: 一边聆听了马灯背后的革命故事，一边亲手制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红色的历史哈就变得鲜活起来了。
6: 除了手工体验，游客还走进革命遗址和展厅，通过珍贵文物、历史资料和现场讲解，了解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红色文创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青睐。
8: 通过这么一个文创载体呢，去了解这段历史，我觉得很有意义。
2: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旅游热度不减。
3: 针对客流集中、阴雨降温天气，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服务，以精细化管理和温情举措赢得广泛点赞。
9: 记者在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看到，尽管下着小雨，但碧水青山的秀美风光还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刚下接驳大巴，就有工作人员分发雨衣，提供红糖姜茶，暖心举措获得不少游客点赞。
10: 小七孔我是第2次来了，还没进门就能够喝一杯这种姜汤，非常好，点赞。
9: 过去景区赶上客流高峰，入口验票的通道即使全部打开，也会出现排队的情况。而这个假期，景区提前上线了云游荔波购票平台，并更新82台智能验票设备，让游客入园通行效率提升了30%。有效缓解了入园高峰拥堵问题。
11: 我觉得这里的交通很方便，接驳车很快。
9: 据了解，国庆假期前5天，小七孔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48万人次，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十足。
2: 10月5号的16

0: 十至六号的16时，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为713.3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3%，游客的总消费达到了68.85亿元。在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安徽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为326.7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为3593.8万元。而其中呢，五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为36万人次，门票收入为1668.5万元。
1: 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持续火爆，日接待量突破3万人次。文化类景区也是热度不减。古徽州文化旅游区日接待游客6.2万人次，皖南古村落、肥西三河古镇、采石风景区、八里河旅游区日接待游客均超过2万人次。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县域消费市场呢是活力十足，
1: 一批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焕新亮相，乡镇的商贸中心、农贸市场提质上新，乡村里的新型便利店也成为新的服务站点。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2: 假期里，一批提升改造后的县域商圈焕新亮相，在河南新野县的这个商场里，消费业态在更新，智慧停车场、换电站、快充站等商业配套设施的相继落地，让消费者有了更好的体验。
3: 一边逛街消费，一边车就能充上电了，省事多了。
2: 县域商场在扩容提质，乡村市场里的村级商店也开始有了新的面貌。在四川蒲江县朝阳湖镇安山村的这个小卖部门口，一块小黑板上写满了新到货的商品，应季的石榴、秋季的桂花米酒、新口味的辣条等商品被摆上货架。商品的品类在变多，小卖部的服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当地将村级商店进行提升改造，原先的村级商店也变身成为具备寄快递等便民服务的综合站点。随着各地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批标准化、规范化的新型便利店在乡村不断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
0: 县域商业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的同时呢，各地也在不断的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
1: 越来越多的县乡居民享受到了家门口的便利。
2: 假期里，凭借着旖旎的海岛风光和醇厚的民俗风情，福建省霞浦县海岛乡迎来了不少游客。游客集中上岛，岛上的物资需求也随之增加。
4: 国庆假期，我们民宿的游客接待量成倍增长，平时物资都是有储备的，但是临时增加了这么多的游客，赶紧从网上下单订购，现在快递也很方便，可以直接送进来，当天就能收到。
2: 福建省霞浦县海岛乡有着161个岛屿，对于偏远的海岛来说，西洋岛与大陆没有桥梁连接，岛上人员往来和生活物资运输都离不开船，东西无法及时上岛，村民们想把东西往外送也耗时耗力。为解决这一难题，当地统筹客运、货运、邮政、快递资源，打造出海上交邮合作这一新模式，每天往返大陆和海岛之间的客运班船承担起快递进岛的运输任务。
5: 物流企业将快递包裹集中分拨，由我们统一运输上岛，在经过客货邮轮和服务点集中分拣后，可以实现在当地送到海岛村民手中。
2: 不仅是常规的快递包裹，假期里各种应季水果、生鲜产品的配送也在不断增多。目前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今年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引导冷链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在新疆，眼下正是大量应季水果和牛羊肉上市的时节。不久前，这个刚建成的生鲜冷链仓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应季水果、进口的虾、榴莲以及各类火锅食材种类十分丰富，一天处理的订单就达到4000单。为了更好的保鲜，在运输和配送环节，冷链保温箱全程在线，不化冻、不失温，确保生鲜从出库到消费者手中全程不断裂。
6: 今天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
2: 目前这个冷链仓可以覆盖北疆地区超4

0: 40个区县，这进一步提升了生鲜配送时效。
1: 在大城市饱和式的这个覆盖之后，还是会持续的向中小城市或者偏远的神经末梢的这些区域来去做我们的站点加密。生鲜板块是能做到100多个核心城市，300多个这种中小城市或者县域城市都能实现次日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拼多多。
6: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发展与行动计划展开交流。
0: 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合作举办人工智能赋能人权发展主题边会，深入探讨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助力人权保障。中方代表表示，中国致力于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人权保障。中方还分享了中国民间社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实践与思考，呼吁国际社会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智能科技成果公平普惠，服务于各国人权事业发展。在由中国民间组织北京市光明慈善基金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神经多样性与数字包容边会上，中外各界专业人士围绕消除数字排斥、保障神经多样性群体发展权利开展对话，分享倡导神经多样性的实践经验，探讨以制度完善、技术创新、民间协作破解数字壁垒的路径。边会主办单位在现场联合发起神经多样性数字包容联合行动倡议，还举办了天使之爱公益艺术展。此外，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的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边会举行，中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不同方法，以及这些计划如何应对数字转型等带来的新挑战。 并在

0: 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六月底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的六号，一艘油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油轮因遭到无人艇的袭击而起火，23名船员已经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当地时间的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的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六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而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的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以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呢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当地时间的六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国日本 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4: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5: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強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0: 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好奇粛清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1: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2: 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影响，美国8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 13.7% 至1056亿美元。数据显示，美国8月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52亿美元，环比增加 1.4%， 进口额环比增加 4.3% 至4208亿美元。数据还显示，美国八月商品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加44亿美元和172亿美元。
3: 当地时间的6号，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经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4: It has confirmed.The first imported case of Ebola Bundibugyo virus disease. This patient is a Kenyan citizen who has been living in DRC for the past 7 years.
5: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一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4: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weakness, muscle pain, painful swallowing, sore throat, and bleeding under the skin at the injection sites.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 and history of travel to DRC, the doctors considered his case as that of a viral hemorrhagic fever.And they collected a sample for testing, which turned positive for Ebola.
5: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2: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的一处炼油厂发生火灾，目前工作人员已被紧急疏散，炼油厂停产。
3: 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报告显示，当地时间的6号20时11分，印尼北加里曼丹省达拉根市东北219公里处发生了5.3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泰国自9月16号以来呢，是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泰国总理阿努廷10月5号表示，目前的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
2: 而在泰国发生洪灾不久，一只猴子从洪水中救出一只狗的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广泛传播。这段时长10秒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下雨的村庄，一只猴子正在水中趟行，并将一只狗拽到了一根原木的顶部。目前，该视频在多家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突破100万。许多分享的用户声称，该视频是在泰国拍摄的。还有用户在发布视频时写道，在汹涌的洪水中，猴子抓住一只狗，并爬上漂浮的原木。正当不少人赞扬这只猴子的善举并为此感动时，美国一家事实核查机构经核查认定，该视频系 AI 生成。
6: 核查机构通过视频中的单帧画面进行反向图像搜索，结果显示，发布该视频的帖子最早出自一个名为“热门故事”的社交媒体泰语页面，该页面以及页面上的其他帖子均被标记为 AI 内容。发布帖子的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核查机构证实，该视频是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此外，这段视频的帧率为每秒24帧，长度正好是10秒整，没有多余的帧数。这是 AI 生成视频

常见的时长特征，核查机构没有找到该视频的更长版本，因此排除了它可能是一段真实视频被精确裁剪到十秒的可能性。核查发现，视频的音轨也有明显造假痕迹，音频中包含了下雨的声音，随后是狗掉落到原木上发出的不真实的声音，以及听起来与画面并不同步匹配的呜咽声。更为关键的一处破绽体现在猴子松开狗之前的动作上，视频第五秒至第六秒间出现的狗抬离原木动作中，在第五秒十三帧处，狗的右前腿呈现出更细更锐利的形态，呈现为对比图中黄色圆圈内几乎垂直的黑色形状，而在前一帧和后一帧的画面中，这一黑色形状都不存在。综上，核查机构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并且带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4: 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5: 刘超早。
6: 早上好商量，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5: 临近假期结束哈，这个雨水也少了很多，那么接下来的降雨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那可以说今天整体来说全国降水依然不多，特别是中东部大部地区还是晴朗当道，降水主要是在西部这一带，量级也不是很强，小雨天气为主，高海拔地区有些小雪。明天的时候呢，西部这一带降水范围扩展，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以小雨雪天气为主。要格外注意的是，明天在海南这里强降雨会明显增多，那特别注意在海南中东部等地，明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而且持续时间也会相对比较长一些。根据我们的统计呢，海南强降雨的多发时段一般是在8到10月份，所以在10月份从常年的情况来看也是降水比较多的，注意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4: 气温方面也介绍一下吧。
6: 好的，那今天呢整体来说呢，全国大部地区还是以升温为主，升温幅度在4到8度。今天最高气温方面，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南方这一带呢，由于冷空气刚刚影响过去，湿度降下来了，所以说整体来说呢也不会特别的闷热，体感上相对比较的舒适。明天在西北这一带地区呢，有弱冷空气影响，会带来短暂的降温，降温幅度在4到10度。整体来说呢，今后几天一直到13号之前呢，虽然说也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但是这些冷空气普遍都不是很强，会给我带来波动性的降温，整体降温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气温呢，还是维持在常年同期水平或者是一个偏高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就是如此，今后几天气温整体都是比较稳定，有一些小的波动。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6到14度。沈阳晴，12到25度。天津晴，15到27度。通辽晴，10到23度。兰州晴，8到26度。西安晴，15到26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贵阳晴，12到24度。昭通多云，11到22度。曲靖多云，10到22度。太原晴，6到26度。威海晴，18到23度。东营晴，16到28度。郑州晴，14到27度。南京晴，12到26度。泰州晴转多云，13到26度。武汉晴，12到26度。长沙晴，15到27度。南昌晴，16到26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8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6到29度。广州晴，19到29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

0: 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途中，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战役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下民族团结同心的厚重篇章。
0: 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特色产业蓬勃兴起，立体交通纵横交织，在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砥砺前行，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这里是位于金沙江江畔的皎平渡，我所在的这一侧是四川凉山的会理市，江的对岸就是云南。1935年5月，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20000余名中央红军主力依靠仅有的几艘木船，在30余名船工的协助之下，历时7天7夜，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天险，摆脱敌人的围困。
3: 会理是川滇交通要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区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4: 过金沙江之前，红军的行军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红军的行军路线可以说是笔直的朝北。红军从此由危难中的退却变成了力挽狂澜的进军。
3: 昔日红色热土孕育奋进初心，今朝锦绣河山续写振兴新篇。承载着长征精神的会理大力发展特色石榴产业，秋收时节，全市40万亩标准化石榴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依托现代种植技术，年产石榴80万吨，带动了8000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
5: 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在皎平渡长大的农村姑娘，小的时候我听到父母给我讲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我觉得他们身上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们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一定要不停地学习，带动老百姓的发展。
3: 1935年至1936年，红军转战驻留川西北高原长达16个月，这里地广人稀，物资匮乏，红军面临缺粮缺御寒物资的生死困境，当地牧民以自己赖以生存的牦牛粮食倾囊相助。
6: 牦牛在红军长征途中既是运输运力，牦牛肉也是红军的救命口粮，牛毛牛皮也可以制作御寒衣物。川西北各处人民为红军捐赠粮食、牦牛等，大批群众给红军当向导、当翻译、救治伤员，许多青年参加红军北上，这就是著名的牦牛革命。
3: 昔日牦牛撑起北上征途，今朝牦牛赋能高原发展。如今阿坝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原生态畜牧业转型升级。
7: 我们途中可以看到有很多黄色的小点，这每一个黄色小点就代表了一头牦牛，这个是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来实现的。可以看到每一块草地上它具体有多少头牦牛和每一块草场的健康状况，再通过我们科学的管控去推动草畜平衡。
3: 如今阿坝牦牛年出栏量超60万头，牦牛全产业链总产值超60亿元，红色热土的耕耘从未停歇。1935年6月，中央红军奇袭攻克天泉，打通前往夹金山的进军通道，为翻越雪山创造了条件。而今天泉建成西部首个以鲟鱼为主的国家级水产生态养殖示范区，鱼子酱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超14%。通过不断织密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各地特色农产品奔赴广阔市场，让红色老区的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横跨于川黔的赤水河红军大桥极大改善了沿线80万群众的出行条件，夹金山隧道的贯通破解了冬季冰雪封山难题，川青铁路驰骋高原，动车直达松潘，通车后松潘年均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
2: 这里是位于四川雅安石棉县境内大渡河畔的安顺场。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此，前有大渡河天险阻隔，后有敌人重兵紧追围剿，如何强渡大渡河摆脱困境，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生死难关。
3: 在红军攻占安顺场渡口之后，陆续找到四只渡船。

0: 板，其中只有一只能使用，其余三只需要修理。几万人马仅靠几只小船摆渡，至少需要一个月。1935年5月26号，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厂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1: 当时呢，将红衣师和干部团从安顺厂继续渡河之后呢，分为右纵队走大道，而剩下的呢，红二师作为主力部队，立即呢沿着河的右岸为左纵队，向当时泸定的西岸奔袭。在行军了80里，抵达了当时的十月坪之后，红四团作为先锋团，就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当时的红四团战士们呢，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而此地距离泸定桥还隔着240华里，红四团的战士们在行军途中只能饿了吃生米，渴了仰天喝雨水，即使脚底板被磨得血肉模糊，他们也绝不放慢脚步。而他们也创造了一个至今世界军事史上无军队打破的奇迹，昼夜急行240华里飞抵泸定桥。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桥隧比高达86.5%，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
2: 全体建设者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在这里筑路架桥，面对复杂地质、高山峡谷、重重考验，更能体会当年艰辛。我们将不断传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劲头化为修路建桥的实干。
0: 一路走来，四川立足红色沃土，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低空经济跻身全国第一梯队，高能级科创平台不断扩容，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壮大，数字经济、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建圈强链。“十五五”期间，四川将聚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夯实现代化经济强省建设根基，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

0: 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2: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地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3: 近年来，由于日本在对俄关系上始终与西方保持一致，对俄制裁不断加码，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4: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与西方步调一致，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俄罗斯则对日本作出强硬回击。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终止俄日削减核武器领域合作协议等。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而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等，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10月1号，普京在出席俄制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有意与日本开展合作，但在10月2号，高市政府就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
4: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 巴拉德现年二十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三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四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呢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的六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6: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7: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8: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1: 当地时间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六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二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

0: 支出额外增加了约1000亿欧元，而随着冬季临近呢，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显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是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6月底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的6号，一艘油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油轮因遭到无人艇的袭击而起火，23名船员已经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6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而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袭击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而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以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瓜多尔正遭遇严重极端天气。连日来，该国持续遭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号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目前，该国有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3: Tengo 75 años ya viviendo aquí y nunca hemos visto estas pérdidas que ha habido.
2: 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
4: Las nubes vienen desde el Océano Pacífico y no está totalmente configurado el impact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Estamos transicionando hacia un impacto plen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Todavía no lo tenemos en la costa porque las lluvias van a incrementarse de manera continua hacia el sur. Va a ir dañando carreteras, los ríos se van a ir empeorando, las inundaciones en las plantaciones agrícolas.
2: 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0: 当地时间的6号，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经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5: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of Ebola Bundibugyo virus disease. This patient is a Kenyan citizen.Who has been living in DRC for the past 7 years?
2: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一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5: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weakness, muscle pain, painful swallowing, sore throat.And bleeding under the skin at the injection sites.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 and history of travel to DRC, the doctors considered his case as that of a viral hemorrhagic fever and they collected a sample for testing, which turned positive for Ebola.
2: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1: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当地时间6号20:11，印尼北加里曼丹省达拉根市东北219公里处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
0: 当地时间的6号，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的一处炼油厂发生了火灾，目前工作人员已经被紧急疏散，炼油厂停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0: 和设置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至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在昨天播出的第二集《李怡婷扫学》中，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
1: 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2: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那种铁棒嘛，电棍来打嘛，然后后面就把我关进去了。只有每次他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会在外面把灯给你打开嘛。那个屋子反正也不大嘛，周围反正全是垃圾嘛，然后老鼠啊、虫那些什么都有嘛，反正吃喝拉撒都在那屋子里面。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
3: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2: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了。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3: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地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4: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0: 在纪录片中还首次披露了由辽宁大连警方主侦的一起跨国大案。
1: 公安民警在没有清晰线索指向的情况下，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深入调查，挖出又一个隐藏在缅北电诈园区的罪恶。
3: 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5: 这个头部的伤势呢，不同于普通的棍棒击打的伤，他的头部伤是凹陷，然后前面有毛孔了。法医部门的判定呢，是被高温灼烧。然后初步断定它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3: 枪击并非一般虐待，这名电诈人员在缅北到底经历了什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
6: 是啊，是啊，听到动静之后，我们就全部往里面冲。冲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在门口，就那个武装人员拿着枪，然后指着我们。
3: 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 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

0: 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
1: 这是没日没夜的，因为这个信息我们怕稍纵即逝，按照他供述的这些线索啊，进行不断的筛选碰撞，这些照片我估计得有上万张。
0: 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和考量之后，专案组大胆决定攻心博弈，通过李进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线直接表明警察身份。
2: 对方的回应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后来通过逐步的沟通，我们中国同胞在境外受到了伤害，死于非命，你是不是应该为这些死伤者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最起码你要向我们警方提供你知道的证据。
0: 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鑫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攻克他就相当于找到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3: 员工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的过程的都会问我。
0: 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至此，从一个伤疤揭开的跨国大案也慢慢露出了他的黑暗底色。
4: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去，我们积极反抗，我们很坚信能闯出来，我们能重新回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直接开枪了。他们那种开枪的决心、开枪的动作我最近还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0: 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鑫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5: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看，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0: 6死8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6: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0: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2: 是半年多的一个较量和博弈，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最后把拼图一块一片给它拼到完整。这种跨国的案子可以说是大浪淘沙，我们必须要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取得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7: 在纪录片中还首次公开了我国公安机关民警冒着缅北战乱风险深入溶洞艰难取证的细节。
0: 2024年1月初，

0: 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1: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啊，落入

0: 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管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两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1: 杨立强至关重要，这个人到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0: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2: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啊，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启了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啊。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
0: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2: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60-70米的样子，长度呢大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这个大概50-60米的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3: 需要大腿顶住了，这房子。
0: 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4: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4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多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深刻体会到打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0: 历经一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命案6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5: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5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6: 3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3集《共筑天网》将于今天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敬请关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少朋友呢已经踏上或者是即将踏上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呢，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
1: 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
0: 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整体来说呢是处在高空槽的后部，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系统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大部地区天气是比较稳定的，降水比较少，以晴为主，所以说整体来说是比较适合大家出行的。那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大部地区呢还是以升温为主，升温幅度在4到8度左右。今天从华北到华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对于华南这一带而言，冷空气刚刚影响过后，湿度降下来了，那体感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的减轻。而北方地区呢，湿度会更低一些，有的地方可能今天最高最小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30%，甚至不足20%，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未来几天呢，昼夜温差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南方地区昼夜温差也是在10度以上，那这就意味着早晚时段还是比较凉的，要注意及时的在早晚时段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出门记得带件外套。好，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少人呢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啊，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
1: 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途中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
1: 行车途中保持安全车距，服从现场指挥，确保平安有序返程。
3: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在重点枢纽收费站增设定点岗和流动岗，警车不间断巡线，亮警灯喊话提醒，引导车辆提前变道，有序通行。安徽、广东等地对部分大流量路段采取动态启用潮汐车道的方式疏导交通。在浙江嘉兴，交警依托无人机在 G60 沪昆高速浙沪交界段开展智慧调度，空中画面实现两地共享，为跨省保畅提供空中视角。
4: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出行人，在这个时候啊，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碰到交通事故或者是排队等待，一定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要人靠边，快撤离及报警，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在国庆假期的前6天呢，甘肃省综合交通运输平稳有序。道路运输方面，全省日均投放客车为1.57万辆，客运班车累计发车为18.77万趟次，完成旅客运输量为366.3万人次。
1: 航空客运方面，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45.31万人次，同比上升0.85%。运输起降3266架次，同比增长2.19%。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航空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加开列车为128列，而其中呢，包括前往北京、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53列。管内各车站联动地方交通，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保障夜间旅客接驳。
1: 航空方面，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计划执行航班600余架次，

0: 加密广州、深圳、昆明、成都等热门航线，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
1: 今天返程客流高峰呢仍将持续，天津铁路部门计划加开临客为9.5对，而其中呢普速列车8对，高铁1.5对，加密京津城际热门班次。国庆假期的第6天啊，多地迎来了返程高峰。国铁成都局成都各火车站当天发送旅客为49.5万人次，到达旅客为55万人次，到达人数同比增长了3.2%。
0: 今天成都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3.1万人次，到达旅客57.7万人次，预计到发旅客总数将超过110万人次，运行压力持续加大。对此，车站计划加开列车286列，包含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夜间高铁52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了返程高峰，尤其明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
0: 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0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的时间。
1: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大高速迎来了返程高峰。
0: 各地该如何保障回程路走得了、走得快、走得好呢？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昭然的解读。
2: 各地采取的有力举措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深挖客运运力潜能，扩大运输供给。铁路方面实行国庆假期专属的运行图，通过大数据等手段研判客流变化，加开临时列车，增加热门返程区间的票额供给。民航方面也加大热门航线航班投放力度，提升航空运力。二是加强易拥堵路段的车流疏导，各地结合历年经验与大数据研判，提前锁定易堵路段、高峰时段，在瓶颈路段增派警力，部分地区还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部分路段启用智能车道信号灯、潮汐车道等管理办法，防止车流短时间饱和引发的长距离缓行。三是完善多式接驳，打通最后一公里，各地加强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信息共享，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增开枢纽专线、优化车站周边交通组织等手段，快速疏散客运枢纽集中到达的客流。四是推出便民贴心举措，提升居民出行体验，比如通关安检流程持续优化，面向老人、儿童的爱心服务不断完善。
1: 最近海南的降水在增多，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
0: 刘超，海南未来的降水发展态势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特别注意海南今后几天降水会明显的增强。今天呢，在海南的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来看明天，在海南可以说强降雨会明显的增多。海南中东部地区会有大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城市当中像琼海和万宁，今后3天都会频繁处在降水当中，尤其是明天后天都有暴雨量级的降水。那根据我们的统计，海南全年降水最多发的时段也是出现在8到10月份。那往年的10月份也是海南降水比较多的时段，今后几天也是如此。格外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明天将进入到寒露节气，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呢，普遍可以达到25摄氏度以上，可以说是暖意十足。
0: 北方虽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整体气温仍将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伊春多云，0到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零下1到11度。鄂尔多斯晴，8到21度。银川晴，10到26度。兰州晴，8到26度。拉萨晴转多云，3到17度。达州多云，17到28度。雅安多云，17到25度。

0: 遵义晴14到26度，曲靖多云10到22度，大同晴1到24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唐山晴11到25度，烟台晴17到24度，潍坊晴16到27度，青岛晴19到24度，三门峡晴11到25度，合肥晴12到25度，淮安晴转多云12到27度，盐城晴14到26度，台北多云21到24度，香港晴24到28度，澳门晴24到28度。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全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3: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